0: 果和田间积水。所幸积水在台风过境次日基本排尽，多数大棚主体环境结构得以保存。在之后呢，中国人寿财险玉环支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田间，为34户文旦种植户现场发放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理赔款，共计23.36万元，及时缓解农户的资金压力。通过这两天的了解之后，我相信我们大家对于台风的期待不再是说你来给我降降温让我凉快一点，实际上它造成的损害还是挺严重的，希望他们早日能够走上正轨。今天的方宇朋友圈我还在那里等你，9点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入伏之后啊，这两天的温度呢都特别高，哎，然后呢有人就说了，这哪是像爆的38度啊，我感觉都得有40多度。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啊，网络上呢一直有一个质疑，哎，为啥呢预报没到40摄氏度却热得像蒸笼。专家解读，这体感和预报是有温差的。这两天呢高温刷屏，不少网友啊都喊说热晕了，还吐槽气象部门不敢报40摄氏度。中国气象局专家朱定真啊，他就解释，他说这个预报气温啊一般呢是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标准，在草坪上1.5米高通风没有遮挡的百叶箱里测的。那你像城市当中的水泥路啊、柏油路啊，它的这个同高度的温度暴晒之下呢会比这个百叶箱高4到5度，体感呢自然就更烫了。那为啥不用市区去测试呢？第一个就是呢你得守国际统一的标准，第二个就是城里各处的路面啊、建筑啊差距太大，根本测不出来，而且呢测出来也没有代表性。所以说呢这个体感温度就特别复杂了，跟你在公园还是闹市啊、通风还是密闭啊都有关系，湿度一大就特别闷。所以说呢33度配80%的湿度就热得特别难受了。但是这些变量呢都太复杂，很难界定预报。再说说浙江，近期呢受到副高控制，大部分都是36到38，局部的有39度以上。那19号开始呢浙北就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虽然呢湿度加大了闷点，但是总算是能够给持续高烧的气温退退热了。这个夏天呢冷饮啊、可乐呀，哎，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夏天必备的。不过呢今年啊和往年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呢碳酸饮料旺季销量暴跌60%。按理说碳酸饮料在这个时候啊，喝一口痛心凉的那种感觉应该卖得好才对呀，怎么还卖不出去了呢？2026年这个夏天温度呢突破了40摄氏度，本来呢就是应该碳酸饮料狂欢季，结果呢终端销量同比下跌超过60%。譬如说呢像郑州的经销商压了近3000万的货，打折呢都没有办法卖出去。数据呢也挺扎心，这个含糖的可乐呀这套系列基本上呢都是暴跌52%，经销商的库存周转呢从30天现在呢已经拉到了70天。二季度线下的饮品销量整体呢是下滑11.78%，但是无糖的，也就是说呢像茶饮占比呢已经从4.83%涨到了6.35%。为什么碳酸饮料卖不动呢？其实很简单，大家呢第一个健康觉醒。超过69%的人买水啊先看它的配料表，高糖已经成了短板。第二个呢就是无糖茶、电解水还有椰子水全线围攻，蜜雪冰城已经下沉到了县城，30分钟就能够给你送到家，所以说呢客流也会被分流。第三个呢就是持续高温，大家呢也懒得出门，哎，这夜宵聚会都少了，日常喝水呢都是无糖的，或者说呢就是白开水，谁还会

去买一瓶可乐呢？你看往年夏天啊，冰柜里可乐是王，但是今年呢，消费者开始用脚去投票了，把甜水晾一边。饮料圈呢，正从偶发波动走向了结构性的拐点，再不转健康赛道，估计就不会再有人提可乐了。各位，那这个夏天你喝过可乐吗？你觉得喝可乐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吗？反正我是好多年，哎，好多年有点夸张啊，一两年吧是没喝过可乐了啊，因为这东西喝完它真胖啊。所以说啊，一代人呢有一代人的口味，从前呢追求这个甜爽刺激，现在呢都是盯着配料表，不是天热不给面，哎，是大家伙真的太怕糖了。说完了可乐，咱们再来说说 NFC， 这个估计很多小超市都有，大家都觉得说这是纯果汁儿，对不对？卖的也很好，但是事实上真的是纯果汁吗？7月14号有媒体暗访，曝光了河南多家企业 NFC 果汁是勾兑的，生产车间呢连水果都没有，这个呢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7月16号，陆河市政府食安办通报说，已经组织了市监公安进驻了5家涉事企业，初步查实呢，河南的赞扬饮品，还有呢农科生物公司，这些都是虚标的，也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饮料里头是没有水果的。现在呢已经是立案，并且呢责令下架，剩下的3家呢也在深挖，查实就严处。漯河市说了，说全市呢马上要开展一次饮料等重点行业的专项整治，对虚假标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儿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NFC 呢本意啊就是非浓缩还原鲜果直接榨，我相信喝过的朋友也都知道啊，结果呢有些厂家直接拿水还有这个浓缩原浆啊调一调，瓶身的大字呢居然还印上了100%啊鲜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小字呢却添加了一些说明啊，搞得这种擦边特别容易糊弄人。所以说各位，你们在买这个饮料的时候要好好考虑一下了啊，你如果真笨的说是纯果汁的，劝你暂时收一收手。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再来说一件事儿，新能源车啊已经进入到我们生活将近10多年了，车门的隐式把手现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距离呢国标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落地只剩下半年，行业的风向已经明显转了。你像7月16号新款的电瓶车啊，电动车，像什么理想啊、小鹏啊、50宏光啊，他们都把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换成了外露的把手。查这个工信部目录呢，也能够看得出来，纯电的啊，全隐藏的把手呢已经淡出了，更多的呢是带外置机械结构的半隐藏式的或者是外露的，成为了统一的方案。说到这隐藏式的门把手呢，害苦了很多人。最开始呢经销商觉得这个是一个创新，后来发现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对吧？也曾经出现过很多次出现意外根本就打不开车门的事儿。所以说呢，从2027年开始，新车纯电的弹出了这种非常平整的门把手，你是过不去的，必须呢得外露，否则的话呢就不符合国标。所以说呢，各位买车啊，以后也别看帅不帅，咱们呢先摸摸能不能机械开门。我觉得帅和安全比起来，哪个更重要，不言而喻吧。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首先复盘隔夜外围市场，美东时间周四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成长科技赛道迎来集中抛售。收盘道指下跌 0.2%， 标普500跌 0.51%， 纳指大跌 1.47%， 分化行情极致鲜明。大型科技股多数走弱，谷歌大跌超 4%， SpaceX 跌破 IPO 发行价，跌幅超 3%， 英伟达 Meta 跌超 2%， 仅苹果、微软逆势收涨。半导体存储板块成为重灾区， SK 海力士暴跌超 13%， 闪迪大跌 12%， 希捷西部数据跌幅均超 9%， 美光、AMD、英特尔、博通全线跌超 5%。 计算机硬件、加密货币、白银板块同步走弱，资金大幅出逃高位科技筹码，避险资金涌入防御板块，医疗设备、货运、零售消费逆势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走出独立行情，收盘上涨 1.79%， 中概股风险偏好持续修复，爱奇艺大涨超 4%， 哔哩哔哩接近 4%， 小鹏、京东、百度、拼多多同步收红，与美股科技股形成明显割裂。全球宏观与地缘扰动持续发酵，美伊冲突未见缓和，特朗普表态伊朗有意谈判，美军却12小时内二度空袭伊朗目标。市场预判冲突或将长期持续，油价高位震荡持续推升通胀隐忧。美联储主席沃什完成国会全部听证，明确捍卫央行独立性，维持抗通胀零容忍基调，并未释放宽松信号。即便美国六月 CPI 大幅降温，市场仍未完全排除后续加息可能性，高估值成长股持续承压。另外，韩国监管突击搜查蓝启科技、瑞萨、Rambus， 调查芯片价格串通，进一步打压全球半导体板块情绪。回看昨日 A 股，市场延续弱势震荡，沪指失守3900点，创业板大跌近3%，成交持续萎缩，市场情绪跌至冰点。盘面存量资金高低切换特征突出，前期领涨的存储半导体全线崩盘，兆易创新、长电科技、华天科技批量跌停，蓝启科技港股大跌超10%，海外存储暴跌叠加反垄断调查双重利空冲击产业链，资金集体转向低位避险赛。

0: 道，创新药 CXO 中药走出独立行情，哈药股份走出五连板，招眼新药、万邦医药等趋势走强，成为场内唯一具备持续性的主线。投资层面，巴菲特近日警示市场投机氛围浓厚，短线期权交易泛滥，优质价值标的稀缺。韩国股市频繁熔断，散户杠杆爆仓，也给全球投机资金敲响警钟。机构观点趋于一致，短期市场处于情绪冰点，存在超跌修复需求，但企稳需两大信号。科技龙头止跌，市场放量站上五日线，当前属于存量资金再平衡，并非科技产业趋势终结。短期规避无业绩高位存储小票，中长期国产替代逻辑不变。综合来看，隔夜美股存储半导体集体暴跌，叠加海外反垄断利空，今日 A 股科技赛道开盘承压，中概走强，医药板块具备资金支撑，形成对冲。操作上保持均衡仓位，短期逢低布局创新药、CXO 等低位高景气防御标的，高位存储半导体暂缓抄底，等待缩量企稳信号。持续跟踪中东地缘局势、美联储政策预期以及中报业绩兑现节奏，以业绩为锚筛选优质标的。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面呢芯片一直大跌啊，我已经从七月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是天天跌啊，天天绿，没办法啊，最近大家都是在痛苦当中挣扎啊，因为前期呢这些股票涨幅太大啊，一面呢是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实际的产能方面，我国的芯片产量呢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看到这个数据我都懵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号到20号呢是在上海召开，有一个数据啊挺震撼的，上半年呢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的产量增加了 23.1%， 达到了2798亿块，平均一天超过15亿块。各位你想想啊，这芯片一天做出15亿块是什么概念，每1.7万块只需要1秒，这不是科幻啊，是日常。那算下来呢，半年的产量够全国14亿人每个人分200块了，超过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全年产出。那机构也预测呢，说2026年啊，中国12英寸的这种晶圆月产能可以增加到321万片，约占呢全球的1/3。22到40纳米的主流制程占比呢是2026年的37%，2028年呢有望达到42%，可以说呢是握住了全球的主导地位。同时呢，你像这个 AI 啊、消费电子啊，也可以通过这个呢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发展啊。其实啊，量大不是终点，质量和生态能够跟得上，这个才是我们未来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啊。不管怎么说，现在芯片我们自己能做出这么多，确实让人觉得很恐怖啊。好，说完了芯片呢，咱们再来说说育儿。15/5纲要啊提到了一个非常暖心的目标，基本上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翻译再简单一点呢，就是生宝宝不花钱。国家医保局呢正在指导各地啊优化生育保险啊，加码生育医疗保障，然后呢再推行这个住院分娩合规费用个人零自负。截止到7月10号呢，全国一共有28个省份的278个统筹地区已经落地了，其中就包括我们浙江全部的城市啊。参。

保女工住院分娩符合国家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管理的，你个人一分钱都不用掏啊，这个直接去生就行了。其实过去啊，大伙儿都知道，过去生个小宝宝啊，住院一结账，这心疼一阵子。政策之内呢，项目全免之后，这产检啊、住院呢，压力就小了很多。尤其是呢，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啊，工薪阶层的家庭来说，那实打实的就是减负。当然，落地呢还得看基金承受力和地方的执行，不同统筹区的待遇呢可能是有差别的。但是呢，大方向就是要把生育从家庭私事儿往这个公共保障拉一把，后面呢还得配套什么产假呀、托育啊、就业呀，哎，光免住院费还不够，整套的生育友好环境搭起来，大家呢才敢生，才愿意生，才能够养得起。哎，所以说未来说不定啊，生孩子不要钱，孩子上学不要钱啊，国家给你养到18岁，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憧憬一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啊。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0: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
0: 北京时间8: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1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7: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0: 每天8:00到9:00，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2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早上的时候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就是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呢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因为今年正好是好视力眼贴26周年，刚刚过完生日啊。为了答谢新老客户的喜欢，也特别呢准备了一些好礼，比如说今天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哎，就直接赠送给您，400-833-1912啊，就可以拨打。同时呢，今天购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还可以获得叶黄素啊、健康枕啊，哎，这些小礼物啊。总之呢，如果说你眼睛出现干涩、疲劳、不舒服，你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啊。大家用过之后呢，都觉得非常的水润啊。400-833-1912，这是我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可以直接去询问400-833-1912。
2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2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现在世界杯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马上呢就要进行最重要的几场比赛，是吧？还有两场应该，三四名和这个冠亚军。那世界杯决赛多家企业放假，不知道有没有你们单位啊？2026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将至啊，四家企业呢是集中宣布放假，像阿迪达斯全球员工带薪一天，还有呢就是网易、三七、互娱全体半天免打卡，联想中国给大家两个小时弹性补觉卡。啊，其实网易啊是最有戏剧性的，24个小时三连反转。先说呢，这个法会师啊就放半天，法国出局呢假期告吹，后来呢又改无条件放假。阿迪呢是两手都占啊，决赛两队球衣全是他赞助的嘛，所以说呢也被称为是阿迪德比。那么放假边际成本呢其实它是极低的，而且呢还可以蹭权益，对吧？同时网易已经是连续三届啊把这个员工假呢跟赛事进行绑定，做成了网易世界杯 IP， 哪怕呢反转也赚了一波传播。三七娱乐呢也是明确啊带薪，联想呢弹性。业内呢其实算过一笔账，就是半天工资啊换一个全网热搜，加上员工自发传播，媒体免费报道，广告价值呢其实远超其他，对吧？品牌呢可以借决赛呢做个人情，刷一波存在感，员工呢捡个看球价，哎，这供需两端啊是各取所需。不过呢小公司就学不来了，这波操作呢本质上是人家有赞助费和流量账啊，把这些事儿呢都算明白。好，说完了世界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乒乓球。7月16号2026全锦赛男双首轮，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视线当中消失一段时间的马龙和许昕龙王组合，时隔5年再次搭档，3-0横扫四川蔡顺航延生，晋级了16强。按理说呢，说马龙和许昕这应该是这三剑客他们应该是上个时代的事儿了，怎么突然之间他俩又出现了？不都说退役了吗？啊，像这个许昕都开始干别的了，马龙呢都开始参加一些活动了，怎么又开始比赛了呢？不过呢喜欢他们的人啊其实一听到马龙和许昕就觉得心里有底气，观众喊青春回来了。其实啊两个人国际男双141胜，胜率呢达到了 95.3%， 也曾经呢连续182周世界第一，拿过了3次世乒赛的金牌。这次呢以4号种子出赛啊，复出啊不是怀旧这么简单，因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呢取消了男女团，恢复了男双女双的独立金牌。国乒呢其实要重建双打体系，像9月名古屋的这个亚运会也在即嘛，全锦赛呢就是一个演练窗口。现役的头号男双像林诗栋和黄友正呢连续大满贯，没有夺冠啊，梯队呢需要实战。那赛后呢许昕也调侃马龙啊，说你通知的太晚了。马龙说啊，孩子想看才喊他的。嗯，这俩都成大爷了快，是吧？那赛后呢许昕也调侃啊，马龙这个特别有意思。其实呢两个老将啊他们是属于传帮带啊，评论员笑着说呢这是进8强都算是超额了，结果两个人呢直接来砸场子。球迷呢是一边燃啊一边这个感叹啊，情怀拉满背后呢其实是男双断层的隐忧，因为现在小将呢撑不住场面啊，传奇呢就得出来兜兜底了。确实中国的乒乓球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时刻啊，因为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多比赛，原来呢在我们印象当中出国就能拿金牌的事儿，现在好像不大可能了啊，甚至呢好多金牌碰都没碰着啊，所以说现在断层的厉害，老将就必须得付出一下了。 好了，说完了乒乓球，咱们再来说说高温啊。你看刚刚说到这个高温，最近啊重庆这个大火炉子，好家伙，40度啊。嗯，7月15号呢，重庆的实测温度早就超过40摄氏度了。结果呢，一趟动车上的男乘客，就是张同学，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高温，出现了中暑啊，头晕乏力，坐立不稳。那乘务员广播求助之后呢，同车的女中医拿出了一枚硬币给他刮痧30多分钟。周围的乘客呢递药扇风陪着，哎，操作之后呢，小伙子的这个头晕胸闷啊明显缓解了。中医说呀，刮痧呢排暑热，刺激这个皮肤，扩充毛细血管，可以散热。然后呢疏通经络之后啊，包括像这个脊椎呀、脖子啊等等等等吧，这个解暑效果呢就非常的有效果。但是呢只适合那些比较清醒的，然后呢有轻症的，你要说人都已经昏迷了，你再怎么刮没有用，明白了吧？所以说突发中暑啊不算是稀奇的，手边呢没有专业的工具也没事儿，你只要弄一个干净一点的这个硬币，涂点油就可以了。那女中医这波操作呢也被车厢的人夸赞暖心，也提醒大伙儿高温天出门别硬撑啊，带点藿香正气水，哎，多喝水，车上闷得慌要及时找乘务员，真要是高热昏迷别光刮，赶紧啊打120，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别以为说哎呀我刮刮痧就行了，我自己也去测试一下吧，中暑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它给你的损害可大可小。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这里是早高峰大搜索。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有一些这个烟草专卖店呢，都是会卖香烟的。有一些老板呢也会进很多的货，对吧？但是各位，你知不知道，如果说你无证，然后呢又囤货，会不会被判刑呢？我这么一问的话，很多人可能就猜出来了。常州超市有一个老板叫咱就说王某吧，囤了900多条真烟，价值23万，结果一条没卖，一分没赚。2026年5月，仍然被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罚金10000。很多人的直觉啊，就是我没卖，那就没有罪呀。但是，烟草呢是国家专营，刑法呢第225条说，未经许可经营。专营物品情节严重的就会构成非法经营罪，罚的是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不是卖没卖成啊。因为这个王某啊，长期呢低价收，然后呢分仓存代销售，他是有一个链条，收购囤积代售，哎，全了，获值23万，远超5万刑事立案的门槛，而且呢是属于情节严重的，既遂没跑。他开店呢受到电商的冲击啊，多次呢办不下这个烟草专卖许可证，结果呢他这个货呢就越囤越多，他既然没有这个烟草专卖许可证，他不就卖不了吗？那收完了之后呢他又没法卖，他就囤着，结果2025年11月被查了，2026年1月呢他就自首领刑。法律当中啊，持有零售证、少量跨区或者是自用，顶多呢就是行政处罚。但是你如果无证囤货，而且囤了这么多，那就构成了量刑红线了。判决呢也给小店主提个醒，别以为啊先囤等证，或者说没卖掉就不算犯法。专营制度门前，这货值50000，我跟你说就是一道坎，懂了吧？你既然没有这个什么烟草专卖许可证，你也别囤这玩意儿，你低价收也不行啊，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管的还是比较严的。烟草它跟其他的并不太一样，你看你点外卖啊，你可以点瓶水啊，点个蛋糕啊，点个披萨呀，你说外卖你给我点一条烟，没有，这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懂了吧？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河南的一件事儿。河南农民祁兰州因为呢错案啊，被羁押了1399天，改判无罪之后呢，获赔了79万。但是现在呢，他坚持要求追责办案人员，并且呢，索赔羁押期间劳动，导致这个左腿四级伤残的这个损失。按照国家的赔偿法呀，无犯罪事实被错误拘留和逮捕，应该呢是赔偿人身自由金，如果说呢造成身体伤害，还得赔医疗费。如果办案人员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的错押，可能呢要接受纪律处分，甚至说是刑责啊。可是这个祁兰州呢，他的家已经散了啊，妻子离异，汽修厂呢也关了，现在呢只能够寄居在兄长家，自己家的房子呢也荒废了，左腿呢伤残，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他说呢钱赔了，但是呢人被冤枉的那段日子，他的身体呢落下了残疾，家庭破碎啊，没办法呢用这个数字去抵。目前他开始走申诉再加上民事索赔的路，想让当年办案环节里出错的人被问责。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提醒啊，国家这个赔偿呢只是兜底了一环啊，防错呀

纠错呀、问责机制啊，得更灵敏。别等人头发都白了，腿也瘸了，家也没了，才想起来，对不起，判错了。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2: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说深圳啊，有一个新建的小区，它地下这个车位呢，大概是70%吧，实测啊，这个净宽呢，也就是2.2到2.25米。那么这个宽度根本就达不到国家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啊，因为这个相关规范规定啊，是这必须得2.4米啊。那业主呢，尤其是停这个 SUV 啊，这车门根本就打不开啊，他连5厘米的空间距离都没有，你怎么打开车门？那你猜他们怎么办？把天窗打开，人从上面钻出去，或者是从副驾驶爬出来。这视频呢一出啊，就炸锅了啊！这物业呢承认沟通不足，说规划含大车小车啊。那交通部门说了，这个验收符合深圳地方标准，地方呢是允许啊，受限的情况之下呢低于2.3米，已经呢复验并且呢发证了。6月呢复核又说达标了。双方呢对这个标线起算点测量呢是有分歧的。记者啊实测了连排的车位。分别宽的是2.3到2.35米，如果说是两辆普通的车再加上一辆 SUV 挤一块，这门就根本打不开了。咱们都说呀，国家呢推荐2.4米，这个是舒适参考。深圳的地标呢是2.3米，这是底线的妥协。但是呢，开发商在底线附近呢是疯狂的试探，把大小车位呢混着放。实际上呢，这种体验是直接翻车的，对吧？业主买房的时候啊，根本就看不到交付之后下车的那个狼狈样，等收房才发现每天回家还得练这个柔术。所以说这个落差呢，不仅说是尺寸差，更是呢知情权和设计人性化的这种双重欠账啊。那如果要是花钱买的车位，那就更亏了，是不是？那国家规定2.4米，好家伙，你弄个2.3，你别小瞧这个2.3和2.4这一点点的差别，它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开开门下去车啊，能不能体面的离开，而不是每天爬车窗啊。好，再来说一件事儿。贵州的有一名12岁的小姑娘，体育课之后跑步，然后呢猝死。家属呢看监控啊，说是旁边的老师呢没留意，校方呢拖了好久才去叫校医，打了120，结果呢就错过了猝死的黄金抢救期。现在呢家属质疑校方呢急救不力，要追责，校方呢回绝了。其实按照常识啊，这心脏骤停的黄金抢救时间也就是4到6分钟，每延迟1分钟，存活概率呢就会掉到7%到10%。如果说真如家属所说的，老师反应慢，校医到位迟，120呼叫拖后，那这几分钟的时差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小姑娘活不了了。那学校日常呢该配一些这个什么 AED 呀，或者说是急救培训的老师在场，对吧？尤其是像体育课，现在这孩子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啊，都娇惯得很。那你这种情况之下呢，体育课之前也得问问病史，对不对？测测状态，跑步强度呢也得量力而行，尤其是高温天啊，特别容易诱发潜在的心脏问题。现在呢，两边是各有各的话，哎，监控呢就是关键的证据，还得由第三方教育部门、公安或者说是卫健介入，才能够看完整的录像。查看当时现场的处置流程啊，还有呢这个120的调度记录。既然已经出现了人命吧，校方你就不能一句回绝把这个质疑给堵回去了。毕竟呢孩子的命没了，是吧？家属呢想要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这个也不算过分。该谁的责任谁就得认。 不过呢，也由此想提示大家伙啊，现在这个三伏天，我看还是有很多人一直去锻炼啊，坚持不懈，精神是好的。但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锻炼的时候要量力而行啊，真的很容易出现中暑或者说是猝死事故的发生。

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3: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4: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5: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6: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7: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8: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欢迎大家乘着彩云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要说昨天晚上西湖边的彩霞，应该有不少人，有人亲眼目睹，有人冲着那儿去，有的人猜，哎，说不定我们会看到彩霞。我看到我朋友圈里就有那种业余的摄影大师哈，业余的，但是他就觉得今天的这个温度这么高，搞不好晚上会有特别诱人的、特别惊艳的彩虹，不是彩虹，是晚霞。结果他就去了，他在那个长长短短的廊桥上拍下了一些天地之间共颜色的一些非常漂亮的照片。但是昨天我也很庆幸有外地来的朋友，所以我们在西湖边也见证了整个彩霞满天，那个颜色变换，金色、蓝色、粉色、玫瑰色，哇，到最后像乌云的颜色，整个的路程、整个的变化的路径全部看完了。所以昨天我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也分享了那一段，在我看来，有时候分享就是别人看不见，但是看到以后，他看到的不是彩霞，看到的是美好，看到的是一种心情，看到的是世间的不同。你在顶楼，你看到的天地之间，其实你看到的更多的是天，或者是楼的顶部。但是你到了西湖边，你看到的是天水人一体。你恨自己是个，所以我开玩笑，我说你们应该去转发一下我在抖音号还有视频号发的那个彩霞满天的图片，那意味着你也可以乘着七彩的祥云，给自己带来一份好心情，多巴胺的分泌也会急剧加快。我们几个人都一把年纪了，大家开玩笑说怎么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兴奋不已啊，不停的拍照，不停的在那里哇惊大惊小怪，一会儿觉得哇怎么这样好看，刚坐下又发现它变颜色了，又去拍。那一刻你知道啊，童心未泯是什么，就是你看到一些新鲜的东西，你看到你以前没有看到的那场景，你依然会兴奋的手舞足蹈。所以你遇见一些人，他就会激发你对于这个美好世界的一种感应。我的抖音还有我的视频号都可以通过搜索我是方宇或者方宇大搜索，跟我一起分享昨天晚上的彩霞。有人说那是西湖写给世界，在我看来是写给人类的一封情书。

对于现在的人来讲，情书这是不是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都没有写情书的习惯了。以前写情书可能是长篇短篇，现在写东西都是表情包或者一言两语就结束了，所以那种深刻的慢慢的表达出来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以前不需要，以前都需要等待嘛，现在根本不需要等，随时就可以把某些该说的话马上就可以说出去，所以就会形成那种断片式的表达，长段的反而没人去看了，对不对？没词儿说，好多年我微信关注你的，微信就是通过视频号关注的吗？虽然没有沟通过，你说的微信关注是在哪里关注呢？谢谢新的朋友进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希望你们是冲着那个昨天晚上杭州的彩霞来的，因为看到那个彩霞，你的心情一定会豁然开朗。你看万物之间，天地之间，本来草木之间是人嘛，那天地之间也就是我们人类自己觉得是地球的主宰一样，但实际上在这个天地之间我们都微乎其微啊。就这么热的天，大家见了面之后都说哇好热，每个人都说，我就见到我们的驾驶员，我说你今天去哪里，他说今天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想好要去哪里，因为大家都觉得不要出去，能不出去那就在办公室待一待也好啊，整理整理文案再说，今天也星期五了。但是西湖边依然游人如织，而且他们要等着坐船在排队。我已经很久今年基本上没有在西湖边逗留过，昨天也是第一次啊，也是因为外地有朋自远方来嘛，结果昨天晚上我就惊讶地发现游客还是很多，有四川的口音的，还有那个导游就不停地在那个小喇叭在喊说你们在这里排队哦，真的有人排队，而且排了很长的队在等着要去坐游船。其实到了晚上，那个游船也依然是西湖上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那个游船还有一些鸟类从天空掠过，游船缓缓地从你眼前移过的时候，你都觉得人间好美，世界好美。所以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只躲了一下凉快，那你出去以后你流了汗，你依然会感慨世界好美。在我们的直播间进来的新朋友啊，尤其是新朋友豆干儿，新朋友们，你们记得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跟着我一起，在今年如果我走出去的多，我也会拍一些短视频。而且呢，昨天我还发了一条和周星驰的功夫女足有关的短视频，这条短视频已经不叫短视频了，应该叫长视频，因为已经超过了3分钟。我们会比较仔细的去梳理一下，周星驰一路走来的成名作，还有他的一些经典语言。另外呢，也让大家看到今天的这部电影虽然口碑各有不同，就是差异还挺大，评分差别也。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我们能选择的自由到底是多还是少？我觉得挺多。就像彩霞满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停下来，就看着它变化，看着它变脸，变不同的颜色，穿不同的衣服。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啊。除此之外，我们下雨的时候，我们不用冲到雨里去，我们可以坐在房间里，把那个窗户打开。你可以到半山腰纯真年代的书吧里打开窗户，然后看着雨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掉下来，你甚至想把自己的手伸出窗外，然后把雨接住，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选择的自由。但是还有一种选择的自由呢，就是哪怕是大热天，我依然想到西湖上我去泛舟，就是大家都在那个船上，有好多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那也是一种选择。就有些人选择热闹，有些人选择少聚，就是少有几个人聚在一起，东一锤西一锤的在聊天，然后把时间送走。就是我们在选择打发时间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自由。我们选择忙碌，我们选择悠闲，我们选择不在意，我们选择特别刻意等等，其实都是选择的结果。你可以选择9点上班，你也可以选择5点上班。悲催的风里，雅森的一首歌。

玫瑰。在我们浙江广电啊，每次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就会有专门卖花的人把各种花，包括玫瑰呀、其他的一些草草啊等等，蝴蝶兰等等都搬进来，然后我就发现广电好多女生都好爱生活，她们都会把自己饭卡里的那一点钱，可能少吃一个菜，她也要给自己买一朵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选择呀，就是你选择把自己的金钱、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的精力，包括你的爱，到底给予谁，那都是你的自由。好，这首歌继续听起来，来自雅森《玫瑰》。你现在

人生其实怎么可能没有抱怨呢？热也可以抱怨呢，冷的时候也会抱怨啊。这种抱怨只是随机的啊，就是开个玩笑一样。哇，我们都说热死了，笑死了，冷死了，就是怎么会在那个极致的时候就到死了的尽头，就是热死了。这两天真的就是很多人见面就说哇，热死了，热死了，热死了。所以这两天你看欧洲好多人手里都在拿一个扇子啊，咱们中国的扇子，从义乌出去的扇子，他们都拿在手里，已经变成了标配了。其实我也想建议大家，因为你不只是坐在办公室，甚至你刚到办公室的时候也会觉得热。那么如果有一把扇子，哎，这样扇一下，如果能像古人，像唐伯虎一样，他们拿个扇子啊，很优雅的去扇，感觉是一个道具，那更好。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拿着扇子，昨天我找到了一把扇子，就是办公室特别热，可能是压缩机出了问题，然后在想我一定要找一把扇子，找来找去，居然找到了大概在2011年八大主播爱朋友的时候，当时给主播每个人都做了好多扇子送给我们的听友粉丝，哎，居然有一把扇子就存在我的办公室里，搬了好几次家，那把扇子还在，上面就有一个大概是2010年左右拍的照片，当时呢要求我们全部要穿白衬衫，然后裤子的颜色要带上绿的颜色，所以那个衣服啊裤子啊拍出来那张照片，包括我那个造型啊熬出来那个造型，自己看了就很想笑啊，时间就带走了很多，带走了你的青春，带走了你的青涩，带走了你的那些紧张局促不安，时间到了今天人变得从容了，那眼角眉梢也都是岁月的痕迹了，但是那又怎样呢？回望的时候觉得当初的自己哎可爱，然后照着今天的镜子觉得自己哎也不错，因为眼神当中明显的感觉到了有从容了。这首歌好像很适合天热的时候听，来自王菲《棋子》。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这个双休日想要读点书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了在抖音直播间，昨天是在视频号，有些人买不到，所以在抖音直播间的一号链接里有海飞的六本谍战系列的小说，最新的一本呢叫《残雪》。昨天海飞老师还在跟我开玩笑说，哦，听说你在帮我推荐我的书，我说你的书也需要找到它的主人呢，如果你的书给别人在这个夏天带来了清凉，那也不错，而且浙江文艺出版社给到大家的全部是半价，比如说这本书《残雪》48元的原价，现在只要24元，而且还包邮。想要在双休日或者想要逃离到某一个你所不了解的世界里的人，那么现在在抖音我是方宇，方宇大搜索的直播间一号链接就是这本书，你可以在六本当中任意选择你喜欢的，全部是半价。

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5: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6: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5: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6: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5: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7: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1: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也通过抖音号来直播，这两天来了一个小助手，确切的说是一位实习生，但是因为他的加入呢，我就有能力啊再去做一些短视频的作品。其实你现在靠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一定要有一些合作者支持者，而现在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出手又快，然后网感又强，所以最近我也会借着这段时间，我今天早上跟实习生开玩笑，我说现在不是我在给自己做作品哦，我是在为你而努力哦，因为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也要做一些事情才行，所以我也就不得已要去努力的做一些事情。
12: 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
10: 还是有朋友想要去读书，小陈钓的鱼爱钓鱼，哎，说方宇大姐好久不见，你叫我大姐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叫我阿姨，我估计我也愿意接受。其他的朋友进到直播间，记得一号链接的那个海飞先生的，咱们浙江办，浙江有不少特别出色的作家，海飞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大家熟悉的是麦家老师，对不对？他也写了很多的，包括《人生海海》这样的书，都是特别有影响力的。另外呢，就像艾维老师，鲁迅文学奖的得主，还有最早就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茶人三部曲》的王旭峰老师，他们都很高产，而且他们都很潜心于自己的写作。高产就是因为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文字那是骗不了人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码出来的。好，海飞先生也是啊，谍战剧都写了6本书了，海飞谍战世界的谍战之城系列小说一共有6本，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每一本都是，而且都是正版，而且都是半价，就是让更多的人还是有机会握住一本书，翻开它的时候，你会对自己啊不由自主的满意哦。我在今天的世界当中，我还可以读书。好，二号链接呢，就是。

我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怀尔德的每个家庭必备的一款让自己的牙齿很干净的一款牙膏，它是用了那种火山石的研成非常细的粉末状，然后你自己都觉察不出来它是粉末，但是它会帮你把你牙齿上的茶渍、咖啡渍、酱油渍，反正有些沾上去的一些东西全部帮你清理掉。二号链接，三号链接呢就是蓝管的，是日常来使用的，因为这个粉管你不用每天都用，一周只要用2到3次就可以。然后三号链接呢，就是你除了用粉色之外，其余的时间都用三号。这款牙膏呢，它会把我们牙齿上面那些看上去好像平整的，显微镜下一看，发现牙齿上面都是高高低低，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口腔里有异味，就是因为那些细小的你自己觉察不到的那些小洞洞里，其实已经藏了不少的细菌，它会有发酵啊，就会导致口腔有异味。另外，我也建议一下大家，刷牙的时候，就牙龈的根部一定要慢慢的去刷，不要太用力。刷牙这件事儿要多用一点时间，但是轻轻的去刷，然后不要损坏自己的牙龈啊，或者牙釉质等等哈。二号、三号链接，四号链接就是梅雨季节过了之后，我就建议全家人都给每个人都换一支牙刷。通吃猫的这个成人牙刷，不同的颜色都是马卡龙的颜色，都很漂亮，每一根牙膏、牙刷都很好看。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其实在我直播间是有这些牙膏和牙刷的样品的，但是我之前居然没有想到，就是这两天都没有想到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这个牙刷，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买的。你看，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根这个牙刷都是独立包装，打开以后呢，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颜色。那全家人呢就可以来一次牙刷选择。哎，我们全家来一起选一下，我要粉色的还是要紫色的？反正你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大家的对这个色彩世界的一份识别力了。有些人喜欢这个粉色，小女生一定喜欢粉色。那男生呢，可能就不喜欢粉色了，觉得自己啊，我怎么能用粉色？你看这个粉色也很好看，看到了吗？这么好看的粉色，很正的这种，就是爱马仕的这个系列糖果色的马卡龙的这种粉色，很漂亮的颜色。我再给大家拆一下啊，既然已经在拆了，就破坏一下。紫色的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紫色也做的颜色非常正。它的这一系列的牙膏、牙刷，我就觉得颜色都好漂亮。太贵了，4支牙刷45块钱。4支牙刷45块钱，你会觉得贵吗？你看这个紫色也很漂亮，就这两个颜色，我觉得女生都会喜欢，粉色和紫色。那还有黄色，还有蓝色，你们自己拿回家，蓝色十有八九就是你们家的男孩来使用了，然后紫色呢，我觉得就是妈妈来使用了，粉色呢就是女孩来使用了，黄色呢就留给那个男主人公吧。不要把买牙刷这些事情全部交给女主人，我觉得男主人也可以买4支牙刷给家人哦，说哦，家里人都说哇，怎么了？怎么了？今天爸爸给家里人换牙刷了，就很开心。关键的是换一种心情，换一种健康。就是牙刷这件事儿啊，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谁都知道补牙、种牙都很贵，那日常的护理再贵也是便宜。像这样的牙膏、牙刷，你一用就是好久。像这个粉管的牙膏，现在在做活动，明年6月份到期的这个牙刷，也就是说一年的有效期，只要99块钱给大家已经免去了30元。所以在我看来，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一支粉色的牙膏，因为这个粉色的牙膏可以解决家庭里牙齿方面的50%的问题。就是你真正从目前来讲，就是牙齿刷不干净才是导致后来有什么牙周病啊、牙龈结石啊，都是因为没有刷干净导致的。所以如果你在刷这件事上做了文章的话，那么在后来呢，你就会很省心也很省钱，省你的精力。谢谢钓鱼王关注主播，谢谢竹笋炒蛋糕。哇，这两个怎么放在一起的？竹笋和蛋糕炒起来，就是在嘴里头用舌头当铲子吗？吃了竹笋，然后吃一口蛋糕，用舌头来搅拌一下，叫竹笋炒蛋糕，只能在嘴里完成什么？他说看方宇的节目，感觉很有人生哲理。我们就是慢慢的走啊，慢慢的欣赏啊，慢慢的感受人世间。这首歌来自 Adele。

本来听完他的歌我想换一首歌，但是听了他的声音之后我就发现我换不了了，因为他的歌声太有魅力了，好像不能够沉浸式的再听一首的话就觉得对不起自己，我是从听众的角度来讲啊，就觉得对不起自己。所以接下来还有一首 Adele 的歌，大家很熟悉的一首 Someone Like You。 好，谢谢柏拉图关注主播，谢谢来自宁波的朋友，马鞍山市的朋友一生相伴，台州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捕风的汉子的留言。哎，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牙刷牙膏，我知道牙膏牙刷这都是生活日用品，就常用的必备的一些东西，就是没有比牙刷牙膏对我们生活当中，你可以一天不用那个香皂洗自己的双手，但是你不可以一天不刷牙吧，你一天至少要刷两次牙吧。其实用一些牙医的说法，你至少就是每次吃完饭以后你最好第一要漱口，一定要漱口，第二呢就是能够有条件的话稍微的刷一下牙，这样你以后得牙病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我基本上请教过，我有一天看到王石先生啊，有记者采访他，就问他的时候说，俞敏洪问他说，老王，我觉得你的牙齿长得还挺整齐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怀疑他是能感觉到他这个整齐的有点不正常，结果果然王石先生就说啊，我这个牙齿啊60%都是假的。他说我的牙齿60%都是假的啊。俞敏洪老师可能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啊，都是吗？是真的吗？说是的，要么是种的，60%都是种的牙。他说我的病历本从年轻到现在，我现在已经超过70岁了，我的病历本当中基本上都是去看牙的，而且到现在因为种了这么多牙，每周我都得去向牙医报到，我就好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把这件事儿重视一下，老是等到不得已了才去处理，结果那个窟窿已经变大了，要填起来就很难。而我当时就特别有同感，我在想我第一次对牙齿下手，那个时候我大概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有一颗乳牙占了恒牙的位置，结果导致恒牙换了一个位置，但那时候就想要走捷径嘛，就说那要不然就把它移过去，结果这一移啊就把根基给损坏了。再之后我就在漫长的人生的路程当中一直在看牙，真的花了也不少的钱，一直在看牙齿，一会儿要种牙了，一会儿要做牙冠了，牙套了等等，反正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跟王石先生同样的遭遇，就是基本上看病都是在看牙，所以我才会在这件事儿上这么认真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趁自己，比如说孩子还小，那父母就要关注他的牙齿的健康，那自己如果是一个中年人也要关注自己的牙齿牙龈的健康，如果觉得牙齿刷牙的时候要出血，那一定要去医院，去让牙医帮你把牙周治理一下，牙周就是牙结石，它已经探到了你的牙龈的下面，就是牙根部位已经有了牙结石，那必须要去通过牙周治疗把那个牙齿的结石帮你刮掉，刮掉以后慢慢的你的牙龈就会附着在你的牙齿上，这样就会形成保护，不会让结石进入到内部成为结石。所以我会这么认真的愿意每每推荐牙膏啊牙刷呀，因为我是实在是吃了太多苦头，也花了不少的钱，这点就是你买牙膏牙刷的这点钱跟你未来要去治牙周病花的时间精力金钱比较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九牛一毛。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好，说一说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会把你带到哪里去吧，带到好视力眼贴的世界里。好视力眼贴它现在是又有湿的又有热的，所以又是中药精华贴着眼睛，另外呢又有加热热敷的这个效果，可以让它吸收的效果更好一些。那你中午午休的时候，我觉得戴上好视力眼贴啊，大概20分钟的样子，醒来以后你真的觉得自己眼前一亮，眼前一亮一点都不假。当然你要看自己的看东西视物模糊的情况，然后跟他们通了电话之后，他们会给你一个建议，但是最终的主意还是要自己拿，到底是先试一下呢，还是一次买多少，你自己拿主意。好视力眼贴的订购电话是400-833-1912，400-833-1912。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夜跳跃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喝茶、读书、享受慢生活。
10: 夏天的酒，秋天的入口，不能停留。
3: 每天9点钟，或者说工作日的9点钟，冯宇的朋友圈等你哦。我说了，晚霞很漂亮，朝阳也很诱人。就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伸一个懒腰，对今天是松弛的状态、紧张的状态都有一个预计的话，这一天你就过得内心很从容。为什么我们会有慌乱？慌乱往往是有一种自己把控不了的，不知道会怎样。但如此的话，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呀。难道我们每天都要处在慌乱之中吗？这样一想的话，就是我就不慌不忙的应对一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就如此吗？还能怎样呢？
11: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3: 日常生活当中，我是比较喜欢看小说的，因为我觉得小说它就是人世间嘛，不同个性的人好像也能在你的生活当中找到相对应的，然后通过那些小说里的描述，它会有一个第三视角。 就是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他可以在小说当中，哦，这个人是这样想的，他是这样做，他为什么会那样做，都会有一个动机在里面给你展示出来。所以看小说的时候，其实也在洞察人性。好的作家，一个呢是记录时代，一个呢是洞察人性。在我的抖音还有视频号，就是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橱窗里都有小说，海飞的谍战小说。以后我也会陆续的上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散文啊、散文集啊等等一些书，也希望能够慢慢的和大家养成一些读书的习惯。其实读书，我们前半生好像尤其是20岁之前基本上都在读书，但那些读书呢似乎也不是纯自己喜好，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真的就是自己喜好啊，不管是读琼瑶、金庸啊、梁羽生，哇，大唐游侠传，书界恩仇录，神雕侠侣等等，都是那个时候读的，红楼梦、水浒传，就那个时候就成系统的，包括海狼啊、基督山伯爵、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全都是在高中时代。我觉得高中时代反而是我读书最多的时代，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时间，因为也没有别的消遣嘛，所以你的消遣就是阅读，所以那种阅读当中对你的整个人生观、价值观、判断力都是一种巨大的提升。所以当你的孩子还小的话，多让他读书，让他爱上读书，读书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他在积攒对这个世界的洞察力。

0: 今天冯宇的朋友圈要关门喽，双休日有什么安排？其实天气热，更是要去顺应自然，也就要多去出出汗。我们的身体需要出汗，由内往外的把一些寒气什么逼出来，所以就会有一个冬病夏治嘛。多去在阳光下，不是让你去晒哈、你可以把自己的脸遮起来，但是出汗这件事儿，我觉得小孩子也很需要。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方宇。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的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的名字都叫方宇，方块的方，下雨的雨，不知道能不能被你找到，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致关注我。那我们下周再见哦。

0: 连着。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之前看了主持人李静的一个纪录片哈，叫《看不见的更年期》，它是以亲历者的角度哈，讲述了更年期，而且让看不见的更年期被看见，其中呢有很多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比如说他之前去参加一个发布会，然后在发布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嘉宾都已经坐定了，他拿起话筒，突然之间一阵潮热盗汗，满头大汗啊！当时呢是访谈，然后嘉宾面对着他，他觉得特别的尴尬，他说此时此刻我就希望嘉宾能够多看一看台下，我好用袖口擦一擦汗，可能这样的尴尬很多正处在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都曾经经历过，因为有数据显示我国女性更年期相关状况的发生率高达60%-80%，有人说更年期跟孕期一样，是女性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道坎儿。还有朋友说更年期是女性的重大的成人礼，你顺应生命的安排，平稳的过渡，将会达到一个新的生命周期的平衡。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识别身体给我们发出来的一些信号，又如何科学的平稳的度过这段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三科的主任周坚红主任，欢迎您周主任和我们的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3: 各位网友晚上好。
2: 那今天呢我们也开展这样的一场线上的直播，让更多的网友朋友获益，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关于更年期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关于妇科疾病你有任何的问题，那此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包括您的年龄啊，您目前的一些症状，包括以前检查报告的一些数据也都可以分享上来，这样也方便我们的周主任针对您的问题。

0: 给出更加准确的指导意见。那今天直播的开始，首先就请我们的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更年期？
1: 关于更年期，其实很多人的误区就以为是脾气大、月经乱、潮热，熬一熬就过去了。其实关于更年期这个词，是一个生命的重要阶段。40岁到65岁的女性同胞们统称为更年期，人群非常的大。到2030年，我们全中国唯有2.9亿的绝经后的女性，还不包括正处于走向绝经的这些更年期或者叫未绝经期的姑娘们。
0: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数据啊，2.9亿，接近3亿人，
1: 对，
0: 正在经历更年期。
1: 到2030年，估计会有2.9亿的绝经女性，还不包括正在迈向绝经的所谓的未绝经期的女性。
0: 您刚刚提到了绝经两个字啊，我们想知道这个更年期它到底和我们通常说的绝经它是一回事儿吗？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
1: 简单的说，更年期就是一个阶段，年龄的阶段，跨度很大。刚才说40岁到65岁统称更年期，那绝经呢，是我们比较明确的一个医学术语，比如说45岁以上的女性，1年没来月经，我们才叫绝经了。那如果她是45岁，2025年。10月来过月经，现在还不是不能称为绝经，还我们医学称为未绝经期的晚期。如果她是2025年2月1号来过月经，现在没来月经，那真的可以临床诊断绝经了。当然，我们还是要排除怀孕哦。
0: 好，绝经它是一个时间点，是一个事件。
1: 是的
0: 啊，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说到更年期，还有一个更年期综合症，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儿吗？
1: 更年期刚才指的是一个年龄段的这么一个时期啊，生命的一个时期。那更年期综合征，或者我们现在医学叫绝经综合征，也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不舒服造成的一个难受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潮热、出汗、脾气大、睡眠差、关节肌肉酸痛、心悸，这些就是统称为更年期。而更年期的这个综合征症状，稀奇古怪的、五花八门的，有1000多种。
0: 1000多种症状啊！稍后也请我们的周主任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啊，我们更年期可能会出现哪些五花八门的症状，你也可以对照一下，是不是自己也有类似这样的症状哈？到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实时的留言。刚刚呢，我们的周主任也讲了，更年期它是我们每一个女性朋友必须要经历的一个时间阶段。啊，更年期综合症可能就是你有症状了，五花八门的症状可能都是更年期导致的，我们叫做更年期综合症。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更年期不是病哈，我们要平稳地去度过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其实说到更年期，很多人进入更年期但是不想去触碰，对吧？因为很多人觉得我更年期这个词就意味着我衰老了，还有社会上好像对于更年期会有一点点的偏见。比如说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最近的脾气特别不好，很多人就会说你更年期了吧，对吧？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偏见。所以今天我也想问问周主任，从您的角度，您是如何看待更年期？想对我们的女性朋友说些什么？如何科学正确地来看待这件事儿？
1: 更年期就是我们女性生命中最漫长的，也是最难熬的一个时期。1/4的人可以说没有症状。我只能说，她卵巢可能虽然排不了卵，但是还能产一点点雌激素，维持她身体所需要，没有不舒服，也有一种情况，她身体其实对什么都没有反应，哪怕得了很严重的毛病，她也没有症状，是有这样的人。所以1/4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毫无症状，当然可能到我们这里来看看病，仔细的问一问，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症状，所谓的 他认为不是更年期，其实真的是更年期相关的症状。
0: 嗯，
1: 有些人哎呀关节东痛西痛，痛了骨科用了双筋膏药都没有用。
0: 嗯，
1: 有些人哎呀晚上睡眠很差，到了睡眠障碍科用了6片的安眠药，终于一个晚上能睡2小时，给到我们这里，后来他自己想到会不会是更年期，因为月经开始已经乱了，或者有些人哎停经已经2年了，那我们评估了以后跟我们绝经相关，第一的雌激素相关，就是反过来我们用了激素雌激素以后他的睡眠就改善了，才用了1/2片的雌激素，一个晚上6片安眠药能戒掉了，能睡6小时，这就是我们医学其实也不是一来就能够诊断他的，其实已经走了一些弯路，他自己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更年期，这样的病人也很多，其他的还有更多的症状，但是我们自己能够发现的，真正能发现的，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潮热出汗，一阵阵汗往上冒上去。第二个，其实最最常见的症状，40岁以上的姑娘，月经开始紊乱了。我们说第一个叫月经乱，周期本来28天左右的，哎，逐渐往前提了，提到21天。都来了，那已经很严重了，提前3天5天，这个时候人还没有不舒服，那也没事。第二个他就延后了，先提前后面就延后到37天不来，2个月不来，3个月到半年不来，那其实已经比较重了，就来不了了嘛，卵巢已经排不了卵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人还是舒服的，我建议2个月不来月经，总应该来看了一下吧。万一子宫内膜长了很厚，突然来了，那就是大出血。所以有很多姑娘到我这里来看病，怎么说？他们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会儿提前，一会儿血泵，泵一段时间就好了。那就没有必要熬啊。我所以建议21天不到就来月经了，2个月不来，来了10天不干净，量特别多，那就是一定要来看一看，这就是把内分泌能够先调起来，平稳过渡。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更年期最开始表现就是月经紊乱。
1: 对，
0: 当你出现了月经紊乱的时候，首先你想到的要来看医生了，需要去干预了啊，让自己更加平稳的、更早的来过渡。
1: 是的。

0: 我说：“那您结束了吗？”然后他说：“我还没有结束，我更正，这是一件好事儿啊，对不对？那从女人的角度，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如何看待更年期？”
1: 我作为一位更年期正处于更年期的更年期专家，讲讲更年期应该怎么平稳过渡。其实我自己非常清晰地意识到，50岁那一年。最早出现的是心悸
0: 啊，心悸，
1: 查了心电图都很好，觉得心脏拎下感觉，我才体会到心脏特别需要雌激素。第二个症状就是关节肌肉，手指关节有点点痛，那我要做手术，痛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用不出力。第三件事情就是，哎，有一阵热。没有像李静那样的潮热大汗淋漓，我是一阵汗到了这个头颈，哎，它就消失了，消退了，我清晰地意识到更年期来了，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激素6项，发现激素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时候是用药最佳的时间，这也就是我们指南指出在合适的时间尽早启用绝经激素治疗。我就开始给自己用超低剂量的雌激素，也就是我们生理剂量的1/4的剂量，开始用，用了以后就很平稳的，等到我55岁的时候，我可能就用小剂量，等到58岁的时候，哎，小剂量用了可能也还不够，我会稍微再增加一点点，但是不会再增加到像要生宝宝的排卵期那么高的激素，我只要用到一点点，相当于我们有月经的时候的早卵抛弃，也就是在月经的排卵前的那段时间会处于最低的那个状态就行了。这也就是我们病人来的时候会给他们做个激素化验，也是有意义的，参考一下。所以我说平稳过渡，自己调整很重要，我们一直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女子中长跑队和女子足球队，我的肌肉是很结实的，
0: 体力很好，
1: 体力也不错。到50岁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腿都老了，松了很多，不是我们说人老腿先老，人老脑子先老，
0: 对对，
1: 所以是对女性来说这个时期你敏感的是很容易感受到。
0: 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要及时的来看医生，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对吧？
1: 对，
0: 我们要正视更年期这个事情啊，它不是病，它只是我们女性必经历的一个生命旅程。
1: 是的，
0: 对。那很多女性其实更年期就像刚刚周主任提到的，她首先的表现就是月经乱了，脾气大了，对吧？可能很多人记忆力变差了，他觉得我熬一熬就过去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及时的尽早的去干预。那么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
1: 把更年期的过程我就归纳为几个字，再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乱，月经乱，体型乱，代谢开始紊乱了。第二个字就差，表现为大脑记忆差，睡眠差，脾气差。第三个字干，皮肤干，眼睛干，局部的泌尿生殖道的干。第四个字同时伴随的痛，关节肌肉酸痛，也有一些人表现为严重的心绞痛，头痛。到后面那就是不去管它，一个字老，骨头老，血管老，脑子老。这个过程国外1942年就开始关注女性的健康，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而我们到现在还是靠李静老师在那里推，我们的很多医生对指南都不看，所以我有点 看不下去，最

0: 近八年我一直在培训基层的医生，希望更多的基层医生到我这里来进修学习三个月，回去管好一方百姓，这是我一直在推的事情，而且我也是在这些平台上一直在提这个建议，希望更多的医院把这个工作给做起来，也得到了很多医院和领导的支持，非常感谢，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每一批人真的一起做宣传关爱女性健康，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我们也希望更年期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啊。直播间小雨点在说，他说周主任你好，我今年46岁啊，最近呢感觉像中了邪一样，每天晚上1-2点准时热醒，然后后背全都是汗，枕头都湿了，醒了呢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呢是头昏脑胀，脾气有一点点啊，我老公说我作，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更年期？
0: 从年龄来看，
1: 46岁
0: 、也到了这个时期了，第二个他的这些症状是更年期相关的，当然我们还要问他月经怎么样，
1: 可以补充一下这个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补充一下您具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月经怎么样，是不是出现了紊乱，
0: 但是从这些症状来看，我觉得10有8-9是更年期，不是他作，是身体在发出求救的信号，我很难受，
1: 其实更年期就是我们体内的雌激素发生了变化啊，在减少，就像我们怀孕的时候生孩子产后可能雌激素一下子掉下来，很多人都会出现抑郁呀，甚至情绪的崩溃呀，这个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在产后都曾经经历过，我们的更年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0: 更年期还是有些人还会波动持续的时间还会不一样，慢慢的来，有些人是突然下降雌激素，大多数的人呢就是慢慢的下降，那就是这个症状会不一样，而产后它是从雌激素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状态，
1: 突然之间断崖式，
0: 突然之间就是进入了冰坑里面，这个时候很多人真的受不了，好在这个时候年轻，有孩子，你很有爱心，觉得很对孩子真的很投入，可能会慢慢的过了这个时期，但是如果你觉得更年是个产后，你心情很不好，也建议尽早看心理科，我碰到过产后抑郁自杀的，
1: 是的，女性一生当中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是产后，一个就是更年期，这都和我们的雌激素相关，所以我也想请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雌激素，其实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它甚至是一种守护神，对吗？
0: 其实我们在12岁以前是很平稳的，还是个姑娘，身体在发育，雌激素其实是基本是处于零的状态，很低很低，因为人慢慢的在发育，慢慢的在发育，到12岁左右呢，大脑下丘脑垂体开始觉得我们人体已经发育好了，应该排卵生宝宝了，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在来月经的头5年，内分泌不够稳定，雌激素水平忽高忽低，因而造成了青春期的情绪波动，月经紊乱，确实跟雌激素是相关的，但是之前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去关注青春期，其实现在青春期你看学业的压力又那么大，如果老师家长不够关心不理解的话呢，青春期这个抑郁现在还是很高发的，真的，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社会也非常关心学校里的这些青春期的女孩，那等到来月经的5年第6年结束开始会比较平稳，那其实也就进入了高中的阶段，学业压力更大，有些人甚至大脑就受到了抑制，下丘脑闭经，这个时候我呼吁这样的姑娘，如果月经紊乱、睡眠差、脾气差还抑郁，一个方面到心理科去看， 老师要关心，家长要关心，同时要到我们妇科内分泌来调一调月经。
1: 嗯，
0: 我之前碰到过女孩子高考考好了，
1: 嗯，
0: 半年没来月经才到我这里来看。我跟妈妈说，我说你早就应该给她来看了。
1: 嗯，
0: 如果你的女儿早点来看，高考成绩可能起码可以多50分，因为她雌激素没有的情况下面，记性差、脾气差、睡眠差，是不是会影响到她的成绩的？
1: 嗯，
0: 妈妈怎么说？
1: 嗯，
0: 我们想想，不来月经干净。
1: 对，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包括更年期，她觉得哎，我半年不来月经多好呀。但实际上不是，我们的月经紊乱是非常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对吧？
0: 是的。
1: 除了更年期的月经紊乱，你平时
0: 青春期的
1: 月经紊乱也要重视。
0: 月经规律是有排卵的表现，
1: 嗯，
0: 那也就是有生育能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嘛，
1: 嗯，
0: 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嘛，相当于身体。月经不规律的姑娘，10个月里面可能有2个月会排卵，那从生育的来看呢，那它影响到生育能力。下降了。
1: 嗯，
0: 第二个，从子宫内膜的病变来说，月经规律的，它每个月由排卵前的雌激素、排卵后的雌孕激素同时撤退，把内膜呢就是完整的剥脱了。
1: 嗯，
0: 保护了子宫内膜。
1: 嗯，
0: 如果月经不规律的，大多数只有雌激素，雌激素忽高忽低，没有孕激素保护子宫内膜，雌激素的作用下面，子宫内膜会增生，增生。
1: 嗯，
0: 我就碰到过13岁来月经，23岁子宫内膜很厚，
1: 嗯，
0: 一刮宫异常出血，刮宫已经是子宫内膜癌了。所以我也是会跟姑娘们说，月经紊乱，我要给你调。
1: 嗯，
0: 有些妈妈还不肯给女儿调月经，
1: 嗯，
0: 我就跟她讲这个事情，
1: 嗯，
0: 我说月经紊乱10年，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10倍，我还没有说子宫内膜癌，只跟她讲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10倍。
1: 嗯，
0: 那是青春期这样的状态，那到了40岁以上的我们所谓的围绝经期的女性，
1: 嗯，
0: 其实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要比青春期还更多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当围绝经期月经紊乱的时候，把月经调规律，
1: 嗯，
0: 调了不多不少，把内膜保护好，减少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生。
1: 嗯，
0: 同时让卵巢适当的老得慢一点，
1: 嗯，
0: 平稳过渡到绝经的状态，
1: 嗯，
0: 身体各方面的状态好一些，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0: 你的承诺。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1: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1: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

0: 韵，品八桂文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其实我们说更年期它的表现有很多种，很多种。刚刚周主任也提到了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这个不同表现的朋友都来问了。你看，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周主任，我今年49岁，以前呢是脾气挺好的，现在是完全控制不住。哦，看我老公刷碗溅出来的水，我都想骂他。”他说：“我想问问哈，他说我这是不是？”更年期，然后他还提到了，他说这个心慌，然后心跳砰砰砰，心电图显示是没有任何问题，
4: 那就跟我一样呗，
3: 跟您的症状很像，对不对？
4: 是啊，
3: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其实要来做检查，要
4: 来做检查，挂号来看啊，我们全面的评估。
3: 嗯，好的。说到我们情绪的变化，其实我们说更年期还有一种说法叫更年期抑郁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可怕。是这样吗？
4: 其实我们的大脑是需要雌激素的，雌激素管我们记性，管我们脾气，
3: 管记忆力，管脾气，
4: 管睡眠，
3: 管睡眠。
4: 那更年期有23%左右的女性会有抑郁的状态，
3: 23%啊？
4: 对，这个数据是比较可靠的数据，
3: 接近1/4。
4: 是的。或多或少的抑郁的表现，那当然抑郁很严重的，我们评出来是重度抑郁，那肯定要到心理科去看，要共同的来用药，如果只是个轻中度的抑郁，我们绝经管理的指南也非常明确的指出，是更年期的引起抑郁，轻中度的抑郁，尽早启用我们的绝经激素治疗。能够缓解的比较好，
3: 所以你一旦发现自己情绪有波动了，那这个时候也要来看，也要及时的进行干预。
4: 是的，
3: 相关的治疗如果安排了，那么情绪会稳定下来吗？
4: 90%的人，我只能说不是100%的，我们医学从来没有100%。
3: 那这个90%其实也已经很高了，基本上你的症状都会有所缓解。
4: 是的，
3: 好，你看直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刚刚我们提到了更年期，你可能月经紊乱啊，可能睡不好觉，可能记忆力差，还有朋友说这儿疼那儿疼的。茉莉花这个朋友在说，他说周主任你好，我妈妈52岁，她老说身体这里疼那里疼啊，今天膝盖。明天肩膀，去骨科拍片子，说骨头没什么事儿哈。他总是怀疑自己得了怪病，一天唉声叹气的啊。请问这种叫游走性的疼痛，它是不是更年期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4: 这是确实是我们中国更年期女性最最常见的症状，
3: 就是浑身疼，
4: 对，乏力，关节肌肉酸痛。
3: 因为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我们总觉得好像更年期就是潮热、盗汗、睡眠不好、脾气大，好像很少出现这儿疼那儿疼。
4: 这里疼那里疼是中国女性更年期的最常见的症状。
3: 好，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健忘哈，确实健忘它也是哈。那说到我们的更年期，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的症状，还有一种就是发胖。直播间有朋友说，已经52岁了，然后最近感觉。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问题，平时也健身，吃的也很注意，但是长胖了很多，感觉腰都没有了，这是不是也是更年期的症状？
4: 可能是的啊，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到了更年期以后，代谢率下降。其实代谢率下降10%-15%，你跟原来一样吃，那不就是10%-15%的？能量就积聚起来了吗？那积聚首先积聚在腰部、腹部里面，还有背部、腿的内侧。
3: 所以很多更年期女性会出现，哎，原来有腰，突然之间没有腰了。
4: 是的，每年喝水还胖3斤呢。
3: 所以这都是更年期的一个表现。其实刚刚在化妆的时候，我也在跟周主任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啊。我说周主任，我也快近40岁了，然后呢，
4: 太小了，姑娘，
3: 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0: 他说：“哎，子格，你可能要进入围绝经期了，这个时候你要格外的重视一下哈，你要看看你身体有没有一些变化。”哎，我听到这个话，我就特别的恐慌。今天呢，我也向周主任来询问一下、求助一下哈。女人到了40岁，她真的就进入到了这个所谓的围绝经期吗？在这个时期，身体会有哪些症状吗？另外，这个阶段我们要怎样平稳的过渡？那在检查当中，我需要额外增加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吗？
1: 说到40岁，其实对女性来说，35岁卵巢功能就下降了一半，生育力下降一半。对大多数的女性来说，到40岁的时候，生育能力又下降一半。这就是我经常说，40岁左右的姑娘，随时等候着更年期来敲门。那在这里，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的，依然是月经有没有紊乱。其他的睡眠、心情有没有改变，这是最主要的。当然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哎，有莫名其妙的心悸、心慌，内科看了都没有问题，睡眠没有以前好了，或者觉得，哎呀，力不从心了，关节肌肉开始酸痛了，这些症状甚至在绝经前2到4年，有些人就发生了，那很多人是不会注意的。所以我说，做体检的时候，如果你的月经周期已经比原来提前3天了，建议内分泌可以查一下，刚好能够看到，哎，内分泌已经开始不稳定了。那就是很多人说，哎呀，要去开始保养了。那我一直说保养，最好的保养，其实就是不熬夜，缓解自己的压力，开始锻炼，缓解压力，这是最好的保养。
0: 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朋友在说感谢周老师，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更年期哈。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提问，关于更年期的，包括我们妇科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都可以在直播间来互动哈。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提到了一些指标和数据哈。春天花会开啊，这个朋友他在说，他说周主任你好，我呢刚刚抽血查了激素六项。FSH 是18.6，医生说有点偏高。我网上查了一下，说大于40才叫绝经。那我这个18.6算严重吗？是不是还能自己好？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
1: 那要看他是哪一天抽的。如果他月经很规律，在快要来月经前一周抽的，FSH 虽然18，但是它雌激素水平还不错，有400到500 picomolar/升。孕激素提示有排卵，那我觉得也没事。第一，月经规律；第二，它有排卵。FSH 这个时候稍微高一点，问题不大。如果这个 FSH 是在月经的第二天到第四天抽的，那我觉得这个卵巢衰老已经有点严重了。大于17，再加上这个时候基础的雌激素也查了，大于150 picomolar/升，基本就是很少有能力自己生育了，这个生育能力的问题，所以就要看不同的时间。
0: 好，这个朋友可以对照一下刚刚周主任提到的哈。
1: 如果你说自己恢复，那也是本来就是会波动的。这一次查出来18，哎，下一次你月经的第三天查出来可能是8，那就是不是自己好啦，人体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这个朋友可能不到40岁，30多岁哈，而且这个朋友我们还是建议他，
1: 月经来的2到4天，
0: 月经来的二
1: 对，
0: 到
1: 这
0: 四
1: 个时
0: 天，
1: 候呢是基础的状态，
0: 再去抽血看一看，
1: 对，
0: 对不对？好，还有朋友提到了骨密度的担忧哈，奔跑的蜗牛他在说，我50岁了，单位体检说我骨密度 T 值是-2.2， 诊断骨量减少，我听说更年期骨头会变脆啊，我这才50怎么就这样了，这以后会不会摔一跤就碎了？想问问这个周主任，这种情况怎么办？我现在喝骨头汤还来得及吗？
1: 我不知道这位姑娘有没有绝经了。如果还没有绝经，骨密度就这么低，体脂小于-2.5，那就直接诊断骨质疏松啊。现在-2.2，那就是骨量骨折了，那也要诊断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症，这个女性的骨质疏松跟绝经关系实在很密切。绝经后的女性是同龄男性骨质疏松的10倍。
0: 10倍呀？
1: 对，10倍。到60岁以上，绝经10年以上，女性的骨质疏松可以达6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重在预防，这也就是我们国内《中华绝经指南与绝经激素治疗》这个共识指南指出。绝经激素治疗尽早启用，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时候我们的骨量不再丢失。而我们指南非常明确地说，绝经激素治疗其中的一大适应症就是预防骨质疏松。
0: 是的，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抽血，我们也想知道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来说还有哪些检查是必须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骨密度的检查，对吧？还有哪些吗？
1: 其实我们如果每年一次体检，在做的体检里面基本上都已经覆盖了，
0: 都覆盖了。
1: 就是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胰岛素，这是我们要做的。那么激素呢，是查一下更好，了解一下这个激素，几个刚才所说的 FSH 雌激素，这几个特别重要啊。因为目前认为不光是低的雌激素造成了女性的更年期综合征、骨质疏松，高的 FSH 可能也会跟这些相关啊，就是基础的医学都在研究当中。其他的骨密度做了，那当然，如果宫颈两癌筛查没有做过的，那建议45岁以上的姑娘们肯定是每年做一次，还是需要的，尤其是乳腺的检查。当然。HPV TCT 宫颈的筛查，如果做出来 HPV 和 TCT 联合筛查都是正常的，可以5年查一次。这些都是要保障我们安全。
0: 但这些基本上感觉好像我们日常的体检项目当中
1: 基本都能覆盖的。
0: 我这手上呢还有一个数据，周主任他说大约有30%-50%的更年期女性随着雌激素的下降面临的第一大风险，而且是就诊花费最多的就是骨质疏松。
1: 是的，都去骨科看了，老年科看了，他们很多第一时间不是来妇科内分泌看。其实对这样的绝经后的女性，低骨量尽早有条件的用上，没有不能用的情况下面尽早启用绝经激素治疗，那是预防骨质疏松是最佳的办法。当然已经骨量丢了很严重的，我们也会叫骨科的医生、老年科的医生共同的来把骨量能够提上来一点。
0: 所以一旦发现自己比如说骨量减少了，要及时的来干预哈。
1: 是的，所以我也有好多骨量减少的病人，他们是从骨科转过来的。
0: 意识到了，它可能和我的更年期和我的年龄直接相关了。之前我在网上也看到说囤骨量这个说法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啊，就是在我们更年期到来之前，我们需要开始囤骨量吗？有什么样的做法可以囤骨量？
1: 囤骨量不是更年期到来以前才囤啊，当然你之前都没有囤，到更年期到来的时候你意识到也不错啊。其实你看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锻炼，中长跑、足球。后来呢，到了35岁左右，我是坚持每个星期爬6到8个小时的爬山，杭州的山爬山。这些就是一些运动，晒太阳。在年纪35岁之前， 把我们的骨量提高才有用。等到35岁以后能维持就不错了，能下降的慢一点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刚才说我到50岁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肌肉都松掉了，肌肉都松了，骨量能不少吗？因为肌肉是带动骨头的运动，然后让骨量

0: 不够维持的好一点，所以50岁左右我又开始慢跑，做一些运动，能够希望我的骨量丢得慢一点。
1: 很多人说更年期最好的运动是抗阻。
0: 抗阻，是的。
1: 是吗？
0: 抗阻，有氧运动加无氧运动，还要加上抗阻的运动。
1: 抗阻运动，
0: 抗阻的运动那也是要坚持的。
1: 那臀骨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晒太阳，
0: 锻炼，晒太阳，
1: 锻炼，晒太阳。
0: 对，
1: 钙补钙，
0: 补钙那是必须的。这是正常的元素啊，原料。
1: 一般女性朋友她在多大年龄就需要去补钙了呢？
0: 我们指南指出40岁以上的女性就应该补了。其实我们中国人的饮食里面钙是不够的。那钙里面比较多的含量的是牛奶。牛奶，1毫升的牛奶相当于1毫克的钙。那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钙其实是需要1200到1600毫克。那你看牛奶，比如说再吃点虾皮，有些芝麻酱，这些蔬菜一些里面补充一点钙，最好能够再坚持吃600毫克到800毫克的这个钙片。但是有的时候也很难做的，觉得这个东西，哎呀，就可吃可不吃，经常偷懒的。我自己也经常偷懒。
1: 坚持一个月可能还可以啊，坚持1年、2年、10年的，不见得啊。
0: 但是还是最好是能够坚持，对，
1: 坚持很重要，
0: 就是强调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更年期的治疗。一旦我确定了我是更年期，我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
0: 到了更年期，我们倡导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吃，那就是尽量营养均衡。蛋白适中，多喝水。少糖少盐少油。戒酒戒烟，这是我们健康的生活的饮食，是我们倡导的。第二个就是运动，适量的运动，有氧运动加上无氧运动，还要抗阻力的运动。那抗阻力的运动其实现在视频上面都找得到。
1: 对，
0: 怎么样，就是要贵在坚持啊。第三个我们强调的是脑力和社交，对更年期的女性，因为有些人就退休了，
1: 对，
0: 把自己关在家里。
1: 还有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她会很不自信。
0: 是的，
1: 像刚刚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会说，我记忆力变差了，我出现脑雾了。
0: 对，
1: 尤其很多女性朋友，她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由于更年期，我突然之间就忘词儿了。
0: 会，
1: 然后就会打击我的自信心。
0: 是的，
1: 然后她就不想去社交了，不想去工作了，不想去见人了。
0: 是的，这样的话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会更加增加更年期的各种问题，加速自己的衰老。
1: 所以要多去社交，
0: 特别强调脑力与社交活动。这是我们做的，这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全面的体检每年一次也是必须要做的。绝经激素治疗，缺多少补多少，缺什么补什么，这是健康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激素替代治疗，因为很多人对于激素两个字是谈激素色变，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您先来给我们澄清一下吧，就是这个激素治疗它和我们日常担心的这个什么发胖激素啊，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
0: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1: 给我们讲一讲激素替代治疗。
0: 关于激素，其实我们人体应该有200多种激素，最常见的大家很熟知的胰岛素，甲状腺素，这些非常熟知。你看甲状腺切掉了要补甲状腺素。
1: 对，
0: 糖尿病的人到了这个自己的胰岛不能很好工作的时候，甚至有些现在医学说，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 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胰岛功能我让它维持的好一点，很早就开始用胰岛素了。
1: 对，
0: 这也是一种替代，这就是其实广义的都叫激素替代治疗。
1: 嗯，
0: 而对我们女性来说，这个卵巢功能早早的衰退了，50岁左右衰退已经是普遍现象，可是我们女性要活到80岁甚至100岁，那这个生命的后半周期没有雌激素的作用下面，其实对我们生活的质量乃至生命的质量都是有影响的。国家已经强调把更年期全程全方位的管理放成慢性病一样的去管理，如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管理，那我们真的要做的事情很多。糖尿病管理那最主要的也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管理加上药物，高血压也是这样倡导的，对吗？
1: 对，
0: 用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用药，首先也是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绝经激素治疗也是同样的意义所在。那至于怎么用，我们有指南。国际绝经协会指南、亚太指南、北美指南、中华指南，当然我们中国的医生肯定是参照中华的指南。我简称中华指南啊。中华指南写得非常明确。什么样情况下面可以用，什么样情况不能用，怎么用，个体化的方案，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的监测，保障安全，管理好，做到争取做到全程的管理。
1: 什么时候启用，怎么用，这件事儿交给医生。
0: 对，
1: 您不用过多的去焦虑，对吧？
0: 是的，但是真的怎么用是有讲究的。我们不同的年龄是否绝经了，用法都是不一样的，这叫个体化的用药。我一直强调规范指导下的个体化用药。该用药的时候用药，该复查的时候复查。真的年纪轻的卵巢功能又好了，甚至怀孕了，当然要及时的停药。因而好多人到我这里来问的时候，他们会问周医生，药用上了是不是一直要用？我说不是的，你还年轻，你才45岁，用一个月的药，按照我的要求用，我后面看月经的情况，月经好了就别用药了，月经不好我们再来用药，我会强调2个月不来月经，再来讨论方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一定要给他用药，不个体化的用药，真的会越用就越乱。那很麻烦。
1: 周主任，您刚刚也提到您自己啊，您说您刚刚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您就给自己小剂量的用了一点点这个激素代替。
0: 对的，
1: 当然有很多女性，比如说年纪相对来说比较轻的啊，40多岁的，她首先不能够接受更年期这几个字，当她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在您的诊室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患者来到这儿，您建议她用药，可能激素代替用一点点，但她总是非常的犹豫，觉得要不我先不用，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试试吗？
0: 现在来挂了我的号的年轻的姑娘们，80%-90%都会遵循我的医嘱，会比较听我的判断。他们说你觉得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当然我是有铺垫的。之前他可能听过我的科普，或者没有听过我的科普，到了我的诊室，我把今天这样的科普录下来了，可以看回放的，让他们再听，听明白了再用。 不明白的人，我不会强迫他用的，
1: 嗯，
0: 这是自愿的。

0: 当然45岁以前我会特别强调，我们只能强调尽早启用，除非有不能用药的情况，我们不推荐他用药。
1: 嗯，
0: 45岁以上的姑娘们到我这里来看病，我就让她自己做选择。
1: 嗯，
0: 因为我们指南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但是确实挂了我的号的姑娘们，她好不容易挂了我的号，越是好不容易艰辛的挂到我的号，那医嘱就是遵循的比较好。
1: 嗯，所以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样的科普直播，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我们的激素代替疗法。对，如果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之下，可以尽早的来启用。
0: 是的，
1: 对吧？这样对于我们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非常的重要。那说到这个激素代替，我想问问到底有哪些禁忌症？
0: 禁忌症我们非常强调的就是乳腺癌的患者是激素治疗的禁忌症。
1: 嗯，
0: 至于其他的癌症，应该我们在当面的判断。有人很担心的，我们比如说像肺癌、结肠癌、这些癌症、胃癌，他们很担心，但是我们指南其实写得很明确的，肺癌、胃癌不是禁忌症啊，都不是禁忌症、除了乳腺癌是明确的说禁忌症。
1: 嗯，得了乳腺癌的，
0: 得了乳腺癌的患者，
1: 患者
0: 我们不给用，不启动用
1: 对
0: 绝经激素治疗。
1: 但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说哎，不能用这个激素代替，用完之后就会导致乳腺癌。
0: 那不会啊。
1: 我们
0: 在这里讲讲乳腺癌的问题。
1: 您讲，
0: 天然的雌孕激素用10年不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1: 嗯，
0: 而你乳腺里有结节的、囊肿的，我们用药不会让你这些结节、囊肿转变成乳腺癌。
1: 嗯，
0: 而家族里面有乳腺癌家族史的，用药现在没有乳腺癌，本人没有乳腺癌，用了药以后不进一步增加你原有的风险。
1: 嗯。你看直播间就有很多朋友有困惑，就提到了这个乳腺结节，就可能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0: 对，我刚才已经说了。
1: 对，他说周主任，我48岁，有乳腺结节3类，最近呢潮热严重，实在熬不住了，想问问这个结节是不是不能够用激素。其实是可以的。
0: 对，是可以的。如果你潮热严重，再加上影响到睡眠，睡眠不良还会影响到心情、免疫，反而更增加那些各种的毛病。
1: 嗯，他说如果我用了激素代替，我这个乳腺结节的复查需要频次加多吗？
0: 半年查一次就可以了，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到乳腺科转过去的。
1: 好，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个朋友说，周主任你好，52岁，有子宫肌瘤好几年了，大概是3公分，最近呢潮热出汗特别厉害，我想问一下补激素可行吗？又怕这个激素把肌瘤养大，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这个症状？
0: 子宫肌瘤是我们用绝经激素治疗的慎用的人
1: 啊，
0: 原则上面呢，一个是子宫肌瘤小于5厘米，它是小于5厘米的。第二个，我们补的。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激素是很小剂量，还不到排卵期的1/10到20%。这样的激素缓解更年期的症状效果比较好。而引起肌瘤增大的机会很少。
1: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用的。
0: 对的
1: 啊，问题也不大。他说
0: 是的，
1: 那就完全可以不管肌瘤了吗？
0: 那半年查一次啊，甚至需要的话我们3个月会查一次 B 超。
1: 就像我们周主任提到的，其实更年期它不是一种病，而是一段需要被我们看见、被我们科学的去对待的一段生命旅程。我们在这也
4: 北京时间11: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盒。

0: 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3: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3: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4: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3: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5: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6: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7: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8: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俗话说得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那么在学习上呢，同样也是如此。所以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孩子的专注力该如何来提升。在学习上啊，如果孩子专注力好的话，是可以事半功倍的。一位家长在后台分享说呢，最近这段时间啊，班主任老师跟他反映说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家长非常的苦恼啊，说哎呦，孩子注意力不集中这件事儿，对他来说也有点有心无力。毕竟让孩子上课好好听讲这个事儿，他真的在私下没少提醒。所以说到底呢，还是孩子的专注力不够。一堂课的时间，那么孩子往往只能专注10分钟、1刻钟，那么可想而知，长此以往，孩子的学习也是不会好起来的。但其实这个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了，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不是智力，而是专注力。所以说怎么来提高啊，提升专注力，在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具备怎样的专注力的水平，那我们不妨去做一下这几件事情。首先呢，一定要去发现孩子感兴趣的事儿啊，多去观察跟发现，然后呢跟孩子一起把一件事情做成一个系列的事儿，能够有助于去培养孩子的专注力。那比如说啊，发现小孩喜欢恐龙奥特曼啊，那就跟他一块儿去制定一个认识恐龙认识奥特曼的计划，读他的绘本、玩玩具啊，用乐高拼，还能带孩子一块儿去，比如说恐龙的话，那么去自然博物馆去看一下，听一下恐龙的科普知识，这样可以延伸出更多吸引孩子注意力的点，那么可能对恐龙这个事情的专注就会更加的深刻，也更持久。再来就是要尽量给孩子营造一个无干扰的环境哈，不要随便的打扰。在孩子自己在那边忙活的时候，不要随意打扰他了，逗他跟他打招呼，或者说哎就吃喝什么的，这种行为都不太好啊，会打断他的专注活动，转移他的注意力。那提供的玩具呢，够玩就可以了，每次只给孩子提供1到2个玩具。当孩子对玩具失去了兴趣的时候，把这些再收回玩具柜，然后再重新拿一些新鲜的玩具出来让他继续玩。最好一次呢只提供一个新玩具，让孩子专心的钻研一阵子。再来就是要瞅准时机加入，提供给孩子一些支持。当孩子玩得很沉迷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他自己探索跟专注学习的时间，尽量不要中途去干涉他。当孩子需要我们了啊，你看他可能自己拼个东西没有办法拼好，再提供支持。孩子玩玩具遇到困难啊，或者直接喊你帮助的时候，就可以出手指导了。那这样做呢，不仅不会打扰到孩子，还能促进他专注时间的延长。 所以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游戏或者方法，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刚刚说到了如何去发现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和尽量给孩子营造一个没有干扰的环境，是培养孩子专注力的基础。那么还有几种游戏啊，可以有助于来进一步的提高孩子的专注力。首先就是听词拍手，这个适合于低年龄段的孩子们。像带孩子坐车的时候，什么道具都不用拿，你就可以玩一个听词拍手的游戏。当孩子他听到了指定的词语就拍手，比如说听到水果就拍手，那你可以依次说水壶、球、车、苹果。那么说到苹果的时候，你就要看孩子要拍手了。经过这个循环往复几次，你会发现孩子通过这样的小游戏，专注力是可以通过训练提高的。通常你在说话的时候呢，孩子会听到说话声，那这个是无意识的，但是游戏当中孩子用心会听你说的内容，分辨词义，再判断是否拍手，这个是主动的，经过思考的，有意识的注意。边听边拍手是对分配性注意力的锻炼，只在听到水果时拍手是对选择性注意力的锻炼。那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出错，持续时间也会越来越长，那都在说明他的持续性跟集中性的注意力越来越好了。这些不同类型的注意力均衡发展，那么孩子的专注力就会变得更好。再推荐一个小游戏，叫做纸杯游戏。在家的时候呢，可以拿几个纸杯倒扣在桌上，在杯底画上不同的图案，让孩子按照规则去拿杯子。那比如说呢，可以同样形状的两两去配对，那么在游戏过程当中，孩子需要来回切换注意的对象啊，比如说先找弯月形，再找圆形、三角形，每切换一次都是对交替性注意力的考验。有的时候在生活中会说孩子慢半拍跟不上节奏，或者说呢听了后头望前头，那这些都是需要加强交替性注意力的一个练习。除了形状的配对，还可以用颜色数字、字母，家长都可以自由发挥，变换出很多的花样跟孩子来玩，改变颜色或者形状的种类，都可以调节游戏的难度，让孩子感觉到挑战的乐趣。那像这样的专注力的游戏呢，是很轻松的，而且也很好实现，效果也很好。在家可以多储备几个在碎片化的时间里陪孩子玩上几分钟，让这样的专注力的游戏融入到孩子的生活里，形成习惯。当然除了我们推荐的这些，大家还有哪些切实有效的方式可以提高孩子的专注力，也可以分享过来。

0: 11:15。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

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2: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3: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一个观点啊，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在智力、性格、情感还有各方面的爱好、兴趣及身体发育等方面都是存在差异的，而且在理论上来说呢，大多数的家长也是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哈，话虽这么说啊，很多家长呢还是在生活当中真正面对到自家的孩子跟其他孩子的差异的时候，还是会不自觉地焦虑起来。在生活中肯定是会发现每个孩子都是有不同，那么说到这儿就得提到一个词儿，刻板印象。一种是对于性格的刻板印象啊，在大部分的人的眼中，像成绩好、活泼、爱说话、聚会时大大方方不怯场的孩子就是性格好，那么相反不怎么说话的、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的孩子就会被贴上性格不好、内向、不爱说话的标签。那还有一种是对性别的刻板印象，那其实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蓝色代表男孩，粉色代表女孩，像汽车啊、恐龙啊、奥特曼刚刚说到的啊、机械啊这类的玩具是男孩的专属，那像洋娃娃等毛绒玩具就是女孩的必备，这种都是刻板印象。而且当孩子的行为跟大众的这种想法相反的时候，就会有声音去规劝并且干预孩子，告诉他们，哎，你这样不对啊，你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而不是第一时间去思考在这样的行为或者选择之下孩子是否是开心的。

无论是性别、性格还是其他，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摒弃刻板印象。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要从孩子的角度出发，那这个行为跟选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坏处，会不会让他们感觉到不适和不开心。如果说你思索再三啊，发现这个最终答案是不会，那就不要为了迎合外界的看法去改变孩子了，要从内心去支持并且肯定他们。当最亲近的人给予自己肯定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才会滋发出更多的力量。而且面对孩子之间不同的差异啊，父母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一定要学会尊重跟接纳每一个孩子的特性。那么当然尊重跟接纳是这一个特性不会伤害到任何人，那正常没有标准。如果说非要说出一个标准，那么就是孩子健康成长就可以了。可能在成长过程中的表现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样子，但是只要不影响到孩子自己跟其他人有些所谓的打引号那个不同啊，又能怎么样呢？也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啊，面对孩子的差异化，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7: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6: 喏，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7: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8: 欢迎光临。
6: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7: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9: 我在哦。
6: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10: 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4: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2: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2: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7: 与我，
18: 与我，
17: 与我，
18: 与我，
2: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有一种沟通方式啊，会让人在无形当中感到很恼火。这种隐形的伤害看似平平无奇，但实则威力十足。在生活中，应该大家都经历过被别人反问的时候，特别是有习惯性反问那种人啊，就不管你说什么，对方的回应总是夹枪带棒的，感觉阴阳怪气啊。反问的话语当中呢，虽然说没有什么狠毒的词，但是却让人的心里感到很不舒服。这种不健康的沟通方式，除了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会遇到之外，在亲子关系中也是十分常见的。语言学中的反问是一个修辞手法，主要强调自己的语气表达出情绪。那么在某些场景下用反问，就会使得沟通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感觉变成一种攻击了。习惯性反问的家长应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伤害孩子，甚至还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叛逆不听话呢？如果这样的沟通方式习以为常了，孩子可能会感觉到被质疑或者说不被信任。那有一个案例啊，说小明啊兴奋地跟家长展示他用积木搭建的小城堡，城堡高耸，塔尖直指天花板啊，每一个角落跟细节都透露出了他的用心跟创意。那这个时候啊，他家长就反问了一下，可能也是逗他玩啊，说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吗？你确定没有啊其他人？我们来帮帮你吗？然后这个时候小明的笑容就瞬间凝固。

了。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积木都是他亲手摆放的，也都倾注了他的想象跟努力。但是家长的反问真的像一阵冷风啊，会吹散他的热情。所以当他再次回答后面的一些有的没的的问题，明显已经没有刚开始要跟你分享的那种兴奋跟喜悦了。而且习惯性反问也可能会阻碍孩子的自我表达。在生活当中或者学习中遇到了困难，向我们寻求帮助，那反问的回答呢，会让他们丧失自信，也会觉得自己的想法跟感受不被重视。长期下去，孩子可能会变得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对他们的社交能力跟情感发展都是不利的。

沟通是建立跟维护关系的重要方式，而反问式的沟通呢，往往会让对话变得紧张跟对抗性很强。孩子会因为父母的反问感到压力和焦虑，索性就不跟你沟通了啊，减少跟家长沟通的这个机会。不被理解和不平等的沟通会让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避免习惯性的反问？可以尝试使用开放式的问题来代替反问。可以问孩子啊，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是怎么来看的？你有怎样的感受呢？那这样问可以鼓励孩子来努力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跟感受，而不是让他们感觉到是被质疑的。再来就是一定要倾听孩子的想法啊，不要急于给出自己的判断跟评价。当孩子分享自己的想法时，要耐心地听他们说完，然后再给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可以让孩子感觉到我是被尊重、被理解，也更愿意跟我们分享了。当然了，这个习惯性反问总的来说呢，还是要避免啊。如果说你发现了自己有这样的语言上的惯性的方式，还是要尝试改变一下这样沟通的方式，用更加积极、更加直接的表达去表现自己的一个想法和感受。那家长还是要意识到哈，这样负面的这个沟通方式的一些影响，要尝试使用更加积极的、更加开放的沟通情况来跟孩子交流。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做法呢，可以帮孩子建立起更多的自信，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同时也能维护跟加强亲子关系。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只有当孩子确认自己可以随时回家时，才可以安心地向前发展。孩子感觉到强烈被爱，才能安心地去做自己，去尝试，去探索。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了，现在的孩子怎么会缺爱呢？他是家里面最受关注的那一个了。但其实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在过去确实不敢想，但事实上生活条件与孩子从养育当中所获得的回应跟共鸣不一定成正比。所以如何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被爱包裹着，那不妨你刚刚说到的哈，从沟通方式开始改变。孩子最能感受到的被爱的时刻，就是他的情绪被父母尊重跟理解的时刻，这个是他的安全感跟自我价值感的来源。比如说孩子搭的玩具倒了，还气得他一通乱扔开始哭，你会怎么应对呢？有的家长是烦了啊，说我数到三赶紧收拾，这个是威胁。有的说啊，你玩别的吧，不要再玩这个积木了，这个是转移。还有的说哎呦，这么一点小事儿不值得哭，这个是否定。所以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说，显然都不是他的情绪需求，大概率是你说完的当下就哭得更厉害了。即使孩子做出了错误的行为，也可以先告诉他，你的感受很重要，我很理解。先接纳和理解情绪，再去规范孩子的行为，正向引导。这样的沟通方式呢，能让孩子也感觉到爱，而且也能学会规矩。那当然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啊，他有他的理解跟表达，你也有需要相应的思考和反馈。犯错是孩子成长当中的必经的过程，通过错误来积累经验，学习正确。家长对待孩子犯错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安全感跟自我价值感。比如说当孩子搞砸了一件事儿，你是会先责备他的错误，还是引导他去审视整个事情，协助他重新再来寻找解决的方式呢？孩子犯错时，往往在那一瞬间都是害怕的、挫败的。那如果抓住他的错误，批评、嘲讽啊、否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孩子犯错的时候，告诉他没关系，然后用正面的语言去引导他认识错误，学习解决问题。你不要担心这样是不是有点溺爱，或者说会惯坏孩子。这个不是纵容，而是接纳、理解和包容。这份被接纳的、被爱的底气，会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而且也会给他将来遇到更大的困难时，他也敢于向家庭求助。

其实想跟家长分享有一点啊，还记不记得孩子其实原本是不害怕失败的，因为他成百上千次的学习抓举站爬走啊，每个新技能的习得都是错了很多次才成功的，但孩子也没有退缩啊，因为他总能做好。那为什么长大之后的孩子反倒是惧怕失败跟犯错了？他惧怕的可能也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失败之后身边人的一个态度，害怕的是失败的一个后果。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像鼓励他刚开始学一项新技能，学走路那样啊，去鼓励他的一切努力，孩子真的是会勇往直前的。很多家长也是认为一个人自我价值感高是因为他足够优秀，而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就会自我价值感低，所以说呢，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会着重的在更优秀这方面花费巨大的精力跟财力。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了，因为一个孩子的自我价值感绝对不是因为某一方面比别人好就能获得的，是建立在他对自身可持续实力的一个认知，也就是说相信自己能够努力的克服困难，在一次次的挑战当中，挑战自我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永远坚信自己，这样的孩子才会真正的自信，那么他的自我价值感也是够高的。养育是父母跟孩子互相包容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孩子明白了家长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他才能够自信跟勇气去面对复杂的未来的生活。所以说尊重接纳理解信任哈，这每一个都是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7: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从今天开始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将会在世博中心、世博展览馆、徐汇西岸国际会展中心和张江科学会堂3D4馆举行。那么现场有哪些看点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9: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说 AI 加，那到底今年在加什么？今天下午举行的这些论坛议题给出了很多新的答案。那先说最直观的也是最广泛的，就是 AI 加行业，比如说加气象、加医疗、加消费、加工业，都是今天分论坛的一个主题。那人工智能赋能应对气候变化论坛上呢，将会展示咱们中国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一年以来的整体成效。那根据了解呢，这个智能体提升了全球气象的早期预警能力，为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再比如说今天下午的 AI 赋能生命健康新范式论坛，聚焦 AI 与生命健康融合的前沿趋势。那 AI 给医药健康领域的助力带来了很多的改变，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有直观的一个感受，无论是通用的大模型，还是相对专业的医疗领域的专用模型，再到医院里面的这种面向医生的病理手术诊断规划智能体，那近年来大量的涌现，它解答了公众的健康疑惑，提升了诊疗诊断的效率。那今天下午的分论坛将会在 AI 助力药物研发啊，胆道胰腺肿瘤还有乳腺癌等等方面的诊疗展开一些讨论，并且将会发布关于未来医生的白皮书。那所以说人工智能已经跨界成为助力各行各业原始创新的重要生产力。那我们今天的分论坛会有多场涉及到具体的行业，所以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下有没有你所在的领域。那第二个 AI 加是 AI 加安全，确实啊 AI 产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核心标志。那因为一个新生事物不仅要做到有益，也必须做到安全、公平、健康、有序，才能够长远的发展。那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下午人工智能标准国际化论坛将会关注 AI 伦理争议、安全风险这些议题。而人工智能规则全球对话与协同发展论坛呢，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和联合国教 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的。那这个组合是从法律和国际合作两个维度来描绘 AI 的边界和规则。那这些讨论呢，让 AI 加的每一次赋能都更加可持续、可信赖。而最后一个 AI 加，我愿意归纳为人工智能加人工智能自身的底层基座。比如说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论坛，聚焦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还有数据中心的绿色低碳转型，还包括人工智能啊对能源研究的一个助力。我们在和主办方交流的时候，他们的描述是人工智能赋能能源研究，而能源又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所以这是两者的双向赋能。那同样的双向奔赴也出现在数学与人工智能论坛。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工智能现在拓展了数学研究的边界，而数学呢，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语言和理论基石，它的发展也为 AI 迭代提供了核心的支持。像菲尔兹奖、图灵奖的得主、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将会共同探讨二者融合发展的前沿方向。那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创新材料等等核心技术领域。所以说呢 ，AI 作为一个工具，它已经通过筑牢底层基座，重度参与到了自身的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整场梳理下来 AI 加到底加什么怎么加，这样的讨论正是体现了这一领域年度命题的转变。比方说更加广泛具象的应用场景，更加实用可触的产品技术，更加清晰长远的规划边界，那这些不仅是今天大会的核心看点，也更加精准地定义了当下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8: 那当前呢，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一方面是技术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新的问题和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个背景之下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聚焦什么样的议题，凝聚何种共识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7: 首次创办高水平学术会议，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最前沿课题。超10万平米的展览空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等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140多场论坛，1400多名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官员、产学研界的中外嘉宾智慧碰撞。这场人工智能盛会汇聚全球目光。
10: 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大会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不管是从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产业、生态和国际合作中的格局，发展速度非常快，广受全球的关注。我刚去瑞士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系列峰会，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呢，只要中国的代表一发言，全场不管是欧美还是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个代表都非常非常关注中国表达的一系列的观点、主张、理念啊，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技术实力进步方面的一个长足的体现。
7: 议题设置上，中方也做出特殊安排，聚焦当前 AI 热点，如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 AI 编程、 Token 经济、 OPC 艺人公司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探讨这些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最新发展趋势。
11: 这些议题我想是精准地抓住了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脉搏。 Token 经济是人工智能走向普惠化的经济上的这个表现，那么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基本的计量单位。我们国家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每天飙升到今年6月初的近175万亿一天。开源智能体和人工智能的编程工具正在成为降低技术门槛的重要的落地的形式，让更多的甚至不懂编程从业者都可以开发出相当不错的软件。另外一个热词就是艺人公司 OPC， 这种具有数字员工雏形的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非常小的组织，甚至一个人的公司就能够完成一个大项目。
7: 这次盛会吸引全球目光的不仅有高精尖，更有中国的理念和主张。当前与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缺位和碎片化空前严峻。就在几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必须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
8: 那么什么样的 AI 才能真正成为懂你的伙伴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手搓 AI 伙伴匹配器，走到街头来寻找答案。
1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最大挑战就是治理缺位，而且呢，现在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统一的、可以多边和国家间沟通对话的平台。这个现实是建立在两股思潮的一个碰撞。一股思潮呢，其实就是讲经济全球化，讲多边治理、共赢合作、包容性的发展。那么还有一股思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排他的、小圈子的、强制性，然后以个别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在这样两股思潮的对抗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得道者多助啊，失道者寡助。
7: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始终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从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到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再到正在筹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同时，中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出海惠及全球，以 DeepSeek 通一千问为代表的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和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受益。
11: 从倡议到行动，中国是说到做到的。比如说，为了缩小智能鸿沟，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协作，我们建设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今年还与东盟秘书处成立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那么在治理的路径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规范创新、双轮驱动的特色之路。我们走的路是敏捷治理、发展与安全并重，我们推动产业自律与多元共治，来健全企业参与的这种治理的闭环。那么这套体系呢，既为国内产业发展划定了一个合规的边界，也为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鲜活的中国实践样板。
7: 中国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而人工智能所天然具有的跨国界、跨领域的属性，也决定了治理问题不能依靠单打独斗。正如这次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中所强调的“伙伴”一词，我们需要的是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唯有秉持开放共赢的合作理念，才能让智能技术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
8: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公交服务呢，是城市最基础的民生服务之一。浙江省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提出，将会在全省范围推广微公交、微循环公交和定制公交等模式。今年年初，杭州交管联合公交部门面向重点工程建设工地推出了多条定制专线，为一线施工人员提供了点对点的免费通行服务。记者呢专门蹲点了其中的一条线路，一起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12: 早上七点不到，一辆写有定制专线的大巴已在施工现场等候，司机贴心地提前打开空调。没多久，30多个结束通宵班的工人陆续从闸机口走出，搭乘公交专线回住处休息。
13: 这比较方便，感觉挺好，这里车里面有空调，很舒适。
12: 7:25，大巴启程，途中不设停靠站点，一路直达3公里外的宿舍区。
14: 我们定点嘛，每天定好时间，几点发车，几点，我们一个集体，路上也安全啊，比单独走安全，最主要就是为了安全嘛。
12: 10多分钟后，大巴抵达西兴街道项目工地住宅区。工友们告诉记者，有了免费公交专线，他们已很少骑电动自行车往返工地了。
15: 也是针对这个群体，可能居住比较集中，然后又是早出晚归这么一个性质。
16: 单独制定一条公交线路是不是成本太大了？
15: 公交的话本身就是要保障城市最基本的一个出行的需求，是通过我们边际效益进出场代客的那种形式，那么把这些线路的话都覆盖掉了。
12: 据了解，在充分兼顾建筑单位现有通勤预算与实际运营成本的前提下，公交公司也盘活了自身线路班次里的闲置运力，抽调空闲巴士临时投用定制专线，既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也高效消化了公交闲置运力。 线路今年投入运营后，每天两个班次，最早5:20从宿舍发车，最晚19:20从工地返程。
17: 从目前来看，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有生命力的。经济账首先是，因为它实打实的给这些务工人员一个实惠啊，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账和一个城市管理过程中的一个安全账。
12: 据了解，目前杭州已投用4条务工暖心巴士，灵活配置工人通勤需求，每日早晚各两班，日均服务600余人次。暑假期间还计划新增2条线路，后续覆盖范围也将拓展至房建、市政等多类户外建设场景。
8: 说实话，这三伏天到了哈，高温的换乘奔波真的是让人觉得倍感煎熬。所以针对夏日出行痛点，省内多地也陆续上线了暑期专属公交专线，以一站式的直达服务为夏日出行送上一份清

0: 无停靠的一站直达模式，单程仅需五分钟，无缝衔接地铁网络与少年宫校区，专线运营时间还精准匹配暑期培训时段，屏风间隔10到15分钟，上下课的高峰时段，早上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还会加密班次。
1: 周一到周日都是每天都在开行，基本上日均有将近1000人次左右。除了西湖边这个少年宫以外呢，我们还在半山峰中心、枝江少年宫以及我们西湖文体中心的一个少年宫，我们也开行了类似的接驳线。
0: 暑期旅游接驳服务同样也在升级，在湖州，当地公交集团联合太湖龙之梦乐园推出暑期旅游免费直通车专线，无缝串联高铁湖州站与龙之梦景区。
2: 除了面向特定群体的务工专线和暑期学生专线之外，各地公交部门也针对市民个性化及时性的出行需求开启了多元定制模式，变人等车为车等人，实现了从家门口到目的地的便捷出行。
0: 在海宁市人民医院门口，市民张万良看病后准备回家，他在手机里打开海宁约公交小程序，不到5分钟，定制公交海宁潮八停靠在他面前。
3: 我觉得这个潮八很方便，价格又便宜，比如是去买个菜或者去这个医院都很方便的。
0: 面对市民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及时化的出行诉求，海宁潮八打破了人等车的传统逻辑，通过线上预约、智能调度，实现了车等人。市民只需在手机上设置起点和终点，系统便会智能规划路线、调度车辆，实现门对门的出行服务，
4: 让我们的公交线路啊，包括我们的公交产品啊，更贴合、更符合我们现在人的一个出行需求。
0: 在台州黄岩，随叫随到的小蓝巴也在改变着市民的出行方式。家住黄岩妇幼保健院附近的市民林永卫要去公交客运西站附近工作，平时坐公交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每天乘坐小蓝巴上班，通勤时间只需要10分钟。
5: 因为我们到街上的话起码要8分，我们小蓝巴的话我们就是3分。
0: 目前黄岩区共投入了16辆小蓝巴，不但所有的公交固定式站点都可以作为小蓝巴的一个上下车站点，全市范围还是人流量设置了100多个虚拟站点，让公交服务的触角延伸至家门口。
6: 大家只要约车匹配成功之后呢，就会生成一条乘客的专属线路，那么真正实现了点到点的服务，既高效便捷又舒适。
0: 除了市内通勤外，城市之间的长途运输也在开启定制模式。安吉推出了全省首条定制长途客运线路，安排了安吉高级中学、人民医院等近300个公交站点，直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火车东站、萧山国际机场等到杭州的跨市路线，串联起就医、求学、看演唱会等场景。
7: 它是从家门口上车，像医疗线、通勤线都是由定制乘客在家门口就能坐到车，累计到现在已经服务超过43万人次。
2: 当然，无论是定制专线还是响应式公交，都是为公共出行提供最兜底的民生服务。那如何能够让公交服务更精准，公共出行更便捷呢？我们来听听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吧。
8: 作为大学生，我们最想开通的专线，一个是驾考考场的专线，因为城郊考场那边公交少，要是考试日和周末能有专线来接送的话，那就太方便了。第二个是直达演唱会馆啊、剧场这些地方的演出专线，
9: 要让公交按需定制更加精准，建议多利用大数据和热力地图，精准识别早晚高峰的通勤走廊，另外区分工作日通勤线和节假日出行专线，避开客流低谷，减少资源浪费，让公交资源利用最大化。
10: 希望能推出公交拼团模式，比如说我在小程序上发起一条周六从我们学校去景区的路线，只要有30个人响应预付票款，公交公司就可以派车去接我们，这比我们自己去租大巴更便宜、更省事，也比打车更环保。
11: 想要一些晚间的公交专线，因为现在大部分公交的末班车都是在晚上6点、8点左右，你晚上如果有一些娱乐活动，比如说出去看电影、看演出，你是赶不上这个末班车的。
12: 希望有专门的公交旅游专线，比如直接从高铁站、汽车站发车，串联各个景点，最好是那种双层的观光旅游巴士，带有讲解的功能，能节约很多的时间与精力，提升我们的旅游体验。
2: 现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哈，这个。

0: 都会想喝一杯这个黑咖啡，为什么呢？据说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呢，就能够轻松的瘦下来，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那这种减肥方法听上去真的挺诱人的啊！这入夏之后呢，减肥塑形就形成了大家的这个热门需求。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广受追捧，不少网红咖啡成为带货新宠，销量很可观。那喝黑咖啡减肥有效吗？
1: 入夏以来，社交平台上黑咖啡减肥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一些网红咖啡销量猛增。记者注意到，这些热销的咖啡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法配方坐着瘦，有的打出脂肪减 88%， 还有的亮出喝前喝后对比图，吸引消费者下单。黑咖啡瘦身真的有奇效？来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
2: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黑咖啡里头它含有咖啡因，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那么是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可以减有消耗脂肪的一个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
1: 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
2: 减肥的一个核心应该是一个能量的负平衡，所以任何脱离了一个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体重下降，那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大可能的。
0: 另外呢，医学专家也提醒了，尽管咖啡因有一定的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是咖啡减脂并非人人都适用。
1: 日常生活中，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提醒，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大杯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饮用易加重身体负担。
2: 黑咖啡实际上它可以促进胃酸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可以增加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所以对于一些人群是不推荐的。你比如有消化系统症状的一些人，包括慢性的胃溃疡啊，还有食管反流等等，你平时是比较焦虑或者睡眠不佳的病人，我们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高血压呀、血脂异常或者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呢饮用黑咖啡以后呢可以造成心率的增加，那么对病人来讲也是不适的。
1: 除了有基础病的患者之外，孕妇这类特殊人群也同样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
2: 孕妇啊，或者是哺乳的妈妈，还有一些吃抗凝药物、抗菌素的人群，因为咖啡呢，可能它可以通过胎盘和乳汁，会影响胎儿或者是新生儿的一个健康，还可以对一些药物有相互的作用，所以这类人群也是不大推荐的。
1: 此外，医学专家提醒，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效果有限，需要前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科学减重干预。
0: 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上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的瘦身咖啡也是顺势出圈。商家宣称添加了不同的成分，那么可以通过不同的原理实现减肥。那他们的减肥效果又怎么样呢？
1: 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追捧，在黑咖啡中加入无盐黄油、椰子油等富含 MCT 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法减肥的人群补充能量。
2: 防弹咖啡它要求是短暂的，可能做饮食控制的人群，你比如我就是短暂的生酮饮食，或者是低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低热量的一个饮食，通过防弹咖啡来补充你身体的一个能量所需，达到一个能量的轻度的负平衡，可能有轻微的一个控制体重的一个作用。但是你如果离开了这个饮食去调整，可能它的热量就显然是超标了，可能是越喝会越胖的。
1: 医学专家提醒，防弹咖啡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普通减脂大众不推荐。长期盲目饮用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影响血脂健康。
2: 防弹咖啡它的热量是极其高的，比如一杯防弹咖啡它的热量可能达到了200到400千卡，而且呢，你如果是长期去饮用这些脂肪类的咖啡，可能会对血脂代谢带来了一个影响，那么有潜在的一个心血管健康的一个危害。
1: 除了防弹咖啡，左旋肉碱咖啡也是当下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医学专家提醒，从理论层面来讲，左旋肉碱确实能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辅助作用，但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有严格的前提条件。
2: 左旋肉碱实际上它是有这么一个功效，它是促进脂肪到细胞的线粒体去，所以它是一个载体的功能。但是离开了中高度的一个运动，那么左旋肉碱它实际上就失去了一个搬运工的一个作用了。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来，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2: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0: 赛场高光时刻怎能一人独享，进球精彩瞬间分享才更尽兴。浙江移动亲情网全新升级了，一人最多可以加4个网，家人、朋友、同事、球搭子分开组网，超级方便。6677-7879开头3位专属短号，省内畅聊不限量，首年呢仅需要1块钱就可以组网。快用浙江移动亲情网呼朋唤友同步捞球，共享观赛欢乐。 来关注一下赛事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16号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也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并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呢，30枚授权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的球迷发售。那意在呢，让球迷们也能够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记忆。戒指一方面是镌刻着世界杯这个奖杯的图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根据冠军队进行个性化的定制了，每枚戒指都是独立编号量身打造，并且附上真品证书。决赛结束之后，冠军球队队长和主教练将立即获颁临时戒指以纪念这一时刻，而随后呢，30枚正式戒指再进行个性化定制和颁发给冠军球队。北京时间20号，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39岁的阿根廷球星梅西将会与19岁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展开首次对决。那有趣的是呢，其实早在19年之前，两人就曾经互动过。当时在一场公益活动当中，20岁的梅西就为只有几个月大的这个亚马尔洗过一次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还在进行当中，赛场上是球员的激烈比拼，而赛场之外，一只不会下蛋也不能够吃的来自于义乌的尖叫鸡成了很多球迷看球时的气氛神器。其实像这样走红的中国小商品呢还有很多，那他们又是怎样借着世界杯的东风风靡海外的呢？
13: 一只鸡不会下蛋也不能吃，但只要被捏一下就能发出响彻全球的尖叫，它就是尖叫鸡，又称惨叫鸡、发泄鸡，是一款橡胶玩具。这只鸡在世界杯期间成了全球球迷的情绪扩音器。而作为足球尖叫鸡的设计者周玲玲完全没想到这只鸡会一直火到世界杯。现在周玲玲的工厂里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这款足球鸡，一天能产出20000个。
14: 我原来可能一个月可能出个10000-20000，今年报了100000-200000啊，很正常的，
15: 就一个月翻10倍。
14: 对。
13: 而尖叫鸡的生命力远不止于世界杯。这是周玲玲的店铺监控不久前抓拍到的一个有趣的画面。一位外国客商买完尖叫鸡，竟然在店里即兴跳起了闻鸡起舞。
14: 反正这个产品老外是非常喜欢的，他们对他们确实很搞笑。你看他按着按着他就跟我比拼了，就是然后他就开始然后这个是他可能是他的这个就笑得很开心。这个年轻
15: 哪个国家的？
14: 这个上次是哪个国家我忘记备注了。笑死了。香龟是吧？你要什么香龟？就是那个足球鸡的香龟是吧？
16: 对，你那个
14: 香龟的话，你直接报体积好了，可能大概是0.2的立方。
13: 周玲玲每天往返在店铺与工厂之间的这条路上，最近她接连接到催货的电话。
17: 那你现在的交期最远的排到几月份了？
14: 最远的是8月份。
17: 哦，已经排到了8月份。
14: 对，就是也是圣诞的。
13: 世界杯的尖叫鸡订单已经完成，圣诞节的订单又来了，这既是喜悦也是烦恼。原材料价格波动、复杂的国际物流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同质化竞争，都让这看似红火的生意充满了变数。
14: 现在就是因为原油涨价的话，就是各方面原材料都上浮了，就是30%左右。一个产品它就增加了5毛钱，已经很高了，基本上就是都被这一波吃掉了。
13: 尽管利润在压缩，但周玲玲有自己的底气。在义乌，产品好不好不仅要看卖相，更要经得起折腾。在工厂的大院里，周玲玲对这款足球尖叫鸡做了一次暴力测试。
15: 你看一下，
14: 对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完好无损。 管被压扁了，换个管子完好无损的。
15: 管子好换吗？
14: 好换的，装上去就好了。
16: 这个是拆装方便的。
13: 尖叫机的生产不复杂，设计才是关键。早在4年前，初代足球尖叫机诞生时，周玲玲就申请了美。

0: 书作品著作权。在他看来，哪怕当时看不到火爆的迹象，原创的护城河也必须提前修好。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份四年前的布局后来成了他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关键筹码。
1: 在海关已经进行过备案了，然后海关发现在监管过程中发现有相关的货物侵犯了您的知识产权，那么我们呢会主动来和权利人您进行联系，然后发现了有其他的商家或者店铺侵犯了您相关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产品，那么您将相关的权利线索向海关通报，然后海关呢就会进行相关线索进行调查。
2: 对，我之前都不知道海关也可以帮我们把关的，对我们原创来说是非常有保护作用的，还是蛮开心的有知道这件事情。
3: 那么在义乌呢，周玲玲的故事其实并非个例，零零后创二代洛天乐也是解码这场世界杯里的情绪生意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年轻青年。他深耕足球周边赛道，其企业拥有超过9000类的足球周边产品，他实时跟进赛事热点，快速的迭代产品，让传统淡季变身为生产旺季，产能也是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洛天乐祖孙三代一起经营着这家近30年的布艺老厂，和很多企业去争取国际足联的授权不同，洛天乐的目光锁定在了那些全球知名的国家队。
4: 我们签的是国家队跟俱乐部的这些授权，就好像阿根廷队、葡萄牙队，然后英格兰、法国这些参加世界杯的豪门球队的授权。
5: 就是我们说传统强队。
4: 对，作为球迷来讲，我买这些产品就是一个情绪的输出，对，我就是喜欢它，对，我就是消费。
0: 在展厅里，超过9000个品类的足球周边商品琳琅满目，从毛绒公仔到球迷助威服，从旋转水杯到特色颈枕，他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日用品，而是球迷身份的认同。
4: 首先是挂件，一方面是确实是就是现在特别火嘛，年轻人的情绪需求，彰显一种它有社交属性，我是个球迷，我是阿根廷队的球迷，我挂一个，然后好像我跟你碰到了，哦，我们就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0: 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情绪，洛天乐一边盯着生产，另一边盯着赛事，哪位球星在比赛中做出了有趣的表情，哪个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这些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爆款的设计灵感。
4: 这一款我们叫它啦啦队小熊，跟睡衣小熊系列。啦啦队嘛，我们看足球的时候给球队欢呼助威，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啦啦队小熊一样？然后又今年世界杯呢，好像是在晚上嘛，在凌晨，那么大家可能都是在一个睡眠的状态，所以一个睡衣小熊，
5: 都是卖得好的。
4: 对，我们其实不只是看比赛的结果，我们可能比赛过程中好像我们现在很火的哈兰德他出现了什么表情包，我们要想着能不能顺着他这个表情包去开发什么方向，就他赛事过程中或者日常生活中这些球星他们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0: 这种对社交情绪的精准拿捏，让今年夏天这个毛绒玩具的传统淡季迎来了生产的旺季，产能比往年同期翻了一倍。
4: 往年来讲，我们5、6月份一般是淡季，我们毛不容品类的嘛，但是今年有世界杯，我们有这些 IP， 那么这些 IP 它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销量，然后这导致我们的工厂会比往年这个时候会要繁忙忙碌的很多，就这两个月啊有增加50%到100%，就是基本会是加1.5倍到2倍嘛。
0: 走进30000多平方米的厂区，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激光裁剪机切割着布料，绣花机描绘出球星的面容，工人们忙着冲棉缝合，洛天乐的世界杯过得繁忙而充实，而他手中的筹码也是正版与独家。
4: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是官方正版产品，就是让大家就是很多客户就会奔着我们是官方正版授权的来，因为就是对这些 IP 或者是对我们的认可嘛，然后大大也是增加了他们的购买力。
0: 在洛天乐看来，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个长线的投资。球队的授权是长期的，除了世界杯、美洲杯、欧洲杯、亚洲杯，乃至俱乐部的商业赛，都是他们未来的机会。
4: 除了这些国家队之外，我们还有签俱乐部，然后俱乐部它的赛事活动就会很多。我们单独有一款冠军小熊的那一款，暂时不透露，就是已经准备随时让它曝光了，我们就开始制作那个，就是设计我们已经审批通过了。
5: 但什么产品现在是不能透露的是吧？还是产品可以透露？
4: 不告诉你们。
3: 当然，浙江义乌的老板们靠版权在世界杯上赢得了大卖，三小时车程之外，江苏海门的老板们靠的却是抱团出拳。
0: 早在30年前，这里的渝东镇就流传着家家户户逢足球的说法。世界杯激战正酣之时，他们也亮出了看家的本领。在南通这家公司的实验室内，陈秋雨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弹跳测试仪。根据国际足联非法标准，足球必须在2米高度自由落下，回弹高度必须在1200到1500毫米之间。
6: 我们这边测试下来，十个数据比例值为1216毫米，
7: 那就是合格的范围是吗？
6: 对，在合格范围之内。
0: 除了弹跳，还有极限撞击测试。足球需要在水泥板上经受10000次猛烈撞击，以此模拟长期使用后的磨损状态。国标要求2000次，在这里标准被提高了5倍。
6: 冲击的话，我们打你冲击10000次嘛，我们要求最大跟最小的圆周差控制在3毫米以内就行。
7: 如果它超过了3毫米，意味着什么？
6: 意味着这个球某一块地方发生了变形，就是一个方向大，一个方向小，这就属于不合格。
0: 靠着这个花费200多万元建立起来的实验室，于桂平顺利拿下了国际足联非法官方用球的最高级别认证，并由此斩获了100万只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订单。
7: 今年的世界杯我们拿到了多大的单？
8: 差不多我们100万颗吧。
7: 100万颗。
0: 上世纪80年代末，南通渝东镇一带率先形成了足球缝制的家庭作坊。2004年，于桂平退伍返乡，也成为了足球缝制大军中的一员。2年后，他在当地办起了自己的工厂。
7: 一天得缝多少针？你算过吗？
6: 93。
0: 足球缝制是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个足球需要缝60条边，也就是540针。按照1天100个球计算，工人每天需要在这些皮革之间穿银54000针，缝制之后还要将皮革材料翻转，把内胆塞进去。为了提高效率，于桂平天天泡在车间里琢磨，这台看似不起眼的翻球机就是他琢磨出来的神器。
8: 那时候好多，那时候光这个收口的就40个人，我们现在只要10个人，这个全部我搞出来的。3个人用这种收口的方式，最起码干掉了50个人的活。
0: 这台贴片机也是于桂平带领团队研发出来的。传统缝制足球依靠手工或者机器将皮片一针针缝合，虽然成本低、产量大，但缝线暴露在表面，不仅影响球体圆度与飞行稳定性，也难以满足高端赛事对防水、耐磨和精准飞行的要求。采用热压贴合工艺的贴片足球，则通过高温与模具将球皮无缝融合，更接近完美球体。这也是现代高端比赛用球的主流方向。
9: 这个贴片要封好不差，不然合缝以后就会影响那个弹跳和脚感。
0: 操作工李小婷正将8块足球皮精准地贴合在球胆上，胶水涂得不匀，球面贴合有丝毫偏差，都会导致足球在飞行中失去平衡。以前这道工序完全靠肉眼和手感，现在机器定位让误差降到了最低。如今整个工厂满负荷生产，每天可以产出10000只整球。然而就在几年前，海门的足球制造深陷在内卷的泥潭中。
7: 当时卷的话是卷到一个什么程度？
8: 就同质化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到最后就比价格，卖价可能是10块钱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啊，他直接不是直接给你干到就8块。
7: 那意味着什么？没有利润。
8: 对，没有任何利润，甚至还亏本呢。
0: 在于桂平看来，要跳出低价内卷的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走，去拿国际足联的认证。这不仅是产品质量的背书，更是进入高端市场的入场券。然而这条路比想象中艰难且昂贵。
8: 2年，算了3次，进实验室啊，人员配置啊，包括一些材料开发，那这个花下来也要总为……
7: 我之前看一个数据，
8: 200多万，对。
0: 这200多万大半投进了眼前的这个实验室。2024年，于桂平终于拿下了国际足联基础级和专业级的认证证书，这份证书立刻变成了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8: 就能通过认证的工厂很少，那么他这些品牌商，他就很多品牌，他都是基本上都会找过来。
10: 这其实说白了，这是什么？

0: 是呢，就是说我当然我跟你去竞争完，你没有的，就是说他这个品牌他来找你，你也没用。
1: 嗯，
0: 他只能找我。
1: 嗯，价格差多少？
0: 对，要价格要相差到最起码乘以两倍吧。
2: 以前是企业追着客户跑，现在是客户主动找上门。由于国内拥有非法工厂认证的企业屈指可数，这成了最硬的护城河。而这样的突围恰好赶上了足球消费市场的两波热潮。以往公司八成产品出口海外，去年夏天苏超火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打听海门足球。今年一季度，企业国内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赣超、汉超、楚超等城市联赛的用球也相继出现在生产计划表上。
3: 2025年，得益于苏超比赛的火爆啊，我们海门八家足球重点生产企业，产值规模达到了4.4亿元，同比增长35%。2026年啊，又得益于世界杯的举办。这些企业的1至5月份的产值已经达到了2.85亿元，同比增长149%，可以说成绩喜人，发展态势呢非常好。
2: 一支支海门足球飞向全球，中国制造业也在全球产业链中不断掌握话语权。
4: 现在呢，大家家里面都会有很多屏幕哈、啊。那别在世界杯期间呢，可能老爸会说，哎，想要去在客厅看世界杯；老妈可能会说呢，要在书房看会儿综艺；孩子可能说呢，放假了，我想追追剧，在卧室里面。如果这样情况出现的话，怎么办呢？这个网速能够满足吗？别担心，如果办了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 WiFi， 这个问题可以轻松应对。客厅、卧室、书房无感漫游，信号满满，电视、手机、电脑同时在线，都不会感到卡顿。用移动宽带，家中处处是主场，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
5: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6: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金句往上堆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5: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7: Ready Go。
6: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5: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8: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9: 外包，你也好几百块呢。
10: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11: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12: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13: 别让非

0: 娱乐生活呢和各种感受吧都是大幅提升，但是也的确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你的眼睛长时间盯着屏幕可能会感到很干涩。那如果这样困扰的话，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了，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英莲迎来26周岁生日，那今天呢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很多上年纪的听众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还有的呢眼睛整天干涩酸胀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自己受罪还怕拖累子女，所以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用就可以早改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400-833-1912。其实一家企业能够坚守26年就足以说明效果有多好了，这款蒸汽眼贴更是添加像人参啊等等这些中药材，简单的敷上一敷，什么酸涩呀啊这个感觉流泪呀都能够得到改善。如果还没有试用过的话，想试试的千万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祝福的话，比如说生日快乐啊，购买好视力不光送你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那再加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说一个骗局的消息，警方介绍呢，这个最近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骗局的花样，比如说暑期期间呢学生居家上网，你看时间延长了吧，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那也是随之高发。咱们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抽奖领现金的链接，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与了一下，没想到这一参与还真的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的时候，接下来这个事儿让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2: 哎，你好，我这里水果派出所的呢，是你报警啊？
3: 就是好像被人诈骗恐吓了吧。
2: 你有转账吗？
3: 我给他转了0.01、0.03好像。
2: 你现在啊，不要理他啊，然后嘛，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转。我们是警察啊，你要相信我们啊。我现在马上就过来，你现在手机也不要看，什么也不要干，只接我的电话。然后过来之后，你把手机给我，我当面帮你核实一下，好不好？
4: 挂断电话后，民警立刻赶往报案人所在位置。抵达时，小李正攥着手机坐立难安，屏幕上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给他发送消息施压。民警第一时间安抚小李情绪，让他放下手机，慢慢完整复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3: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然后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就是要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2: 然后刚刚是聊天记录在哪里？刚刚
4: 原来小李放假在家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朋友转发的抽奖领现金链接，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抽奖。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页面随即显示他中了大奖的提示，
3: 然后他就提示我抽到了，然后就转到一个客服页面，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
4: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正在小李满心期待着准备领取298元奖金时，意外来了。
3: 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然后我就说怎么解除，然后他就说要我拿我家长的手机解冻，他说要我跟他打那个视频通话解冻。然后我到这里就有点意识到了这个不对劲，然后就没有信他。但是他后面告知我，知道我的一个

0: 家庭的大概住址，他说他要委托当地派出所去找我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动摇了。
1: 察觉到小李心生怀疑后，诈骗分子立刻加大威逼力度，层层心理施压，不断发来催促消息，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0000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一旦泄密就会要求赔偿60000元，严重的话还会坐牢2至3年，并称清楚小李一举一动，逼迫小李独自想办法拿家长手机操作，到安静没人的地方给他打视频，教他用家长手机验证解冻。一旦小李回复不及时，对方就以小李是想回避这件事为由，谎称已委托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处理。
2: 刚才他说的什么你一个操作导致他公司被冻结了，然后要起诉你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基于你恐惧的意思，让你感到害怕，说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那我这个时候我会不会被警察给抓走啊，我会不会被法院给起诉啊，是不是我会不会被拉黑名单啊，是不是
0: 我就知道，但是他后面说我知道我地址，我又有点那个。
1: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谎称知道小李的住址，再配上强硬的追责话术，涉世未深的小李心里越发慌乱，一度差点听从对方指令去取家长手机。好在最后一刻，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到的反诈宣传，觉得事有蹊跷，为什么一个随机的中奖会惹出那么多麻烦事儿？于是主动报警。
3: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虚假中奖为由诱导小李，后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2: 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个是诈骗，幸好你没有转钱，然后都是好的。接下来你要做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管，把它删掉，聊天就删掉，对于你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没有什么顾虑的吧？
0: 没有没有。
1: 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
4: 所以警方也介绍，除了这种虚假中奖骗局之外呢，骗子们精准拿捏了未成年人的心理，设下很多有针对性的骗局，也渗透在孩子的社交、娱乐和消费的方方面面。所以这个假期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家长和孩子都务必要提高一下防范的意识。北京时间的12:58，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1万好不好？
3: 你好，
2: 那度
3: 系风险高。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5: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8: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9: 给大家送播福利，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任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买手机来电信，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2: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2: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3: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2: 中国电信。

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
6: 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让长寿有道，
6: 乐享百龄。
7: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呢，这3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这3天，我相信每一位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内心都经历了一段不平静的时光。有人带着期待，有人带着紧张，有人带着忐忑，有人带着渴望，有人如愿以偿，收获了安心与希望，也有人暂时错过，留下了些许的遗憾与失落。我想说，这样的经历啊，它和我们的人生太像了。比如衰老，我们以为我们会慢慢变老，可是呢，衰老可能是在某一场病、某一次熬夜后突然的加速。比如我们会以为 财富是一点点积累，稳步增长的。可实际呢，财富可能是在某一次的机遇里一夜跃升，也可能在一场风险里瞬间归零。昨天还亲密无间的人，也许下一秒就渐行渐远，前一刻还安稳顺遂的生活，转头就被意外撞得支离破碎。这不就是人生吗？有喜有忧，有得有失，有圆满也有缺憾。所以啊，这三天啊，有的朋友是抓住了机会，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争取到了名额，可以进行科学的养护元气，慢慢找回丢失的健康。那自然啊，也有朋友是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这次缘分。但无论结果如何啊，无论您是否是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获得了珍贵的名额，喜儿呢都要在这里用最真诚、最郑重、最温暖的语气向每一位家人深深地道一声谢谢你们。但同样我也希望大家能明白啊，这次活动结束了不代表我们的健康之路结束了，没有得到名额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去维系健康啊，我始终是坚信的，真正的健康绝对不是某一种方法、某一个药物来决定的。真正的健康一定是源于认知，源于习惯，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呢，我们继续有请顾宗和顾老啊，让顾老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养元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欢迎顾老。顾老你好。
11: 哎，喜儿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刚刚啊喜儿说的话，哎，我是非常认同的。通过这个这几天的分享，哎，我相信大家伙也能明白了。就像刚才聊到的，衰老，人之所以衰老，之所以会虚弱啊，之所以会多病，我们精神不振，寝食难安，体力的下降，免疫力的低下，这一切的一切呀、啊，都与这个元气不同程度的亏虚、下降、受损有密切的关系。最近很多人也在问我呀，说顾老啊，是不是我有了一些高科技的一些科研成果，是不是就能万事大吉了？啊，我告诉大家呢，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不管是什么健康方法呢，终究都是外来之物啊。我们都是在借助外力来帮我们恢复健康。那这些方法是必要的吗？当然了，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去调理身体。哎，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的时候呢，有了这样科学的精准的一些方法的出现呢，是吧，这对很多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事吧。但是我们说呀，有了这些方法真就能保全万事大吉吗？是吧，也不见得啊。如果说你每天还是不规律的去饮食，起居生活也不规律，精神情志呢把控不好，焦躁抑郁啊，总是忧心忡忡，或者是情绪暴躁，遇到点小事呢总喜欢大发脾气，要是这样的话呢，开句玩笑讲是吧，你就把一些高端的科研成果的再好，你就即使说你把它当饭吃，那最终你也收获不了太多的好处啊。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健康是从何而来，不是单纯的依靠外力，更主要还要依靠自身呐、啊。自己得做身体健康的主人。咱就举简单例子，就像鸡蛋了，如果说我们用外力从外面把它打开了，它只能是一种食物。但是如果同样的鸡蛋呢，如果从内部经过孵化 啊不断的强大，从内部打破，那它就是一个嘛崭新的生命啊。
10: 嗯，
11: 所以说一些高端科研成果的出现啊，在我看来呢，它一方面代表了医学和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它只是帮助我们在调理身体的道路上呢，给开辟了一条捷径的选择。大家看你现在这个经济学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懒人经济，啥意思啊？说这个人很懒，说不想自己做饭，那怎么办？所以就衍生出了外卖的行业。说这个人呢不想自己洗衣服啊，那就有了洗衣店，不想打扫房间做家务或嫌累啊，就有了家政的服务。那所以说呢，要自己不想动手的话，那就花点钱来解决。那有的人呢，从这些懒人身上呢，他的确是看到了商机，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懒人经济的结果就是让这个懒人呢就更懒了，
9: 确实，
11: 是吧？哎，这和很多老年人的想法不是一样吗？哎，说我得了这个各种的慢性病，是吧？我浑身也不舒服。第一件事怎么办呢？想着就是，哎呦，我图于省事，我就买点药吃，啊，这点退休金呢，结果都花在药上了。
10: 嗯，
11: 啊，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很多人把一些好的，哎，这养生方法他都给忽略了，就像传统中医，你像这个艾灸啊，啊，穴位经络的按摩、疏通、导引术啊，啊，还有很多传统的养生功法，八段锦呐、啊。是吧？包括做一做什么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这都是非常好的方法，啊，还不需要花钱，长期坚持，哎，对身体的帮助还很大，哎，你甚至说不亚于一些药物带来的帮助。所以说我也是很担心呐、啊，这些拿到名额的人，哎，你千万不要把养生和调理的全部的局限在某一个健康方法上都局限到这儿，咱们在日常的饮食、运动、心态、情绪的调节，这些也不要去忽略了。啊，还可以呢，日常多做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啊，比方说经常的泡泡脚啊，啊，经常的做一做，穴位经络的理疗、按摩、疏通啊，有的时候呢。健康就是这一砖一瓦慢慢盖起来的。我们反过来说呢，对于很多没有夺到名额的朋友，当然来说这些朋友肯定是占大多数嘛，毕竟名额少嘛，啊，那这些朋友，是吧？难道就不能养生调理了吗？是吧？也不是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好的方法也都可以用。不过是帮我们在调理的路上呢，有了科技的成果，咱们能够走点捷径而已。也是帮助维系健康的方法之一呀、啊，不能说是这一个东西，啊，所有的全能给取代了。这个科技能帮我们呢、啊，缩短调理的过程，但长久的这个身心的健康呢？终究还要靠我们自己日复一日的去守护和呵护。比方说最近给大家伙分享调养元气的方向，还是我说大家伙认可，我也给大家一些日常养元气的一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实用也是很简单的方法呀。
9: 嗯，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一定得认真听啊。
11: 日常调养元气方法有很多，咱就比方说睡个好觉。大家知道这睡觉好有多重要吗？这么一讲，人在睡觉的时候，血归肝，气归脉，神归胃。也就是说，人在睡觉的时候，就身体的气血津液，都是处于静养的状态。不是有句话说叫“药补不如食补，食补还不如睡补”啊？这话说得太对了。睡眠可以说是咱们人体最好的修复剂、复原剂，也是天然的养元剂呀、啊。 那睡觉啊，大家要明白，这里面是有学问的。啊，按照中医传统，最推荐的就是大家要睡好子午觉啊。啊，什么叫子午觉啊？这个子午觉，就分为子觉和午觉，这是时间的事。啊，说的是两个时间段，子时和午时。子时是夜里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午时呢，中午嘛，11点到下午的1点，啊，你说这个子觉吧，就在子时这个觉，哎，大家平时经常都听到说这人呢，一晚上要保证7-8个小时的睡眠，我告诉大家，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2个小时你要是睡不好，你其他时间睡再长的时间，第二天你醒了你还是会觉得疲乏没精神。因为中医讲子时啊是咱们人体的胆经当令。胆是啥叫中正之官，是一身阳气生发的源头。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啊说年纪大了较少。晚上熬到11-12点，甚至更晚还不休息啊！就躺在这床上，这年轻人血还刷手机，啊，胡思乱想，看似哎就少睡了1-2个小时，实则是你就硬生生透支自己的先天元气，长期熬夜不睡，阳气得不到潜藏，阴液不断的耗损，哎，你肝胆得不到休养。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呢？晨起浑身发沉，头昏眼花，哎，心烦易怒，胃口变差，哎，以及呢多梦易醒的情况。而且呢，中医讲呢，此时是属什么？属阴，阴气是最盛的，阳气是出生的时候，深度睡眠能养阴血，固肾精，藏元气。你看看，这多重要啊！那午觉，很多老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哎，这个习惯还很好的。那这个午觉其实也不用睡太长的时间啊，每天你睡个15到

0: 们来整体看一下啊，子教养阴，午教养阳，哎，阴阳调和得元气充盈呐。所以说这个睡好觉，对元气的养护，哎，真的很重要。除了这个睡好子午觉，第二件事呢，也是我感觉谁也都可以做得到的，什么呢？就是管住嘴啊，温和饮食，养脾胃。我们中医常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的源头。元气想要源源不断的生成啊，哎，全靠脾胃这个运化的能力。哎，人要上了年纪，这脾胃功能自然它就会慢慢的减弱呀，这消化吸收物它就不比年轻人，就更不能随心所欲去吃东西了。那很多老一辈的习惯，一辈子省吃俭用，说剩菜剩饭都舍不得倒，反复的加热吃，口味偏重，顿顿的高盐高油腌制的小菜啊，哎，重口啊，荤菜都不离桌。还有的一些老年人的他贪凉的，一年四季总喜欢吃点凉饭凉菜喝凉水，这些习惯全都是在悄悄地损伤脾胃阳气。脾胃一寒，寒就弱，吃进去的东西，不管是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它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那营养生成转化利用不好，然后大量的这些转化吸收不了的这些食物糟粕又代谢不掉，发生停滞瘀滞，这样一来气血化生的也不足了啊，还容易滋生很多痰湿啊，阻滞气机，就会导致元气的逐渐的亏虚啊。所以说这日常三餐其实不用追求山珍海味，贵在温和规律清淡，哎，七分饱就可，三餐定时定点儿，哎，你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少吃生冷寒凉的东西，硬的难消化的刺激性的东西，千万注意，少用或者就别用了，多吃点这个温软软烂的好吸收的这些家常的食材，五谷杂粮搭配点稀泻的果蔬啊。荤素均衡啊，粗细的搭配呀，细嚼慢咽，哎，慢慢吃饭，别给脾胃增加负担，脾胃强健，气血足，元气旺啊，这体质自然就越来越硬朗，哎，这是饮食。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稳定好情绪情志，管理好自己的心情啊。我因为研究中医养生，见过太多这个体质虚弱、元气不足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病根儿不在吃喝，也不在劳累，而在于什么呢？心思太重，情志不稳呐。
1: 嗯，
0: 人这一生，怒气伤肝，忧思就伤脾，惊恐就伤肾啊。不良的情绪、情志是消耗元气最快的，可以说是一把无形的利剑呐。不管是儿女的琐事、邻里的闲话、身体的小毛病、生活的烦心，事儿事都放心上，钻牛角尖、生闷气儿，啊，甚至总发火、发脾气，这气机呀、啊、就会郁结不畅，气儿就不顺，气儿不顺，血就不行啊，五脏的气机就紊乱，哎，元气呢，它就不断的内耗。同样的年纪，有的人心态豁达，爱笑乐观，凡事都想开的人，你看看人家肯定长寿，精神矍铄，还身体硬朗。凡是整天愁眉苦脸的，心是重重的，一般都体弱乏力，小毛病不断啊。就像媳妇提出的乐龄方法，老年人要有乐龄的这种心态和生活。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呢？修心养性，要学会放下执念，看淡得失，是吧？少操心，少计较，少生气，小事不纠结，大事也不焦虑，管那事呢？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啊，生活自有生活的安排，没事多听听舒缓的音乐，晒晒太阳，散散步，啊，邻里老友聊聊天，

0: 给自己培养点小爱好，心态心气平和，气机顺畅，五脏安然，元气才能稳稳的，就扎根能长久的留存。另外呢，还有一些碎片化的小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啊，碎片的时间养元气，日积月累效果就看得见啊。你看每天睡觉前，比方说温水泡泡脚，温通经络，驱散寒气，安神还助眠。闲暇之余揉揉脚心，搓搓后背，按一按简单的保健穴位，疏通疏通周身的经络。天晴好的时候呢，晨起饭后慢慢散散步啊，适度舒缓的运动运动，生发一身阳气。闲暇之余练练简单的导引拉伸，学学八段锦，练练呼吸吐纳，调和调和周身脏腑的气机。这些方法不花钱也不费力。这个任何人啊，任何时间他都是可以去做一做的。所以说不管咱们有没有拿到这次调理名额啊，拿到的或者没拿到的，额外的一些有助健康调养元气的方法，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学习，都可以去多做一做，这不都是格外的大的收获吗？
1: 嗯，我明白了。其实说养生啊，它不在于是用什么方法，那更多的还是要多注意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呢。
0: 对，没错呀。所以这个医学界有一个认知是什么呢？不怕调不好的病，哎，只怕调不好的人。大家伙想想，为什么说别人不得病，哎，你就生病了？这里面有先天体质的原因。而同样也有后天生活习惯，这也是啊很至关重要的。大家看，你看现在医生把一类病叫什么呢？叫生活方式病。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很多病的出现与错误的生活方式有关，还有很多疾病呢被定义为疑难杂症，这个病人一辈子也治不好。但是我们去看看身边的人呢，哎，一定他也有这种奇迹吧，哎，就恢复的人也有。那为什么会有的人恢复呢？对于这些疾病，临床当中的用药基本都是固定的，也都相同的，啊，唯独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到底纠正了哪些错误的生活方式？你看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这种错误的观念和固执的行为，啊，才让自己的疾病反复，而且还逐渐加重。这例子太多了。那些年在一线临床工作的时候，总有人会问我，哎呀，说我的情况我多久能恢复啊？经常和这些人说的话就是什么，说你的恢复速度取决于你自己改变错误习惯的速度。所以说显而在健康管理中心每天给这些老人分享健康管理的知识啊，帮助他们进行健康的管理，哎，我非常认可。这健康啊，一定要靠日常的点点滴滴的汇聚起来。以前总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万丈高楼应该是一砖一瓦一点点盖起来的啊，它不是突然间的瞬间就完成的。其实呢，我也理解很多人的想法，就像日常养生的方法确实见效比较慢，一定是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见到收益。很多朋友都是三分钟的热度啊，很少有人能长期坚持下来。所以说对于这些坚持不下来的朋友，可能就必须要依赖一些其他辅助的手段获取健康的途径。啊，我这里边给大家伙提个醒啊，很多人通过近期的学习对于养元的理论是非常认可。那有的朋友拿到了这次调理的名额，是吧？我想跟大家说，养元气，它是养我们的根基，养我们的基础。啊，这人的基础打不好啊，就是表面看起来不管多强大，还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同样生病的两个人，啊，一个是一病不起，另一个呢，可能也几天就恢复了。啊，区别在哪儿了？有人说呀，哎呀，那个人幸运呗， 也对，幸运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什么？老话常说，就看谁的底子好啊。所以说，养元可以说是一个必须的行为啊。养元是必须，但是养元的不是唯一。中医传承几千年，流传下来这个经典太多了啊。比方说《气血论》《五脏论》《阴阳论》《扶阳学说》啊，《补土派》《滋阴派》等等，太多了。这些方法好不好？其实都很。也都是很大的适应人群啊。那作为中医人呢，我不能只说只有养元最好，只能说养元是适合大多数人，或者讲这是我们一个大基础根基的养生方法。养乐界也有这样一句话，说养生无定法啊，夫善养性者无常数，得其侯耳已矣啊。意思是呢，养生有很大的原则，但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死方法，适合自己，能达到身心和谐就行。大家伙可以在养元的同时呢，再配合一些其他的方法，目的什么？就是为了能减轻自己的一些症状，减轻痛苦。比方说，有的朋友出现了眼疾，啊，眼压很高。你这时候呢，单独也
2: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养元气行不行？肯定不行，是吧？因为你眼内压的增高，这种急性的症状是很容易引发失明的。所以在养元气同时，可以配合一些辅助降眼压、保护营养视神经的方法。再比如说骨关节的问题，一到遇到这个天气和节气的变化，或者是过度劳累、伤风感冒而容易复发，平时可以配合一些舒筋活血、温经散寒止痛的方法，营养关节软骨的方法等等吧。大家要灵活，是吧？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拿不准的呢，可以联系我，或者是跟工作人员，咱们随时多沟通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顾老的分享哈，也非常感谢顾老这半个月的付出和陪伴啊，确实不容易，因为顾老已经是86岁的高龄了。啊，每天这么长时间的分享，那还要解答听众家人们的问题，确实很辛苦的啊。那今天呢，我也是要和大家说一下，那顾老短时间之内啊，就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知识了。
0: 是的。
1: 可能有人会问了，说这顾老要去哪儿啊？跟大家说，顾老啊，他只是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知识了。那接下来呢，顾老会在全国的健康管理中心要开展实地的健康宣讲。也就是说，我们的家人们是可以面对面的和顾老接触了。其实这也是好事儿哈，因为顾老能走到大家身边，能走到咱们各个地方的乐龄芳华中心，亲手的啊给大家讲方法，手把手的教大家练动作，可以面对面的解答大家的疑问，这样的比收音机里边听得更明白，学的也更透彻，所以说这也是好事儿啊。
0: 是，这件事啊，我说说我的想法。当初做客的直播间呢，也是受伟宁之托啊，加上你媳妇呢，这么多年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啊，付出这么多，我是很认可的。所以说我能加入到这个大家庭，我也是很荣幸、很高兴。那现在为什么说我要到全国各地的乐龄芳华中心走一走呢？大家也都知道啊。我40年生人，今年86了。其实回想这么多年的过往，从考入医学院校，再到教书育人，到临床，再到后来又到了西藏研究藏医药文化，一生都是在不停的忙忙碌碌。 如果说不是韦宁回国带着他的梦想，

0: 想通过生物基因工程的知识也好，技术也好，深入研究冬虫夏草，可能我也就退休了。但是中药科技化，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说伟宁这些年轻人，他们对梦想的追求和执着也是同样，所以他们致力研究的是人类长寿这样伟大的课题，又把我的热情啊和激情给调动起来了。所以这几年呢，跟着这些年轻人呢，去深度的研究冬虫夏草啊，做深加工，搞科技化的提纯。我经常听到别人感慨说时间过得真快，真的要我这80多岁老人感慨的话呢，80多年过得真就是太快了啊！我这一辈子要么在教室，要么在诊室啊，最后还去了实验室。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还没有真正去过多少啊，很多人都和我说是古老啊，你现在身体真好，但是不管身体多好，年纪摆在这儿了啊，奔90岁的人了，可能到了这个年纪，想再出去走走看看不容易。所以说趁这几年呢身体还挺好，我也想多出去走走看看。
1: 嗯，
0: 这乐龄芳华在全国开了这么多的健康管理中心，这不正好吗？我还能到实地去看一看。
1: 嗯，
0: 能面对面的给大家伙儿分享点这个健康的

0: 借这机会也就全打再旅旅游啊，感受一下各地的风土人情。
1: 嗯，
0: 哎，就像媳妇说的乐龄繁华，每个老人是吧，都应该拥有从容自在、舒心安然的晚年。辛苦了一辈子啊，为了这个为了那的，也到了该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啊。所以说我也享受享受自己这乐龄繁华，当然啊，而且呢我只是不在电波当中给大家分享知识啊，如果大家身体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可以给我留言，我还是会给大家做解答的。
1: 嗯，非常感谢顾老发自肺腑的这一番心里话哈、听完之后心里是又温暖又感动。顾老这一辈子呢，一直是在深耕中医文化，教书育人，晚年依旧是不忘初心啊，和曹伟宁这样的科研先锋深度的研究冬虫夏草，那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的前辈哈、我一直都在讲乐龄繁华，那确实是如顾老所说，每位老人都有权利啊，享受属于自己的乐龄繁华。所以说，我们也一定要尊重顾老的决定啊。
0: 好，谢谢。
1: 顾老为中医和中医科技化奉献了一生，确实啊，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而且就像顾老所说的，就算是他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定时分享了，但是大家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依旧是可以随时的留言沟通的。
0: 对，
1: 哎，顾老只要看到就会认真的回复，用心的解答。
0: 没问题。
1: 那接下来呢，顾老我们还是一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看看大家有哪些的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和您沟通。
0: 嗯，好的好的。
1: 哎，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3: 哎，你好，西安。
1: 你好。
3: 啊，顾老你好。
0: 你好。
3: 哎呀，顾老，听说你以后啊不到节目里来给我们讲课了，那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帮我们解答问题了吗？
0: 哎，直播间这线上了，这是最后一班岗了。哎，但是这个节目以外以后啊，大家有什么难题需要我的呢，通过后台也正常可以联系哦。
3: 哎呀，顾老啊，虽然你到节目里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特别喜欢听你讲课，你的这个知识面呢太广了，每天听节目都能有收获，我真的是特别舍不得你啊。
0: 哎呦，哎，感谢吧，是吧，能认可我我就很荣幸。哎，还能发挥点余热，未来呢在全国各地的繁华中心，哎，有这时间和精力，我尽量多走一走，有机会兴许咱们还能见面啊。
3: 啊、哦、好的好的，顾老，那希望以后真的有机会能跟您本人见面呐。
0: 我相信缘分呐。啊，
3: 嗯，今天的通话机会特别难得啊，也是跟你有很有缘分。还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让你帮我来分析分析。
0: 好啊。
3: 我这个腰突啊到现在好几年了，平时最明显的呢就是这个腰部啊长时间的酸胀，没办法久坐久站，你像坐半个小时吧，这个腰就僵硬了，发沉，直不起身。赶上天气不好的时候呢，这个症状就更严重，走路啊没多远了，那个腰疼的就挺厉害，还会顺着屁股大腿后侧这个地方往下，像那种放射性的疼，
0: 可以压迫神经，
3: 牵扯到这个小腿和脚面。晚上睡觉呢翻个身都得要小心翼翼的。而且我这情况吧跟普通的腰托还不一样。因为我有多年的糖尿病，所以呢我的这个腰啊还有腿疼得就比较平缓。像双腿啊双脚啊一直发麻发木，还有明显的发凉，有刺痛感。有时候啊还有像那种蚂蚁在爬的感觉。我本来想着退休。

0: 以后啊，到处去走一走，去旅旅游。
1: 对，
0: 结果吧，哈，我这些毛病呢、啊，弄得根本走不了太远的路。啊，有一次去我们家附近新建的那个广场去散步，啊，我多走了一点路，结果两条腿啊酸胀啊，麻木的厉害，回家的路上啊都不敢走路了。当时到家那个心情呢、啊，别提有多低落了。
1: 理解你这个难处，长期血糖高，本身就损伤微血管、末梢神经，再加上有腰托的问题，整个腰椎受压，你看腰椎整个周围啊，诸多神经啊，包括下肢神经，压迫以后出现这种腿软没劲、疼痛无力啊，尤其这血糖高得重视。会导致呢，慢慢末梢血液循环不好，末梢神经感知能力下降，再加上呢，腰椎部位啊，血液循环也不好，受影响，整个腰椎关节组织受损的情况就会逐渐加重，神经也没得到很好营养和修复，可能有的人呢，人家腰椎啊出现一些问题，腰托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好转。但你这情况呢，可能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调养，而且你的腰呢，加上这个糖尿病血糖的影响，整个腰椎纤维环硬化，啊，甚至呢形成压迫，啊，在解决方面可能比普通人呢更加的复杂一些，恢复的可能，还要慢一些，这都是需要注意，啊，我不知道你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0: 哎呀，这个别提了，顾老根本没什么精神头，总觉得身体乏力，腰啊腿呀、啊、发软，身体素质也差，特别容易感冒，血糖啊那控制的是时好时坏吧，最近血糖啊就经常波动，现在真的是束手无策了，
1: 精神状态不好，血糖波动，哎，我建议你到医院做一个检查，自己在家里通过指标采血啊，只能反映当时的血糖的数值，关键你找出你血糖波动的原因，查一查胰岛功能，包括近期的平均血糖水平，心脏、肾脏这些重要器官是否已经受到牵连，啊，查一查，找找原因，再想这个相应的对错。另外，你的情况，我建议你好好的调养一下元气。你现在的身体情况说明元气已经亏虚啊，气血生化无力，脏腑的机能也是衰退。你要从细胞层面来讲呢，咱们人体所有的器官、神经、骨骼等等，所有的修复全依靠细胞的活性。你元气充足，细胞的活性才会提高啊，细胞再生和修复能力才会增强啊。哎，所以平时得多注重元气调养啊。
0: 嗯，好的好的，顾老，我听您的。哎呀，这个身体啊，确实是太虚了，老是感觉浑身无力。啊，我听您讲的这个虫草也特别好。你的学生呐、啊，伟宁对虫草的研究啊，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你们真的是为了医学事业做出了太多的贡献了。
1: 贡献呐、啊，每个人其实都在为这个社会、为国家都在做贡献，任何人都一样。像是你的情况呢，如果有条件多用一用这个虫草的制剂，是有益于你问题的。哎，虫草本身它就大补元气、固本培元的药材。哎，经过现代医学对虫草的剖析发现，虫草里面像多糖啊、虫草素啊、腺苷、核苷等等这些物质，对于咱们糖尿病人这都有帮助的。
0: 嗯，我知道了，非常感谢顾老您的指导。这次啊，我也抢到名额了。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1: 难得好好坚持用。像这种复活小的问题，哇，不是说短期病症，而是长期虚损积累这个结果。所以你得坚持调理一段时间。啊，起码拿出一年以上的时间呢，会有很好收获的。哦。
0: 嗯，好的好的，我听您的顾了。我没有别的问题了。啊，谢谢你。你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那咱们再见了。
0: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

0: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呀，你好，喜儿。
1: 你好。
2: 哎呀，顾老，喜儿。
3: 哎。
2: 哎呀，我有点激动，谢谢你们的善心和付出。我知道，为了争取到这次的名额，你们肯定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心血和精力。
3: 对。
2: 你们这无私的为我们患者着想，又不投回报，喜儿，你还整合多方资源，帮我们压缩成本，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1: 您不用客气啊，我做老年福利事业的初衷，那就是无条件的帮助老年人嘛。那无论是从生活上啊、精神上呢，还是身体健康方面，那只要是大家伙需要我，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我能办到的，那我都会积极努力的去实现，也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和认可呀。我相信顾老也是一样啊，是心甘情愿的去帮助大家的。
2: 是是是，不管怎么说，能够遇到你们，我真的是太幸运了。顾老，我再给你说一下我这身体情况吧。
3: 嗯，好啊。
2: 哎呦，我这平时啊，就经常会胸口发闷，气短。说话说多了气短，走路走快了也会气短。
3: 对。
2: 心慌乏力，老有这些情况。
3: 对。
2: 你这活动活动之后吧，这些症状就很明显了，就加重了。
3: 对。
2: 而且我还经常就是莫名的感到后背这酸胀酸胀的。左肩膀和这个手臂啊发麻发沉，
3: 对，
2: 有时候就会窜到这无名指小指这地方，也都感觉到酸胀酸胀的，还有点疼。
3: 哦，我那个缺血心脏严重了啊，心包经痉挛，心绞痛啊，络属心包经的啊这一条线路它不通畅，它就会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
2: 哦，哎呦，最奇怪的是啥呢？经常早上起来以后啊，口干发苦，动不动就心烦的睡不着觉，晚上睡着了还容易惊醒，醒来以后啊，心跳的就是乱的，心里慌的。
3: 对。
2: 偶尔还会出现胃部这感觉到胀疼、反酸、打嗝。
3: 对。
2: 我开始有这个症状，我以为我是胃病，检查以后医生说我胃没有什么问题，是心脏引起的。
3: 对，那我这个正常来说就应该是心脏的事啊，那具体检查了你怎么讲的呀？
2: 医生说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
3: 难怪呢，这就是冠心病的表现。哎，所以说按照你的症状实际上就推断差不多啊，后背呀、啊、整个肩胛肩臂放射性疼痛不适，包括引发胃部胀疼、夜间失眠、心慌，这都是非常典型的症状。哎，但是呢，最终还得通过最终的确诊，也不能靠自己完全去推断。包括很多人知道是冠心病呢，这心口疼，啊，心绞痛，实际上呢是啥？就是心脉的淤堵，气血亏虚严重，尤其是元气不足，会导致整个心包经络发生这种缺血性痉挛，再出现这种。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及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4: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5: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4: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5: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4: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3: 啊，平时有没有这种怕寒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
2: 有，我老怕冷，别人感觉不冷的天气我就觉得有点凉，穿的永远都比别人多一些，晚上盖的被子也是特别的厚，手脚全天都是凉的，一到晚上就更凉了，每天晚上用那个热水泡手泡脚，刚泡完觉得就是有热乎气儿了，过上个10多分钟20分钟它又凉了，而且呢我还发现天气凉的时候我胸闷的情况也就明显了。
3: 你的情况就是元气亏虚，气虚血瘀，人的元气不足啊，心脏推动的能力大幅的减弱，血脉运行就迟缓没劲儿，久而久之就出现那种严重的心血瘀滞，包括心脉的凝结，元气亏虚就会心脏阳气不振，无法温煦全身经络，所以会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这病情遇到冷气了，越冷的时候就越严重。反之来讲，如果一个人元气要充足啊，咱们身体的细胞的活性就好，代谢就旺盛，心脏的心肌细胞同样也自然就有活力，血管内皮细胞就光滑度完整度就好，弹性好，血液流通顺畅，血管韧性好，不会堆积痰浊垃圾。简单来说，元气是什么？是咱们人体根本的能量，细胞是功能的载体，元气虚细胞就弱，细胞弱的话血脉堵血液堵，容易就形成冠心病脑血管病啊，容易发生像你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所以我建议您呢，日常生活侧重点重视调养调养元气，对你帮助是会很大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呀，听了你这些讲解以后啊，我心里知道该怎么调理了，朝哪个方向调理了。
3: 好。
2: 不然你是我们的主心骨，可是我这两天咋听说是你马上不在这个节目做客了，这心里就感觉到很失落的。你说以后有问题了，我们咋办嘛？
3: 问题呢？
2: 想问你都找不到。
3: 可以联系喜儿，然后或者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后台留言，我能收到消息，我会给予回复。我不在这儿呢，这个喜儿的节目我还是继续给大家伙来讲来播出嘛，是吧？大家每天伙还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也不代表着我以后没机会，是吧？也许未来以后还有机会，还能跟大家伙见面哦。所以有啥问题需要帮助的，都可以再联系沟通哦。
2: 好，那就好。哎呀，谢谢你啊，
3: 父老。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就再见了。
2: 好嘞，
3: 再见了。
2: 顾老儿再见。
1: 好，我们再会了，这位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哈，我们想更多的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但是时间不够了哈。也非常的感谢顾老这半个多月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节目当中的这个很多健康知识的分享。可能听众朋友现在也是心里有点难过哈，说这心里空落落的，这顾老不上节目了，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没有关系的啊。
3: 对啊，找不到我还有别人 啊，而且我呢，到底跟各地的管理中心，啊，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是吧？这听你节目的不少同志，不应该慢慢都加入到你这个大家庭当中了吗？
1: 对对，
3: 是吧？哎，都能有跟机会大家见面的、嗯。
1: 对，更好。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您就能在各地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直接的见到顾老了啊，
3: 对对对，
1: 面对面的教授你更多的健康的知识。
3: 哎，对对对。
1: 当然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不用担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的电话记好了，您有什么事儿需要请教顾老的都可以留言啊，我们会转达给顾老，顾老也会给您做出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的啊。那么让我们再一次的感谢顾老的到来，以后有机会的话顾老也会经常回来的。嗯，
3: 是的是的，哎，谢谢大家伙一段时间对我的认可，对我的这个支持啊，尤其是对我给予这么多的赞誉和褒奖啊，再次谢谢大家，咱们未来有缘一定还会再见。
1: 嗯，
3: 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顾老再见。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喜儿呢和您明天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

0: 你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现在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4: 谢谢你主持人啊，
15: 谢谢主任，
1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7: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两件事情，导播老师先一个一个打吧。第一位呢，张先生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奇瑞艾瑞泽扒的一台车子啊，这个手套箱呢进沙滩，在内蒙古的。哎，据我所了解，内蒙古应该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沙尘了，为什么手套箱会进那么多沙子呢？据4S店之前所说的，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到底厂家会怎么跟车主去沟通？值得留心的是，厂家昨天400在我节目当中表现，这是我近期接触到的奇瑞表现最好的一次，进步了，所以关注一下。第二件事情呢，我昨天的时候有一个事情，等会儿啊。我昨天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是，等会儿，不好意思，就是，对，比亚迪的一个车主，我再找找，这不是充电吗？充电损耗27%那个事儿，昨天我去看了，我没有看到这个27%。所以我今天我得跟这位车主去沟通一下，昨天我没有看嘛，今天我看了。来，第一位车主啊，张先生已经来了是吧？奇瑞全国客服中心电话也需要打一下。张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8: 哎，依林老师你好。
17: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您联系沟通这件事吗？
18: 有，沟通了，我现在就在他们服务站呢。
17: 哎呦，好事，昨天是什么时候跟你沟通的？是一小时之内吗？
18: 昨天好像是7点多吧。
17: 嗯，也挺好。好，然后现在在服务站给你检查了什么东西呢？
18: 就把手套箱拆下来，把空调滤芯拿出来，然后拿手电筒照了照，就没了。现在我在等呢，等结果呢，现在也没有个什么处理的结果。然后昨天又新拍了一段视频发给厂家了，厂家那边的人家还是说的正常。
17: 那您发一个视频给我看看。把那个视频发给我看看。好嘞，你等他检查结果，到时候你有消息的话，到时候跟我说，好不好？
18: 行，好的。哎，
17: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
18: 行，谢谢依林老师。
17: 千万别客气，有进展就好，有进展就好。然后接下来再看怎么去解决，咱一步一步来。
18: 好的。
17: 嗯，好嘞，行，再见啊。
18: 行，再见。
17: 好。好事儿啊。导播老师，不好意思，那个奇瑞不用了。

0: 哦，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个未来的。哎呀，我把这个给导播老师。昨天对，还有一个未来的，稍等啊，未来那个底那个转购的那个事儿，二手车那个事儿，被锁店只剩5%那个事儿，等会儿啊。好，先打第二个，先打比亚迪那个。导播老师，第三个我已经发给你了。稍等。好嘞，接下来呢是比亚迪的詹先生。詹先生昨天给我发了一个，我跟大家一块儿看吧，边看边等啊。今天我们所有的时间都稍微推一推。对，在这儿。詹先生是昨天给我发了一下。我没有看明白的是，我没有算出来这个有问题。啊，这个是比亚迪的一个四 S 店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本次充电度数，这是电表显示的吧？64度，车辆电池显示的是59.52度啊，这个是59.52度的是它的这个电池容量，然后充电前的4%，应该是满充满放才对。然后，2.38度，本次需要充电57.14度，损耗是10.7%，就损耗是10.7%，符合标准。所以就这个我没有看明白，詹先生说的这个电池充电损耗是19%，是怎么沟通的？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电话，詹你好，我是伊林，向你问好。喂，詹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不好意
1: 哎，
0: 思，
1: 你
0: 昨
1: 好，
0: 天的时候，我抱歉，真的没有来得及看您的资料，因为比较多。然后今天我看了一下，我没有特别看明白，就是您算出来的这个损耗27%是怎么算出来的？
1: 27%呢？是当时是充电桩来我这里实测，我车内损耗是27%。
0: 就是怎么算？就是这个是。
1: 是那个我给你发的那些截图里面一个对话，别人的那个是公。检测师傅实地检测汇报给他们客服的这个截图，有一个截图是4张图片的，是一共是电池包走了5%，就车辆显示走了5%，但那是电表上走了4度电，那我的电池包容量当时是实测是58度电池包，那就是按照这个58度5%乘一下，计算出来的数值，被那个电表上的数值减一减，除以电表上的这个4度电，算出来27%的损耗值，是这样的。
0: 我就说一直我看不懂，就是您是截取当时的 SOC 值电量多少？多少？85%是吧？
1: 他们那个我 4S 店做检测，他是告知的是告知的是10.7的那一次，他那个出具的实际充电数是52度，告诉
0: 不着
1: 我的
0: 急。
1: 是电表是64度，那一次应该计算下来实际损耗是18.75，是这样的。
0: 你27%、18%就是十几的话，都算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的。27%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刚才我听您所说的，27%那一次是85%的电量值开始充了5%，算出来27%，是不是？

0: 这87充到92%，但是去公共桩也充了一次，就是说
1: 没事了。我给你解释，因为我之前是没有看到，我现在给你解释一下，就是您这个87%到92%，这个刚好是它的涓流模式，也就是用电量最，耗电量最大的模式。
0: 那我前面也有，就是说，从百分之多少来着？25%充到86%啊，就是也有给你提供这个照片了。
1: 那个是百分之多少？就是您这样
0: 的吧，那个是
1: 你给我发太多了，我没有来得及看，要不然您把那个照片再给我发一次。
0: 我现在是发照片，我是实在不方便，我正在开车中，那个而且没网。那个照片我是有发给你的，是检测之前，我是具体是19号，那个
1: 这样子，等会儿，不好意思，您在开车，我跟您说，您听着，您注意行车安全，好不好？
0: 啊，好。
1: 对，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需要去测，就是比方说损耗值，这个之前我确实从来没有去考虑过。充电的时候那个损耗值到底有没有标准，我还特意去查一下，目前是没有国标的，据我所了解。充电
0: 有的，是
1: 充电桩是有，
0: 比亚迪是有的，比亚迪是告知是，他要你要两套方案去套这个比亚迪，你一套方案直接给出是给不出的，是比亚迪告知客户，400也告知客户是充电桩充电损耗超过20%是属于有异常。但是去套这个国家定性标准，那个 GB 4标开头的这个国标强性指标是充电桩损耗必须在94.5%，好像是
1: 94.5是三级，
0: 对，就是最低标准嘛。
1: 喂。
0: 再去套这个车辆的这个，
1: 您平常不要少看豆包吧。这个大哥，我跟您说一下，您还是注意安全啊。
0: 啊，好。
1: 首先非常感谢你，你替我开了另外一个思路。我真的从来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充电的时候的电量损耗的一个事儿。谢谢您告诉我。但是您少看了一个事儿，您看的那个国标一级、二级、三级是能耗标志，能耗标志指的是这个充电桩自己的损耗，也就是电流输入进充电桩。充电桩输出的时候，充电桩的损耗，国家的三级标准是94.5%，
0: 对，
1: 一级标准是96.5%。但是这只是充电桩，接下来呢，充电桩的电流呢将会进入到你的车内，继续开始充电。
0: 对，
1: 然后这个电缆，无论是用铜的，哪怕用银的，它都是有消耗的。这个上一期给您说，
0: 我那里那个提供的有电缆。实测的损耗值，小于1%，可能是0.05%到0.08%之间，等于1%都不到，1%都不到。
1: 好，要不继续往下说我？
0: 那行。
1: 哎，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电流经过您的电缆，再进入到电池里边，电池呢有交流电变直流电的转换器，然后呢从直流电进。这个电池包，您这个算法为什么我说的是不太合适的呢？您算的是一个瞬时，就是损耗值，也就是在涓流模式下它有27%。那您该怎么去算呢？就是把这个电给放完，满放，然后再满充，要算这个区间值。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对，也就是比方说我跑500米，耗费一个馒头，但是前400米呢，我都是平路，所以我耗费的是这个半个馒头。但是后100米，因为它是带坡度的，所以我就又耗费了半个馒头。您不能说我的这个后100米拿这个均值去算的我的这个瞬时的速度，瞬时的损耗。
0: 哦，是这样的。
1: 哎，
0: 那我是15%那一次，25%那一次冲到86%，这一次是。是算是，不是算损耗值最高的嘛？
1: 然后关键是我看到了这一张，我跟您说一下，我看的比较，抱歉比较粗啊，您给我发了有好多，
0: 对，
1: 对不起，好，这。

0: 这儿有个盖章的情况说明，
1: 对，
0: 这是来自于某一个4S店，我也不管了，反正它里边测完以后，它这个损耗值是一个，就是52千瓦时，最后冲到64度，对吧？就是52除以64。稍等啊，52除以64
2: 等于
0: 0.81。然后呢，0.8125，你
1: 这
0: 个
1: 对，
0: 这个我看见它也不是满充满放，我不知道这家四 S 店是怎么给你算的。我建议你，
1: 我是进店的时候有10%几的电量，它放电放到4%。
0: 我建议您这样子，您看能不能按照我所说的您去做一个？如果真的是
1: 就是
0: 比较高的话，您跟我说，我去跟您去沟通，好不好？
1: 好，你说，
0: 就是找一家四 S 店。把您的车子彻底满放，然后再满充算值。
1: 好，我去做一次。
0: 对，您做一次，然后呢，我跟您说一下，然后您那个充电桩有检测过，它现在确实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吗？有没有第三方的检测？
1: 没有，
0: 是不是？抱歉，上门没有人上门给你检查过这个充电桩吗？
1: 上门检查过，就是说。实测我这辆车充电损耗，那我告诉你的这个，你说可能不认可，可能是涓流断位啊，可能偏高，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充电桩，这个结论可能也不是最正确的，所以我也现在我也不敢跟你说充电桩到底是什么个鬼，我只能跟你说充电桩来检测过，但是。按照他们说
0: 的，他检查的结果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就行。
1: 他说是好的，
0: 好的就行。好嘞，好的话，那么就是排除掉充电桩的事儿。然后呢，
1: 但是问题是他这个排不除啊，因为我你那天告诉我
0: 非常简单，您去四 S 店去做这个事儿，您不要在家做呀。
1: 去四 S 店做。
0: 当然了，你去四 S 店做，让四 S 店给你做一个，就是像。他做的这个其实就已经是比较合规的一个做法了，但是他给你是从4%给你开始充的。
1: 我有一次是1%开始充的，但是就是4S店没提供电表走了几度，你知道吗？
0: 所以你按照我所说的去做一下。
1: 好，我先去做。
0: 你做完以后到时候跟我说，可以吗？
1: 好，可以的。
0: 我等着你。不过我再次感谢啊，我从来没有去关注过这个事儿。电池里边还会有发热呢，这些东西真的用电东西多了去了，没有100%转化。
3: 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0: 抱歉啊，那个詹先生，那个我就跟您说一下，怪我了，我这边跳广告了。我曾经跟大家去聊过这个事儿，电池呢，咱不能。光靠这种东西，咱大概理解一下里边的原理啊。电池大概是一个化学势能差，就是这是0%的电，大概一下啊，化学势能是0%，其实不是，但是呢，需要往上充电。正所谓有一句话叫做"行百里者半九十"，哎，就是前面其实挺简单的，因为势能是挺好去拉的，但是越往上，它的势能差越大。越大的话它阻力越大，阻力越大它就耗费越多。所以呢，为什么会有一些就是涓流模式啊，耗费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们电池在充电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高温情况，那都是因为把这些电能在往电池里边去做的时候它需要消耗。好，这时候肯定会有人说了，干嘛要买新能源车，是不是？你看我们的燃油车。好，你去查一下燃油车从它的这个化学能，也就是汽油转化成动能的时候，它的转化率多少就可以了。当然这个事儿也是非常感谢车主啊，我真的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家里面充电桩那么长时间，我就是交电费，可从来没想过我那交那电费到底往我车里面充多少。有道理，好事啊，感谢这位车主，到时候咱再弄清楚。 好嘞，这个是三号线，就是，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对，好，接下来呢，我们未来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接下来呢，是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说是买了一台未来的二手车，然后呢，上一位车主呢，因为欠了未来的钱，但是他买了大概十天左右就把这台车子转手到了现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王先生手里边。王先生当时在买车的时候去查过、查验过，这台车子当时的抵押状态是什么？无抵押。昨天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就去注册和抵押两个步骤呢，其实是一个分开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合并的状态。那么现在王先生遇到一个情况啊，就是上一个车主欠未来的钱，所以未来现在把这台车子，王先生现在合法买到了这台车子，锁店95%，只留下5%的店。那么未来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跟王先生去沟通这件事儿？喂，王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先生们好。
5: 哎，你好，一零。
0: 哎，到目前为止有人跟你未来跟你沟通这件事儿了吗？
5: 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沟通。
0: 这事儿麻烦了，这事儿。
5: 对，目前还没有收到。
0: 你等等，我这边向未来反馈一下您的情况。那个车主的信息已经给未来了吗？王先生，您这个手机号码对应的就是您购买未来的这个车主信息，对不对，王先生？
5: 我是另外一个手机号对应的。我发给
0: 你等等，你等等，喂，未来全国客服中心。
6: 哎，你好，媒体老师。
0: 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昨天向贵400反映了王先生一个二手的未来 ES6 的一位车主，然后呢，在购买之后呢，发现对对对，发现自己的车子，这个上一个车主跟未来之间的一些贷款合同没有结清，直接卖了，现在锁了这位车主的店的事儿。你这边能看到吗？
6: 这个我看不到，因为刚刚没有提供车辆相关的信息，直接就转过来了。
0: 导报老师，13号线再次切出去，帮我同步一下这二位的信息。昨天有反馈过，三号线对对对也切出来，然后都不要挂，大家等一下。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对方办贷款办的是哪儿的金融？办的是外面银行的金融，确实跟未来没关系了。未来也是受损者。如果是办的是未来金融的话，

0: 啊，对，那个谢先生，感谢您说一下，银行金融的话，车是过不了户的，就是这个事儿。车主所说的就是办的是未来金融，所以我要向未来厂方去核实这个事儿。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注册的事儿，就是车辆您拿到了相关的手续、合格证、发票、您的身份证，拿着这个车子，就可以去办理汽车注册。但是您的车子呢，是一个抵押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不能买卖二手车了，对吧？但是这个抵押状态是需要由金融方带着车主一块去办的，所以就看这个金融方到底是谁。好，先生你好，请问能查到了吗？
1: 能核实到了，梅老师。
0: 哎，好嘞，这件事儿到目前为止，未来查到了吗？王先生这台 ES6 的车主，前一位车主，到底是用哪儿的金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金
1: 这
0: 融抵押
1: 个，
0: 方式？
1: 理解了。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目前来讲的话，总部这边确实有负责人已经介入了，但是还没有咱们最新的一个结果，这样呢，还在核实当中。
0: 这件事儿，车主王先生，您告诉这位400，你这台车子被锁店锁了多久了？
2: 我这台车子被锁店，现在应该一年了，差不多，接近一年了，
1: 哦，被锁一年了，
2: 接近一年了，对。
1: 这个时间确实比较久了。这个情况发现之后，直接会联系一下对应的负责人，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年没有处理好。咱们这边可以让那个车主这边先保持一下手机畅通，这样的，到时候回电就回到刚刚提供的那个号码，对吧？
0: 没错，没错。那个王先生，回到您登记那个号码，还是现在你给我打这个号码？
2: 两个都可以。
0: 好嘞，就是车主
1: 好
0: 登
1: 的，
0: 记的号码就可以。
1: 好的，好的。明天老师这边，您看需要跟您这边做一个回复吗？
0: 需要。
1: 好的，到
0: 我
1: 时候
0: 这
1: 回
0: 里，
1: 电是
0: 请您记住186
1: 186
0: 6820
1: 6820
0: 1010。
1: 1010。
0: 嗯，是的。
1: 行，这个情况挂线之后呢，会第一时间联系对应的负责人，看一下能不能先做一个回复处理，好吧？
0: 好，谢谢。我们需要弄清楚就行
1: 对
0: 了。
1: 对，
0: 目
1: 好的
0: 前
1: 好的，
0: 因
1: 给
0: 为
1: 您添麻烦了。
0: 没有，因为目前锁店的不是前任车主，而是锁店的是未来。目前我们
1: 对，
0: 所
1: 这
0: 了解到的
1: 个
0: 信
1: 刚刚，
0: 息，对，抱歉，我说完，我了解的信息是，未来跟前任车主之间有债务纠纷。况且就
1: 好
0: 是
1: 的
0: 不
1: 好
0: 是
1: 的，
0: 以车主的车的实物去抵押的，那么凭什么要锁现在的这台车子？
1: 能理解啊，
0: 好，谢谢。
1: 这个确实是有一些争议的。行，那我先挂线
0: 不
1: 之
0: 用
1: 后
0: 担
1: 先
0: 心，
1: 处理，还有其他情况吗？除
0: 其
1: 了
0: 他的
1: 这
0: 没有
1: 些？
0: 了，麻烦尽快一些。
1: 好的，好的，我立刻处理啊，给您添麻烦了，
0: 没有，
1: 再
0: 您
1: 见。
0: 谢谢您的工作，王先生，不好意思啊，那就先这样子。然后呢，我这两天等你消息，我下周一二可能不在，然后呢，我回来以后也会继续给您跟进这件事儿的，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0: 千万不客气，好，谢谢双方，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北京时间15: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心想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

0: 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4: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5: 好的，感谢节目，
0: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4: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7: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这个导播老师来开始，我们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今天三位已经搞定了。好嘞，接下来呢，导播老师同样是登记对方的贵姓、电话和车型就可以了。啊？跑到好几朝古都那儿？好嘞，好嘞，好嘞。好，大家请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现在并不是我在摸鱼，我最爱工作了，不会有任何想摸鱼的习惯，所以就只能等待着了。同时，今天是周五嘛，我希望今天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得顺顺利利的，欢度周末。因为今天我出一个对我来说比较压抑的一条视频，10分钟，然后呢，明天呢，20分钟。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啊，今天手速最快的来自全国的朋友，你好啊，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8: 你好，依林老师。
7: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您客气。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8: 姓王。
7: 王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8: 是这样的，我的车在25年的元月29号，也就是大年初一的下午，由于我们北方嘛下雪之后消了路面和雨冰，出了事故之后，现在保险公司拖着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一直不给处理。
7: 25年大年初一，
8: 对，
7: 出了事故。到现在可是26年7月1号。
8: 是啊，一年半了呀。
7: 保险公司不处理。
8: 对啊，就是你打每次打电话一问他就说啊，快了，我给你马上处理，就是这样一直拖，打那个95518就是催办，就是反正是官方话术吧，就这样一直拖着。
7: 95518人保。
8: 哎，人保。
7: 事故当时的照片、车损情况给我看看。
8: 我怎么发给你？
7: 导播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的微信，谢谢。你手机同号对不对？
8: 对，我加你，我设置私密号，可能你们加不了。
7: 没事，我加您，我看看。然后呢，王先生，能不能麻烦您，可能您需要切换一下，您是不是现在按免提了？
8: 啊，对。
7: 哎，我停的有点模糊，要不麻烦您，哎，对对，稍微去切换一下，谢谢您。
8: 啊，我现在关了。
7: 哎呦，好多了，好多了。哎呀，世界清净了啊，通透了。您等等啊，导播老师正在出去加您微信，我先看一下。好，各位等等啊，这还能不理赔一年半？这岂有此理？让我看看，啥车？
8: 14年的长安的35。
7: 14年长安 CS35 是吧？
8: 对 ，CS35 了，35。
7: 哦，35，哎呦，哦，这台车子，当时，保单上面价格多少？
8: 保单，因为我一直买的人保的，当时他是好像是多少？反正现在他们处理之后走的全损之后，业务员也知道那个全损价格下来是15500多，就是拖着一直不给处理。
7: 啊，你保单上面的价格，你别管它出不出理，先说保单价格多少。
8: 我还得给你查一下。
7: 我明白了，你等等，来，那个我就把你切出去。导播老师说，现在你这个手机号加不上你。
8: 是我写设置私密号。
7: 啊，
9: 我不小心。
7: 哦，好，哎，该用户不存在。
9: 对。
8: 因为我设置的是私密号。
7: 哦，设置的私密号，那我怎么加您啊，先生？
8: 我加你吧。
7: 你加我。我虽然不是私密号，但是微信把我封了，你加不上。
8: 哦，那我就解除私密吧。
7: 也行啊，解一下。
8: 好的，好的。

0: 咱俩加上以后再把它关上。
1: 好的，好的。
0: 好，帮我打开这个飞升通道，打开我以后，这个飞升通道赶快给断掉。好嘞，没问题。大家稍等一下啊，我得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个车。干啥了？为啥微信老觉得我干坏事加我的人太多了嘛，老觉得我是骗子还是我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然后呢，我看过很多的攻略，什么往微信里边存点钱什么我都做了，存钱也不行。微信估计想了呀，原来没存钱，现在存钱了，这小子要干跟金融相关的，有问题，还得继续封。现在大家加我都是说这个账号异常，什么加不上。好，大家再等一下啊，导播老师正在去加。哎，你再问问，你再问问。好嘞，好嘞，好嘞。啊，感谢王大哥啊，给我机会。哎呀，我现在就也没有办法，因为只能是把它切出去，我去看一下他的车子的受损情况、保单情况，这样的话我才能更好的跟他沟通。怎么办？来，我看看大家伙所问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没有，太好了，没有。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我再等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些都是我的工作，而不是说跟我个人有关的，所以有没有也是我的工作。神奈 L00 推荐吗？我是不是曾经体验过？还不错。没怎么关注。好嘞，还不行吗？那这位老哥，我要不怎么加上？我给你连个麦，你让我看看就行吗？你直接给我拍一下，拿手机让我看一下你的照片行不行？啊，这我抓耳挠腮的，我现在还不能停止说话。看看大家伙所问出来的问题，不是加导播，是我加不上他，他私密了。新车跑4S店6次都没有修好，希望第一不是异响，第二不是跑偏，那剩下的话您来找我，我去跟您沟通。
2: 可能要
0: 好了是吧？
2: 要你验证了什么的，这。
0: 你看看，我说啥来着？对不起啊，各位，我再证明一下，我是我。我看看，我因为边得说话，我还得边记我的身份证号，这是两个脑袋正在进行的事儿。我出生日期多少来着？2005，对，2005，2005年，我几月几号生日来着？你看我这，好嘞，我已阅读，没问题啊。人脸识别，面向屏幕，靠近一点。我这直播刷脸，靠近一点，靠近了，张张嘴啊。眨眨眼，好，眨眼了，屏幕即将闪烁，请保持姿势不动。你说这直，我在做节目呀，怎么每天要干点这种事儿呢？汗流浃背了，各位，加你了，老王，我现在加上你了，终于加上你了，我的天，为了你，快快快通过，快，导播老师9518，先打，咱剩下加速。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好嘞，各位，来，王先生，我这边等着你呢。
3: 哎呦，我马上给你发过来，一林老师。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啊，这边已经找生活人保了，你看资料凑齐没问题，咱去找人保去。好，
1: 啊，现在发过来了。
0: 哎呀，哦，是是是是是，撞了一下。你看看看，水箱也漏了，前面的啊，是什么什么什么都哪坏了？
1: 传动
0: 啊，
1: 变速箱。
0: 哦，变速箱都已经坏了。
1: 啊，他那是。这个大梁可能也有点变形。
0: 啊，好嘞。哎，好嘞，好嘞，没问题。这是您开的，老王？
1: 对，是我开的。
0: 哎呦，您这，你长得挺着急啊！我看你照，我看你照片里边年轻英俊潇洒，听的声音我还以为是大哥呢，原来是。
1: 那是我侄子。
0: 哦，怪不得啊，怪不得啊，这，行嘞，没问题。来，然后呢？保单这儿没问题了。
1: 保单也发过来
0: 吧？啊，保单也发过来。
1: 保单，好的，医生。
0: 哎，好嘞。定损单呢？有没有？
1: 定损单他们没给我，只有个那个交警队处理的那个事故证明。
0: 保险说要给你走全损了吗？没有定损单。
1: 说了。
0: 好，那保单发过来，我现在就去找中国人保去。哎，好嘞好嘞，没问题。我拿着您的这个保单，我得去跟保险去核对这个事儿。哦，道路事故证明啊，单方事故没有什么问题。好嘞。来，导播老师，我给你一个这个。单号，你让那个保险公司去查一下这台车子。我都现场直播的啊，所以各位抱歉，各位可能听起来会，时间进度的比较慢，都是我需要去整理资料的时候。做一个人去做的事情，确实这个事儿会复杂了一些。导播老师，把一号线切出去，把这位王先生，您可以看一下，王先生有他的这个身份证号、手机号。车牌，让保险公司去查一下，查一下这个事故。一号线切出来。
3: 故乡的云，他不
0: 登记的下列机动。

0: 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老王，你家只给我发了报废的单据，没有发保单的单据呢？
2: 因为我名下还有两台车，所以我具体还得找一下。
1: 还有一，所以比较难找的那个保单是不是？快！你这个报废的动作是你做的还是保险公司做的？安老王，
2: 保险公司做的。
1: 保险公司做的。
2: 对。
1: 喂，中国人保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3: 哎，你好，您说。
1: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我们导播老师已经给您提供了一个干 A 的车辆这个出险的记录，麻烦您能查到吗？
3: 好，刚才提供这边目前已经查到了啊。
1: 哎，好嘞，这件事情是25年1月29号发生的，对吧？
3: 对的。
1: 现在是26年7月。这个案件在后台登记的现在状态是什么？
3: 您说处理的一个进度吗？还是？
1: 没错，处理进度。
3: 好，您稍等。
1: 谢谢。
3: 好了，那我帮您看到您所反馈的这个案件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需要跟相关部这边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后续这边给你这边去进一个联系，你看可以吗？
1: 先生别打马虎眼，就是目前你们后台所看到的是有一个案件处理进度或者状态栏的。
3: 好，那你们稍等一下啊。

0: 都不是我，你看我这很被动啊，我都是在等双方，我也没办法。假如我有十个人的团队，怕我这就一分钟处理一个。我跟大家说，一分钟处理一个，就这么快。那现在没办法，是都是我，还得刷脸验身份。这我也这，快点查到了吗？
1: 林飞老师你好，
0: 哎，
1: 是这样的，我的保单在人保 APP 上已经找不到了。
0: 你别吓我啊。
1: 是的，是的，现在在人保 APP 上已经找不到我的保单了。
0: 那人家理赔过了呀？
1: 没有。
0: 不是，我说人家说你，人家理赔过了，你该咋办？
1: 现在是人保 APP 已经找不到我的保单。
0: 完了，你自己没一直没有得到理赔，你自己不留个证据啥念想啥的。等会儿啊，等会儿。

0: 这个情况。
1: 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0: 哎，好。
1: 哎，王大哥。
2: 哎，尹明老师你好。
1: 你保单上面，你记得保单上面是多少钱？
2: 哎呀，好像是5万多，还怎么回事？
1: 万一人家说不是5万多，那你该怎么办呢？
2: 我下来，我再找一下吧。
1: 你找找，到时候发我，好不好？
2: 好的，英伟老师，好的。
1: 哎，好嘞，我先帮你去催着。
2: 好
1: 这
2: 的，
1: 事儿
2: 非
1: 保
2: 常
1: 险公司不能这么做啊！等你1年半时间不行，我这边一定跟你沟通的。但是我需要去看到您的凭证，好不好？
2: 非常感谢你，英伟老师。
1: 你别客气，别客气。大哥呢？那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的，我找家里发你。好，
1: 好嘞，好嘞，行啊，拜
2: 好，
1: 拜。
2: 再见，英伟老师。
1: 我没人保，我没有人保哎。人保有没有历史工单可以查？人保保单、历史保单。啊，导播老师来接下一位，抓紧时间，他们说我时间长了。有的，没事，让这查查以后我再看就行了。此事必有蹊跷，有蹊跷也得需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啊，是不是？别着急，各位。好嘞，接下来导播老师正在登记下一位车主的电话，这位看我，看我快一点啊，我的手已经抖了，汗流浃背了，各位。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3: 哎，你好，依林老师。
1: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先生？
3: 免贵姓汪。
1: 汪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3: 就是我那个极客001，就是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激动了。极客001，您继续往下说。
3: 我是24款的极客001。
1: 嗯。
3: 到25年的时候换过一次电池。
1: 哦。
3: 从换电池以后呢，就是我的 NJP 在高速上，它就。一上高速跑个几个小时以后，它就会无故的突然刹停。
1: 突然刹停？不是，您是那个新旺达换电池那一批？
3: 不是不是，我是那个您的时代电池。
1: 啊？换电池那不是主动换？是那个？
3: 是被动换的。出现那个电池那个安全问题，他那个打电话给我，然后再试试。
1: 换了个电池，然后呢，辅助驾驶在高速上会突然刹停。
3: 对，就是在 NJP 的情况下，它就会突然刹停。
1: 有相关的视频吗？
3: 有的。
1: 来，导播老师，帮我做两件事，先加一下这位汪先生。另外一个就是帮我找一下极客。
3: 然后他是我是从25年4月份开始一直跟售后在沟通。
1: 嗯。
3: 然后沟通呢，我那个都是打那个400电话跟他们沟通，售后也沟通，然后进店也进2次，就是为这个事情进2次店。嗯，然后一直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他说的问题就是有什么光线原因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原因没道理，说不过去。
1: 我先看一下，您这样的一个触发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3: 就是我是每个月基本上就是从我们老家去浙江温州那一段，就是每次到那个宁德绿宁高速，就是衢州到溧水的那段路
1: 啊。
3: 它就会出现一次以后，
1: 还是准时出现吗？
3: 不是准时，不是那个，它
1: 就是比方说是用定点出现这回事儿，
3: 不是定点，它就是有的时候在那条路有100多公里吧，它有的时候是在那个几十公里的地方，有的时候是在那个十几公里的地方都会有。
1: 嗯，好嘞，行，您先给我看看怎么个突然刹停法，这突然刹停是不行的。
3: 它那个。刹停也不会刹停，它就会刹到从100，我是那个定速在100公里的时候，它就不是刹到20-30左右，
1: 刹到20-30也不行。没事，我跟你去沟通。
3: 我一直在跟那个沟通，打投诉电话，他们也不到现在也不给我一个方案。我当时我是好好的跟
1: 他们。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听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如果只是在某一个路段下的情况的话，那么很可能跟软件标定有关。

0: 他有说是地图的原因。
1: 地图的原因。
0: 对。
1: 好嘞。我跟你
0: 说。但是你如果是有原因你解决问题啊，你解决
1: 原因。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
0: 你不能一直拖着我，我这段时间我天天在打400跟400沟通，打投诉也投诉部门也不理，也没有人回我电话，也没有人来跟我沟通。我强烈要求他们跟我沟通，他都不跟我沟通。
1: 我来帮你去沟通。
0: 真的麻烦你，我这为这个事情我都搞得很。
1: 不，高速上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什么突然之间在降速到降速到20公里每小时，这开玩笑呢？高速的不让你开这么慢的。
0: 对呀、啊，他是突然的，他又不是没有预兆，他那个售后部门也跟我说，叫我建议我用那个 LCC。
1: 我为什么要用 LCC？
0: 对啊，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1: 关键是您这个事情发生了多长时间？
0: 从2025年4月份开始就有。24年，我说24年4月份提的车，那一年前一年都很好，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1: 完了，我怎么觉得这高德要有是反正应该就是车机软件地图跟高德地图之间的适配的问题。这个等
0: 他售后也有说过是可能是地图的原因。
1: 对对对对。
0: 但地图的原因你
1: 得修复。
0: 你不能出现这种问题。
1: 得修复。好嘞，没问题，我来这边向您反馈。极客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女士你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我这边呢有位24款极客001车主汪先生。三点水那个汪。嗯
2: 好的，
1: 王先生，在车子25年开始出现 NZP 在高速（括弧某一个路段上面）会经常出现，这个不要经常吧，会出现，正在行驶时车辆从100公里降速到20公里左右。
2: 嗯，
1: 王先生说，从25年反馈到现在，目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2: 明白情况了。
1: 你等等啊，汪先生，来给我发视频，我这边看着。
0: 好，我来找这。
1: 对对对，
0: 找

0: 稍等啊。
1: 好，发过去了。
0: 哎，好。好，给大家看啊。都得看。这是当时的行车状态。
1: 对 ，NZP 开启的状态。
0: 对，我看到了 NZP。跟大家说一下 ，NZP 的图标是在这儿的。然后呢，当时的巡航速度，哪儿呢？哎，你这个手机还没看到，没事儿，没事儿，反正我先看着吧。72公里每小时，67公里每小时，61。
2: 浙广早新闻，
0: 等我一下，
2: 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我是媒体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的栏目主持人依玲。
1: 哦，
0: 你给我的是这个，嗯。
1: 哦，好，您就是这个电话号码是您这边的是吧？
0: 对对对，是我这边车主的电话，你那儿有登记吗？
1: 对，车主这边，因为我看到包二电话是有的，但是他这边有登记的啊。
0: 对对，就是那个。
1: 对，因为您刚才不能联系你，不是你就打您这个电话联系您是吧？
0: 对，现在您已经查到了吗？
1: 这个事儿，因为刚才您那个案件，我们也在帮您家里上报了，因为当时他这个案件处理的话，应该是我甘肃这个人员在处理嘛。刚才已经帮您返回到甘肃这边的，然后后面会尽快安排人员跟您这边联系的啊。
0: 哦，好嘞，没问题。哦，我还以为你们这么快呢。辛苦辛苦，感谢打电话确认一下，谢谢您。
1: 哦，应该的，打扰你了。
0: 没，谢谢你。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哎，好，
0: 再见。问一下95518，我天，五分钟以后给我打来反馈电话。好，等一个，这是下一个，来给大家都看一下，这是2025年9月12号，稍等啊，9月12号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在隧道里边行驶 ，NZP 速度77公里每小时，这个是啥？这个没有降速啊，它自己变了个道。也没有违反交通规则，这个没有看明白。下一个是，走隧道 ，NZP 这个没速度，但是我要看一下视觉速度。稍等 ，NZP 的状态之下，速度慢了，但是这个速度没有多大问题，在隧道里边，因为这点没有它那个。数字我这看不到，截了一个竖屏，我拖一下吧。你这个竖屏说的是啥意思呢，王先生？
2: 是我在那个司机上拍的。
0: 嗯，你这个竖屏是遇到了什么工况？我没有看明白。
2: 等，
0: 啊？
2: 就出隧道的地方。
0: 啊。
2: 过了。你等一会儿。
0: 嗯，对，我这看的是你退出了 NZP， 然后呢开始加。
2: 没有，我没退出，他是那个车机主动退出。
0: 啊，车机主动退出。
2: 对，
0: 啊，
2: 他这个时候是主动退出，也没有退出，啊，实际还是那个 NZP 状态，他只是那个显示灯没有。
0: 没有，那就代表着不在 NZP 状态，那就是需要人工接管了。没错，他这个辅助驾驶里边是有点问题，我让他对方跟您去沟通一下。您最近一次遇到的，我看您这都25年的一个情况，最近一次遇到的什么时候？
2: 最近是5月，我这个
0: 就是5月17号这个是不是？
2: 5月17号，
0: 嗯，
2: 差不多。因为最近我没有上高速，我没有开 NZP。
0: 行了，我跟您去反馈一下，让厂家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就好了，好吗？
2: 好。
0: 对，我还以为是一直频发的，每次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确实得需要改进。目前这个的话，等它也需要改进，但是没有那么的急迫，这可能是某一个工况之下特殊的情况。
2: 不是，我每次上高速它就有，因为我不是那个，我一个月也就是跑一趟两趟，一趟左右，只要上高速它就出现。
0: 好嘞，最后一个问题，您这个事儿没有找过其他的媒体吧？
2: 没有。
0: 好嘞，行，来，极客全国客服中心，你好，我刚才已经查核查了车主的三个信息，三个视频，然后这三个视频里边有两个时间。

0: 间，都是在25年，哎，还或者比较稍微相对来说比较早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但是在高速上是不允许出现辅助驾驶情况之下无故降速降到60公里以下的。这件事儿反馈给工程师，赶快帮助汪先生去排除了这个故障，好不好？
1: 了解，目前客服这边呢还有记录下相应的这个情况，马上来进一步对接一下老师。
0: 行嘞，没问题，赶快修复啊！非常感谢您，汪先生，我这边还需要什么补充吗？
2: 没有，他在那个，就是关键是他那个售后也不理我，今天两次问这个事情也他一直不跟我沟通，也不管。
0: 不是之前我不是没给他们打电话吗？现在我打了，你给我个机会试试。
2: 行，
0: 好嘞好嘞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子，你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不是有您微信吗？到时候您跟我说。
2: 好，
0: 好嘞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麻烦你，
0: 此类工作人员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线上，请扎紧，谢谢。
1: 嗯，好的老师。
0: 偶发性的一个降速，这个找吧，没办法，这个是有问题，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小心点啊，各位，高速上行车不能降到60公里以下。好，导播老师正在去接听下一位车主电话。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就是有了你们以后，我觉得我的这个节目别开生面啊，全靠你们。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3: 哎，你好。
0: 哎呦，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你贵姓？感谢，叫我一零就行了，千万别老师，不敢当。
3: 行，
0: 对，
3: 那个我说一下
0: 啊，
3: 我这边的那个情况啊，就是，我4月份的时候，我的宝马630就是尾灯进了虫子，然后我当时跟 APP 里面反馈，然后。他们，我后来就跟他们说，我7月份去做保养的时候一块去处理。七月份我去做完保养以后呢，他把那个虫子就是大灯拆下来，清理了，清理了以后呢，
0: 是吹的还是怎么着？是怎么帮你清理的？吹出来的吧？
3: 拆下来吹里边，因为这个吹的事情还有个前提，是因为我是当时这个车还没过质保，我当时跟他们说，你要不就走厂家质保。他跟我说的是，这个走质保流程非常难，然后不好走。先把这个拆下来清理一下，后来我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呢，过了6天，我里面又进了一只小拇指那么大的一只苍蝇，右侧，然后包括我的后尾门现在是就是松松垮垮，就是开在路上的话，全部都是咣当咣当响。我当时跟他们反馈了以后呢，对方说可以再帮我走申请，走完申请了以后呢，他只赔右侧的。不赔左侧的，后来我就当天。
0: 你说的到底是左右侧？左侧是尾门的还是大灯啊？
3: 尾门的灯。
0: 尾门的灯，光灯光灯响。您刚才所说的那个，
3: 不是，不仅是光，光灯光灯响，是因为他把那个所有的饰板，就是我那个是掀背的，他必须要把所有的饰板拆下来。
0: 嗯，我明白。
3: 然后再装。拆下来再装回
0: 来。嗯。
3: 然后当时我也跟他反馈过，就是当天的时候我也跟他反馈过，我说你这个东西。现在，缝隙这么大，合理吗？他说
0: 不可以。
3: 你的车原来就是这样的。我说我这是新车呀。
0: 嗯。
3: 不到两，我这个地方我也没拆过。后来呢，过了6天又进虫子呢。后来我就又去找他，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就发现左侧的尾灯被他们拆解的时候，应该要么就是划伤，要么就是吹气的时候产生了划痕。就相当于说现在左灯跟右灯都有问题。
0: 您进场的时候照片有拍吗？
3: 有。
0: 好，就是进场的时候没有划痕，现在出厂的时候划痕。
3: 进场没有拍，但是我有当时他们维修时的工单上面有写，就是大致意思就是拆卸两侧大尾灯，然后清理。然后
0: 我知道，就是关键是你怎么证明这个，现在我不知道那个灯划痕有多深多大，你怎么证明这个划痕是进场之前没出现的？
3: 他们当时他们也在400里面承认说是可能吹气导致的，但是这个像是外部划伤一样。
0: 好嘞，现在、就是、
3: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终生质保，他们我之前在购车的时候有买延保这个东西，
0: 嗯，
3: 它是含在车价内的，
0: 明白。
3: 然后呢，它的服务项目是什么？核心部件质保两年，
0: 对、嗯，
3: 送四次保养，
0: 嗯，
3: 但是我每次保养他都要跟我额外加价，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这个东西，但是我最近我一想不对呀、
0: 啊，嗯，
3: 因为你是送的保养，为什么我每次要去加价呢？后来他跟我解释说，
0: 加价是你用的什么机油还是怎么着给你加价了吗？
3: 机油
0: 啊、哦，机油哦，
3: 对对对、嗯，因为我当时我也在网上去查过，包括手册里面去查过，
0: 嗯，
3: 这个车是D48TU 的，按正常来讲应该是加0-20的，他、嗯、送的机油是5-W20的，那我、嗯、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你哪怕要加价，你当时就应该在合同里面或者是在我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应该跟我讲清，现在
0: 那没问题，那你送的你的这个套餐里边肯定有券之类的有吧？
3: 没有，当时他连我这么说啊，依林老师，
0: 哎，
3: 就是购车合同包括这个延保合同我一份都没有，我只有这些凭证，凭证是当时他截图发给我的、
0: 哦，那没事，就是现在因为纸质合同和电子合同是等效的，没有关系，你只要有电子合同也行、
3: 我也没有电子合同，我只有一个就是订单详情
0: 啊，
3: 而且还是他们对方 4S 店截图发给
0: 宝马 APP 里面能查到吧？
3: 查不到，这属于终生的延保，
0: 终生的延保，那行，我去跟您去找中生问问他们这个送的这个延保这个保叫保养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有公式，只要公式出来就行了。而且就比方说像您的车子嘛，您毕竟是六系，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这对吧，这个大发动机又跟我们平常的那个这个 L4 又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可能用的机油编号要稍微好一点，正常的这个是没多大问题的。
3: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就是我觉得说你既然是送的保养，而且你的就是给我的订单这里面页面里面是没有写送的是
0: 我帮您问清楚，
3: 对
0: 我帮您问清楚，都会有的、哎、这方面您放心，我让他们去调出来那个。
3: 还有一个我纠结的点是为什么为什么提到这个延保的事情、
0: 哎、
3: 是因为他这个门板还有这个大灯的事情我觉得处理很不好，所以我说我能不能就是要求说，比如说哎，我本身送了四次保养但是我已经用了两次，
0: 嗯，
3: 你照价的去把我这个保养费用扣掉，其余的钱返还我，然后因为我想说去哪怕去别人家自费去保养，我都不想去这家终生质保。
0: 那不行，那人家送的
3: 不是，是我购买的
0: 这个对不起，你买的也不行，就是等于说是对方这个没有违约嘛，我需要让对方拿出来相关的证据来证明您所购买的这四次延保，因为您所说的是您买的延保四次保养是送的嘛。
3: 对对对对，是的，
0: 对对，然后呢，那么对方在没有违约的情况之下，您让对方把这个钱给吐出来，这个做法确实是不合适，
3: 很难是吧？
0: 对对对对，然后呢，现在您所反映的，我看看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您去沟通一下。第一，您所说的对方拆卸，组装回去以后工艺过差，我让对方去搞定。第二呢，
3: 对，我当时依林老师，我跟您说一下，我当时跟他们说的诉求是什么？我说，第一，你把尾门你给我拆成这个样子，你起码说哪怕把卡扣给我换掉，重新给我装配一遍。对吧？然后第二个，那个既然是两侧大灯都有进虫，然后呢，你右侧大灯现在已经走流程说可以批下来，左侧大灯被你们弄花掉，我觉得说我也第一我也有理由让你换，第二你本身这个虫子，左侧的尾灯这个东西本身又之前就进过虫子，所以说我要求他们说，如果你要换，就是换一对，不是说换单侧。当时他们跟我怎么讲？
0: 那个大灯进虫子。关键您所说尾灯进虫子，小虫子是正常的。关键您说的跟对大拇指不是小拇指一样的那个大苍蝇，那就不正常了。这个得需要去看一下。那个您的气道里边是怎么回事？有没有给您去拍照片给您看？
3: 没有，全程就跟我说是这个他们400反馈的意思是说，哦，这个大灯它不是完全封闭的。
0: 没错，是的。
3: 进虫子是 很经常，很正常的。我说不对呀，我在你们这边工业园区里面 4S 店的维修车辆里面，我没有看到一辆尾灯有进城的。
0: 就是他说的一半是对的，大灯不是封闭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大灯比较高热，需要热胀冷缩，所以有气道
3: 出气孔。
0: 对、
3: 嗯，
0: 然后呢，那个气道就类似像我现在话筒里边的这样的一个防喷罩的一个设计一样，它其实不会出现一个大小拇指一样的那大绿头苍蝇呗。
3: 就是有点类似，就是黑，就是那种。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小拇指指甲盖那么大的苍蝇，就这么形容它吧。
0: 就别，
3: 我可以把照片给你发过去。
0: 行，你给我看看。
3: 嗯，
0: 对，那个就有点像。你等等，导播老师这样去联系宝马，你先等一下啊，我去看看您这个车子。
3: 嗯，
0: 是吗？那这个确实是厉害。等我一下啊。大家稍等一下，我们正在联系宝马400。然后呢，我会把车主给切出去。去确定一下。你所在那家宝马 4S 店叫什么名字啊，先生？
3: 南京中生之宝麒麟路那边的。
0: 南京中生之宝麒麟路，没问题，您等等我啊。
3: 嗯，好嘞，没事。
0: 哎，

0: 好了是吧？来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一会儿我再跟像宝马
1: 免贵姓潘。
0: 潘先生，稍等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帮我去查一下南
2: 易老
0: 京
2: 师你
0: 中，
2: 好。
0: 谢谢您，南京中升之星麒麟路那家店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中升之
2: 南
1: 宝，
2: 京中升
0: 之
2: 之
0: 宝，
2: 宝。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2: 好的，有查到了，我现在报给您吧。
0: 麻烦您请讲。
2: 好的，是025。
0: 哎。
2: 5270。
0: 5270，您继续。
2: 8899。
0: 889，这是售后电话是吧？
2: 对的。
0: 好嘞，然后呢，我需要去核对一下车主的一些信息。现在导播老师应该已经加您了，潘先生，麻烦您通过一下，然后把照片什么的都发我看看。
1: 还没有加上，
0: 哎，好
1: 就是
0: 嘞。
1: 本机号码。
0: 对对，您稍等。好嘞。
1: 我现在把这些照片给您发过去吧。
0: 好嘞，好嘞，
1: 好，
0: 来，
1: 这个是苍蝇的。
0: 好嘞，导播老师，零二
3: 我记
0: 啊，你记了好，OK，好。
1: 然后还有个尾门的照片，我一块儿给您发过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维修的，他们那个单据。
0: 火！不好意思，这么大。
1: 是呀，我也好奇他怎么进去的。然后还有个尾门的视频，我一块儿发给您，您一块儿看一下。
0: 对不起你，潘先生，我一直以为您刚才所用的是夸张的手法，说的。
1: 是有点大是吧？我当时我拿那张视有个视频，我还拿手指了一下，你可以去比对一下。这个是我那个食指的指的，
0: 怎么进 去
1: 而
0: 的？
1: 且不是哥，我跟你讲，这个虫子它是第一次进，第二次进，之前进的是一排。
0: 一排是啥意思？一排这个苍蝇
1: 不是苍蝇，就是比如说什么南京这边不是有那种杨柳絮子啊，然后或者是那种什么蜘蛛呀，然后那种小飞蚊，但是这一次是进的最大只的。
0: 这个，妈呀，这么大个蛋，怎么进去？那现在这个苍蝇还在车里边吗？还在灯里面吗？
1: 还在车里面。他昨天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过去，
0: 他老人家还健在吗？
1: 还在里面拉了一坨。
0: 他还活着呢，
1: 已经死了。但是我那天我指的时候，他还活着，还在里面拉了一只。
0: 哎呦，我的妈呀！行了，行了，行了，这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大？
1: 然后您再看一下那个尾门那个最后一个视频，
0: 这就
1: 还
0: 过分了。
1: 有，
0: 这是从哪儿进去的？这个气道上面有防虫的东西啊，我看到了。那这个装配工艺问题没事儿，这个事儿好解决的。您信我。

0: 然后我之前你看，我第一次处理订单里面的第五个工单里面有反应，就是说客户反映后面两个尾灯有虫，要求处理，请检查，本次已拆解清理，建议使用。
1: 浙广早新闻
2: 你等等我啊，
1: 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哎呀，我刚才一直以为潘先生是用夸张的写作手法，这没想到他用的是白描呀，是赤裸裸的写实，这是个陈述句，真的是够大的。那行了，我跟你赶快去沟通吧。
0: 这个我又补发了一张，就是那个左侧划痕的这张照片，因为我为什么一直纠结这一点，我很害怕他后期，比如说太阳暴晒，或者是说他自然开裂，或者是说后期他以这个东西为由给我拒绝我本应该有的质保
2: 这
0: 个
2: 个
0: 东
2: 不
0: 西。
2: 会，这个不会，这个
0: 好，
2: 关键现在潘先生有一个我比较为难点，我实话给您说，就是您这个
0: 没事，
2: 车
0: 你
2: 子
0: 说。
2: 进店的时候没有拍任何照片儿，就是我很愿意相信这完全是他们操作所导致的，但是这个我不能给您一个明确的指向。
0: 我这哎，当时他们在拆卸过程中，我是全程在那边看的，而且车间应该是有监控的，这个应该不牵扯。
2: 对，你看不到啊，你无法证明啊。我先给你去找四 S 店吧，好不好？先跟你沟通这件事儿。
0: 行，
2: 来，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那个025南京终生质保。各位稍等一下，怎么解释？怎么进去的？这我解真的解释不通。
5: 喂，你好，东西路宝马店。
2: 哎，喂，你好，请问终生质保是吗？
5: 哎，是的。
2: 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5: 你好，
2: 哎，我这边呢，有位潘先生，630的一位车主，说是前一段时间，车灯里面进了一个大苍蝇，然后这个事儿呢，我看到照片，但是不太了解，您让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接听一下电话，我跟他询问一下，这是怎么进去的，以及相关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5: 嗯，他那个大灯，因为他是那个，不是完全密封的，您稍等一下啊，我来。让我们这边的负责人接个电话。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对对对对，我知道不是密封的。
6: 喂，你好，
2: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依林向您问好。这样的，那个我刚刚看到潘先生那台车子有一个大灯上面进了一个异物嘛，是一个苍蝇，这个我们的通气孔上面的防虫的网道是怎么设计的，有什么相关的照片能跟车主潘先生看一下吗？
6: 是那个大灯里面进的蚊虫是吧？
2: 哎，不是大灯，就是它的后尾灯。抱歉，我重新跟您说一下，可能
6: 后尾灯是吧？
2: 对对，刚才没有说清楚。一位630的车主潘先生，他的车子呢在尾灯里边进入了一个个头比较大的苍蝇。
6: 嗯，
2: 要进小飞虫没问题的。我跟车主其实已经解释过了，那么大个头的一个苍蝇如何进去的？这个事儿有没有跟车主去做一些车灯的检查？
6: 首先这个车的情况我
2: 你还不太了解，
6: 对对，我还没有了解这个车是什么情况
2: 啊。好嘞，
6: 然后那个现在我是先去了解一下那个
2: 没问题，没问题，
6: 然后我再给您回电。
2: 没问题，没问题，非常感谢您。我都一直没有礼貌，您贵姓好，称呼您
6: 啊？免贵姓任
2: 啊。任总，您是店的售后负责人、售后总还是售后经理？
6: 我是管售后前台这边的。
2: 没问题，也是任总。

0: 非常感谢您。您这样子，我把车主的信息让导播老师同步给您。有两个情况，麻烦您先记录一下。第一个就是大灯的这个事儿。对，只要是给车主看一下防冲网怎么设计的就行。
1: 尾灯吧，应该是尾灯吧。
0: 尾灯，没错，尾灯。
1: 啊，
0: 对对对。
1: 左还是右啊？
0: 我看这个照片，稍等啊，右。
1: 啊，右尾灯。
0: 对，好，左尾灯上面有一个划痕，但是车主没有向我去提示，提出这个左方尾灯进店的时候的照片，所以这个我无法去确认，请贵店也核实一下。
1: 我了解了，就是这个东西是存在争议的。
0: 没错，
1: 也不是不确定是来之前就有，还是来了之后我们造成的。
0: 没错。
1: 行，这个可以，这个我到时候跟接待去了解一下那个进场的这个。
0: 进场的时候，对对对，接待的照片有没有拍这些细节？你们肯定终生嘛，肯定做得更好一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后尾门，我看了一下，有一些装配工艺，就是是松松垮垮的。您这个事儿也要去查一下。
1: 右后门是吧？
0: 后尾门。后备箱，
1: 后尾门，
0: 嗯，
1: 就是后盖，
0: 没错，
1: 后盖安装，
0: 内衬的安装工艺，
1: 我等我查一下他在我们店是做了什么项目，
0: 没错，没问题，帮我去查一下就行，
1: 好，
0: 车主的信息和车牌号码您需要吗？
1: 报一下车牌号，
0: 好嘞，导播老师，帮我把五号线切出去，三号线的信息给他，三号线也切出去。不，干嘛要揭穿？解决就行嘛，这干嘛要揭穿啊？其实我非常希望每个人都有做售后负责人的意识跟想法，挺好的。冒充一下我领导，我听到了，没事。那个，对，跟四 S 店说一下，就是跟车主回电就行了。那么。来，这个潘先生，我这边先递交给四 S 店，让他们去查，好不好？
2: 行行，可以的。
0: 您这个事儿呢，我可能会拖的比较长时间，因为刚好今天不巧周五，还不巧的是下周。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对对对，
2: 就是
0: 我跟您先跟进一下。
2: 我的想法就是，你能给我解决就行，其他没有，我也没有说什么要额外的补偿，乱七八糟，我只要求你把尾门跟两个大灯给我处理好就 OK 了。
0: OK，
2: 对吧？我就是要求四 S 店这样。
0: Okay, 对，我来同步一下啊，就是尾门给您处理好，没有问题，我跟您确认过了，我一定会让他们处理好的。
2: 好，
0: 大灯的话，我得再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是说现在就直接能换的，好不好？
2: 好 ，OK OK， 好的。
0: 先让对方去查，查清楚了，咱再去找解决方案。您放心。
2: 好的。
0: 好嘞，那就先这样子。我不是加您微信吗？麻烦您把您的贵姓、电话和车牌号码这三个信息发到这个汽车人100的微信上面，我到时候再给您反打电话。
2: 好，
0: 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
0: 没有，就这样子。好，四零工作人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非常感谢您的工作。目前没有了，先让四 S 店去查一下。
3: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记录清楚，也会提交给专门的部门来进行核查的。
0: 好嘞，就是我有一个不解啊，就是这确实是我学识不够的原因，就是大灯怎么能进去那么大个苍蝇？就这个事儿帮我去查一下，到时告知我一下就行了。
3: 明白的。
0: 那就这样子了，感谢您的工作，谢谢您，再见。
3: 好的。
0: 好。我抬头看了一下各位，今天节目时光飞逝啊，各位，就我也没办法，这下班了。今天有个十分钟的视频，是我最近比较难过的一个视频，有时间了看好不好？没时间的话不用看了，这个看完以后你会不舒服的。然后感谢各位，明天的时候我会继续发视频，到时候再见。人命啊，我不能。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你现在一路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今天中午呢是更新了老七的东洋非遗探索之旅啊。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哈，这个就是过了。

今天晚上，明天这个油价就不是这价了哈，就是另外一个价格了，要涨。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的24点，就是你今天晚上你去加油，或者下了班你如果顺路的话你去加油，还是现在的这个价格啊。那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开启，根据这个国家发改委他们那个监测中心的检测啊，这一轮的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是震荡上涨，就在今天的24点开始，这国内的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要上调300和290，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4毛、2.5毛和2毛5。那么打个比方哈，本轮成品油零售现价上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呢，会多花12块钱。

0: 最近一段时间觉得那个，哎呀，就是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就是买了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这个造车新势力哈，啊，你买了这个新能源车之后就特别喜欢搁车里待着。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喜欢在车里午休，然后有些朋友呢他比较喜欢就是说在车里面享受一些视听内容啊等等，然后包括现在的车企也会在车里面给你配齐，比如说有一块大屏啊，然后在后排落座的时候你可以通过那个大屏然后让小孩看动画片什么的。有的时候我挺不喜欢跟在那个比如说新能源车的这个MPV 后面的，因为什么呢，就是你跟车跟在他后面，或者是你跟在那个新能源的 SUV 后面啊，有的时候他可能接小孩啊，或者后排有小孩，然后他就会把那个大屏放下来，然后就放动画片，然后你跟车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是要通过前车的这个车窗去观察前车的前车，这样是为了安全嘛，这考科目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要看得远一点，结果有时候呢你突然之间就看到前面的那个 SUV 里面在播动画片，有时候你特分神。最近我就特别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搁车里待着啊，就是那车里面的那个娱乐系统啊，它确实是舒服，然后包括它那个音响，然后那个音乐播起来也确实是舒服，然后包括副驾驶他在坐车的那个体验也很舒服。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是坐同事的那个新能源车，然后就觉得说，哎，在那个车里面莫名他有一种气场，一方面他是觉得好像很安静，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那音响很好，然后再一个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副驾驶你还可以刷 B 站，因为我是这个 B 站的这种骨灰级用户啊，然后你可以在 B 站上看内容，就是副驾驶的那块屏你可以在 B 站上看内容，然后副驾驶也可以点歌选歌，然后就觉得，哎，很不无聊，就是比如说你要开个长途啊，然后到另外一座城市去，这整个路程呢就会显得好像愉悦很多。那如果说你开那个传统的燃油车呢，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只能听个歌哈，副驾可能也就只能刷刷抖音之类的。
1: 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
0: 然后包括今天我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说有一个球迷，然后他呢是可能怕吵到家人吧，然后他到车库哈，用那个车载屏幕看世界杯。
1: 我爱上你，才有让你。
0: 昨天啊，电视卖不动了这个话题冲上热搜，引发了广泛讨论。说最近世界杯啊，杭州球迷陈先生打开电视，发现啊，这打开电视也看不了世界杯啊。就是说你如果看直播的话，那当然你凌晨起来你看央视，你是能看那个直播的。但是你其他时间如果你想看世界杯呢，哎，你就会发现要安装央视频的应用才能看。啊，我就也发现这一点啊，就是现在基本上很少会调到那个机顶盒。然后基本上都是用电视里面的那个 APP 哈，你比如说点开爱奇艺啊，点开优酷啊，或者说像我一样点开那个云视听什么小电视啊之类的，然后去看那个内容，就是一天就这么看那些博主们更新的那些内容，旅行视频啊，科普视频啊什么的，就这样连串放着。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看电视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起床然后吃那个早餐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会看一看朝闻天下，看一看新闻之类的。我觉得新闻是一个特别无痛的，甚至是就是让你觉得比较舒适的一个早晨的一个伴随的这么一个背景音哈。然后你在电视上就要安装各种各样的应用，你才能够看相应的内容，繁琐的操作就直接把它给劝退了。凌晨阿根廷

屏对英格兰的半决赛，然后他就到车库用车载大屏看完了比赛。电视失宠呢有两大原因哈，外因是手机啊、平板啊这些小屏抢占了碎片化的时间，内因呢则是电视操作越来越复杂，比如说遥控器很多，需要下载 APP， 广告很多，会员收费高，就形成了年轻人嫌麻烦，老年人不会用的尴尬局面。到现在我们家两个遥控器我都得靠猜，就有时候靠蒙啊，有一次蒙对了啊，你开机就特别的顺畅，有一次没蒙对，然后你就得哎费好大时间哈，然后才能够点到那个电视的直播的画面啊。面对困境呢，厂商也开始展开自救啊，国内推出了支持移动端会员的闺蜜机，海外市场呢也成为重要的增长点，你比如说一些大品牌的国产电视啊，它的海外营收都是大幅增长。其实呢，大屏需求从来没有消失，消费者只是不愿意为糟糕的体验买单，如何让传统电视开机就能看不折腾才是用户真正关心的问题。我发现现在酒店也是一样的哈，就过去你到酒店里面呢，要么就不看电视哈，要么就是看一看酒店里面的那个就是电视上面的那些电视内容啊。现在因为最近出差比较多，然后住过几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酒店，我发现酒店他们也都在醒目位置推出了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电视投屏，就是你可以把你那个手机啊或者是平板上面的内容投到这个酒店的电视屏幕上去看。哎，你说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应运而生呢？

0: 另外呢，我就觉得哈，这个看世界杯之前还有热搜话题哈，就是说一个人的青春不就是几场世界杯吗？啊，或者说一个人的青春里有几场世界杯呢？然后我就在想说哈，就是你看啊，哎，跑到车库里面去看这个世界杯啊，他可能也有就是说担心这个家里人吵到家里人休息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在内哈。就是你看这个世界杯，你不同的时期年龄段，然后你看世界杯，你害怕的那个部分。哎，好像也是你青春的一个参照系哈。最开始可能是念书阶段啊，那个时候呢偷偷摸摸的看世界杯，怕家长发现你不写作业啊，或者说你可能光看球的不好好复习啊，于是呢就是偷偷摸摸的啊，可能聚到哪里看世界杯。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啊。那个时候楼和楼之间的那个楼间距似乎好像也不是特别的远，就是我们家住的那个小区，因为是一个医院的一个大院嘛，然后呢隔壁家然后再看那个世界杯，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通过那个窗户的那个反射的那个影，然后呢哎，自己好像看的也是津津有味的哈。那个时候应该也是挺晚的了。到了这个大学寝室里面呢，自己偷偷的看世界杯哈，可能是怕吵到舍友休息，或者说舍友如果都是球迷的话，那感情好了哈，大家伙一起看球。再到后来呢，哎，可能怕吵到你的家人哈，就是哎，你会发现年轻的是几场世界杯，同时呢又是几场担心，担心的那个不同的那个对象哈，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时光匆匆哈，不停的在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参照物吧。
1: 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
0: 好，高峰正在直播哇，到了夏天最热的时候，这首歌来自周深《萧下图》。

虽然每年夏天有多热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啊，对吧？就是你这又出去，你就觉得好像有人在往你身上吹热风一样，拿那个电吹风离得很近，然后再往你身上吹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的记者包括这个很多的网友呢，也都是不辞辛劳的哈，会告诉你这个夏天到底有多热啊。你不用说别的，就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那个天台上面好多煎鸡蛋呢，就是各个频道的记者，然后或者说到那个大马路上面，然后拿一个温枪去测那个共享单车的那个车座的哈，挺辛苦的哈。这段时间啊，到底有多热啊？你看看各地网友啊，大家发的网帖你就知道了。比如说杭州有多热呢？有一位网友发帖说了哈，点了一份刺身海鲜饭啊，那个店家没有放冰袋，那这要批评店家了。你点那个刺身的话，那你肯定保鲜，尤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肯定是冰袋是要放的。结果送到手一看，那个刺身已经熟了，然后他发了一个图片，你会发现确实那个生鱼片呢，然后都已经有白边了，就感觉好像拿那个火枪刺过一样的。这有点夸张了吧，但更夸张的还是有哈。你比如说有人在那个盒马买了那个活虾，盒马的那个虾呢，它都是弄了一个气袋，就有点像买那个就是千岛湖的鱼也是，然后开化清水鱼也是，它有一个气袋里面打了氧，然后里面有水，然后那个鱼在里面都是活的，然后它也是有一个气袋，然后那个虾料想嘛，那放里面肯定是水温也是适宜的，然后那个虾应该也是活蹦乱跳的，结果呢放到那个门口，就是它没有及时的签收，然后那个配送员可能就是放到他们家门口了嘛，结果回到家一看，里面的虾已经全熟了。这样的虾啊，或者这样的刺身啊，就建议大家伙真的就不要吃了啊！我觉得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每个人真的都要省着点用自己，别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就是那个肠胃有多么特别特别的这个铜墙铁壁的人啊。那这段时间呢，说到休息哈、啊，最近有一个网友，他叫土女士，姓土，哎，这个土在姓里面，他也叫土吗？这个涂女士哈，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帖子火了，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完美的诠释了人们内心里面都有一种朴素的善意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怎么讲呢，惺惺相惜吧。哪怕对方不是你的亲人，是陌生人，然后他看到这个保洁员他休息，可能那一刻他看到那个保洁员他那个休息没有到特别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自然而然的就唤醒了人内心当中的一种心疼，所以我特别理解他发这条帖子哈。七月初啊，准备飞韩国的涂女士在萧山机场的卫生间自拍的时候，无意中就拍到了一位保洁阿姨啊，正在靠墙休息。她呢就把这个照片发在了社交平台，配上了一个文字说：“萧山机场的厕所已经很干净了，可以给保洁人员放个椅子休息吗？”我觉得他不是第一个就是关注到保洁人员的休息的那个现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哈。他为什么发这个帖子呢？或者说怎么就特别触动到他呢？他就想到了自己曾是环卫工的母亲啊，自己曾是环卫工的母亲，就是他妈妈过去就是做环卫工的啊，并且配文说他们好像总在吃着没有意义的苦。目前的这个帖子下面的评论已经超过7000条，点赞量超过了3.1万，而且他还艾特了萧山机场，那么萧山机场也给他回应了，说其实保洁一直都有休息室的，环境也比较整洁，还晒出了休息室的实拍图。但你知道网友的那种情绪吧，它是有惯性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情绪一起来呢，他就不太相信你怎么解释了，就是他只认为，他只相信，或者是他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部分，对吧？那我们的记者呢就直接去萧山机场啊，找到了这位阿姨，就问问她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你们的休息环境到底能不能得到保证呢？那这位阿姨啊，就是真的找到这位阿姨了，她不是杭州的，她呢是因为闲不住，她刚来杭州做这份工作3个多月，

讲的那么惨。至于那个帖子有没有影响到他工作，他说真的没有，但是你们别拍我照片啊，不要再发到网上去了，我不喜欢被发到抖音上去。那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呢，我们也参观了后勤人员的休息室。保洁领班就解释说啊，因为工作习惯，他们用完餐也会把休息室和工作间都打扫干净，里面有供保洁员等等后勤员工使用的桌椅，架子上呢有保温杯，冰箱里还有保洁员自带的午餐饭盒。那问题就来了哈，也是网友们质疑的一个点，就是说那你既然有这么好的休息室，为什么通过他的照片拍出来这个保洁阿姨还要靠墙上眯一会儿呢？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说卫生间的区域比较特殊，随时都有旅客使用，需要随时打扫。工作人员解释说，为了方便哈，保洁员大多选择就近在工具间短暂休息，每个工具间其实都配了小板凳。宋阿姨负责的卫生间在国际出发区域，这一块平均每天十个国际航班，每个航班有一两个小时的间隔，所以在保证卫生间干净的前提之下，她随时都可以到旁边的工作间坐一坐。那在人流密集的区域，领班或者主管呢还会轮换替岗，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安心的歇口气儿。

所以我想大家伙可以放心了哈，至少在萧山机场啊，保洁人员的这个休息它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至于怎么休息呢，我觉得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这种想法，或者说各自有各自的方式了啊，就大家都选择自己舒服和适应的这种休息方式就好了。但是呢，你说涂女士她发的这个网帖是不是多此一举呢？我觉得绝非多此一举，就是甚至还要感谢她，就是她也给了萧山机场一个表达的机会，对不对？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在对保洁人员的这个休息的方面，其实我们是有充足的一个保障的。等于说他其实把这件事儿他有一个由头，然后让双方呢都能够各自表达，然后也能够让关心这件事儿的多方都能够各自安心，那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啊。

晚高峰正在直播。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夏天的，哈利哈利。听这首歌呢，咱们就可以在暑假哈带着孩子去神仙居了，或者说哈跟你的朋友一起哈去把年假休了，就在神仙居把假消掉哈。为什么呢？因为到别的地方去休假呢，可能你要花钱，但是你到神仙居去休假，真的有可能会赚到，而且是赚大了。因为什么？去年那个神仙居拍神仙居送汽车活动刷屏全网，很多人也质疑说，哎，你这是不是摆拍的？是不是假的？但是最后你看啊，那个人就是中奖的那个，应该是一位女士哈，就是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她真的就是随手拍，她还不是那种非常精致的，加了很多特效的，然后用很多制作很精良的，但是就是她那条视频。热度最高，点赞最高，最后真的是得了一辆汽车。他跟大家的想法也是一样的，说哦，这事儿该不会是骗我吧？但却是真的啊。所以呢，他用长达半年的活动周期，低门槛的参与形式，让无数普通游客拿起手机记录山间风光。今年啊，神仙居新一轮的全民互动活动再度来袭。那记者也是从景区了解到，作为一个神仙居的这个体验者、体验官，我也是从他们那个地方了解到哈，今年的玩法迎来了重磅的升级。景区负责人呢还跟我卖了个关子，说老七呢，如果说你想知道接下来我们今年就是为了让大家伙到神仙居多拍多发，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礼品，那你就持续关注我们，就连我这个野生代言人他们都不告诉我啊。但是呢，他们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核心变化，说今年不再只拼年终一次大奖。你说去年就一辆汽车，那么多人去争，大家都觉得不过瘾，对不对？今年是月月开奖，而且月月都有那个很实在的福利。那我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啊，就是2026年度的神仙居长线主题活动，现在已经进入到筹备的尾声，料想啊，这个，大奖应该是已经有眉目了，月月的月奖应该也是有眉目了啊，预计哈7月下旬正式对外发布，到时候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布啊。那相较于去年的单次冲刺全年比拼的爆款模式，今年活动依旧维持半年这么长的一个周期，就是我觉得这是好的。那你想想看，最近这大三伏天，那很多人上山肯定是有顾忌。

的，对不对？就觉得说这段时间我不去上山，那等到天气秋高气爽的时候可以去，对不对？天气凉爽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去，对吧？也许你后来就者居上，最后那个大奖也许就是你的。今年的活动参与门槛也非常的低，哪怕是周末爬山随手记录的十几秒短视频都有机会拿下月度奖品。那具体的参与规则、评选标准以及每月的奖品清单，我们将会在七月下旬统一官宣。我也采访了去年参加过这个活动的杭州游客小林啊，他对此是十分期待。他曾经随手拍下如意桥的清晨云雾啊，发布在短视频平台，意外收获了十万加的播放量。就神仙居这个地方，它其实是自带流量的。就我到神仙居好几次，我就发现很多的年轻人，而且很多的年轻博主，就是你看着他吧，哎，就觉得这个人不太简单。一搜他的账号，全网100多万粉丝的，这个十几万粉丝的，那比比皆是，就大家都觉得好像到神仙居啊是一个流量密码。然后呢，他说虽然没有拿到汽车大奖，但是这种流量对他的那种，就是别人对他的那个视频的这种喜爱的正反馈，其实是比大奖还值得开心的啊。所以呢，今年神仙居第一个月度大奖到底是什么，我们到时候呢会为大家揭晓。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

0: 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8: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9: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呀、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哎呦
10: 哎呦喂！
11: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12: 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啊，大家伙可以现在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这段时间呢，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哈，除了多送78元的同款眼贴，是让大家先体验试用的，就是你能够早买就能够早感受到它那个铁皮石斛啊、人参啊、丹参、黄柏、密蒙花等等，在国家促渗专利的这种加持之下，然后渗透到眼睛里面那种舒爽的感觉哈，有效的缓解你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的这种症状。我觉得夏天眼睛真的是很容易不舒服的，因为夏天有时候你经常会涂一点防晒霜之类的，然后你一出汗什么的，或者一揉眼睛，那防晒霜就揉到眼睛里面去。有的时候我可能会中午的时候贴一下哈，就是因为就是总觉得哎呀好像那个眼睛里面不舒服哈、啊，贴一下它，它就好像在里面给你做了一个清洁一样的。另外呢，它也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安全性和有效性上面大家伙都可以，这是有航天加持保障的哈、啊。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下单，除了有这个78元同款眼贴，还额外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刮卡，里面大奖有华为手机，还有这个整单返现，就是每张卡它都是有奖的，或大或小嘛，没有空奖，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大奖有华为手机，还有整单返现等等。还有一个奖，我觉得特别意义非凡，就是亲临航天发射观摩一次，这里头包含一张观摩的门票和一晚住宿到文昌。这头有8月9号的长征7号，还有8月24号的长征5号、嫦娥7号国发，就这两场可以选哈、啊，看一看谁能够亲临航天发射现场，看这个火箭腾空而起，应该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了。
13: 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2: 你工作之后是不是也特别讨厌在那个工作群里面，或者说给你发微信的时候只发一个问号，就他也不说任何的话，没有很明确的文字，只给你发一个问号或者两个问号，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那最近工作后讨厌只发问号的人为何引发共鸣，甚至引发了光明日报的讨论啊，就是这个事儿哈，我发现光明日报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专门去探讨说，哎，为什么大家伙儿现在在工作当中特别讨厌那个发一个问号的人。关于职场交流的话题呢，最近是频频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点。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呢看那个综艺，你比如说大家伙都在一个餐厅里忙活，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看综艺有的时候有点像上帝视角，就是当事人自己可能都没有体会到，或者说当时

人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或者说跟当事人相处的这些人可能他也没有发现。但是作为我们观众来讲，当我们跳出那个场域，然后用一种俯视的角度去看那个场景的时候呢，哎，你可能就会发现问题，然后就广泛的讨论。所以就是大家伙现在看什么似乎好像都能够照见职场，你比如说看一个热播剧也会说最怕在职场当中遇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看一个综艺也会觉得说最怕在职场当中遇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然后但是最近这个呢，我倒是觉得很有共鸣哈，就是我们很讨厌在工作当中只发一个问号的人，我也很讨厌这样的人，那我们就要努力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哈。现在最近的工作后特别讨厌只发问号的人这个话题就引起了网友的讨论，日常线上交流当中突然出现一个单独的问号，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鲜见，同一个问号至于不同的关系不同场景之下所承载的语义和情绪是天差地别。你比方说特别好的朋友，你比如说我跟楚河之间，如果说他给我单独只发了一个问号，我呢可能一个语音就打过去了，我就会跟他讲说有什么事儿说，对吧，就是他可能一个问号呢，其实就是我就理解了，他就是意思问你现在在忙吗，我们可不可以沟通一下，有什么什么事儿啊，可不可以约一下什么的，那我就理解了。但是对于没那么熟的朋友，你单独给我发一个问号，那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职场内同事之间的沟通啊，多为公对公的场景，通常以工作事务为核心，如果突然出现一个问号便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方面因为其所传递的信息的不完整和不严谨，会让信息接收方摸不着头脑，降低沟通效率。另外一方面，则会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观感，突破了身份对等的准则，隐含着某种不满与质问。其实我跟你说哈，就是工作了这么多年啊，就是马上8月1号就是我来杭州14年了，然后来杭州在浙江之声也不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所以在职场当中这么多年之前我也是很内耗的人，如果说别人给我发一个问号，或者说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啊，他连问号都没有，只有情绪，就是你在跟他合作的过程当中你只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那我可能会非常内耗，我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会绞尽脑汁的想说是不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是不是哪个地方我做错了啊？但是现在你知道吗，就是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我可以不管你是职场新人也好还是你是职场老人也好，如果你也是那种就是高敏感性人格，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容易内耗的人，那我告诉你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你在内心里面只默念两句话，就是我只解决明确提出的问题，第二句话，我只能看到地表之上存在的东西。来，跟我全文背诵，就是我只解决明确提出的问题，以及我只看到地表之上存在的东西，就是我不猜，就是你不说的，我一律当作不知道。就你想让我知道，并且让我解决，并且让我正视它，你就明确的提出来。你不提出来，比如说你通过情绪，或者说你通过动作或者肢体语言，你想让我感受到，抱歉，我感受不到。换句话讲，你爸你妈你至亲至爱可能都感受不到你的情绪，可能都琢磨不透，我作为你的一个同事，对吧，或者说我作为你的一个搭档，或者我作为你的一个陌生人来讲，就出了单位大门大家就是陌生人，我怎么能够理解你呢，对不对，所以就是我只解决明确向我提出的问题，你让我修改可以提出来，对不对，你希望我正视他，或者你觉得你对我哪里有不满提出来，不然的话我一概不知道，这是第一句话。第二，我只看到地表之上存在的问题。有的人呢就是希望你猜，你比如说他只说上半句希望你猜下半句，哎，他只表达一个情绪或者只表达一个需求，但是呢他不明确的表达你在他的这个需求当中应该做些什么，那抱歉我看不到，就我只看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东西，要么你就留痕，比如说你希望我做什么，你希望我看到什么，你希望我去体会到什么，把它写出来，对吧，那你给我写一个问号，不好意思，我就只理解一个问号，对吧，我只看到问号，我不去猜测这个问号背后到底代表什么，因为它不是地表之上明确存在的东西，也不是你明确跟我提出的问题啊。所以容易内耗的人以后就记住两句话，我只解决明确向我提出的问题，第二，我只看到地表之上存在的东西，至于它的之前之后一概不考虑，因为我们的带宽真的是非常

刚说地表之上存在的问题啊，有些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哈，终于得到了微信的正视哈。就是微信宣布治理停车缴费界面违规广告链接。有的时候呢，你特别讨厌前面那个，就是在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商场大家伙都排队出去嘛，或者在公共的场所哈，大家伙都排队出去，然后你已经提前缴了费了，然后呢结果你省下来的这些时间全被前几个车给耽误了哈。你就特别讨厌那个在那个道杆那个地方哈，就是耽误很长时间的那个人。有的时候你可能真不能怪他，他也许并不是缴费，就是你会很怀疑说，就是交个钱有那么难吗？你打开微信或者打开支付宝扫个码然后交个钱，这不很简单的一件事，至于鼓捣那么长时间吗？很有可能不是他这个墨迹或者说他笨，而是他可能陷入到了那个诱导点击当中去啊。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就说了哈，最近呢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着诱导性广告弹窗。此类违规行为主要包含什么呢？第一，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部分广告以停车补贴5元、领停车券等话术伪装成缴费必要环节，诱导用户点击进入第三方营销页面。就是哎，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交费，然后上面有一个很醒目的带颜色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停车补贴5元或者领停车券，你就以为是这个停车场呢它真的有这个优惠或者说有这个停车券，但是当你一点你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哈。而且有时候你在地库里面那个网又特别不好，那点击啊又流转好长时间哈，所以时间就是这么耽误的。用户点击之后不仅没法获得优惠，反而被引导开通付费服务，造成了财产损失。第二呢，就是它关闭按钮是很隐蔽的或者缺失的，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很小，位置刁钻。那么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此类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等。另外呢，微信安全中心呢也是提醒广大用户啊，在停车场扫码缴费的时候要仔细辨别页面信息，警惕任何要求点击领取优惠、授权个人信息或开通付费服务的弹窗内容。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及时的通过客户端举报，共同维护安全便捷的生态环境，平台生态环境。我就觉得大家伙都打好提前量吧，因为这样的优惠券有没有，有的时候商场会给你啊，比如说你商场消费啊，餐厅吃饭啊，他会有一个优惠码给到你。我觉得早操作，就是大家伙呢互相之间，一方面节省自己的时间，一方面节省大家的时间。你想想看，你都到了这个什么的，都到了这个道杆这个地方了哈，都已经把你拦在这个地方了，然后再去缴费，然后这个时候再说哦有优惠啊什么的，就这个时候说实话已经是挺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哈。就是从什么角度上来讲，就即便他那个优惠是真的，如果需要很多步去操作，那我觉得你也应该思量一下，你看看后面堵的那些车，对吧？很多时候你要领优惠的话，你就把这样的一个环节前置啊，就不要影响到大家的时间。

0: 今天给大家看的一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决赛马上就要到来了哈，今年的世界杯不仅要捧杯，还有戴戒指哈。2026美加墨世界杯还剩最后两场比赛，西班牙将会在决赛当中呢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狭路相逢。而就在北京时间的7月17号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宣布，这个世界杯冠军成员呢将获得定制的冠军戒指。过去只是在那个篮球比赛当中听说过冠军戒指啊，戒指呢还将面向全球的球迷发售，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戒指的设计方面，有一侧展示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的图案，另一侧呢则将根据冠军球队的身份进行个性化的定制。每枚戒指都是量身打造并附有真品证书啊。决赛结束之后，冠军队的队长和主教练将率先获颁临时戒指以作纪念，全部30枚正式的戒指

随后进行个性化定制并且正式颁发。除了有冠军戒指之外呢，本届世界杯的决赛还将会有中场秀表演。中场秀过去也是在那个超级碗，就橄榄球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到哈。那这也是世界杯历史首次，所以还挺美式的。由于演出安排，中场休息的时间将从传统的15分钟延长到约24分钟。哎，谁会是中场秀的嘉宾呢？还挺期待的。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1-2遭阿根廷队逆转绝杀，无缘决赛。中场哨之后呢，赛场爆发了肢体冲突，英格兰队的核心贝林厄姆独自留在场内消化失利的失落，却突然上前拍打正在庆祝的阿根廷队替补球员瓦伦丁巴尔科的后脑，双方随即是拉扯起来，场面一度失控。那个冲突画面在网络流传之后呢，贝林厄姆遭到大量网友的批评，英国媒体呢就为贝林厄姆发声，还原了冲突的前因。说这个巴尔科就是他扒了的这个人，巴尔科本场全程坐在替补席，并没有获得登场机会，但是中场哨响第一时间就冲进场地，特意跑到英格兰替补区，对着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做出了嘲讽的庆祝动作，挑衅意味十足。前英格兰国门知名评论员保罗·罗宾逊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直言巴尔科的这番举动是本届世界杯赛场最差的体育道德表现。贝林厄姆难掩怒火，才冲上前教训了巴尔科。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证据，不妨赛场上面呢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摄像机啊什么的，那你想看球踢那么快都能追踪到，那是不是真的有类似于这样的挑衅的表现？那我想如果真的有的话，在处罚动手者的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个先挑衅在先的人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说法？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汇八桂，山水形胜。

0: 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4: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宋涛、王浩、洪秀柱致辞。
4: 今年上半年，浙江进出口2.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增长韧性持续释放。
3: 勇冒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在宁波启幕，海量中东欧好物亮相。
4: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4: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在这场全球 AI 盛宴中，来自浙江的近100家参展企业构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产业力量，占参展商总数约10%。从阿里巴巴、蚂蚁集团2家入选10大镇馆之宝的巨头，到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的机器人天团，再到中浩新英的TPU 芯片、群和科技的空间智能平台，浙江企业覆盖了从底层算力、芯片设计到机器人整机、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是人工智能浙江军团的一次集体亮相，更是 AI 产业链的实景呈现。
4: 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今天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多人参加论坛活动，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在开幕式上致辞。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王浩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朋友表示欢迎。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八八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重要贺信精神，认真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建好合作平台，提升服务质效，营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奋进，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洪秀柱表示，两岸青年是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共同承载中华文化，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以青春力量共创中华民族富强美好未来。昨天下午，王浩在杭州会见了洪秀柱一行。王浩表示，浙江始终秉承两岸一家亲、浙台心连心理念，支持广大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创新浙江建设，持续深化浙台经贸互利、产业合作、文化交流，推动浙台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迈上更高水平。洪秀柱高度评价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深化浙台各领域交流合作，特别是加强两地青年交流交往，为促进国家统一、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冯怡、刘鑫、叶正波出席相关活动。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两岸青年将赴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参加研习营等活动。记者何冰倩报道。
3: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上，来自文化、经贸、科技等领域的两岸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话青年交流与融合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5: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员、艺术生产与创作部副主任陈立军在主旨演讲中，深情回顾了年初在台北演出《我的大观园》的动人场景。他说，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演出时台上台下达到了高度的情感共鸣，让他对血脉相连有了最具体的感受。
6: 我们演出的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唱词，台湾的观众都懂得，他们随着台上的哭而哭，台上的笑而笑。青年之间的双向奔赴是两岸文化交流最鲜活的力量。我衷心的期盼能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浙江，我期待我们能够共同探讨这个时代戏曲的无限可能。
5: 文化的共鸣正转化为两岸青年双向奔赴的实际行动。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指出，浙江积极扮演破局者角色，用密集的交流活动打破岛内的信息茧房。
7: 我们看到其实达鲁呢非常积极的再去推动两岸之间的青年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就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到达鲁来走走来看看，越能够打破岛内所塑造出来的信息茧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5: 从文化认同到产业机遇，大陆广阔的市场正为台湾青年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凌伴科技联合创始人向文杰认为， AI 创业正趋向软硬结合，台湾青年在传统硬件制造上的深厚积累在这一领域具备天然优势。
8: 这个 AI 这个未来的一个创业方向有很多都是要软硬结合的，台湾的青年啊，包括创业者对这个是非常有感觉，所以说如果你想投身到这个里面来的话，其实我们是这个行业里面最靠前的存在，更多的可以到浙江杭州我们公司来看一下，我们一定能找到更多的一个合作机会啊，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5: 纳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恩素是一名台商，扎根嘉兴发展20多年，专注于纳米材料技术与设备制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他说，当前两岸存在巨大的信息差，台湾青年在半导体等领域基础扎实，但往往局限于大企业的单一环节，而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特别是浙江完善的政府孵化体系，为创业者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
9: 台湾的半导体业是以前全球化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因为全球化正在被割裂，变成是区域化，所以我觉得现在赶快要乘风破浪啊，来大陆迎上大陆自给自足的这样子一个大发展的周期。浙江其实特别厉害的是，它有很多地方政府孵化器，真的是拎了包你就可以来创业。浙江真的是一个创业天堂。
10: 杭州海关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全省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大关，外贸大省底盘稳固，增长韧性持续释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1: 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进出口2.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出口2.26万亿元，增长9.2%，进口7031亿元，增长6.7%，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占到全国的11.7%、15.4%和6.5%。在上虞希尔机器人智能化车间内，多条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一批工厂巡检智能上料机器人完成组装调试后打包装箱，即将运往欧洲市场。公司总经理杜鹏说，母公司卧龙电驱自2014年收购欧洲顶尖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 SIR 后，希尔机器人就在国内进行技术本土化联合，今年以来高端智能装备出海势头迅猛。
12: 我们在欧洲有制造基地嘛，那我们在意大利也成立了巨神智能的一个子公司，在同步在拓展，包括北美的市场目前也在同步的拓展。我们会聚焦巨神智能赛道或重点的做布局跟拓展，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未来。
11: 希尔机器人海外拓市的实践，正是浙江出口结构加速迭代、智能产品领跑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品出口2096.6亿元，增幅达22.5%，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到全国同类出口的60%。与此同时，自主品牌培育成效显著，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2.8%，占比提升至17.5%，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高端化、品牌化成为出口增长核心驱动力。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进口商铺，南非红酒整齐摆放在仓储区，备货量比以前上涨60%。浙江八象旗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金莹说，受益于今年5月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非洲特色农产品进口成本大幅下降，商户的进口规模持续扩容。
13: 这个免税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免掉14%左右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的话，我们至少会增加南非红酒的进口量的话50%左右。
11: 非洲商品批量进入浙江，直观反映了浙江进口稳进提质、原材料、民生品双向扩容的良好态势。上半年机电产品进口1246亿元，增长17.5%，尤其是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模组和存储部件，强力支撑了省内智能制造升级。农产品进口616.7亿元，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非洲的羊毛、红酒、坚果等民生商品进口显著升温，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高端装备车间到国际商贸市场，民营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扛起了稳增长的大梁。上半年有进出口实际的民营企业超12万家，同比新增1.7万家，贡献了全省92.7%的外贸增量。专精特新外贸势头亮眼，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进出口同比增长16.1%和10.6%，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了6.7%。中小优质制造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中坚力量。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沈永平说，
14: 那外贸形势非常的严峻复杂，这个成绩单主要是企业那个顶住压力，积极应对，稳住外贸的基本盘。从质量上看，高附加产品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也是浙江省这些年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一个结果。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主的这么个省份，这些新增生产力行业的不断的增长，支撑着浙江省的下半年的外贸前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5: 永贸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今天在宁波启动，这场活动不仅是一场全民购物的狂欢，更是宁波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背景，以及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怎么买才划算和尽兴。
15: 好的，那么这次活动呢，纳入了商务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以及我省这里买全球的系列活动中，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扩大进口，促进消费升级。 活动呢是以惠民消费、低贸联动、场景创新为抓手，通过消费券发放、国际市集、特色专区、低贸对接等多元型。

0: 形式搭建中东欧优质商品展销与贸易合作平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薅羊毛的攻略。这次活动呢，推出嗨购中东欧专属的消费券，设置了爆品券与通用满减券两大类型。那么爆品券的面额是从5元到888元不等，覆盖中东欧国家特色食品、酒水饮料、美妆护肤、家庭日化、工艺品等爆款，让市民呢是以超值价格入手全球尖货。比如说一支保加利亚的护手霜只要5元，塞尔维亚的蜂蜜果汁只要39元。那通用满减券呢是推出了50元减15元到1000元减300元等多档的优惠，适配不同的消费需求。那么消费券活动呢是一直持续到这个月底的，那这期间呢消费者每天都可以登录云闪付平台进行抢券购买。
1: 嗯，那现场除了能买到好多这个中东欧国家的特色好物，还会有哪些体验吗？
0: 的确，这次除了价格优惠呢，这次活动还是特别强调体验感。那么我是在中东欧常年馆看到啊，现场是精心设置了8大专区，覆盖了外贸制品、宁波朗字号、宠物用品、体育潮品等等，可以说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的这个需求都考虑到了。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外贸制品专区呢融入了这个潮流科技元素，市民可以与当下热门的机器人来进行一个互动体验，科技感和趣味性可以说是拉满，成为现场人气的打卡点。那么此外呢，现场还举办了味美浙江定满永城的一个主题市集，把中东欧多国的特色商品和咱们浙江的老字号文创好物呢放在一起，那么市民呢可以一站式的边逛边尝边买，那感受中东欧多元文化与优质商品的魅力，可以说非常的有烟火气。所以说呢，这次活动既是一场经贸的对接会，也是一次面向市民的消费嘉年华。那么接下来呢，宁波还将推动更多优质的中东欧商品通过宁波进入中国市场，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人文交流呢注入新动能。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姚鑫。
2: 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高温热浪持续控制我省，为何最近浙北比浙南还热？气象台是不是不敢报40度？何时才能降温？带着这些疑问，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临报道。
3: 下午2点，杭州市区户外气温升至36度。在地铁沈塘桥口附近，记者用测温枪随机对阳光下的物体表面进行测温，发现水泥地面53度，自行车车垫73度，黑色汽车车身70度。高温下，市民几乎都是全副武装，防晒衣、防晒帽、口罩、冰袖一应俱全。
4: 不想碰它的，真受不了，感觉将近有40-50度了，快烤焦了。
5: 骑的自行车我感觉我要中暑的，
4: 坐垫会有点热。
3: 据监测，14号以来，我省连续迎来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6到39度，全省最高温花落宁波、嘉兴、湖州等浙北地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火炉浙西南地区。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傅良说，这是和今年副热带高压偏北有关。
6: 这个台风过后，副高是这个北台啊，然后整个副高今年的位置比较北，然后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副高极限的位置啊，基本上落在我们浙北区域，就是我们这个浙北这块区域，相当于是在副高的中心，就下沉气流比较强，云气比较少，所以浙北地区就比较热。
3: 不光浙江，最近全国很多地区都在经历高温热浪，网友们纷纷表示热晕了的同时，也出现了气象台是不是刻意不报40度高温的声音。傅良表示，高温低报或是高温不报是不存在的。公众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主要是体感温度和气象预报温度两者之间有差异。天气预报中的温度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 1.5 米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而夏季午后柏油路地面与观测站中草坪上方 1.5 米处的温度差可能超过10度。另外，人的体感温度还会受到湿度、风速、降水、云量等多重因素影响。
6: 最近这几天副高控制下面整个风比较小，热量在人附近不能带走，就会让你觉得很闷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城市高楼沥青路面机动车的一些热排放啊，整个城市成为一个热岛效应，所以在城区里面温度会比郊区还要高一些。有些北方人啊，他们到了南方之后觉得同样的温度，他们觉得南方更热，为什么？因为南方的湿度会更高。假如你在一个37度的一个环境下，如果是你是80的一个湿度，会比40的一个湿度的体感温度高出个3-5度。
3: 那么眼下这轮高温热浪还要持续多久？傅良说，
6: 然后18号以后到22号呢，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啊，这个高温会有所缓解。浙北地区吧，大概在31到33度左右，然后浙中南呢还是稍微高一点，在33到36度左右。
1: 暑期户外研学也

0: 然后到场以后发现这个山洞啊是这个比较复杂的，因为它是一个天然形成的，里面也没有这个可见光，然后山地也比较潮湿，这个岔路口也比较多，然后我们当即商定这个救援方案，组建了两个搜救组。
1: 凭借专业的搜救经验，救援队员深入幽暗复杂的溶洞内部开展排查搜寻。平家乐说，经过一个小时搜救，最终在溶洞深处拐角处成功找到全部十名被困人员，并结合复杂环境制定分段护送撤离方案，有序将人员安全护送出洞口。
0: 到这个现场发现他们三大七小啊，发现他们主要出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个绳索装备绳索包卡在一个顶上了，一时半会也拿不下来，然后他们人就一直集体困在那里。
1: 据了解，这支遇险队伍来自江苏昆山，队伍中最小的孩子仅6岁。平家乐说，涉事的牛角洞属于尚未开发、无安全设施、无人管理的天然野溶洞，存在安全隐患，严禁私自组织人员进入探险。涉事夏令营属于违规组织野外探险活动。
0: 提醒这个广大的个家长还有这个俱乐部吧，就是如果组织游玩，一定不要这个选择这种野的山洞去这个探险，然后这个游玩的话一定要选择这种正规的这个景点进去游玩，也要配足这个专业的这个领队和这个安全员。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4号至2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为方便读者观展，本届书博会官方服务平台“钱塘红书书博会”专区已正式上线。读者通过微信搜索“钱塘红书”小程序，或扫描专属二维码进入专区，完成实名认证与参观预约之后，系统将自动生成个人专属电子入场码，凭码即可核验入场。本届书博会主会场还将发放300万元的书香惠民券，读者在专区完成预约之后，可自动获得满50元减15元惠民券。抵达主会场后，通过场馆内指定扫码入口，还可再领取满100元减30元和满200元减60元2张现场消费券。
3: 浙江2026年高考艺术类统考批第一段、体育类第一段平行志愿于今天上午投档，预计19号左右，考生可以通过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或浙江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自己的录取情况。高校专业投档分数线是被投档到某高校专业的最后一名考生的分数，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志愿顺序依次对照相应高校专业投档分数位次与自己的成绩位次，预估当前投档去向。
2: 今天2026年一马连心齐力护航717骑士节主题活动在杭州拱墅区举行，活动现场迭代升级后的这里小哥马2.0正式发布，全省统一的网约配送数字化治理平台从进门码升级为服务码，标志着浙江在新就业群体管理服务上迈出新的一步。据了解，此次升级聚焦三大方向，进门更快，功能更全，服务更优，让全省百万网约配送员实现一码通行、一码会享、一码共治。
3: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开赛在即，杭州空港口岸迎来参赛人员的入境高峰。今天来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塞拜疆等多国近60名参赛人员飞抵杭州。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将于本月20号到29号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举办。此项赛事是本年度国际社联唯一一站全项分站赛，也是我国时隔18年再次举办的全项世界杯，共有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4: 世界杯情报站。
2: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6号公布本届世界杯决赛的裁判组名单，斯洛文尼亚裁判斯拉夫科温契奇将担任主裁判。46岁的他在本届世界杯已执裁3场比赛，共出示7张黄牌、1张红牌。
3: 本届世界杯奖金刷新历史记录，总奖金6.55亿美元，晋级16强的都有，其中冠军能拿到5000万美元，亚军3300万美元，季军2900万美元，由各国足协领取，再根据内部规则分配。
2: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6号宣布，本届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冠军戒指有2026枚，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

0: 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今天表示，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3: 今天早上9点多，重庆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多栋民房受损，有人员被埋。目前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工作组已经赶赴现场。
2: 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的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每升上调2.4到2.5，估算下来，加满一箱92号汽油要多花12元。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2: 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这是以色列38年来首次按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
3: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1: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6: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8: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9: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18: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P。周五的晚间活力满满，虽然外边的温度很高啊，刚才还有好几个这个朋友们，我看还有在聊这个事儿的，说这个刚才老七说这天热的，把这个买的海鲜都烤熟了是吧？买的这个生鱼片烤成熟鱼片了。在这样的温度之下，我们希望用音乐来给大家降降温，对吧？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把每天你发生的情绪、发生的事儿，也当做一个日志一样，当做一个树洞一样来跟大 V 分享啊。在抖音端啊，您可以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时时刻刻的在直播间里边聊天。同时呢，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啊，期待各位能够来唱唱歌，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嗯，很多朋友就猜了，今天的主题是不是跟冰雪有关？没关。我要这么一下让你们猜透了，就缺少点神秘感。但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我在热搜上面看到的一个挺有感触的话题，而且呢搜索了一下，在华语音乐当中关于这个，我们说这应该叫一种动作或者一种情感，这个是大量的海量的歌曲啊，但是大多数呢是讲的这个动作的另外一面，这个我说的比较抽象哈。我说的比较抽象，来吧，今天先跟大家来听听这第一首歌，也是一首老歌了啊。这首歌的高音的部分很像另外一首老狼的歌曲，名字也像啊，好像是这首歌的一个续集一样啊。我们先听听看吧，很多朋友曾经也是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的这个当年的这个点击量啊，包括在短视频平台上面也是传播的很广。今天听听看啊。

0: 哎，我以为这首歌还是大家都听过啊，反而我看到这个平台上面很多朋友说没听过呢。是2017年的歌曲，来自金志文《哭给你听》。为什么放这首歌给大家，放在今天的第一位啊？是为我这两天不断的、不间断的刷到一个话题，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触。话题是这样的，他说没有人哭是为了解决问题。最近这个热搜啊，单日的阅读量突破2.3亿次。为什么这个话题火了？是因为这句话直接反驳了大家在印象当中，或者说这么多年接受教育当中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叫哭能解决问题吗？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或者收看直播的各位，你们有没有被这句话怼过？老师说哭能解决问题吗？爸妈说哭能解决问题吗？老板说哭能解决问题吗？这句话长期存在，它是一种情绪的规训。而我们说没有人哭是为了解决问题，这句话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这个时代最深处的一个角落，大多数的人啊，被训练成解决问题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我忘记了眼泪是工具吗？不是，而是灵魂的呼吸。重新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去审视哭泣这样的一个动作，把它定义为情绪自救，而不是解决现实难题的一个手段本身，这点就很难得啊。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哭泣。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我今天特别再去找有关于哭的歌曲啊，包括这个一些金句。你很多朋友知道我特别喜欢吃说鸡汤。听到一句话说，你的泪是心里边积了太久的雨水，只有这个雨水它落下来了，心里才能重新装那些阳光。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很巧妙，对吧？大自然倾盆大雨的时候是为了解决问题吗？不是，对吧？ 这不是为了浇花，不是为了让树生长，不是为了让花去这个开花，不是为了填满水库，它就是云层积压太重，对吧？它承受不了，它得释放。而一场大雨之后，空气变清新了，植物舒展了，天地反而明亮了。所以眼泪也是一样的。但是在华语音乐当中，你说表达哭，大多数是悲情的歌曲啊。那难过的时候到底哭还是不哭？哭到底能解决什么？到底有什么用？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适当的哭泣对于身体是有益的。首先，眼泪是可以抑菌，你的眼泪当中是含有溶菌酶啊。另外呢，眼泪可以排出由于压力和坏情绪积压的有害物质，而且呢，它能够润滑你的眼球和眼睑，保障你的眼睛功能正常的运转，抵御感染。如果我们在该哭的时候忍住不哭，那就相当于是损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我们要干什么了？对，记住这样的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给大家送一波福利。经常忍着不哭的朋友啊，这个眼睛干涩、酸胀啊，但是被动的又会流泪，是吧？这模糊流泪，所以想改善这个视疲劳的朋友们注意听啊，26周年好视力大庆，特意拿出百万眼贴啊，给大家这个。送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的限制啊。这个尤其眼睛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不清楚的，包括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揉眼，早早戴上小眼镜呢，真心建议您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的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呢也会更加的明显。现在呢，拨打电话10分钟之内，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体验这个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赠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 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佳啊！而且呢，大家还可以获得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但是这贴不贴眼贴，咱们再另说。但是最重要的，要懂得在生活的某一个阶段去释放自己的情绪，各位，这个很重要。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有没有哪一首歌就是告诉你哭出来吧，或者这个让大家放肆大胆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今天的第一首，相信这个很多朋友应该会跟着唱起来，好不好？我把这第一首的歌就是王炸抛给大家，请出刘德华，娃仔。

0: 哎呀，很多朋友问我，大威，你上次哭是什么时候？
1: 今天。
0: 啊，我今天听了这么多跟哭有关的歌，我泪流满面。而尤其这第一首歌，听得我就心潮澎湃。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不知道你们谁是玩过这样的游戏啊，或者是刷到过这种广告，就是是男人就下100层，什么是男人就过100关。我不知道你们玩没玩过啊，这个这样的小游戏特别多。那就玩的时候，别说100关了，1关都费尽心力，想方设法你才能过掉。这你看，当时看到这种游戏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游戏，但你不知道这个游戏，这个小游戏本身就是人生的写照，啊，就像当年很多朋友听，这个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这个听的都是歌曲，啊。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随着时间不停歇的前进，生活的浪潮一次一次打在你的身上，各位男性朋友们，你发现这首歌里边藏着都是男人一生的辛酸和无奈。因为你再结合当年那个时代啊，这个千禧年后华语乐坛普遍在这种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硬汉情歌的套路。但是当年这首歌很特别，就刘德华用一种敏锐的捕捉力去捕捉了社会转型期男性的一种困境，就是有泪不敢哭，男人有泪不轻弹嘛。那怎对于男性的这种特别的状态描绘的非常棒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什么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就是我猜大多数的朋友今天会唱这首歌啊。啊，听听看。
2: 是什么让你流泪？是不是因为我的不对？昨天的放纵，今天的后悔，事到如今不敢再面对。擦干你的泪水，不要为我伤悲。未来的日子里，我不会再往下坠。想下载这首彩铃吗？
0: 关注大 V 就可以下载了。这怎么还用我的套路我的话呢？下一位跟哭有关。

这是什么比赛吗？你们喜欢这首歌吗？常来听节目也可以下载这首彩铃哦。当然其实华语乐坛我刚才说了跟流行歌曲当中跟哭有关的太多太多了啊，有让你哭的，有不让你哭的，有人擦干你的泪水的，有的把泪留在心里的。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是这个主题呢，更多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找一找有没有那么一些歌是鼓励你勇敢表达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啊。当然我们接下来来听的这首歌，2003年的老歌，这两年呢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是火爆全网，来自500的泪桥啊。很多人不知道2003年的这首歌诞生于500的一个赶路的瞬间，就是他曾经开车过一座大桥，然后这个烈日铺满了桥面，他过这个桥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刺痛了他的双眼，他当时就萌生一个灵感，就是写下在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下，然后呢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脸庞。500自己说，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座用眼泪做成的桥，它不只讲爱情，更多讲的是走散的连接，没能说开的误会，那种悄悄疏远的陪伴，努力靠近但是最后一定要离开的这些人。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3: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2: 用歌词讲述故事，
3: 用旋律表达情绪。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用音乐交个朋友，
2: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5: music time。刚才有朋友说，最近我这问大家最近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很多朋友说，大 A 让我哭。

普世是吧？那大爷让你笑的时候你怎么不记得呢？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还有朋友说这个竹笋说学妹给我朋友圈屏蔽了，我内心很伤心，两个人是好朋友是吧，你也给他屏蔽、你也让他是让他哭一哭。大鹏说大卫啊，我最近谈了渣男觉得很难过，爱情是会让人苦恼对吧。我接下来送你一首歌吧。这个最近呢看到这个黄莺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她的生活，如果不是看到这个动态的话，我甚至都有点忘了这位曾经唱红很多经典歌曲的老牌歌手退休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么一提到黄莺莺，大家大多数会想起她那首《哭砂》，对吧？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华语乐坛的夫妻档的音乐人林秋离和熊美玲。而这首歌创作的背景呢，就是当时两个人正在经历人生最困难的时候，生活很窘迫，经济压力压得两个人喘不过来气，他们当时做的最坏的打算就是不做音乐了，去街头卖便当。而转机呢，发生在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人一块看了一部这个电视剧，剧中主角那种身不由己的悲情命运，然后这两个人就觉得哎呦跟自己很贴合啊。熊美玲呢就顺着这个情绪自然的把这个歌曲给写下来了啊，这没想到这首歌就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这个情歌的最经典之一啊。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抓住风，希望风呢别停，希望青春别老，希望喜欢的人不要离开，就像刚才那个朋友一样，你遇到一个渣男，你希望他不是那个样子，但是到后来你也许会明白，风是会停的，对吧？人的容颜呢，也是会变老的，曾经爱过的人呢，也许也会走散，但同样对于人生来说，所有的风沙都会有褪去的那一天，所有的眼泪也都会被岁月慢慢的风干，想哭就哭出来。

很经典的一首情歌。那是不是只有爱情才讲流泪呢？不一定，对不对？我最近因为高考不结束了嘛，然后很多朋友最近在填志愿呀、啊，或者怎么样的投档线啊什么。我偶然间刷到一个妈妈，她呢在高考前夕给自己的女儿写了这么一段话，她就推荐了一首歌，推荐的就是此时此刻各位听到的范晓萱的《眼泪》。她说以前妈妈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那是少女在爱情当中的爱而不得那种悲伤，但就在女儿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她说她听懂。这是一种对于过往岁月的缅怀，遇到生活当中的问题依然选择大步向前的决绝。明天小丫头就要上考场了，妈妈不祝你金榜题名，只祝你开心就笑，难过就哭，就像范晓萱一样，有忠于自己内心的人生的决心，不管多少人反对，不管前路有多迷茫，走那条能够让你自己笑出声或者哭都不后悔的路。

果然是有年代感的歌啊！刚才有朋友说，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初中，现在我的这个孩子都上高中了。九五年这首歌啊，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记忆，也是华语坛当中讲眼泪最经典的一首歌了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聊一个，来听一首另外的新歌吧，来自银河快递，这首歌叫《来吧，占领我的无私》。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真的需要被拯救吗？当你看到身边的人哭泣的时候，你能做些什么呢？有的时候拯救者和被拯救者都是不完整的。拯救者需要通过拯救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被拯救者需要拯救来逃避自己的缺陷。那只有彼此的孤独的爱，这个或者我们说完全的陪伴，或者是没有这种这个功利性的这种陪伴，我觉得更重要。所以我特别推荐这首歌，这首歌的第一句就在讲哭吧啊，我在你的身旁陪着你。而且这样的一个乐队，其实他一直在坦荡的去唱这个世界上各色的情感，尊重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爱。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感情是绝对正确绝对健康，就包括我们说到哭泣这样的一个情感啊。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

哎呀，有朋友说大卫能安慰安慰我吗？我为什么老觉得自己想哭？哭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宣泄是很重要的。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水果，你是一个西红柿也行，你是一个苹果，你是一个哈密瓜啊，你是一颗葡萄都可以。那水果被切开了还流汁呢？为什么我们作为人，我们被伤害或者说我们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不能哭？哭能解决问题，那谁真的需要哭来解决问题吗？不是，只要我们开心就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音乐回音器的两首歌，朋友们啊，就是要宣泄出来这种情感。来自于两位很老牌的歌手啊，来听听看。好难啊，好难啊，这两首歌都跟哭跟流泪有关系啊。我给大家一点时间，看看大家有没有能猜到这首歌是什么的，两首歌是什么的啊。

这还难猜吗？啊，还有朋友说哪个年代的歌，还有朋友说太老了的歌，还行啊。但不过这个有一首歌确实是九六年的歌啊，九六年的歌，比我就大一岁啊，不是，对，比我小一岁啊。而且收录在大家这位歌手最有名的那张专辑当中，但是呢，大家普遍是知道这首专辑当中的那个主打歌《心太软》，但这个歌，哎呀，不止，我真的希望大家不止记住《心太软》，要忽就把这首另外一首好歌忽略了，啊，也是小虫包揽的词曲，在专辑当中的《哭个痛快》。

哭了吗？各位？没哭。如果说这张专辑当中《心太软》是那种哎呀叹气的状态，哭个痛快是拍桌子，对，对吧？就是这华语流行歌曲当中让男歌手大声哭哭个痛快的其实不多啊。就像我刚才说，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对吧？男人哭是要被笑话的，但任贤齐任贤齐唱出来你就不觉得违和，因为本身小齐哥就不是一个很端着的歌手，唱什么他都会有那种跟你聊天跟你掏心窝子的感觉。所以如果心太软是劝你算了，哭个痛快就是劝你先别算，哭一场再说，好吧？而另外的一首也同样是铁汉柔情，钢铁硬汉在面对感情的这种矛盾和痛苦撕裂的告白，他有诉说我为你留下那第一滴泪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每次包括碰见很多的听友啊，包括粉丝朋友们说是遇到失恋或者失意，我都想说每个人的感受和表达出来言行其实也是跟你自身的能量状态不一样，这没有绝对的对错，也没有说该与不该，所有的喜乐，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感受都是自身在某一个能量场里边的产物。真的朋友们，如果说钻牛角尖用偏执去滋养它，壮大了某一些情绪或者念头就把自己控制住了，该释放就释放出来，为你留下那第一滴泪又如何啊？对吧？那烫伤我的脸又如何啊？爱过就不后悔。

来看一位叫叶大大的朋友，他说我呀是一个想哭就会哭的人。上次印象深刻的哭泣是在弄断我自己的眼镜框的时候，想到维修要花2000，捡起断掉的眼镜框，忍不住就哭了。但是哭过之后呢，发现啊，其实没什么，没太大的关系。从淘宝花了16块钱买了几个螺丝，修好了。哭过之后就想办法解决吧，也就很多事儿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你这说特别好啊，就是我们顺其自然啊，相信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这不代表消极、被动、随波逐流。我哭就一定是这个无能的表现吗？不是啊，吃睡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拥有情绪的人才是完整的人。所以我推荐给你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没关系》啊，无论你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生存在这个世界，你都可以跟这个世界有相处的方式，哪怕你是一滩泥都没有关系，你可以有杂质。你也可以被压缩，你也可以被踩在脚下，因为人生不会是完美的，路一定会转弯的。你找不到没关系，不难为自己，不苛责自己，想哭就哭出来，一切都没关系。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

0: 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说肚子的大小影响寿命，你知道吗？全球顶级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研究了200多万人，发现腰围每增加10厘米，死亡风险涨1成。而且最危险的是那种看着不胖啊，就是四肢挺细就肚子大那种人，这叫隐形肥胖，比全身胖的人还危险。我就属于这种人，所以老铁，我这些年玩了命的养生啊。国内啊有相关数据，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的研究，腰臀比越高全因死亡风险越高。那肚子大大的是什么呢？不是皮下那层能掐起来的肥肉，那个相对安全，真正要命的是长在肚子里面，裹在肠子上，裹在肝脏上和心脏周围的那层油，它是个炎症工厂，每天往外冒各种炎性物质，让身体长期处在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时间长了，糖尿病啊、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病都来了。这是现代医学研究，中医2000年就看透了。《黄帝内经》里把肥胖分为3种，脂人、肉人、膏人。脂人就是全身匀称的胖，啊，肉人呢是壮实肌肉多，这2种人风险不大，唯独膏人就是纵腹垂腴啊，肚子大，四肢细，肚子上的肉松软下垂。内经说这些人最容易得什么病呢？得消瘦之症和普肌偏枯之症。消瘦就是糖尿病，普肌偏枯就是中风，就是半身不遂啊。2000年前，《黄帝内经》就知道了，大肚子人患病风险高，西医管这叫炎症、内脏脂肪；中医讲脾主肌肉，肾主水液，脾主运化，就是把食物转运成气血滋养全身。啊，这是它第一个功能。第二就是把多余的水湿代谢出去。肌肉紧不紧实都靠脾的运化啊，靠气血来养。所以脾虚气血跟不上，水湿排不出去，肚子上的肉就又松又垮，排不掉的水湿就会变成痰湿。这些东西黏腻而沉重，就喜欢往低处走，往中间聚。脾不就在中间吗？中阳无极土嘛，痰湿就容易进来了，堵在肚子上。肚皮呢就又胀又松，摁下去软软绵绵没弹性。如果这人还容易疲劳，舌头有齿痕，大便不成形，那就是脾虚而湿盛。而肾呢主水，肾阳就好比灶堂里的火，把水液蒸腾气化，输布全身。还有呢，它能把剩下的身体用过的浊水往下推，变成尿排出去。这把火要是不旺啊，该往上走的走不了，该往下排的排不出去，水液运化不开就成了寒湿，寒湿不光堆在肚子上还往下沉，所以这类的人脚容易浮肿，怕冷啊，腰凉啊，夜尿多呀、啊哎、肚皮一摸冰凉的，这就是肾阳不足。为什么肚子大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呢？第一，年纪大了，脾肾功能下坡路；第二，就是生活习惯不好。 久坐呀，喜欢吃生冷油腻呀，伤脾熬夜呀，

0: 啊，劳累伤肾呢、啊，脾肾一伤，阳气虚了，湿气排不出去，肚子就大。中医看衰老，说到底就是看脾和肾，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一个管根基，一个管后天补给。脾肾强的人，身体底子厚，衰老的就慢；脾肾虚，那身体根本就动摇了，头发、筋骨、体力、精力各方面都会走下坡路。很多人都知道自己虚，想补，但一补就上火，为什么？湿气太重了。你要是温补呢，你不把淤堵的湿气排出去，就等于往湿棉花上添柴，火烧不起来，它冒烟。补的越多，火越大，这叫虚不受补。所以调理的关键就是固本培元，一边祛湿一边补阳气，把通路清开，阳气进得去。哎，一块好地，一边清理杂草，排除积水，一边施肥培土，庄稼长得就好。那怎么做呢？中医的思路叫固本培元，固的是脾肾之本，培的是气血之源。脾虚了，用茯苓山药啊，健脾祛湿。脾的后天之本补起来之后，哎，我们再研究补肾。你肾亏了，用八戟天，用肉苁蓉啊，加上熟地、枸杞，温阳同时也滋阴，把先天之本固护。这样呢，搭配好了之后，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脾肾双补，气血同调，把脾肾这两个根本固住，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湿气不堆积，阳气不耗散，肚子就回去了，腰腿也有劲儿，有一种从内到外紧实起来的健康状态。这种边清边补的思路，既给身体补充的能量，又不会堵在半路变成新的负担，这才是古人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调理智慧啊！好嘞，我们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89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我叫这龙，今年正月去体检嘛，查出来他是那个胃反流。
0: 嗯，胃反流。
7: 胃反流，胃糜烂性胃炎。他查出来之后，他吃了几天药，几天药之后呢，他医生发了两次叫我去复检，我说。身上又没有什么其他特那个没有感觉，我先没去复查有没有关系的、就是？
0: 那不行，复查呀，对于反流性食管炎来讲是很必要的。你不能说我没啥症状我就不复查，因为它是慢慢发展的，慢慢发展的，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你错过了这个时机，它后果不一样。
7: 不是每年去体检的，每年
0: 对每年都得查。
7: 我每年查，每年都是这个毛病查出来。
0: 对，每年都要检查你的胃肠镜。
7: 胃肠镜做都正常，都正常的，息肉也没有。
0: 这是好事儿。
8: 那你也得查，嗯、因为你不查，一旦有事儿错过了，那就要命。这是原则，你可以不去查，但我得告诉你，你得查。
7: 我违反的很危险的。
8: 啊，对呀、啊，这个是可以惹大麻烦的病。你要是拿这事儿不当回事儿，那就只能说明你自己不重视这事儿，那就不怪别人了。反正我告诉你了。
7: 我平常这个屁多事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的？
8: 肠道菌群失衡，吃益生菌。还有什么事儿？
7: 没其他什么事。
8: 好，有事打电话啊。
7: 哦，
8: 哎，好，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东正下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8: 尾号884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嗯，铁峰老师啊。
8: 哎。
10: 我呢是今年73岁，糖尿病有32年，高血压是有20年。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刚刚做出来的，昨天啊。我的根药膳值呢是1.9，本来我要根药膳值有4嘞啊。我的低密度呢，本来我也很高的也要4嘞，现在我是3.25，还不到你的要求。你说的话要1.8，我在听着你啊。你有我讲的快点，没有听懂啊？
8: 嗯，你说。
10: 但现在呢，还有呢，做了一个皮超，那个颈动脉皮超啊，做出来他是说。我的颈动脉皮超已经有6、7年、7、8年了啊，我的板块呢已经形成是球部板块，我不懂什么叫球部板块。
8: 嗯。
10: 哎，这么毛糙啊，这么有十左右这么10.0几啊，这是毫米啊，又这么的2点几种，有这么大的板块，我上次那个鸡没吃的不会掉下来的嘛，是吗？
8: 是的，
10: 它是慢慢的，把血管里的那些的，不是一下子掉的，是吗？
8: 对，它就慢慢来。
10: 哎，那我不急。
8: 嗯，
10: 你们有导播的，男的们想听也多好嘞，今天这么好的机会给我跟你通话，你看我多难得啊！没有他，我难得坑你多忙的一个人啊，多少兴奋呢？我多少激动，高兴的不得了。
8: 嗯，这不像是一个。
10: 因为我们不会上网，我们又年纪70多岁了，我也不会发短信。
8: 嗯，
10: 就是老年纪大大嘛。
8: 你的状态不错啊，不像是个老年慢性病患者，挺好的，挺好。
10: 嗯。我70多了，我40岁就上糖尿病了，50多岁就上高血压了。
8: 嗯，是啊。
10: 那谢谢你了
8: 啊不客气。
10: 铁峰老师，我跟你讲，这样的机会难得，以后你们再给我们弄几个，我有事好问问你啊。
8: 行，有事常打电话
10: 啊。那谢谢你，多谢了啊。
8: 哎，不客气，
10: 不麻烦你的时间了哈。
8: 好，
10: 那再见吧啊。
8: 哎，再见。嗯。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8: 手机尾号96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田峰老师，你好。
8: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1: 哎，我听你广播听了大概1个多月嘞。
8: 嗯。
11: 就是，我说实话，你是我所见那个最有医德的医生了，太厉害了。
8: 我主持人，那不是医生。
11: 但是很好，真的。
8: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1: 就是我这个腰啊，一弯腰我就疼，但是我其他病没有。
8: 你不弯腰的时候不疼是吗？
11: 不疼，我什么都不疼。
8: 你查一下腰椎，你腰椎肯定有问题。
11: 我的腰椎啊，
8: 肯定有问题。你疼的位置和这个形式是不是没有变化？只要弯到那儿就有这种疼痛出现？
11: 只要一弯下去的话，我就是那个

0: 是腰上这里，就是腰上这里。
1: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你弯到这个位置了，你就会出现同样的疼痛，是不是？
0: 对对对，差不多吧。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这肯定是腰椎有问题了。你不用想了，你是哪里人？
0: 我是四川的，我在宁波上班。
1: 你上宁波二院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
0: 王秋生是吧？
1: 对，让他给你查疼痛的来源和性质。
0: 哦，
1: 嗯，
0: 我在上班嘛，我还说看哪我哪天有空了我去瞄瞄。
1: 你抓紧啊，这个他不会自己好的啊。
0: 哦，
1: 嗯，
0: 像我这种严不严重啊？
1: 不知道啊，你还没看着，不知道，我只能知道你的腰椎坏了。
0: 哦，我以为是肾不好了。
1: 哎，不是不是，你想哈，现在就是我们只要一开这个门，只要开到那个角度，那个门就吱儿响一声，那一定是门有问题了。
0: 对，
1: 那么是门哪个地方有问题呢？是轴承出问题了，还是底下的门框出问题了？那得查呀，对不对？得查呀，你不查不行啊，查完了我们才知道这事儿性质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你得查，查完了。
0: 疼痛科是吧？
1: 疼痛科主任王秋生，刚才我不说吗？找王秋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不是让他给你治病，是让他搞清楚你疼痛的来源和性质。我要知道什么事儿引起你这种疼，是什么性质的事儿引起你的疼。
0: 嗯，那好好好好好好、
1: 啊、然后我们再讨论怎么治疗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嗯，
0: 就是我还有一个，我打呼噜有点厉害了，老是影响我妻子睡觉。因为我妻子呢，基本上她是9点多钟、10点钟就要睡觉，睡了之后1点2点钟就醒了，醒了之后她又睡不着了，当然不睡着，然后她就看会手机，看了3、4点钟，
1: 哎呀，
0: 6点钟可能再醒的了，再睡觉那种。
1: 那这个事儿是不可调和的，为什么呢？哈，打呼噜这件事情，对于一定年纪、一定体态的人来讲，是一定要发生的，不分男女。
0: 我只有120来斤。
1: 它不一定就是跟体重有关系。
0: 哦。
1: 哎，我曾经有一个女性的听众，妙龄女性，体重100多一点，呼噜震天响。
0: 哦。
1: 为什么？严重的脾虚。
0: 说这个也是严重的脾虚是吧？
1: 哎，人为什么打呼噜呢？因为我们软腭下垂，软腭是肌肉的一部分。为什么下垂啊？因为肌肉无力。肌肉为什么无力啊？主一身肌肉的是脾，是脾虚的一种。
0: 嗯，
1: 哎，后来我给他补气补血，吃气血双补，给他健脾，哎，真就不打呼噜好了。他能好是因为他年轻。你像我都50多岁的人了，我打呼噜这事儿我已经放弃了。对不对？
0: 哦，我30多岁，我想嘛，能够治好吗？能够有所好转的话，就很好的。因为我
1: 能，只要条件合适。这个条件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年龄条件，年纪太大的人呼噜被完全治好的可能性不大。
0: 我35岁了。
1: 嗯，35岁可以。我就是在你这个年纪开始吃中药养生的。
0: 哇、哦！
1: 哎，
0: 中药很好。
1: 嗯，好吧。
0: 好，那好，我知道了。
1: 就是
0: 我还有一个我老婆的问题，她就是她那个指甲是属于真菌指甲空了，已经4、5年了。
1: 啊，那就像灰指甲一样，是不是？
0: 她但是有不是那种像灰指甲一样，是正常的指甲。
1: 甲肉分离，真菌感染破坏了甲床，这事儿需要怎么办呢？啊，这个需要第一把病甲去掉，第二对甲床进行药物治疗。但是这个药物治疗呢，也需要规则啊，比如说每天最少连续5次用药，每隔3个小时用一次药，连续一段时间，等甲床恢复了，好的指甲才能长出来。嗯，
0: 好，
1: 好吧，
0: 好，
1: 哎，好嘞，再见啊，哎哎，
2: 市面上那些所谓适合中老年的营养素，有的说防硬化，有的说提高免疫力，那么这些东西是真的有用呢，还是智商税呢？大家好，我是3级健康管理师铁峰帮你忙的主持人铁峰。7月20号晚上7点，我在 NBTV 健康有一套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为大家带来一场跟中老年息息相关的直播，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这次我们为大家请到了2位高手，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还有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市场上常见的中老年营养素适合哪些人群？哪一些是中老年必备？两位专家用您能听懂的方式讲科学答疑问。直播期间，把您关心的问题打在评论区，专家现场答。 7月20号晚上7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锁定健康有一套，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直播间，咱们不见不散。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爱的鼓励说：“铁峰老师，我忠实听众啊，痛风2-3年了，复发很多，很遭罪。我想问问痛风能不能被彻底治好？吃什么药能彻底好？”告诉大家，痛风不能彻底治好，只能控制啊，用药物、用食物，控制的好可以很久很久都不发作，主要就是和嘌呤代谢不正常有关系啊。药物很多，但大概其就那么几种啊，种类都是那么几种。平时饮食注意点啊，什么豆类的、酒啊、海鲜呐、动物内脏都不要吃啊。然后一定要定期检查肾功能啊，还有包括你这个尿酸的检查，因为尿酸高有可能影响你肾功能啊，这些都不能彻底治疗好。
4: 东南踩着温暖
3: 心。下面微友叫晨曦，我左腿从大腿根到膝盖外面那一段睡着了总是麻，白天走路还差一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怀疑还是有神经压迫，我建议你查查腰椎。两只脚后跟疼，就是后跟上的那条筋疼，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啊？要不就是寒凉。另外你是不是应该补补钙了啊？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啊，这都是猜测啊。
4: 美好都呈现。
3: 唯有蓝天说，我的好朋友肩周炎，抬不起胳膊，很疼，请问怎么能治好？他嘴损还有异味，这嘴损跟有异味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不是借题发挥吗？啊，还带你这么埋汰人呢？哎呀，那仇人，这真是好朋友啊，这叫损友啊，都参与电台节目了还不忘损他一下，你这朋友平时这嘴得多损呢、啊、说肚子老咕咕响，经常放屁，说你看他需要吃点什么药才好呢？说谢谢铁峰老师帮我解答一下，什么叫损友？这边哪恨的牙根痒痒，但是你难受的时候他也跟着疼，这就是好朋友。肩周炎抬不起胳膊这个事儿啊，一定要上医院查一下。虽然大多数的肩周炎通过理疗的方式可以得到缓解，但也有一小部分肩袖损伤的患者，不论你怎么去处理，症状都不能消减。你的朋友会不会这种情况？如果要是，通过理疗方式只会耽误时间，因为他必须做手术，而这个事儿做核磁共振一查就知道了。至于他嘴损有异味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胃肠功能不好，肚子咕噜咕噜响，老放屁嘛。我建议你给他弄点益生菌，天天搁舌头底下含着，慢慢往下咽，时间长了效果会很好的。唯有红旗飘飘，请问手指甲有很多树棱是怎么回事？你要非说这是病吧，我不支持，有树棱不一定就是病，它是一种状态。我建议你给自己健脾，长期坚持健脾，保持饮食均衡，生活起居习惯良好，就有可能好，但是很慢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471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老铁峰老师，你好，你好。
1: 您好。
2: 那个，我今年呢67岁，体检呢都有俩问题，一个呢是俩双肾吧，有33毫米的结石。再一个就是有中度动脉硬化。说这个事儿吧，我寻思请教一下呗，铁峰老师，给我指导指导，怎么办？
1: 你多大岁数了？
2: 67。
1: 六十七岁，平时啊，我总是教育大家哈，要好好吃饭，好好运动，管住嘴，迈开腿，做好二级预防，对吧？为什么呀？就是不想得你得的这些病。哎，那你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因为嘴没管好，没有迈开腿。你有肾结石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平时水喝的少，身体里的矿物质、杂质没有及时的随尿液排出体外。这都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就我们说，你没行过那春风，怎么能求来秋雨呢？对吧？所以说你有肾结石不奇怪。那你为什么你67，你双肾动脉就硬化了呢？按照《黄帝内经》上记载，人类的寿命应该是2个甲子，就120岁。为什么现代人60、70岁、70、80岁人就没了呢？就是因为没有用好的方式去生活。你的动脉为什么会硬化？因为常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盐、饮食状态、抽烟喝酒，这些都可能导致。所有我们平时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讲的那些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最终导致的都是这个问题。你有高血压吗？
2: 我血压现在是跟那啥呢？吃药呢？吃药控制呢？
1: 控制挺好。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高血压的？
2: 也就20-30年了。
1: 从40来岁哈，
2: 对。
1: 发现的越早，用药越早，效果越好。我是34岁发现自己高血压，我那时候吃吃喝喝，生活习惯不好，还熬夜。
2: 那个，我这个解释吧，我那个我在一起的有几个朋友都说的，说你那是你那俩病吧，都是属于那个常见病，你不用太那个什么，
1: 你确实没有必要太担心，但是应该反省。你应该就此改变生活习惯，不然会有更多更严重的问题找上你的。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对吧？
2: 那个解释那个先就不用管他，别人也说他说你不用管他，他这个解释要是不太大的话，就是等你没的时候，可能你也没啥症状。你说那
1: 对
2: 我
1: 对
2: 这，
1: 对，
2: 说
1: 对。
2: 有这现象
1: 很多结石都可以跟我们共生的。其实我在1999几年的时候就发现我自己啊，肾里边有泥沙状的结石。就20年前，我就发现我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只要好好的开始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你现在再看没有了，对吧？但如果我没有改变，变本加厉的话，那不就是早就变成结石患者了吗？所以说，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2: 那我现在还用点什么药物呢？
1: 为什么要用药呢？我跟你说，从头至尾说的都是习惯呢，对吧？
2: 习惯
1: 我一句药的事儿没跟你提呀。如果你病情严重到了一定程度，我能不提药吗？对吧？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你的核心问题还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啊。好，那就这样，有事再打电话，再见啊。
2: 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正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
4: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8: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172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9: 我问一下，我老爸，他76岁，他那个大便拉出来老是感觉没有，我那个发给你，你给我看一下。
0: 哎呀，这种事儿啊，在这个年纪的老人身上很常见呐。很常见，
9: 他经常又漏出来了，
0: 我知道，
9: 就是不知道啊。
0: 是的，这个就是由于长期的脑供血不足引发的脑功能的退化，另外就是岁数大了脾虚，括约肌松弛。
9: 哦，
0: 这个就是脾肾不足，然后循环障碍。你这报告我看了啊，老爷子姓杨，对不对？
9: 对对对。
0: 嗯，大事倒没有，就是一个肌肉松弛。
9: 哎，还是在那个息肉里面，医生说的情况要动手术啊，是吗？
0: 那个息肉啊，我们得把它摘下来，才知道它是个什么性质的。
9: 哦，这样的是吧？
0: 因为它是多发息肉，那个息肉我看了，它那个形态不太好。
9: 对，医生说的就长得不好。
0: 对。
9: 他还是说，现在这个要吃一下，最起码这个要2个月里面一定要拿掉。
0: 就我现在我都没看到这个原图哈，我就看你手机拍的给我，这个就很模糊，这个图像我看就不像好东西。
9: 医生说是不怎么好。
0: 嗯，
9: 再说还是他那个去年10月份查出的那个食糖癌也查出来了，现在还在治疗，已经放疗，已经做好了。
0: 那就不奇怪了，那就不奇怪了啊。
9: 那怎么这个东西手术还要给他动掉吗？
0: 这个得听医生的，我只能告诉你，他肠子里长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9: 对啊，还有他这个东西手术动了，不知道那个感觉，现在肛门松掉了，会不会恢复过来呀？这个
0: 很难，
9: 很难呀、
0: 啊，很难。这个恢复啊，你得看谁。恢复这个事儿啊，一般都是给年轻人说的。
9: 哦。
0: 为啥呢？越年轻越有本钱恢复。岁数大了想恢复他也没有力气呀、
9: 啊、那怎么能动手术打洞啊，打到那个肚子上面给他拉出来啊？
0: 哎，这个是医生的事情，你跟医生谈就可以了。
9: 我也听听你的意见是怎么样的。
0: 我给你的意见是这事儿该动，但具体怎么动那得听医生的啊。
9: 嗯，那吃药有没有效果？
0: 吃药
9: 啊？
0: 你把这事儿想简单了，你多大岁数了？
9: 我啊，
0: 嗯，
9: 我有52了。
0: 我跟你说呀，妹子，有些事儿啊， 他得有机会才有可能办。你家老爷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没有机会了。
9: 没有机会了。
0: 对、
9: 哦、
0: 我们现在能控制让他好好的生活就不错了。
9: 嗯、
0: 啊你还想指望吃点药就好吗？他那啥肠子上长那几个东西我一看，这说明他结肠都已经这样，他直肠也这样，说明他肠道不好已经很多年了。
9: 对，他吃很多年、
0: 嗯、对，你要是打比方30年前你就听我节目、嗯、然后就听我安排你就吃益生菌，他今天可能不会这样，但现在已经这样了，已经这样再办就来不及了。
9: 那现在怎么办啊？只听医生嘞？
0: 听医生的。我跟你说妹子啊，为啥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有些事儿不是你光有孝心你就能办了的。就现在这种情况下，想全身而退，没有任何损伤，顺利的把这事儿解决，然后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找麻烦，那不太可能了。现在能够平安落地就不错了。
9: 我现在在想，以后不要给我麻烦，这种事情，我觉得有点麻烦。我他以前没跟我们说，现在我们知道了，直接去看他已经有好几年。我说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了？好像现在越来越严重了，以前没什么。
0: 对呀、啊、他情况他就是越来越严重的。现在你们能做的就是这个。嗯、好好的给他吃益生菌啊，吃就比不吃强啊。
9: 啊好好。
0: 嗯
9: 啊谢谢啊。
0: 好再见。手机尾号457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哎，对，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这个嗓子发炎了，呛了，就是头痛了。
0: 嗓子发炎，头痛。
10: 哎，头痛了，痛得很厉害。
0: 痛得很厉害。如果是发炎，嗓子有剧痛，你得上医院消炎呢，这就得呀。
10: 看出来了，管不好呀。
0: 不，消炎的医院控制不了吗？
10: 哎，控制不了。
0: 我没遇见过这样的事儿，你医院
10: 呢？他们医里这样说，也没碰到这个事是吧？
0: 如果有炎症的话，那医院应该能控制住啊。那要是控制，
10: 这个好像也不是炎症，
0: 不是炎症，但是剧痛是吗？
10: 那喉咙发炎了嘛，就呛了嘛，呛了就这个头，前面个头痒，变痛到了好像。人自己要昏倒是这样的。
0: 这个病现在没搞清楚。
10: 我全部照过了，照不出来。
0: 你这样吧，你做过啥？你发过来，你让我看一看吧，好不好？
10: 发过来，他们单子没有给我呀，不给我的呀。
0: 哎呀，你是哪里人呢？
10: 我说浙江湖州的呀。
0: 湖州的，你在湖州看的病吗？湖州什么地方看的病呢？
10: 湖州第一人民医院。
0: 湖州第一人民医院是在耳鼻喉科看的。
10: 我看的是老年专科。
0: 你为什么不上这个耳鼻喉科看呢？
10: 看我们看过来呀、啊，我全部转过来，转不出来好的。
0: 如此剧痛，它不可能没有原因呢、啊。你现在的主要症状就是疼，对不对？
10: 就是疼。
0: 然后查不到原因，对不对？
10: 查不到原因。
0: 那你上疼痛科看看吧。
10: 疼痛科？
0: 哎，对，湖州第一医院是有疼痛科的，疼痛科他主任姓潘。
10: 哦。
0: 你让他给你查一下是不是三叉神经痛。
10: 哦。
0: 对不对？
10: 对。
0: 哎，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不是癌痛？你让他给你看一看。
10: 哦。
0: 好吧，主任姓潘，叫潘学文啊。
10: 哦，好。
0: 好吧。
10: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何苗说：“我开出租车啊，这两年体重长得很快，哎呀，各种小毛病也来了。这段时间你说的这个知识呢，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这次打算参加试试看。有一些工作对人体的损耗挺大，开出租车就是其中之一。有这个健康意识很好啊啊！开车呀、啊，备个保温杯，喝点温水。”啊，主动喝水，别等渴了再喝啊。另外呢，这个不开车的时候啊，下车走动走动，活动活动，别懒得坐着啊。一日三餐别凑合啊，尽量吃热乎的，少油少盐啊，尽量活动活动啊。想要
11: 下面这位友啊叫少姐啊，说我血压4:30到5:30就开始高，那个时间还没吃饭呢，如果吃药时吃点饼干之类的食物可以吗？我感觉我脸的颜色发暗绿，是否是空腹吃药的原因呢？嗨，少姐你想多了啊，如果你的脸色不好的话啊，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健脾。4:30到5:30血压就开始升高，你说的这是早晨还是晚上？我听你说的意思应该是下午吧，下午4:30到5:30吧。要是这样的话，你记着你吃的降压药在下午3:30就应该补一粒，比如说我们早晨起床吃一粒降压药，到下午3:30就再吃一粒，这样就好了啊。
12: 用力的夏天想问你，
0: 微有风啊，风雨的风，他说铁峰老师你好，我家女儿啊怕冷，今年35岁，有两个小孩，请您帮个忙。什么原因呢？人要是怕冷就是阳虚，肾阳不足，肾精不足，气血不足。我老说这人要过得好就要气血双补，你别光说不练呐啊，条件允许就给他在气血双补这阵上下下功夫啊。
12: 就是这样，流着眼泪。
11: 唯有娜娜说我想咨询一下，白发和脱发有什么好办法吗？很难。少白头或者是日渐花白的头发，以及日渐稀少的头发啊，都属于皮肤科的疑难问题。主要是它和我们日常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和衰老有关系，和情绪有关系。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药物说能够养发护发，但说实话，真真正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很少很少，绝大多数的白发和脱发问题都是逐渐加重。为什么？我们的五脏，我们的肝血逐渐衰微是自然现象，不可逆转。微有云朵说，铁峰老师，我公公今年90岁，查出食道鳞状细胞癌，大夫不建议手术，建议化疗，请问该怎么办？医生不建议手术是因为患者年纪太大啊，年纪太大，用化疗呢，尽量的控制癌细胞，带病延年。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认为大夫说的有道理啊。90岁了，在完成手术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难度的，这个希望你们能够体谅啊。而且呢，就是接受现实，有一些风险我们冒不起，当前最要紧的就是改善患者的生活状态啊，抑制病情发展的速度，能够带病延年最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30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田老师，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母亲67岁了，她腰托，最近吧就是腰比较疼，我想问问，就是适合吃点什么药啊？
1: 关于腰托的治疗原则，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强调啊，腰托这个病选择治疗方案主要取决于患者症状，患者症状越严重，越应该采用积极的手术治疗方案，患者症状越轻，就可以采用保守的治疗方案。保守治疗方案包括口服药啊、外用药、针灸、理疗、按摩、牵引、烤电，甚至小针刀，这些微创都算在保守治疗里。这主要看患者症状。前几天我接待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在讲述自己症状，那简直就活不了了，极度痛苦。我都没问他压迫多少，压迫多少节，就凭他症状，我就说你得做手术了。为啥？他已经被病折磨得没法正常生活了，那就应该手术，没有必要挺着。因为腰托、颈托这个病本身是治不好的，是人类特有的疾病。我这个意思理解了吧？
2: 明白。好，谢谢你，铁王老师。
1: 不客气，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
4: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冬症夏养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91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喂，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呢就是说，平时哦那个肚子哦比较凉，风哦吹到那个肚子很痛，很痛，最好是就是拿手去捂着那个肚子，那不是暖暖的哈、比较舒服。
0: 明白。
5: 然后平时呢，在大热的天啊、我喜欢带一个护腰带。不带护腰带哦，那个胃那里总是觉得很冷、很冰、很痛。然后晚上的话我也不敢多吃，比方说我晚上去吃烧烤啊，比方说吃肉类的东西啊，我就不消化，晚上躺在那里啊，那个胃哦就有点温温的痛，不舒服，就会胀气，有一股气老虎。
0: 典型的脾肾阳虚，就我平时说大家一定要健脾温阳 啊就是干这个。
5: 健脾。
0: 健脾温阳啊。
5: 那么吃啥呢？
0: 健脾吃参苓，健脾胃颗粒，温阳你吃三边方，这两个药都是非常经典的药物。你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短时间不会怎么样，你得坚持用啊。好了啊，电话质量不好，不多说了啊，再见。手机尾号736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我呢是一个30多年以前的时候呢，眼睛视网膜拆掉了，那去做手术过。后来呢，过了好多年嘛，我过了这10多年以前呢，也去想去到医院里去检查，去做这个医看嘛。那个杭州的医生有两个专家说你的成功率比较小了，那我没有做。那到今年呢，也是一个他们上虞县的那个两个眼科医生啊，他们说提高活动， 做盆腔脏手术，我十多年以前了已经在杭州做了那个盆内脏的手术，走过呢视力也不那么好，那这几年嘛不行了，不行了呢，那到那个二十多天以前啊，那个上月有一个一家眼睛医院上村下村来，这个免费检查，叫我去看看，到我去了，到那个到了上眼睛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呢，那个医生说你那个盆内脏做过手术的那个镜片里面已经很模糊了，叫我打激光，那我打激光这个问题呢，我以前没听说过，打了之后会不会好，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不敢打呢，我今天问问铁峰老师看。
7: 好，我听明白了。你有白内障，然后呢多年以后呢白内障做过手术，然后多年以后现在出现了视后障啊，然后医生让你打激光，对不对？
6: 对。
7: 这个激光是处理视后障最有效的方法，首选。
6: 哦，是有效的。
7: 对，有效，首选都这么干啊。
6: 这样子啊。
7: 嗯。
6: 我就是没地方去问，就别没听到打激光过的人。所以我这个请问铁峰老师，
7: 这是很常见的啊。
6: 知道了。那我有时间就到那个上一那个眼科医院去看一下，这样。
7: 对对，
6: 好的，好，那好，谢谢。
7: 好，再见。
6: 再见。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老人家讲了很多啊，但实际上总结下来就是一件事儿：白内障视后障怎么办？什么叫白内障的视后障啊？就是白内障大家都知道，现在治疗不得做手术换晶体吗？这个晶体啊，要装到原来的那个这个晶体那囊里边啊。人眼球里有个囊，专门放的是一种液体，这个液体透明的，光从这儿穿过。白内障就是这个液体浑浊了，我们做手术把这个身体里的这个液体的取出来。然后呢换一个人造的装进去，这个液体装在一个囊里，这个囊里啊装到人身体里之后吧，有的时候那个囊和这个液体之间它会有细胞，细胞在这里就会越长越多，然后让这个囊变得不清楚模糊，就像那个浴室里那个浴瓶啊上面挂了一层水垢一样。打激光呢就是在眼睛外面呢把激光的焦距对到这个水垢上面把它清理掉，然后就又能看清楚了啊，就这么个过程。这个手术很安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人很多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啊，很简单，很方便，很精准。

0: 是不能够说明什么的啊？
1: 不是一次。
0: 多少次呢？
1: 我过去住过院，就是为了心血管去住院，都抢救过。
0: 那么，
1: 后来
0: 什么结论呢？你既然这件事情有这么完备的诊断治疗历史，结论是什么？
1: 确诊是那个肝燥综合症才引起的。
0: 那就是说一种免疫病了。
1: 后来我自己感觉没有什么哪干燥啊，眼睛里那也不干，就是嘴也不干，完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吃些那个血液科医生给我开的是激素，吃了两三年，后来慢就减掉了，减掉就好了。好了，就是说那个医生就说一个月一次化验一次，一个月化验一次，
0: 然后
1: 这么坚持了好长时间。
0: 那最后的定论是什么？血小板减低是一种现象啊，它是一种现象、
1: 啊、
0: 这个现象可以由多种多样的原因引起。
1: 嗯，
0: 如果你只是告诉我你一个数，我血小板数值是多少，你告诉我这什么病，我说不出来。
1: 这个事儿我真是大也不大知道，因为我残疾也出不去，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不好了就带着我去就化验一次，化验去了以后反正就是保持现状
0: 啊。那这个还是很有可能和免疫相关的啊。除了血小板低这一件事之外，有别的什么症状吗？
1: 别的倒没什么症状，就是血压，
0: 嗯，
1: 就是低血压太低，老是
0: 低压多少？
1: 50多。
0: 哦，
1: 啊，
0: 高压呢？
1: 最高的时候到过160，后来慢慢吃药了以后，它就没有出现过160，150出现过也不多。
0: 150、150是你的血压常见状况是吗？
1: 对，常见的，每次
0: 量都是。啊，那你压差太大了，你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气血不足的表现。
1: 还有一个那个小峰老师，我就是小便老师那个。
0: 明白了。
1: 不好。
0: 我明白了，您这个65岁以上的中国妇女几乎都有这个问题啊、
1: 嗯，
0: 这是也是由于衰老引起的。我建议你每天保证1500毫升的排尿量，用大量的水来冲洗尿路，
1: 哦、
0: 这个问题就减轻了。啊，
1: 哦，
0: 嗯，
1: 好，那其他的没什么。哎，还有一个那个田红老师，就是我这个有点早搏，我早搏也没什么。
0: 正常，不是病。
1: 啊，
0: 不是病，
1: 不是病啊。
0: 对。
1: 哦，啊，那没关系了。
0: 嗯，
1: 那就
0: 有事再打电话吧啊。
1: 啊，
0: 好。
2: 节目最后啊，分享两个方法，坚持做对改善肚子松软、腰膝酸软有好处。第一个叫卧固之法，大拇指扣在手心，指尖放在无名指的指根处，然后屈四指，稍稍用点力把大拇指握牢，就跟攥着一个宝贝一样，别让它跑了。这个动作出自《黄帝内经》，是道家养生的手法啊。无名指这根儿的地方是肝魂关窍所在，卧固能安神定志，固摄精气，肾主藏精，卧固能让精气内守不外泄，每天闲着没事的时候，哎，可以卧一卧啊。第二，温水泡脚啊，每天晚上7点到9点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啊，这个温度呢，脚放进去温热但不烫啊，泡15分钟、20分钟，泡到后背稍稍出点汗就行。脚底啊是足少阴肾经的起点，温水刺激足底穴位，能温通肾经，促进血液循环啊。这两个方法，一个是固气，一个是温阳，一上一下相互配合。简单吗？简单，但关键在坚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 年轻人呢。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呢，这3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这3天，我相信每一位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内心都经历了一段不平静的时光。有人带着期待，有人带着紧张，有人带着忐忑，有人带着渴望，有人如愿以偿，收获了安心与希望，也有人暂时错过，留下了些许的遗憾与失落。我想说，这样的经历啊，它 它和我们的人生太像了。比如衰老，我们以为我们会慢慢变老，可是呢，衰老可能是在某一场病、某一次熬夜后突然的加速。比如我们会以为财富是一点点积累、稳步增长的，可实际呢，财富可能是在某一次的机遇里一夜跃升，也可能在一场风险里瞬间归零。昨天还亲密无间的人，也许下一秒就渐行渐远，前一刻还安稳顺遂的生活，转头就被意外撞得支离破碎。这不就是人生吗？有喜有忧，有得有失，有圆满也有缺憾。所以啊，这三天啊，有的朋友是抓住了机会，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争取到了名额，可以进行科学的养护元气，慢慢找回丢失的健康。那自然啊，也有朋友是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这次缘分。但无论结果如何啊，无论您是否是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获得了珍贵的名额，喜儿呢都要在这里用最真诚、最郑重、最温暖的语气，向每一位家人深深地道一声谢谢你们。但同样，我也希望大家能明白啊，这次活动结束了，不代表我们的健康之路结束了；没有得到名额，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去维系健康。啊，我始终是坚信的，真正的健康绝对不是某一种方法、某一个药物来决定的。真正的健康一定是源于认知，源于习惯，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呢，我们继续有请顾宗和顾老啊，让顾老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养元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欢迎顾老。顾老你好。
7: 哎，喜儿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刚刚啊，喜儿说的话，哎，我是非常认同的。通过这个这几天的分享，我相信大家伙也能明白了。就像刚才聊到的，衰老，人之所以衰老，之所以会虚弱啊，之所以会多病，我们精神不振，寝食难安，体力的下降，免疫力的低下，这一切的一切呀，都与这位元气不同程度的亏虚、下降、受损有密切的关系。最近很多人也在问我呀，说顾老啊，是不是我有了一些高科技的一些科研成果，是不是就能万事大吉了？啊，我告诉大家呢，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不管是什么健康方法呢，终究都是外来之物啊。我们都是在借助外力来帮我们恢复健康。那这些方法是必要的吗？当然了，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去调理身体。哎，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的时候呢，有了这样科学的、精准的一些方法的出现呢，是吧？这对很多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事嘛。但是我们说呀，有了这些方法，真就能保全万事大吉吗？是吧？也不见得。啊，如果说你每天还是不规律的去饮食，起居生活也不规律，精神情志呢把控不好，焦躁抑郁啊，总是忧心忡忡，或者是情绪暴躁，遇到点小事呢总喜欢大发脾气，要是这样的话呢，开句玩笑讲是吧，你就把一些高端的科研成果的再好，你就即使说你把它当饭吃，那最终你也收获不了太多的好处啊。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健康是从何而来，不是单纯的依靠外力，更主要还要依靠自身呐。

0: 是一种食物。但是如果同样的鸡蛋呢，如果从内部经过孵化，啊，不断的强大，从内部打破，那它就是一个什么崭新的生命啊。所以说，一些高端科研成果的出现，啊，在我看来呢，它一方面代表了医学和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它只是帮助我们在调理身体的道路上呢，给开辟了一条捷径的选择。大家看你现在这个，经济学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懒人经济，啊，啥意思啊？说这个人很懒，是吧？不想自己做饭，那怎么办？所以就衍生出了外卖的行业。说这个人呢，他不想自己洗衣服，啊，那就有了洗衣店。不想打扫房间做家务活嫌累啊，就有了家政的服务。那所以说呢，要自己不想动手的话，那就花点钱来解决。那有的人呢，从这些懒人身上呢，他的确是看到了商机。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懒人经济的结果就是让这个懒人呢就更懒了，
1: 确
0: 是
1: 实，
0: 吧？哎，这回。很多老年人的想法不是一样吗？哎，说我得了这个各种的慢性病，是吧？我浑身也不舒服。第一件事怎么办呢？想着就是，哎呦，我图于省事，我就买点药吃，啊，这点退休金呢，结果都花在药上了。啊，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人把一些好的，这养生方法他都给忽略了，就像传统中医，你像这个艾灸啊。啊，穴位经络的按摩、疏通、导引术啊，啊，还有很多传统的养生功法，八段锦呐，是吧？包括做一做什么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这都是非常好的方法，啊，还不需要花钱，长期坚持，哎，对身体的帮助还很大，哎，你甚至说不亚于一些药物带来的帮助，所以说我也是很担心呐。这些拿到名额的人，啊，你千万不要把养生和调理的全部的局限，在某一个健康方法上都局限到这。咱们在日常的饮食、运动、心态、情绪的调节，这些也不要去忽略了。啊，还可以呢，日常多做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啊，比方说经常的泡泡脚啊，经常的做一做。穴位经络的理疗、按摩、疏通啊，有的时候呢，健康就是这一砖一瓦慢慢盖起来的。我们反过来说呢，对于很多没有夺到名额的朋友，当然来说，这些朋友肯定是占大多数嘛，毕竟名额少嘛，啊，那这些朋友，是吧？难道就不能养生调理了吗？是吧？也不是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好的方法也都可以用，不过是帮我们在调理的路上呢，有了科技的成果，咱们能够走点捷径而已。也是帮助维系健康的方法之一呀，不能说是这一个东西啊，所有的全能给取代了。这个科技能帮我们呐，缩短调理的过程，但长久的这个身心的健康呢？终究还要靠我们自己日复一日的去守护和呵护。比方说最近给大家伙分享调养元气的方向，如果说大家伙认可，我也给大家一些日常养元气的一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实用，也是很简单的方法呀。
1: 那可真是太好了啊！那我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一定得认真听啊！
0: 日常调养元气方法有很多，咱就比方说睡个好觉，大家知道这睡觉好有多重要吗？这么一讲，人在睡觉的时候，血归肝，气归脉，神归胃，也就是说，人在睡觉的时候，就是身体的气血津液，都是处于静养的状态。不是有句话说叫"药补不如食补，食补还不如睡补"啊？哎，这话说得太对了，睡眠可以说是咱们人体最好的修复技术。

0: 复原剂，也是天然的养元剂呀、啊。那睡觉啊，大家要明白，这里面是有学问的。啊，按照中医传统，最推荐的就是大家要睡好子午觉啊。啊，什么叫子午觉啊？这个子午觉，哎、啊，就分为子觉和午觉，是时间的事儿。
1: 嗯。
0: 啊，说的是两个时间段，子时和午时。子时是夜里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午时呢，中午嘛，11点到下午的1点，啊，你说这个子觉吧，就在子时这个觉，哎、啊，大家平时经常都听到说这人呢，一晚上要保证7-8个小时的睡眠，
1: 嗯，
0: 啊。啊，我告诉大家，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2个小时你要是睡不好，你其他时间睡再长的时间，第二天你醒了，你还是会觉得疲乏没精神。因为中医讲，子时啊是咱们人体的胆经当令，胆是啥叫中正之官，是一身阳气生发的源头。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啊，说年纪大了觉少，说晚上熬到11-12点，甚至更晚还不休息啊，就躺在这床上，但年轻人血还刷手机，啊，或是乱想，看似哎这少睡了1-2个小时，实则是你就硬生生透支自己的先天元气，长期熬夜不睡，阳气得不

0: 以及呢多梦一宿的情况。而且呢中医讲啊，此时是属什么，属阴，阴气是最盛的，阳气是出生的时候，深度睡眠能养阴血，固肾精，藏元气，你看看这多重要啊。那午觉，很多老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哎，这个习惯还很好的。那这个午觉其实也不用睡太长的时间啊，每天你睡个15到30分钟，这就可以了。那睡午觉有什么好处啊？在午时的时候，这叫啥？这叫属阳，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哎，这时候我们小气一会儿叫养心气，敛扶阳，哎，固元气。所以说你要这时候不睡这个午觉呢，就可能造成阳气过盛，心火就偏旺，耗气双阴呐。哎，这人就容易了烦躁、头晕，整个下午都犯困，晚上还难以睡眠。随后我们再整体看一下，那子教养阴，午教养阳，哎，阴阳调和则元气充盈呐。所以说这个睡好觉，对元气的养护，哎，真的很重要。除了这个睡好子午觉，第二件事呢，也是我感觉谁也都可以做得到的，什么呢？就是管住嘴啊，温和饮食，养脾胃。我们中医常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的源头，元气想要源源不断的生成啊，哎，全靠脾胃这个运化的能力。哎，人要上了年纪，这脾胃功能自然它就会慢慢的减弱呀，这消化吸收物它就不比年轻人，就更不能随心所欲去吃东西了。那很多老一辈的习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剩菜剩饭都舍不得倒，反复的加热吃，口味偏重，顿顿的高盐高油腌制的小菜啊，哎，重口味荤菜都不离桌。还有的一些老年人的他贪凉的，一年四季总喜欢吃点凉饭凉菜喝凉水，这些习惯全都是在悄悄地损伤脾胃阳气，脾胃一寒，寒就弱。
1: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吃进去的东西，不管是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它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那营养生成转化利用不好，然后大量的这些转化吸收不了的这些食物糟粕又代谢不掉，发生停滞瘀滞，这样一来气血化生的也不足了啊，还容易滋生很多痰湿啊，组织气机就会导致元气的逐渐的亏虚啊。所以说这日常三餐其实不用追求山珍海味，贵在温和、规律、清淡，哎，七分饱就可。三餐定时定点儿，哎，你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少吃生冷寒凉的东西，硬的难消化的刺激性的东西，千万注意，少用或者就别用了，多吃点这个温软软烂的、好吸收的这些家常的食材。五谷杂粮搭配点新鲜的果蔬啊，荤素均衡啊，粗细的搭配呀，细嚼慢咽，哎，慢慢吃饭，别给脾胃增加负担，脾胃强健，气血足，元气旺啊，这体质自然就越来越硬朗，哎，这是饮食。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稳定好情绪情志，管理好自己的心情。啊，我因为研究中医养生，见过太多这个体质虚弱、元气不足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病根他不在吃喝，也不在劳累，而在于什么呢？心思太重，情志不稳呐。人这一生，怒气伤肝，忧思就伤脾，惊恐就伤肾啊。不良的情绪、情志是消耗元气最快的。

0: 以说是一把无形的利剑呐、啊。不管是儿女的琐事、邻里的闲话、身体的小毛病、生活的烦心，事事都放心上，钻牛角尖、生闷气儿，啊，甚至总发火、发脾气，这气机呀、啊、就会郁结不畅，气儿就不顺，气儿不顺，血就不行啊，五脏的气机就紊乱。哎，元气呢，它就不断的内耗。同样的年纪，有的人心态豁达，爱笑乐观，凡事都想开的人，你看看人家肯定长寿，精神矍铄，还身体硬朗。凡是整天愁眉苦脸的，心是重重的，一般都体弱乏力，小毛病不断。啊，就像媳妇提出的乐龄方法，老年人要有乐龄的这种心态和生活。其实这句话是什么呢？修心养性要学会，放下执念，看淡得失，是吧？少操心，少计较，少生气，小事不纠结，大事也不焦虑，管那事呢？儿孙自有儿孙福，啊，生活自有生活的安排，没事多听听舒缓的音乐，晒晒太阳，散散步，啊，邻里老友聊聊天，给自己培养点小爱好，心态心气平和，气机顺畅，五脏安然，元气才能稳稳的就扎根，能长久的留存。另外呢，还有一些碎片化的小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啊，碎片的时间养元气，日积月累效果就看得见啊。你看每天睡觉前，比方说温水泡泡脚，温通经络，驱散寒气，安神还助眠，闲暇之余揉揉脚心，搓搓后背，按一按简单的保健穴位，疏通疏通周身的经络。天晴好的时候呢，晨起饭后慢慢散散步啊，适度舒缓的运动运动，生发一身阳气。闲暇之余练练简单的导引拉伸，学学八段锦，练练呼吸吐纳，调和调和周身脏腑的气机，这些方法不花钱也不费力。这个任何人啊，任何时间他都是可以去做一做的。所以说不管咱们有没有拿到这次调理名额啊，拿到的或者没拿到的，额外的一些有助健康啊调养元气的方法，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学习，都可以去多做一做。这不都是格外的大的收获吗？
1: 我明白了。其实说养生啊，它不在于是用什么方法，那更多的还是要多注意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呢。
0: 对，没错呀。所以这个医学界有一个认知是什么呢？不怕调不好的病，哎，只怕调不好的人。大家伙想想，为什么说别人不得病，哎，你就生病了？这里面有先天体质的原因，而同样也有后天生活习惯的，也是啊，很至关重要的。大家看，你看现在医生把一类病叫什么呢？叫生活方式病。啊，也就是说很多病的出现与错误的生活方式有关，还有很多疾病呢被定义为疑难杂症，这个病人一辈子也治不好。但是我们去看看身边的人呢，哎，一定他也有这种奇迹吧，就恢复的人也有。那为什么会有的人恢复呢？对于这些疾病，临床当中的用药基本都是固定的，也都相同的。啊，唯独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到底纠正了哪些错误的生活方式。你看现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这种错误的观念和固执的行为啊，才让自己的疾病反复，而且还逐渐加重。这例子太多了。那些年在一线临床工作的时候，总有人会问我，哎呀，说我的情况我多久能恢复啊？经常和这些人说的话就是什么，说你的恢复速度取决于你自己改变错误习惯的速度。所以说显而在健康管理中心每天给这些老人分享健康管理的知识啊，帮助他们进行健康的管理，哎，我非常认可。 这健康啊，一定要靠日常的点点滴滴的汇集起来。以前总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万丈高楼应该是一砖一瓦一点点盖起来的啊，它不是突然间的瞬间就完成的。其实呢，我也理解很多人的想法，就像日常养生的方法确实见效比较慢，一定是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见到收益。很多朋友都是三分钟的热度啊，很少有人能长期坚持下来。所以说对于这些坚持不下来的朋友，可能就必须要依赖一些其他辅助的手段获取健康的途径啊。我这里我给大家伙提个醒啊，很多人通过近期的学习对于养元的理论是非常认可，那有的朋友拿到了这次调理的名额是吧，我想和大家说，养元气它是养我们的根基，养我们的基础啊。这人的基础打不好啊，就是表面看起来不管多强大，还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同样生病的两个人啊，一个是一病不起，另一个呢可能几天就恢复了啊，区别在哪儿了？有人说呀，哎呀，那个人幸运呗。也对，幸运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啊，老话常说就看谁的底子好啊。所以说养元可以说是一个必须的行为啊，养元是必须，但是养元的不是唯一。中医传承几千。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前年流传下来这个经典太多了啊，比方说气血论、五脏论、阴阳论、扶阳学说啊、补土派、滋阴派等等，太多了。这些方法好不好？其实都很，也都是很大的适应人群。啊，作为中医人呢，我不能只说只有养元最好，只能说养元是适合大多数人，或者讲这是我们一个打基础根基的养生方法。养乐界也有这样一句话，说养生无定法，夫善养性者无常数。
3: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这个气候儿意义，意思是呢，养生有很大的原则，但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死方法，适合自己能达到身心和谐就行。大家伙可以在养元的同时呢，再配合一些其他的方法，目的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减轻自己的一些症状，减轻痛苦。比方说有的朋友出现了眼疾啊，眼压很高，你这时候呢单独养元气行不行？肯定不行，因为你眼内压的增高，这种急性的症状是很容易引发失明的。所以在养元气同时，可以配合一些辅助降眼压、保护营养视神经的方法。再比如说骨关节的问题，一到遇到这个天气和节气的变化，或者是过度劳累、伤风感冒而容易复发。平时可以配合一些舒筋活血、温经散寒止痛的方法，营养关节软骨的方法等等吧。大家要灵活是吧，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拿不准的呢，可以联系我或者是跟工作人员，咱们随时多沟通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顾老的分享哈，也非常感谢顾老这半个月的付出和陪伴啊，确实不容易，因为顾老已经是86岁的高龄了啊，每天这么长时间的分享，那还要解答听众家人们的问题，确实很辛苦的啊。那今天呢，我也是要和大家说一下，那顾老短时间之内啊，就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知识了。
0: 是的。
1: 可能有人会问了，说这顾老要去哪儿啊？跟大家说，顾老啊，他只是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知识了。那接下来呢，顾老会在全国的健康管理中心要开展实地的健康宣讲。也就是说，我们的家人们是可以面对面的和顾老接触了。其实这也是好事儿哈，因为顾老能走到大家身边，能走到咱们各个地方的乐龄芳华中心，亲手的啊给大家讲方法，手把手的教大家练动作，可以面对面的解答大家的疑问，这样的比收音机里边听得更明白，学的也更透彻，所以说这也是好事儿啊。
0: 是，哎，这件事啊，我说说我的想法。当初做客的直播间呢，也是受伟宁之托啊，加上你媳妇呢，这么多年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付出这么多，我是很认可的。所以说我能加入到这个大家庭，我也是很荣幸、很高兴。那现在为什么说我要到全国各地的乐龄芳华中心走一走呢？大家也都知道啊，我40年生人，今年86了。其实回想这么多年的过往，从考入医学院校，再到教书育人，到临床，再到后来又到了西藏研究藏医药文化，这一生都是在不停的忙忙碌碌。如果说不是伟宁回国带着他的梦想，想通过生物基因工程的知识也好，技术也好，深入研究冬虫夏草，可能我也就退休了。但是中药科技化，这是我一生的追求。说伟宁这些年轻人，他们对梦想的追求和执着也是同样，所以他们致力研究的是人类长寿这样伟大的课题，又把我的热情啊和激情给调动起来了。所以这几年呢，跟着这些年轻人呢，去深度的研究冬虫夏草啊，做深加工，搞科技化的提纯。我经常听到别人感慨说时间过得真快，真的要我这80多岁老人感慨的话呢，80多年过得真就是太快了。我这一辈子要么在教室，要么在诊室啊，最后还去了实验室。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还没有真正去过多少。很多人都和我说是顾老啊，你现在身体真好。但是不管身体多好，年纪摆在这儿了，奔90岁的人了，可能到了这个年纪，想再出去走走看看，不容易。所以说趁这几年呢，身体还挺好，我也想多出去走走看看。这乐龄芳华在全国开了这么多的健康管理中心，这不正好吗？我还能到实地去看一看。能面对面的给大家伙儿分享点这个健康的知识方法，传授点经验，再过几年真就走不动了，想为你们这边能做点什么也没这个精力了，还真就做不了了。顺便呢，借着这机会也就全当再旅旅游，感受一下各地的风土人情。就像媳妇说这乐龄芳华，每个老人是吧，都应该拥有从容自在、舒心安然的晚年。辛苦了一辈子，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也到了该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所以说我也，享受享受自己这乐龄芳华，当然，而且呢，我只是不在电波当中给大家分享知识。如果大家身体还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给我留言，我还是会给大家做解答的。
1: 非常感谢顾老发自肺腑的这一番心里话哈，听完之后心里是又温暖又感动。顾老这一辈子呢，一直是在深耕中医文化，教书育人，晚年依旧是不忘初心。和曹伟宁这样的科研先锋深度的研究冬虫夏草，那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的前辈哈。我一直都在讲乐龄芳华，那确实是如顾老所说，每位老人都有权利享受属于自己的乐龄芳华， 所以说我们也一定要尊重顾老的决定啊。
0: 好，谢谢。

0: 顾老为中医和中医科技化奉献了一生，确实啊，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而且就像顾老所说的，就算是他不在我们节目当中定时分享了，但是大家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依旧是可以随时的留言沟通的。
1: 对，
0: 哎，顾老只要看到就会认真的回复，用心的解答。
1: 没问题。
0: 那接下来呢，顾老，我们还是一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看看大家有哪些的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和您沟通。
1: 好的好的。
0: 哎，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喂，你好。
3: 哎，你好，西安。
0: 你好。
3: 啊，顾老你好。
1: 你好。
3: 哎呀，顾老，听说你以后啊不到节目里来给我们讲课了，那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帮我们解答问题了吗？
1: 哎，直播间这线上了，这是最后一班岗了。哎，但是这个节目以外以后啊，大家有什么难题需要我的呢，通过后台也正常可以联系哦。
3: 哎呀，顾老啊，虽然你到节目里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特别喜欢听你讲课，你的这个知识面呢太广了，每天听节目都能有收获，我真的是特别舍不得你啊。
1: 哎呦，哎，感谢吧，是吧，能认可我我就很荣幸。哎，还能发挥点余热，未来呢在全国各地的发花中心，哎，有这时间和精力，我尽量多走一走，有机会兴许咱们还能见面啊。
3: 啊，好的好的，顾老，那希望以后真的有机会能跟您本人见面呐。
1: 我相信缘分呐。
3: 今天的通话机会特别难得啊，也是跟您有很有缘分。还是想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让您帮我来分析分析。
1: 好啊。
3: 我这个腰突啊到现在好几年了，平时最明显的呢就是这个腰部啊长时间的酸胀，没办法久坐久站，你像坐半个小时吧，这个腰就僵硬了，发沉，直不起身。赶上天气不好的时候呢，这个症状就更严重，走路啊没多远了，那个腰疼的就挺厉害，还会顺着屁股大腿后侧这个地方往下，像那种放射性的疼，
1: 压迫神经，
3: 牵扯到这个小腿和脚面。晚上睡觉呢翻个身都得要小心翼翼的。而且我这情况吧跟普通的腰托还不一样。因为我有多年的糖尿病，所以呢我的这个腰啊还有腿疼的就比较平缓。像双腿啊双脚啊一直发麻发木，还有明显的发凉，有刺痛感。有时候啊还有像那种蚂蚁在爬的感觉。我本来想着退休以后啊到处去走一走，去旅旅游，结果吧让我这些毛病呢弄得根本走不了太远的路啊。有一次去我们家附近新建的那个广场去散步啊，我多走了一点路，结果两条腿啊酸胀啊麻木的厉害，回家的路上啊都不敢走路了，当时到家那个心情呢别提有多低落了。
1: 理解你这个难处，长期血糖高本身就损伤微血管末梢神经，再加上有腰托的问题，整个腰椎受压，你看腰椎整个周围啊诸多神经啊包括下肢神经压迫以后出现这种腿软没劲疼痛无力啊，尤其这血糖高得重视，会导致呢慢慢末梢血液循环不好，末梢神经感知能力下降，再加上呢腰椎部位啊血液循环也不好受影响，整个腰椎关节组织受损的情况就会逐渐加重，神经也没得到很好营养和修复，可能有的人呢人家腰椎啊出现一些问题腰托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好转，但你这情况呢可能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调养，而且你的腰呢 加上这个糖尿病血糖的影响，整个腰椎纤维环硬化啊，甚至呢形成压迫啊，在解决方面可能比普通人呢那更加的复杂一些，恢复的可能还要慢一些，这都是需要注意啊。我不知道你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3: 哎呀，这个别提了，顾老根本没什么精神头，总觉得身体乏力，腰啊腿啊发软，身体素质也差，特别容易感冒。血糖啊，那控制的是时好时坏吧，最近血糖啊就经常波动，现在真的是束手无策了，
1: 精神状态不好，血糖波动。哎，我建议你到医院做一个检查，自己在家里通过指尖采血啊，只能反映当时的血糖的数值，关键你找出你血糖波动的原因，查一查胰岛功能，包括近期的平均血糖水平，心脏、肾脏这些重要器官是否已经受到牵连啊，查一查，找找原因，再想这个相应的对错。另外你的情况我建议你好好的调养一下元气，你现在的身体情况说明元气已经亏虚啊，气血生化无力，脏腑的机能也是衰退。你要从细胞层面来讲呢，咱们人体所有的器官、神经、骨骼等等所有的修复全依靠细胞的活性，你元气充足，细胞的活性才会提高啊，细胞再生和修复能力才会增强啊。哎，所以平时得多注重元气调养啊。
3: 嗯，好的好的，顾老，我听您的。哎呀，这个身体啊确实是太虚了，老是感觉浑身无力啊。我听您讲的这个虫草也特别好，你的学生呐、啊，为您对虫草的研究啊，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你们真的是为了医学事业做出了太多的贡献了。
1: 贡献呐、啊，每个人其实都在为这个社会、为国家都在做贡献，任何人都一样。像是你的情况呢，如果有条件多用一用这个虫草的制剂，是有益于你问题的。哎，虫草本身它就大补元气、固本培元的药材。哎，经过现代医学的虫草的剖析发现，这虫草里面像多糖啊、虫草素啊、腺苷、核苷等等这些物质，对于咱们糖尿病人这都有帮助的。
3: 嗯，我知道了，非常感谢顾老您的指导。这次啊，我也抢到名额了。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1: 那你就好好坚持用。像这种复活小的问题，哇，不是说短期病症，而是长期虚损积累这个结果。所以你得坚持调理一段时间，啊，起码拿出一年以上的时间呢，会有很好收获的。哦，
3: 嗯，好的好的，我听您的，顾了，我没有别的问题了。啊，谢谢你，你也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那咱们再见了。
3: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呀，你好，霞。
0: 你好。
4: 哎呀，顾老，霞。
1: 哎。
4: 哎呀，我有点激动，谢谢你们的善心和付出。我知道，为了争取到这次的名额，你们肯定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心血和精力。
1: 对。
4: 你们这无私的为我们患者着想，又不投回报，霞儿，你还整合多方资源帮我们压缩成本，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您不用客气啊。我做老年福利事业的初衷，那就是无条件的帮助老年人嘛。那无论是从生活上啊、精神上呢，还是身体健康方面，那只要是大家伙需要我，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我能办到的，那我都会极其努力的去实现，也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和认可呀。 我相信顾老也是一样啊，是心甘情愿的去帮助大家的。
4: 是是是，不管怎么说，能够遇到你们，我真的是太幸运了。顾老，我再给你说一下我这身体情况吧。
1: 嗯，好啊。
4: 哎呦，我这平时啊，就经常会胸口发闷，气短，说话说多了气短，走路走快了也会气短。
1: 对。
4: 心慌乏力，老有这些情况。
1: 对。
4: 你这活动活动之后吧，这些症状就很明显了，就加重了。而且我还经常就是莫名的感到后背这酸胀酸胀的，左肩膀和这个手臂啊发麻发沉，
1: 对，
4: 有时候就会窜到这无名指小指这地方，也都感觉到酸胀酸胀的，还有点疼。
1: 哦，我那个缺血心脏严重了。啊，心包经痉挛，心绞痛啊！如果说心包经的啊这一条线路，它不通畅，它就会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
4: 哦，哎呦，最奇怪的是啥呢？经常早上起来以后啊，口干发苦，动不动就心烦的睡不着觉。晚上睡着了还容易惊醒，醒来以后啊，心跳的就是乱的，心里慌的。
1: 对。
4: 偶尔还会出现胃部这感觉到胀疼、反酸、打嗝。
1: 对。
4: 我开始有这个症状，我以为我是胃病。检查以后，医生说我胃没有什么问题，是心脏引起的。
1: 那我这个正常来说就应该受心脏的事啊。那具体检查的你怎么讲的呀？
4: 医生说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
1: 难怪呢，这就是冠心病的表现。哎，所以说按照你的症状实际上就推断差不多啊，后背呀、啊、整个肩胛肩臂放射性疼痛不适，包括引发胃部胀疼、夜间失眠、心慌，这都是非常典型的症状啊。但是呢，最终还得通过最终的确诊，也不能靠自己完全去推断。包括很多人知道是冠心病呢，这心口疼啊，心绞痛，实际上呢是啥？就是心脉的淤堵，气血亏虚严重，尤其是元气不足，会导致整个心包经络发生这种缺血性痉挛，再出现这种疼痛感。啊，平时有没有这种怕寒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
4: 有，我老怕冷，别人感觉不冷的天气我就觉得有点凉，穿的永远都比别人多一些，晚上盖的被子也是特别的厚，手脚全天都是凉的，一到晚上就更凉了，每天晚上用那个热水泡手泡脚，刚泡完觉得就是有热乎气儿了，过上个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它又凉了。而且呢，我还发现天气凉的时候，我胸闷的情况也就明显了。
1: 你的情况就是元气亏虚、气虚血瘀，人的元气不足啊，心脏推动的能力大幅的减弱，血脉运行就迟缓没劲儿。久而久之就出现这种严重的心血瘀滞，哎，包括心脉的凝结，元气亏虚就会心脏阳气不振，无法温煦全身经络，所以会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哎，这病情遇到冷气了，越冷的时候就越严重。 反之来讲，如果一个人元气要充足啊，咱们身体的细胞的活性就好，代谢就旺盛，身上的心肌细胞同样也自然就有活力，血管内皮细胞就光滑度完整度就好，弹性好，血液流通顺畅，血管韧性好，不会堆积痰浊垃圾。简单来说，元气是什么？是咱们人体根本的能量，细胞是功能的载体。

0: 哎，好。
1: 不了，你是我们的主心骨，可是我这两天咋听说是你马上不在这个节目做客了，这心里就感觉到很失落的。你说以后有问题了，我们咋办嘛？
0: 问题呢？
1: 想问你都找不到。
0: 可以联系喜儿，哎，然后或者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后台留言，哎，我能收到消息，我会给予回复。啊，我不在这儿呢，这个喜儿的节目我还是继续给大家伙来讲来播出嘛，是吧？大家每天伙还可以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哎，也不代表着我以后没机会啊，也许未来以后还有机会还能跟大家伙见面哦。哎，所以有啥问题需要帮助的都可以再联系沟通哦。
1: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谢谢你啊，顾老
0: 儿。哎，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就再见了。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嘞，
1: 好，
0: 再见了。哎，
1: 啊，顾老儿再见。
2: 嗯，好，我们再会了，这位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哈，我们想更多的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但是时间不够了哈，也非常的感谢顾老这半个多月来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节目当中的这个很多健康知识的分享。可能听众朋友现在也是心里有点难过哈，说这心里空落落的，这顾老不上节目了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没有关系的啊。
0: 对啊，找不到我还有别人啊，而且我呢到底跟各地的管理中心啊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是吧？这听你节目的不少同志不应该慢慢都加入到你这个大家庭当中了吗？
2: 对对，
0: 是吧？哎，都能有更机会大家见面的。
2: 对，更好。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您就能在各地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直接的见到顾老了啊，面
0: 对
2: 面的教授你更多的健康的知识。
0: 哎，对对对。
2: 当然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不用担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的电话记好了。你有什么事儿需要请教顾老的，都可以留言啊，我们会转达给顾老，顾老也会给您做出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的。啊，那么让我们再一次的感谢顾老的到来，呵呵，以后有机会的话，顾老也会经常回来的。嗯，
0: 是的，是的，哎，谢谢大家伙一段时间对我的认可，对我的这个支持，啊，尤其是对我给予这么多的赞誉和褒奖，啊，再次谢谢大家，咱们未来有缘，一定还会再见。
2: 嗯，
0: 就说到这儿了。
2: 哎，顾老再见。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喜儿呢和您明天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40083319912，40083319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声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拨打40083319912，40083319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2: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2: 近日，温州市召开助力企业全球化布局推进会，由温州市商务局牵头，联合温州市发改委、温州市公安局、温州市司法局等共15个部门，正式建立对外经贸合作协同工作机制。这一机制旨在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涉外服务资源，构建高效协同的互航体系，为企业海外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保障，助力温州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近日，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省级产业培育名单，瑞安安全应急产业集群入选省级安全应急产业集群名单，温州协、乐清电器以及瑞安智能汽车零部件入选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品牌培育名单。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3: 白居易有首诗叫《朱陈村》，据说这个村里只有两个姓，要么姓朱，要么姓陈。他们世代通婚，多年之后，村里的人依然是要么姓朱，要么姓陈。元代有个人为这事儿画了幅画，来看看元代的农村嫁女图。正所谓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幅画中，是谁娶媳妇呢？您看，骑在牛身上的是新娘子，骑在驴身上的是猪八戒。猪八戒娶媳妇儿，哥们儿这鼻子长得也太像八戒了，要是让唐僧见着拽着他就往西走。新娘子好像对新郎也不太满意，虽然罩着盖头，但是这愁眉苦脸的样子一看就不是自由恋爱啊。当然了，在古代女孩子想自由恋爱的确不容易，大家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在《说文解字》中说，婚为妇家，因为夫家。还有一种说法是婚代表女方父母，姻代表男方父母，甚至这里面都不包括母亲，两家的父亲同意就成了。您看喝酒这俩老头，这门亲事没准就是他俩定的。
4: 老陈，我可太喜欢你了。
5: 老朱，我也喜欢你呀。
4: 那我嫁给你啊，我闺女嫁给你儿子。
3: 这就是一段婚姻，两家人变成一家人。这其中有六个重要步骤，也叫六礼，包括纳采，男方送个小礼物，问名，问姑娘叫啥名，纳吉，占卜一下俩人合适不合适，纳征，订婚送聘礼，请妻，商定良辰吉日，亲迎，迎娶新娘。画中表现的就是最后一步，亲迎。以当时的条件来说，这规模也不算小了，乡里乡亲的都来了，有背着孩子来凑热闹的，甚至还有奶着孩子来凑热闹的，大家都是

十分珍惜这次交流的机会，谈笑间已经有人身败名裂。两位老人喝酒庆祝，终于嫁给你了。我说我闺女，画的最后是村里最好的乐队，看看都有啥乐器啊？有大鼓，有腰鼓，有笛子，有臂力，还有拍板。 就这几个乐器，在古代迎亲的时候能演奏什么曲子呢？别说，还真有点线索。首先，我们就能排除所有以唢呐为主的曲子。在这幅画里，真正决定旋律的乐器只有两个：笛子和臂力。以这两种乐器为主角的曲子就少很多了。那么有多少呢？也不少。不过有一首曲子的可能性很大，叫《喜新婚》，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故事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今天这幅画的故事可太厉害了，表白情书发错了对象，然后俩人就结婚了，怎么着，情书不能白写是吗？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红叶题诗·仕女图》。所谓仕女就是贵妇，翘二郎腿的贵妇见过没？难道贵妇也翘二郎腿吗？哎，还真翘，您只要别当着人翘，就不影响大家继续夸你知书达理。当然只有她例外，她可以当着人翘，好像当时也没听说谁有意见啊。画中女子的身份也不一般，咱就说什么家庭能拿珊瑚当笔架，这玩意儿在古代比黄金还贵，皇家是吧？哦，那没事了。唐伯虎的诗就是证明，红叶提情赴玉钩，当时叮嘱向西流，无端冬夏人间去，却使君王不信愁。玉钩就是流经皇宫的河道，在红叶上写好情书放到河道里，叮嘱情书一定要往西流。为什么要往西流呢？因为明清时期京城西边住的是王公贵族，其实就是想让情书飘到皇上那儿，但是情书没听话往东流了，君王没看到情书自然也不会相信这女人的相思之情。家人有情君王无意，一入宫门绝望红尘。故事讲完了吗？当然。

然没有，这故事有更好的结局，就记录在唐朝笔记小说集《云溪友谊》当中。后来写着诗的红叶飘到了宫外，被一位应举的世子捡着了。多年之后，这位世子和宫里放出的女子喜结连理。当女子看到夫君那片珍藏许久的红叶，这才知道原来是捡红叶的人和写红叶的人成了夫妻，原来是月老的红线变成红叶和诗了呀。什么样的诗才能有如此强大的脱单能力？里面到底写的啥呢？原文是：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流水为什么这样匆匆，深宫里却整日如此清闲？我殷勤的辞别这片红叶，离开这儿去寻找自由的天地吧。忽然觉得这首诗和画是不是更配呢？那只写过诗的笔就该放在珊瑚上面，毕竟珊瑚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0: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东方的骄傲，统一一尊，无限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端上中国的故事。

水源起舞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0: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0: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0: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7: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2: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1: 当科技已知，让侯云燕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她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3: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1: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她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4: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5: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1: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咸腾朝明，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明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
1: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2: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京剧往上堆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1: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2: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1: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3: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2: 外包，一好几百块呢。
4: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5: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6: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7: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1: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2: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3: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0: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3: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0: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1: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2: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3: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3排12座。
4: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1: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

0: 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1: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0: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1: 生活不是冲刺跑，
0: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1: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安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要说这时间呢，过得也真是够快的啊！一转眼呢，我们乐龄芳华开办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0年的时间了。在这20年间呢，我们先后呢，从老年物资发放站啊，也就是专门给一些孤寡失独老人啊捐助一些生活物资啊，吃喝穿用啊，就这些生活用品，帮助改善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啊生活比较困难的这些孤寡失独老人的生活。到后期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那么孤寡失独老人呢，大家在吃穿用度上的这个需求啊，说实话，已经在国家、在社会各界福利机构，还有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之下，都摆脱了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了。也就是大家呀，吃穿用度上啊，基本不发愁了。那么我们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呢， 我们就跟随着时代的变更，升级为了老年福利中心，给我们更多的加入我们芳华团队的家人提供一个专属老年人寓教于乐的场所啊，来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这样一来呢，那就正好慰藉了孤寡独居老人。那我们知道这些老人缺少亲人，缺少朋友关注，感到非常的孤独。更有一些多年未见的一些朋友啊，老邻居啊，就在我们的福利中心再度的重逢了。大家呢一起去回忆芳华绝代的青春岁月，感悟今朝乐龄晚年的幸福生活。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咱们说什么是幸福啊？这个问题对于我，对于乐龄芳华的家人来说，那就是有开心的事儿啊，有人分享，伤心的过往有人安慰，人生暮年得遇几位忘年好友、同龄知己，闲来无事呢欢聚一堂，聊聊心事儿啊，解解心宽呢、啊、有共同话题的喜悦，有感同身受的理解，这就是乐龄老人应该享受的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们说人的烦恼啊，它是源自于内心的欲望啊，因为我们追求的，我们想要获得的，甚至是想要改变的人或者是事儿啊，太多。所以说我们一旦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的时候，烦恼啊随时就来了。要知道啊，我们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羡慕我们啊，人与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共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感受同样的风霜雨雪，这就是上苍对我们的公平，这也是

生平等。当你抱怨牢骚满腹的时候，那你心情肯定就越来越差呀。心情越差，命运就会越来越坎坷。往往得到越多的人呢，失去的也越多。越在意得失的人，心绪就越容易烦乱。那么在生命结束之前啊，眼下我们经历的任何的不如意啊，那都终将成为过去。因为只有活着的人，我们才有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活着，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同样呢，这也是我在2017年啊，我得了那场重病死里逃生之后，我才悟出的道理。咱们常说家财万贯，身居要职，没有健康，一切归零。尤其是人到老年之后，无论你之前生活嘛多不如意呀、啊，无论说你曾经多么不幸运，那么只要你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你曾经嫉妒的人，那都羡慕你所拥有的这个健康的身体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最骄傲的炫耀是啥呀？那就是我这一生碌碌无为，平平无奇，到了老年就剩下一副健康的躯体了。这话听着是不是让很多罹患疾病的人羡慕、嫉妒、气愤？但这就是事实啊。而且这句话呢，是我们成都芳华大家庭当中牛中超牛大爷常说的话。牛大爷呢，今年87岁高龄了，啊，他一个人都独居11年了，子女的条件呢也都很一般，所以说老伴儿走了之后呢，他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就一直啊就一个人独居。后来呢，慢慢的哈、啊、就加入到我们乐龄团队了。而且我把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之后呢，自愿的就给我们做起了志愿者。平时在我们健康中心去现身说法啊，给大家讲解他的这个健康秘诀。同时呢，一直就是参加我们芳华中心每个月举办的助老爱老的活动。用他的话讲啊，助人为乐，那真是让人感觉到幸福的事儿啊。啊，没想到我这个80多岁的人，我还能为社会做贡献，老有所为好啊，证明我活着还有用啊，乐龄芳华好啊，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积功德，积福报啊。对了，这话啊，也正好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跟咱们所有的新朋友、新听众啊，说一下，我们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每个月展开的助老爱老的福利活动这个事儿哈。那么咱们乐龄芳华从开办到现在呢，20年间，店面呢是先后升级了3次，每一次升级，保留原有的工作之余呢，我们就是根据当下老年人所遇到的问题啊，进行了改善，增加了服务项目。如今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呢，就定在每个月的3号进行下乡，会去走访，主要就是针对残疾孤寡老人开展助老啊、爱老这些爱心行动。那么对于一些特殊的家庭，给予针对性的帮助。届时呢，我们会根据所有拨打电话报上来的这些特殊家庭啊，先由我们乐龄芳华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等待核实准确以后呢，每个月的3号，全国各地的芳华中心根据核实的情况要下乡到户，要开展爱心的助老行动。到时候呢，所有参加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如果说您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话，那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参加这项活动。啊，就像牛大爷一样，为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另外呢，啊，我还要特殊交代一下，那么针对下乡走访爱心助老行动这个事儿啊，属于无偿帮助，所有发放的福利物资都是由我们乐善基金会提供的。所以说，各个地区的管理中心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确保要把这项助老措施完全的落实到位。

那么让各个地区真正的需要帮助的这些老人能够及时得到我们乐龄繁华给予的帮助，要感受到爱与温暖，还有心灵的安慰。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家庭特殊生活艰难的人，在我们乐龄繁华的帮助后，重新的面对未来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乐龄繁华开办了20年间持之以恒永不改变的事儿。帮助一个人解决一时的困难是做好事儿，助人为乐。帮助一个人重新的建立起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这是做善事儿。我们常说呀，爱由心起，善由心生，助人为乐其实就是心与心的交流啊。无论我们之前经历过多少风雨蹉跎的艰苦岁月，无论我们现在面对怎样的生活疾苦，只要心不死，一切便仍有希望。心气尚存一息，则必有翻身之日。所以小时候，奶奶就告诉我，重新开始的心，不是新旧的心，而是心灵的心，内心的心。如果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啊，由心而发的去做，那么无论反复做多少次，最终的结果那都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在每个月的3号开展助老爱老的这个爱心行动的时候，所有参与者啊，那也都是由心出发的爱心志愿者。没有心灵参与的行动，那只能算是一种形式。形式大于实事的行为，那就只有假大空的外表，没有爱与善的灵魂呐。人的一生，在任何阶段，其实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而一时的迷茫啊，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新的方向。就像我刚刚讲到的牛大爷一样，11年前呢，他老伴儿因病过世啊。他也是一度的迷茫过。他说他跟老伴儿呢风风雨雨过了50多年了，吃过苦遭过罪啊，也曾经因为特殊的年代啊对他的误判受过牵连。但是牛大娘始终是对牛大爷那都是不离不弃啊。牛大爷年轻的时候啊性子急，认死理儿，脾气暴躁。但是每一次两个人发生争执，牛大娘呢都对他无比包容，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那都羡慕啊，羡慕牛大爷的福报那是牛大娘带来的。其实说牛大爷心里啊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受困于说我自己是一家之主这种虚荣所影响，从未对牛大娘说过一句感谢的话。直到最后牛大娘病危的时候啊，那心里还放不下牛大爷一个人生活，因为他知道牛大爷这性格啊，那很难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牛大爷当时就在我们繁华中心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真是老泪纵横。他说，当你习惯了被人督促着生活的时候，当你认为这种督促很烦很唠叨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这种声音不在了，那个人曾经对你所有的好，那也就一幕一幕的就都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了。从前呢，他最不愿意陪牛大娘一起上市场采购了，可是牛大娘走了以后啊，他才知道一个人逛市场那是什么滋味。从前牛大娘做好饭菜啊，叫他吃饭的时候多叫几声他可能都发脾气啊，可是牛大娘走了以后，他再想听到牛大娘叫他吃饭的声音那也听不到了。牛大娘呢一个人走了，仿佛就把牛大爷的心呢也给带走了。所以说在牛大娘过世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牛大爷形容自己啊，那就像得了失心疯，每天一个人就坐在空荡荡的房子。

子里面就翻看从前的老照片，心里全都是对牛大娘的思念。所以我们总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啊，身边人真的很重要啊。后来孩子们呢担心牛大爷就一直这么下去人会垮掉的，就带着牛大爷就来了我们的乐龄中心。要说咱们乐龄中心的老人，每个人的身上都装满了故事。随着这一群同龄人在一起聊过去的事儿牛大爷的心情呢也渐渐的就好起来了。因为你看在这些家人里面啊，比牛大爷日子过得还苦的人比牛大爷经历还坎坷的人那多得多呀。而且每个人大家都是将心比心这种交流。牛大爷也发现了，曾经他特别羡慕的人又何尝不羡慕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呢？既然自己也拥有很多别人羡慕得不到的东西，那我就把我自己所拥有的分享奉献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是对别人最好的一种成全呐，也让自己余下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其实大家，你有没有说在自己一个人就很安静的时候，扪心自问过，我自己到底是谁？我是谁？我在哪儿？到底什么事儿能让我感动？又有什么事儿让我难过呀？感动的事儿能感动我多久？难过的事儿又能让我难过多久？我幸福吗？我快乐吗？我未来将去哪里呢？我现在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这些问题啊，曾几何时都在我们心里出现过。要说人这一辈子，风雨兼程，荆棘满地，一帆风顺的时候，那真是少之又少。活着一辈子真的是太难了。咱们就拿人这个汉字来说，人字一共两画，一撇一捺，写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要想写好啊真不容易。如果说它只有一撇，它不成字儿；只有一捺呢，它也不成字儿。而且这一撇一捺如果说不摆在正确的位置，它还是无法成为人字，那有可能就变成了八，或者是变成了入。要不说就这个人字啊，不能多也不能少，不能上更不能下，一定要摆正位置啊。所以说大家看，我们做人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啊？要在人生的某一时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既不出格也不越位，按本色做人，按特色定位，按角色做事儿，那才能屹立于天地之间不被压垮呀。这里面如果说时间的度把握不好，空间的度占据的不对，那都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大家都不是心甘情愿来这么世上走一遭的。不然产房里面，我们为什么只听见婴儿哭，从未见到婴儿笑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几乎都注定了痛苦要多于欢乐，注定了我们这一生我们都在寻求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咱们说中国的汉字啊，充满了文化啊，就像我字，它的第一笔也是一个撇儿，人字的那个撇儿，然后下面呢是一个找字吧，是吧？生下来呢有一撇儿。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一生的时间呢去找那个那呀，找到了，这一世为人那也就

做成功了。人生其实就是不停地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嘛，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时期，我们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等到一切都圆满了，我啊，这个字儿上面的这一撇儿，也就找到了丢失的那一捺儿了。一撇一捺儿，人字写成，盖棺定论，功德圆满了。所以说我们这一生呢，我们都背着行囊，风尘仆仆，负重前行，一路呢寻找着自我。有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渐渐就迷失了，忘记初心，丢掉本心了，最后呢做了很多的荒唐事情，甚至是背负上一世的骂名。而有的人呢，自始至终都遵循着自己的本心啊，为人处事，做人做事，即便最后离开了，那也会万世留名，让后人立为榜样，尊为信仰。其实咱们国家呢，一直都在有谈古论今啊，借古比今这个习俗啊，通过古人的行为啊，做事风格呀，修正自己的言谈举止，并且呢，以此作为自己的处事方式。那这既是信仰，也是开悟、开光。就像我们老话讲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日常的所作所为呢，那都影响孩子未来的行为。然后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随着他们接触的人、遇到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们也会不断的修正自己从前的错误，把这些错误丢掉，避免呢再遗传给自己的后代。这就是我们人类自我优化呀，在不断修正的过程当中，把自己最完美的呈现给自己的后代。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些做过亏心事儿，即将离开的这些人，你看，他们临终的时候，大多数都会总结啊，这一辈子的过失还有错误。当一个人能够在临终之前说出这些忏悔的话，证明他醒悟了。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勇于面对他人，说出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人之将亡，其言也善的另一种解释。人们常说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那么人在孩童时期啊，我们面对所有的丑恶邪念，那都会用一种纯粹的善良去化解。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呢，心中最纯粹的善良渐渐变模糊了，浑浊了，包括眼睛啊，都会渐渐的变得就不那么清澈了，最终呢，也将会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感染了一身的污垢，也许用尽一生也无法清洗。包括我小时候我在西藏，我看到的蓝天白云、高山积雪、嫩绿的草地上有野花，也有牛粪，有垂杨，也有枯树，没有人刻意的清扫。所有这些看似完美画卷上的残缺，过不多久，它就会和自然融合的天衣无缝了。虽然说我们城市的街道虽是整洁，那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把垃圾啊集中摆放在一起，于是每一座城市都有最干净、最引人入胜的场地，也有最肮脏、最令人作呕的区域。而我们所有人都习惯追求美好的，忘却了所有的丑陋，那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呀。因为心脏，所以刻意的就把事情呢分为了好坏，把人分为了高低贵贱。所以说众生平等说的绝不是

人先变心，教人先教心，服人先服心。众生从来都不需要教化，人心不同，越教化越生祸端。唯有常常自我反省，自我修正，那才会由心到神，由内到外的领悟开悟，悟道皆是得道啊。所以说心才是我们人生的密码，虽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打开一切问题的总开关总阀门。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心自在，观自在，一切皆自在。我们现在所有人呐，都想让自己每一天生活的快快乐乐的。但是什么是快乐呀？什么能够让我们快乐呢？咱们先拿孩子来说吧啊。我们现在有些家长啊，为了自己的孩子啊，将来能更有出息，要超越自己，或者说想把自己这辈子没有完成的心愿都寄托在他的下一代，希望他的孩子来替他完成。所以你看啊，有多少孩子啊，被父母剥夺了他们本该应有的快乐的童真的童年，不断的给孩子压力，逼迫孩子从早到晚不断学习。那最终孩子呢是没让父母失望，学习成绩很优异，甚至说考试那都拿第一名。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问这个孩子，你学习成绩这么好，老师同学夸奖你的时候，你快乐，你高兴吗？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他这样回答，我高兴，我快乐，因为我取得了好成绩，我的父母是最快乐的，他们快乐了，我就快乐了。哎呀，真的，如果说孩子回答是这样的，做父母的你们会快乐吗？你的孩子真是因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由心而发的感到快乐了吗？这么小的年纪啊，他就为了取悦大人丢弃了童真的快乐，这难道不是做父母的悲哀吗？其实这更是孩子的悲哀。那么同样，我们现在问老年人，什么能够让我们快乐？对于老年人来说，身体健康我就快乐，有人陪伴我就快乐。如果说再仔细的问啊，他们会说身体健康那是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孩子需要的时候呢能力所能及的帮衬帮衬，对吧？有人陪伴呢，那是因为人到老年了，逐渐的呢跟现在的年轻人脱轨了，即便是孩子偶尔回家啊，都是说不上几句话，那各忙各的，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啊，吃完饭住一宿就都走了，对吧？当然我希望我说的不对啊，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跟我讲述的他们的经历。孩子不是不孝顺啊，就是心里装着很多事儿，让他们无暇顾忌这么多。可能他们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回家呀看望老爹老妈，才能意识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啊。这段话呢也不是我小说的，这也是我们乐龄芳华的老爹老妈对我们工作人员说的心里话呀。同样啊，如果说我要是问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问他们啊，什么能让他们快乐呀，可以说他们大多数人都会突然间就沉默了，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快乐了。那么这一切让我们不快乐的因素都是因为什么呢？很多人会说学习压力呀，工作压力呀，生活压力呀，各种各样的压力，
啊，已经把现代人压得都透不过气儿了，哪还有什么快乐？

0: 言呢？
1: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所有的压力都源自于我们的内心。你的压力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装上的。就像很多人常说的，哎呀，我从没想过啊，能够像谁谁谁那么生活，但是我也不能比另一个谁谁谁过得差呀。咱们就说当今这个时代，你生活的再差，你能差到房子漏雨，出门没衣服穿，能每天吃不饱饭吗？但是现在60岁往上的人，这种苦日子哪个人没过过呀？80岁往上的人，那更是大多数啊，都非常感恩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以说，快乐，它从来都不是物质生活决定的呀。大多数的烦恼，那么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欲望。想得到的越多，烦恼就越多，压力就越大，那快乐当然就是越来越少啊。一切苦乐皆由心生，痛苦的源头是心，快乐的源头也是我们的心。从心开始，让心情喜悦，心里高兴了，喜悦了，那脸上自然而然的不就表露出来了吗？这就是相由心生啊。每天面容喜悦的人，那一定会收到各种好运，包括我们所有人，是吧？我们所有人不都愿意跟慈眉善目的人交朋友吗？啊，不要求从他身上得到好运，但起码啊，我们听不到唉声叹气呀，满腹牢骚啊，那不用为了他影响自己的心情，对吧？所以说，好心情才有好面相，好面相啊，才有好福气。当然呢，我喜儿，我没有那么大能力，我给所有人带去喜悦，带去快乐。但起码我要做到，让我们乐龄芳华所有的老爹老妈们，能够收拾心情，能够享受你们应该享受的乐龄晚年。那也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奶奶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喜儿，对吧？其实大家呀，可以看一看这个喜字，这个喜字啊，那是很有魔力的。真的，不管你认不认识这个字儿哈，你一看到它，你心情一定就是好的。古语讲，喜者乐矣，见喜则乐，见到喜字就开心。包括我们传统的春节啊，贴春联的时候，也有抬头见喜，出门见喜，是吧？你还有结婚的时候，那窗户上啊，门上啊，我们都会贴上红红的双喜。那在这里呢，除了说讨一个好彩头之外呀，更多的是啊，看到喜字之后啊，那都会让人发自内心的感到快乐。就像当年啊，奶奶给我起喜儿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也是希望我的一生能够好事连连，有喜相伴，快乐无忧。其实了解我身世的家人们应该知道啊，我本是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弃婴。那如果说没有奶奶捡到我，收养我，我是断断不可能活下来的。那我的一生呢，也就是从奶奶给我起名叫喜儿之后就改变了。我有了自己的家啊，有了许许多多爷爷奶奶的陪伴，我还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奶奶，教我学习背诵45经，而且是言传身教，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呀。奶奶也说，我的到来是喜从天降，给敬老院带了生机，给大旱了一年的西藏山南带来了一场期盼已久的大雪。同时也让他这位老年丧子哭瞎了双眼的老太太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啊。奶奶说，喜字那就是给人带去快乐，带去幸福，带去希望的文字， 有喜的地方，那就一定有新的生命的出现，有好的事情的发生。奶奶跟我讲，她在西藏牧场得知到自己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自己的儿子意外的过世之后，他没有选择回自己的原籍，而是留在了西藏。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看不到任何活下去的希望了，以至于住进了敬老院之后呢，他依然选择一个人独处，从来不跟任何人交流。直到是捡了我，听到了我的哭声，才让他重新拥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尽管他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但是我的到来，奶奶说，让他再一次的看到了光亮，每天都能感受到无比的快乐，这个快乐就是喜儿带给他的。其实我们说很多时候啊，快乐呢，是需要被寻找，需要被发现的。就像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啊，有很多的目盲的家人啊，他们有的是因为一些疾病啊或者是意外失去光明的，也有从出生记事儿开始就看不见的。那么在面对无法恢复的视力的时候，他们给出的回答就是，感知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当今这个社会，眼见都未必是真实的。那么在黑暗的世界里，用心能感受到的光明和我们眼睛看到的光明，那完全是两种境界。我记得我九岁那一年对奶奶说过，等我将来长大了，我一定要当医生，然后呢把奶奶的眼睛治好。奶奶笑着对我说，说你有这份孝心，奶奶就很欣慰了。奶奶也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让所有看不到的人能够重新见到光明。但是奶奶遇到你的时候，在奶奶的心里就已经看到光明了。这句话呀，由于我当时我年纪太小啊，我没有理解。但是后来随着事物越来越多，渐渐的呀，我就领悟到奶奶当时对我说的那番话了。其实每个人追求的都不一样啊，就像经书上所说的，看那看不到的东西，听那听不到的声音，知那不知的事物，才是真理。看那看不到的东西，那是让世人体会眼睛看不到的善心善意，听那听不到的声音，是让世人感受为人祈福的心声，知那不知道的事物，是讲究慈悲为怀，有慈悲之心的人用慈悲去领悟的真理呀。世人总习惯被自己的感官所局限，道听途说让人产生误会，栽赃陷害让人备受诬陷，而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对吧？如果说我们只相信感知内的事物，只相信自己听到看到的，我们从未用心去感受去了解，那么我们所做出的结论大多数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会伤害到我们自己，那还会伤害到我们身边最关心最爱护我们的人呢。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烦恼其实都源于我们视听啊给我们带来的负面情绪，看到不想看的却总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视线里，听到不想听的总回荡在我们耳边，最后呢他就扰乱了自己的心神。到那个时候啊，人的内心就垮掉了，无论是吃饭睡觉 工作，甚至说你做梦的时候，充斥在内心的负面情绪，那都时刻的就飘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啊，让自己始终就活在痛

苦当中，同样让家人因为我们的痛苦而痛苦。可以说，这也是当今这个时代，抑郁、焦虑、狂躁，这些精神心理疾病病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就像我们祁连县的一位牧盲的家人麻向军老人啊，他说的，自己刚失明的时候啊，心里极度的恐惧、自卑，感觉身边的人都是坏人，甚至说有过轻生的念头。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慢慢的呢，自己就接受了这突如其来的黑暗，渐渐的走出了家门，去到了公园、广场，而且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能感受到每个人对他做出的善举。直到后来呢，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还做起了盲人的心理辅导。他说人，只要心里不黑暗，光明将永远存在，而光明照到的地方，到处都充满了温暖。温暖了心田，就会开出幸福喜悦的花朵。心里一直开着喜悦的花，脸上就会绽放喜悦的笑。爱笑的人，则会被各种的好事好运所围绕。奶奶常说，爱和善是会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那我喜儿要说的是，开心快乐也是会被传染的。忧心开始的真正意义，那就是让我们丢弃掉从前的烦恼，在我们的人生暮年，学会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事物，用善心善念去助人为乐，用爱心爱意去包容一切。这也就是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笑脸相迎世间慈悲之人。万法皆因缘起，亲情是缘，友情是缘，爱情也是缘。烦恼是缘，苦闷是缘，喜悦还是缘。其实烦恼和喜悦都是相对的。也正是因为有了烦恼，人们才知道喜悦的重要。就像《道德经》里面讲到的，世人因为知道了美好的，所以才会厌恶丑陋的。但是没有丑陋，又哪来的美好呢？所以说，人生的圆满呢，一定是充斥在喜怒哀乐的缘分当中。人生就是一个化缘的过程。这个化缘啊，那可不是说出家人乞食的那个化缘。他说的是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开始，为我们自己画出的圆圈啊，让心静下来，把圆儿画圆满，万事皆看淡，一切归自然。我相信喜儿讲到这儿，很多人会说啊，心里这个圆到底怎么画才算圆满呢？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吧。当然呢，这里面涉及到的哲学的思想比较多啊，还真就不是说能说清楚能讲明白的。那么关于化缘的奥秘一旦讲出来了，那就不正确了，必须是用心去领悟。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一切都要从心开始，用心去感受感悟。一旦你真正的从内心里感受感悟到了这个化缘的技巧和方法，你会惊奇地发现你自己的一切都变了，从你的身体的状态、精神状态瞬间就会好起来了。这个真的很奇妙啊。化缘呢，从来

0: 来就不是一个课题，它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修身养性重新开始的方法。那么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家人，如果说您情绪不稳，心神不宁，焦虑焦躁，那现在呢就可以尝试做一下啊。首先呢，闭上你的眼睛，摊开你一只手的手掌，左手右手都可以啊，由心而发。然后呢，我们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在摊开的这个手掌上画圆圈儿，因心而动，排除杂念，让心静下来，把心啊放在画圆圈上，慢慢的来画你此时在心中所想到的那个圈的样子。心有所想，手随心动。现在大家呢就可以一边画着圆儿，一边听着我讲，然后慢慢的感悟，慢慢的来画。其实我们仔细思考啊，不难发现，宇宙万物、日月星辰，包括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包括这个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运动规律，所有的这些，那都是一个画圆儿的过程。往大了说，我们知道月亮围绕着地球画圆儿，所以说就有了潮涨潮落、阴晴圆缺。地球呢，它围绕着太阳画圆儿，所以就有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地球自己也在不停地转动，也是在画圆儿，所以有了黑夜白昼。地气上升为云，天气下降为雨，天气与地气的交换过程，那也是在画圆儿。他们画圆儿的过程中产生了气流运动，形成了风雨雷电、霜雪冰雹。自然的万物，它都是在一次次的画圆儿的过程当中繁衍生息的。农民春耕秋收，在围绕着土地画圆儿，王朝盛衰更替，围绕着气运画圆儿。人有生死轮回，是围绕着灵魂画圆儿。所以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在以画圆儿为规律运动着。我们人也是这样啊，从我们呱呱坠地开始，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它的起点就已经开始了，这叫缘起啊，也叫起源，那就是开始的意思。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自己呢就开始按照心中的所想踏上了画圆的路。开始的时候，父母亲人帮助我们，教我们画我们人生的圆儿。其实这个所谓画圆的过程，那就是教我们做人做事儿的过程。但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很不配合啊，于是说在家人亲人帮助下，自己画的圆儿很不协调，很不规律，对吧？但是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呢，我们用自己的手画出的圆儿将变得越来越圆满。这也是传统文化大学里所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也就是告诉我们，想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还是说成就更大的抱负梦想， 那就一定要先学会画自己的这个小圆儿，从新开始，先把自己这个圆儿画好了，画圆了，不出格，不越界，没有棱角了，自然就不会攻击伤害到别人，同时也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然后你再用心的去想啊，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不快焦躁、焦虑，这些心绪是不是由你心里的这个圆儿你画的不好，出格了，越界了，或者是有了棱角，伤害了别人，同时才伤害到了自己呢？其实这就是传统文化里讲到的修身不足、不守中庸给自己带来的忧患。画圆儿就是在传授我们，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把我们人生当中不完整、有棱角、不规则的圆儿，要把它画好、画圆满，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儿，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具备独自生活、顶门立户、成家立业的能力，这叫修身，先把自己的圆儿画好。那么修身之后，成家立业，拥有妻儿老小，我们身上的责任担子就多了，就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的小圆儿逐渐的要放大，要学着开始画大圆儿了。哎，我讲到这个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正在画圆的心和手有没有停下来呀？停与不停呢，其实就是一个悟道的过程。没停下来的人，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觉到之前的这种焦躁啊、焦虑啊、烦恼啊，瞬间都退却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感到很不可思议啊？这就是画圆的妙处，不可说，不可言，不可施，真的是解释不清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画圆的过程当中，一定可以让我们的心静，对吧？当心静了，静如止水，忘却烦恼了，我们也就具备了重新开始的条件了。而所谓的修身齐家，简单来讲，就是用心有所想，身体力行，踏上人生的旅途，实现人生梦想，开始画小圆、画大圆、画圆中圆的一个过程。小圆是自己，大圆是家人，圆中圆是在照顾好家人的同时，还能守住自己的本心。心不变，一切大善都不会改变。所以今天呢，就传授我们所有老年人重新开始的第一个要诀，叫静心修圆。当我们苦闷了、烦恼了、不顺心了、不顺意的时候，摊开你一只手掌，用另外一只手掌的手指在摊开的手掌上画圆儿，慢慢的感受，慢慢的体会，圆儿画得越圆满，心绪就越平稳，烦恼自然而然的也就消失不见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人呢，越上年纪，睡眠反而会越来越轻啊，睡得不踏实，睡的时间不长啊，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醒的时间越来越早啊。前段时间呢，咱们不是组织听友去潮汕游学嘛，早上7点参观南澳岛的相关景点，就去送景。有的人5点多就起来了啊，就跟我说，哎呀，现在睡得不如以前了，醒得太早了，质量差。上了年纪的人很多人都有这反应，这个家里有点动静马上就醒啊，比如说明天要出个远门，办个什么重要的事儿，头天晚上就开始辗转反侧，睡不好了，哎，甚至半夜就醒过来。年轻人哪有这事儿啊，对不对？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对不对？但是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躺在床上烙饼，翻来覆去1个小时、2个小时很正常。好不容易睡着了，有点动静就能醒啊，有点干扰就能醒，哎，就算不醒，不醒也做梦啊，而且净做那不好的梦啊，睡眠质量很差啊，而且醒得很早啊，有的人4、5点钟就醒了，再关键是睡不着啊。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种状态导致整个人没有精气神啊，昏昏沉沉，浑身疲惫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说老了啊，觉少，这是自然规律，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调理，不用在意，是这样吗？其实如果一个人正常的睡觉时间缩短了啊，但是呢他醒了之后精气神都很好，就精力充沛，不影响白天的生活状态，那叫生理变化。 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你入睡难，只要你多梦易醒，睡眠浅，醒来之后身体生龙活虎，不受影响，那都是生理变化。反之，只要醒了之后疲惫乏力，精神萎靡，就是亏虚于精。我们得看结果啊。在中医来看，顽固性的浅睡眠啊，虚睡核心就是肾精不足，髓海空虚，心神失养。髓海是什么呀？髓海就是人体的大脑和脊柱这一套系统，它主宰人的神智、睡眠、精气神，它是核心。中医认为肾主藏精，精生髓，髓通于脑，人之肾精是源源不断充盈滋养髓海的核心能量。一旦肾精亏虚，本源不足，髓海得不到滋养，就会髓海空虚，然后就有反应。什么反应呢？头脑昏沉啊，疲惫无力，健忘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啊。在睡眠的体现上，就是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容易乱做梦，然后呢腰膝酸软，手脚发凉，蹲起头晕，精神萎靡，做事没劲头啊。那这种虚亏啊，我们怎么解决呢？补肾精嘛，对吧？补肾精。中医怎么补肾精啊？中医很擅长补肾精，我们叫填精补髓，益肾安神。好，我们下面看看听友提出了哪些健康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

0: 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31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铁峰老师啊，
1: 哎，
2: 我想问一下，我老婆那个网球肘，有没有办法治疗啊？
1: 网球肘啊，是上疼痛科治疗，这是个常见病。
2: 疼痛科治疗就是打那个封闭嘛，封闭打了一针没效果啊。
1: 封闭针是这样的，封闭针的主要成分呢，一个是激素啊，一个是老百姓所说的麻药。
2: 对，
1: 激素呢是消炎的，麻药呢是止疼的。这个激素呢一般能够持续起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左右呢，这个一般无菌性炎症就得到控制了。所以呢多数情况下打一针能够好七天，但是如果这七天没好，咱一般来讲可以再打一针。
2: 再打一针，
1: 哎，这个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是可以考虑的啊。
2: 再打一针的话，再打一针当然能，我们是打了一针，就是七天之内稍微症状缓解了一下，但是还是过了几天又疼了，没效果。
1: 这就是什么呢？有特异，有的人呢一针七天就好了，但你这属于七天没好的，这就像一个伤口，有的人七天不到七天长上了，有的人长不上，还得留能糖水，人和人不一样，这都不要紧。你可以继续找你以前的医生，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湖州德清。
1: 湖州的。
2: 对。
1: 湖州你上哪呀？你在哪一个医院呢？
2: 我在德清人民医院。
1: 德清太小了，对我来讲啊，湖州其实都比较小。那个你可以上哪儿呢？湖州市啊，湖州市中心医院它有个疼痛科。
2: 湖州市中心医院是吧？
1: 哎，疼痛科主任姓罗，叫罗善红，你可以找他，这是一个。
2: 罗善红
1: 啊，
2: 罗善红啊，
1: 对，你可以找他，这是第一啊。第二，一定要补氨糖啊。
2: 氨糖啊？
1: 对，氨糖，每天像他这种情况，每天补1500毫克的氨糖。
2: 好的，
1: 哎，
2: 好，谢谢啊，
1: 哎，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622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太感谢你在百忙之间接我电话。
1: 不客气，你
4: 说。那个我就是有乳腺增生，还有那个卵巢脓肿。重度贫血，同时吧，我也绝经，我今年52了。
1: 哦，那就不习惯。
4: 完事吧，不习惯。我最近是最不习惯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越到晚上吧，呼呼的，就是冒汗呐。
1: 对。
4: 昨来一阵汗了，我就得，哎呀，就像可热受不了。完要是我冷的时候吧，我就得马上就得披个衣服，就是热的受不了。完我这两天尤其就是冻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叫心脏都跟着揪，就是难受。我就想让老师啊帮我出出主意，我是吃点什么药改善呢，还是怎么办呢？
1: 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什么呢？更年期综合症。
4: 更年期综合症，
1: 这就是更年期。更年期都这样，只不过表现的轻重啊不一样。而更年期综合症是治不好的，你得知道啊。
4: 治不好啊？
1: 治不好，它是一种症状，我们只能想办法控制。我们吃药，用各种手段延年益寿，但是长生不老做不到。
4: 明白，嗯。
1: 这玩意儿啊，就你这种病，要想解决，来的最快的就是用激素，人为的补食激
4: 素，
1: 对，最快的、最有、最明确的，用上就见效，早上用晚上就见效。但是这个激素替代疗法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完成，得有医生给你开。从我这个角度出发，我是个主持人呢，我也不是医生啊，那怎么办呢？就是气血双补。
4: 气血双补，
1: 对，
4: 吃中药，
1: 吃中药，长期坚持气血双补，然后呢，补益我们的这个肾阴，啊，调整我们的神经功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4: 啊，那行，谢谢铁锋老师，太感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4: 哎，好的，再见。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734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啊，你好，铁锋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的病情就是，
1: 嗯，
5: 一个是就是主要是那个问题叫。HPV 啊，那个什么病毒啊
1: ？HPV 感染 ，HPV 感染，
5: 啊，
1: 很常见的。
5: 我去做了那个检查，然后他就说现在是不严重，就是有一点感染了，
1: 嗯。
5: 然后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这个对身体会有哪些影响
1: ？HPV 啊，是一种种类非常丰富的病毒，这个病毒家族很大。啊，上百种，
5: 嗯，
1: 很多人都有 HPV 感染，我就有，我手上长个猴子，
5: 嗯，
1: 啊，这就是 HPV 感染呐，啊，啊，非常常见的 HPV 感染呐，啊。然后呢，
5: 嗯，
1: 感染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们身体的免疫自己就会把它消灭掉。咱就以猴子为例，猴子知道吧？猴子又叫千日游，
5: 嗯，
1: 也叫百日疮，很多小孩都长过这东西。我上小学的时候就长过猴子。那个我儿子这个上高中的时候也长猴子了啊，我身边好多同学都长过猴子，都是 HPV 感染，它对人体啊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分什么样，有的病毒对人体影响就很大啊，有的病毒对人体影响就很大。你比如说，女性的 HPV 16就属于高危，它就可以导致我们宫颈癌，它是宫颈癌的元凶。但有了 HPV 病毒感染，不代表一定得宫颈癌。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一种手段，我们叫 TCT。 哎，女性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每年做体检的时候查一下 HPV 感染和 TCT， 只要 TCT 是好的，那么就不会得宫颈癌。只要 TCT 发生了变化，我们及时把这个宫颈做相应的手术，就不会得宫颈癌，这是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只要不得宫颈癌， HPV 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对 HPV 不要太上火啊。
5: 我另外做了一个检查，就是说他看看有没有癌症的病变嘛，他说没有的，
1: 就是 TCT， 对不对？哎，这个检查非常重要，所以你每年要给自己做体检，每年都要做，就这个检查一定要做。你有了这种 HPV 感染，就每年要做这种体检。然后 HPV 啊，是我们很难用药物杀除的，一般杀它呢，主要靠个人免疫。另外用什么呢？用干扰素啊这一类的事情，这个就很难啊。就很难。
5: 啊，铁锋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查了有那个，就是那个，脂肪肝呐，还有那个就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阴性的。
1: 嗯，甲状腺结节是阴性的，这话就是没有甲状腺结节呗。
5: 他是说阴的，不是阳，不是那个，是良性的嘛。他说那个每年要我复查嘛，还有一个脂肪肝嘛，他就是说那里面有两个囊肿。
1: 囊肿无所谓的，囊肿无所谓。
5: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他说肝呢，有一点点损伤，他说要我吃那个护肝的药。我想问你一下，吃什么护肝的药比较好？
1: 肝损伤到什么程度了？
5: 严重是不严重的，他就说最好现在，少一点的话，最好吃一点药敷一下嘛，好的快一点。
1: 那你吃点蝙蝠蛾吧。
5: 我老公吃那个三边风，我吃那个益生菌。
1: 嗯，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要开心哦。
5: 嗯，好的好的。
1: 因为胃好不好跟情绪有直接关系。
5: 可能是吧，以前就是年轻嘛，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现在到中年了才发现自己的胃不好了。
1: 嗯，对对，是这样的。嗯，不过不要紧，慢慢来，都来得及，好不？
5: 我现在是主要是49岁了，然后那个东西没有了，就这些小问题来了。
1: 嗯，
5: 平时的话我检查身体都是好的。
1: 哎，对，是这样的。但是呢，很多事儿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就是女人从这个年纪开始事儿就多了。
5: 是的，以前我都感觉人也没那么累啊，
1: 对，
5: 然后就是那些问题也没有。现在好了，那个停经停了2年开始，每次查都反正有些小问题说给你听的那种。
1: 嗯，就是在女士面前吧，我提这个词儿吧不好，但是呢，中国人的文化导致我们中国人的老年教育几乎是零，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做好准备，他不知道做预防。我为啥从35岁开始养生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到了什么年纪会有什么毛病，我这个生活习惯还不自律性又不强，我要像那个任达华似的，我刘德华似的，我那是自律性特别强型，我还不强，知道我说的这是我自己，而我们大多数普通人跟
5: 我跟我
1: 是一样的。
5: 我在听那个科学家论坛，我看到你很精神的，
1: 您
5: 的胖
1: 呢？
5: 这个年龄看起来就30多岁一样的。
1: 嗯，但是胖啊，对吧？胖就是病啊，
5: 嗯，
1: 对不对？肥胖是一种病啊。这种代谢疾病啊，那这有些问题就改变不了，你怎么办？你就一定会有问题，人到一定年纪是一定会有问题的，所以要提前做准备。
5: 要怎么注意自己的身体比较好啊？这方面，
1: 中医的理论，健脾温阳，补五脏，补气血，这是第一要紧的。其实啊，关于健康的维护啊，国家卫健委早就给出一个标准化的答案，叫管住嘴，迈开腿，保持良好情绪。这几乎把我们需要做的各种事物都包含在里面了，但是我们这种俗人谁能做到啊？
5: 不能做到100%啊！
1: 做的主要是不好，我也管住嘴了，但我没迈开腿呀、啊，
5: 那好吧，我尽能力去做好啊。
1: 哎，对了对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辅助用一些药物的东西，像你这个年纪啊，刚才我说了，五脏功能是最好的，最要紧的需要维护，然后气血需要维护。这都是需要花钱的，然后纳豆激酶、维生素 K2、钙这些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吃尽量吃，啊，益生菌啊，能吃尽量吃啊、哦。
5: 嗯，好的，好的，
1: 嗯，完再有事打电话啊、哦。
5: 嗯，好，麻烦
1: 好了，妹妹啊，再见啊、哦。
5: 嗯，好，再见。
1: 嗯，
6: 市面上那些所谓适合中老年的营养素，有的说防硬化，有的说提高免疫力，那么这些东西是真的有用呢，还是智商税呢？大家好，我是3级健康管理师铁峰帮你忙的主持人铁峰。7月20号晚上7点，我在 NBTV 健康有一套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为大家带来一场跟中老年息息相关的直播，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这一次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高手，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还有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市场上常见的中老年营养素适合哪些人群，哪一些是中老年必备，两位专家用您能听懂的方式讲科学答疑问。直播期间把您关心的问题打在评论区，专家现场答。7月20号晚上7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锁定健康有一套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直播间，咱们不见不散。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大玉是吧，说年轻时候搁食堂吃饭啊，这个狼吞虎咽，胃就给吃坏了，现在反酸，天天就得喝小米粥养胃，有用没有？小米粥有养胃的作用啊，它本身补脾补气嘛啊，但是呢分年纪，我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半生时间积累下来的问题，你再用小米粥养啊，它有点慢，你加点东西啊，加点能健脾的东西，什么山药啊、茯苓啊，这些东西啊，哎，整点益生菌，哎，益生菌很重要啊，你要是反酸疼啊，跟肠道菌群失衡是有直接关系的啊。这个益生菌对各种各样的消化系统问题都有帮助，而且都是积极帮助。益生菌这个东西不怕多啊，不怕时间长，不怕坚持，用就比不用强啊。微友刘记会面说，我今年41，
1: 身上有几处这样的红点，不疼不痒，不知道这是什么，想得到您的答案。这就是血管瘤啊，血管瘤，没事儿，不用管它。微友粘贴说，之前总听你的节目，最近换工作没时间听，我的腿最近总是酸痛，31岁女性，体质一直不太好，孩子6岁了，怎么调理啊？应该补阳啊，另外你应该补钙了。铁峰向大家呀强烈的建议和推广，人只要是成年人都应该补钙，其实在中国少年儿童更应该补钙，因为中国人的膳食，他的习惯决定了我们中国人每天通过饮食只能获取500毫克的钙，而我们中国人每天应该需要多少钙呢？应该需要800到1000毫克，也就是说我们还差一半的量。那怎么办？就得补。用什么补？用食疗补是最好，但是食疗补钙的成本太高。那我们换成什么方式呢？换成药补。微友自由飞翔说，铁峰老师，我右眼有飞蚊症，这是啥原因？能治吗？怎么治啊？后果很严重吗？飞蚊症绝大多数都是衰老年龄性相关，说白就是老了，年纪大了退化改变的，极少数年轻人得飞蚊症是因为感染啊、糖尿病啊这类因素引起的。我不知道你年纪，你看看你属于哪一种，如果你是年轻人就上医院查是不是继发原因，是不是有病。如果你年纪挺大了啊，中年老年了，那就有可能是衰老引起，要衰老引起的飞蚊症没办法治，年轻时候预防可以，都已经出现了治不了。
7: 多幸运在这个夏季。
1: 唯有一棵树说，我女儿还不到20岁，去年做了乳腺纤维瘤的手术，今年复查又长了，我想问问哪里有比较靠谱的中医，看看有没有办法。用中医来治疗可以，但你记住，得这个病的女孩往往都是1年4季手脚冰凉，平时喜欢吃辛辣油腻食物的人啊，所以说她要想获得健康就一定要记住健脾温阳，改变生活习惯，同时要疏肝解郁，保持良好情欲。中医是可以治这个病的，但是需要坚持。如果你希望找一个中医吃的3副药5副药这病就迎刃而解，那这个太不现实了。
7: 船儿倒映成火。
1: 微友书侠说，有一件事儿啊，我想说给您听。铁峰老师啊，我有胆囊息肉，最近老烧心，你看我吃点啥药呢？首先，烧心这个事儿跟胆囊息肉可能没什么关系啊，他俩不一定有关系，这话严格来讲啊，烧心是烧心，胆囊息肉是胆囊息肉，你得这么看这件事情。那么对于胆囊息肉一定要定期检查，超过1.0，就是超过一个手指头那么宽，一定得做手术把胆囊摘掉。为什么？胆囊息肉非常容易演变成胆囊癌，而胆囊癌5年成活率很低，也就是说一旦得了胆囊癌一般都活不过5年，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咱得重视一点啊，不要因小而失大。至于烧心这个事儿，你上消化内科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溃疡，最好下个镜。人到了一定年纪，消化内科的这个腔镜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啊，而不要急着吃药啊。有的时候把药吃完了只是掩盖症状，但不能解决问题。你就比如说胆囊息肉，你吃什么药都不可能把胆囊息肉给吃掉，

0: 夏季。
1: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873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2: 哎、你好，田旺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我的前列腺，
1: 嗯、
2: 我今年68岁，
1: 嗯，
2: 我前两天做的是泌尿彩超，完了呢，他说我前列腺增大，钙化，
1: 嗯，
2: 是多大规格呢？4.8、4.9、4.7这个规格，上显示的尺寸。
1: 嗯，然后呢？
2: 啊，完了我就想问呐，我是晚上呢撒尿费劲，白天呢就比较畅通。另外一个，比如说要去玩，坐长途车，要是有尿不撒，下车就撒不下来了，就憋的难受，完了还排不来。
1: 明白。
2: 完了就这个情况吧，我想问问田旺老师，我是。

0: 真的。
1: 你懂保养吗？
0: 对，我比你早入手了，我从35岁就开始补，你现在还没整呢。你说你，
1: 那铁峰老师，那你给我指点一下，我应该怎么做？像我这情况，
0: 你现在补是肯定要补了。不是肯定要补
1: 什么呢？还一直吃啊什么呢？还是听医生嘱咐啊，做手术啊，还是什么情况？
0: 第一，一定要补阳，补肾阳，补肾阳。你吃什么呢？三边方。
1: 那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就是常年吃呗。
0: 对，如果你早像我这么补，你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就今天这个事儿可能要推到80岁才有啊。中医认为，所有的老年慢性疾病最终都是肾虚。你就用这个就行，好不？
1: 嗯，那个我还想问一个事儿，哎，老师再打电话，我吧就是脾肾不好吧，就造成什么呢？这个结肠长那个息肉。
0: 你吃益生菌。
1: 哦，就吃益生菌就好使呗。
0: 对，
1: 嗯，
0: 你再吃点什么呢？吃点那个参苓健脾胃颗粒。
1: 参苓健脾就可以啊。我说这药我吃过，
0: 嗯，
1: 那我吃那个哈，
0: 嗯，
1: 那行。哎呀，老师，这个跟你通话，我真是挺荣幸、哦、
0: 啊！
1: 我听，哎，我跟你讲啊，咱就成门哥们儿吧。就是我看着你那图片以后特别欣赏你。以前来收音讲话的时候，我说这人一定像我想象那么漂亮，就那样的。哎，果不然你展现在面前，真就是那样的哦。哎，我也挺有灵感的。哎呦，我挺喜欢你哦。
0: 嗯，这就是缘分啊！
1: 啊，老欣赏你了哦，真是粉丝哦。
0: 哎，谢谢啊。好，有事打电话啊。
1: 有事再聊。好嘞，
0: 好好，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喂
4: 喂
0: 啊，你好
4: 老师
0: 啊，我是铁峰
4: 啊。你好老师，我这个病呢就是好多年好多年了，
0: 嗯，
4: 但是呢又是好又是坏，就是这样。
0: 那什么病啊？
4: 但是我一直都在上班
0: 啊，
4: 难受的时候了就是看
0: 啊，
4: 就是乱七八糟，就是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0: 嗯，
4: 反正难受的就是看，就没有动了什么对症的医生都没看好，都吃都没有用
0: 啊。
4: 现在呢我有次来的吃这个中药了，他那个日生是专家说不刺血的，但是这个我还是吃的睡不着，但是撇的地方呢我觉得有时有点好吃，但是睡觉是睡不好的。我现在呢就在想，我这个病究竟是什么病呀、啊、我看了好多日式就、
0: 哎、
4: 看不好，这么去照也照不，现在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呢，还是到那个前天日你还不得是找一个什么日子给我看一下，我说查出来这是身体是什么不对，哪里不对，
0: 嗯，
4: 最后下药，现在吃药的是吃了好多东西了、嗯、就是现在呢一次这个药还有一个月，应该吃了3个多月了，还是睡觉不好。该怎么办呀？我究竟是这次到日院里是照一照，是查一查，还是怎么办？
0: 要我说呀，还是个情志的病啊。
4: 哦，你说我该怎么办呀，老师？我现在这个中药又在吃，他说是不刺激的，我发给你的嘛。
0: 嗯。
4: 但是睡觉是不好的，就是身上有别的地方有一点点好，就是这样。那你说我现在是到日院去查，还是，你帮我找一个日式给我看一下？
0: 哎呀，这我得怎么说呢？情志病，它的治疗难不在躯体，

0: 在心呐、啊。
1: 那要怎么办呀？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呀。
0: 我给你介绍个心理医生，你看一看。
1: 也可以呀。
0: 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绍兴人。
0: 绍兴啊，我能给你找到的心理科医生只有绍兴市人民医院。
1: 哦，人民医院。
0: 嗯。精神科，它不叫心理科，它叫精神科。
1: 哦，好的。
0: 哎，这个精神科它听起来不老好听的嘛啊，它主任
1: 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只要你看看我这个病，我写就谢谢了。
0: 主任呐、啊，叫田国强。
1: 哦，好的、
0: 哎。然后啊，如果你条件允许啊，我希望你以后每天都吃点益生菌呢、啊。
1: 好的，益生菌吃的好的嘛。
0: 哎，要吃益生菌，益生菌我们的原则是种类越多越好。
1: 哦，好的好的。
0: 哎，再见啊。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665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
2: 铁峰老师吗？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啊，我就是前段时间啊。这个舌头上好像有泡泡，舌头苦，现在呢好转了，这几天。
0: 补点维生素，吃点蝙蝠蛾，别的没啥了。其实蝙蝠蛾都不用吃，你就补点维生素就行了，应该就是。
2: 他是不是胃的毛病？我这个晚上，他一到9点多，有时候凌晨啊，他这个胃疼。我听你的节目，啊，说那个。康复心液，他可能有点
0: 他是促进伤口愈合的，
2: 是不是胃的毛病？
0: 是免疫的问题。如果现在已经好转了，可能这事儿过去了就要好了，你不用处理也行。
2: 哦，是吧？
0: 好啊，因为你现在吃药，没等你药发挥作用呢，它就已经好了。除非是常年反复发作，我们管这叫阿夫他性溃疡。如果这种事儿免疫失衡，我们下手段去干预去治疗有价值。偶尔长那么一个两个的，你没等治呢，它就好了。
2: 好，那谢谢你。好，谢谢，
0: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一直在田径补肾，我现在的精气神变化特别明显，我的亲友都说我的气色比同龄人好不少，年轻不少。之前听你说到有个固本调理，像我这种长期补养肾精的情况，还有必要搭配固本的方子吗？是这样的，中医有个说法叫效不更方，什么意思呢？就你现在已经用一个手段，已经把自己补得挺好的了，那就不要做调整，保持下就可以。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啊，如果是用我说的那个三边方啊，你用着挺好，那你就没有必要调。我说那个固本的方子和它很相似，但它俩的这个成本不一样啊。我固本的方子便宜一些啊，你自己决定。唯有平安如意说，腰椎管狭窄能治好吗？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腰椎管狭窄能控制症状，比如说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是可以控制症状的。您说更好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啊？更好的方法就是不用手术呗。现在看没有啊，现在没有。目前看解决腰椎管狭窄主要还是靠手术。唯有何散纳他说我更年期盗汗失眠阴虚，适合吃知柏地黄丸吗？吃知柏地黄可以啊，试试看吧。还有一药叫加绒丸，你也可以考虑用啊。加绒丸。夏天想问你记得。这个微友的名字啊是一个拼音，草原马。他说我甘油三酯高，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怎么才能降到正常范围？我跟大家说呀，甘油三酯是什么啊？甘油三酯就是我们身体里最常见的那种油脂肪啊。我们看那个做手术的图片，有的人皮肤一切开底下黄黄的那一层知道吗？那就是油，那个就是甘油三酯知道吗？那么甘油三酯高就是吃的，就是搁嘴来的啊。这个影响我们身体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健康，最要紧的不是甘油三酯，而是低密度脂蛋白。 但是你甘油三酯高，说明你生活习惯不好，要控油了。有些东西不能随便吃啊，大油不能随便吃啊，要少吃少摄入脂肪，要清淡饮食，但不必绝对素食。怎么才能降甘油三酯呢？不是吃药的问题，就是管住嘴啊，迈开腿。然后呢，记住可以吃，但是脂肪就不要吃了。比如说我们说五花三层，对吧，黄的是什么？是皮。白的什么？是脂肪。红的才是纤维，才是我们所说的肉。吃肉可以，那个皮和油就不要吃了。所以说你要想管住你的甘油三酯，就首先要管住嘴啊。可时间会擦掉承诺的话。魏有灵说，老铁，我耳朵里疼，突然嗡的一声就不疼了，耳朵里然后就淌血了。我上了滴耳油，吃了点消炎药，没去医院，没事儿吧？哎呦，你这心可真大，耳朵呀是轻易不淌血的啊，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淌血都不是小事儿。你们上医院没看过，我不知道事儿大事小。要是我肯定赶紧往医院跑，最起码我得看一眼，这血是从哪里流出来的，是外耳还是中耳还是内耳？要是内耳出血，炎症控制不好是可以聋的啊，当然内耳啊中耳也可以。啊，反正这事儿不是小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6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我高血糖18年了。
1: 那是不是糖尿病呢？
2: 对，糖尿病。
1: 啊，糖尿病18年啊，然后呢？
2: 然后呢，就是现在那个夜里小便要3-4次。
1: 小便要3-4次，多大岁数了你啊？
2: 70。
1: 70岁，那肾气不足啊，得补肾呢。
2: 补肾啊。
1: 对，要补肾啊。
2: 补肾用什么补了？
1: 补肾你吃三边方也行，吃固本炎灵也行。
2: 哦，三边方也行。
1: 嗯。
2: 还有我那个孙子啊，13岁了。
1: 嗯。
2: 13岁，前半个月吧，在台州医院，他那个肚子痛，查不出来。后来住了6天月吧，查出来他是盲肠炎手术了。手术了以后，出院以后一星期又不行吧，又去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一个星期月吧，他现在说他可以恢复的，恢复可以他。第二次去的吧，他说要第二次手术，他说肠里面不行，后来还没有手术，他可以了。现在我每天听你的收音机吧，我叫他吃那个益生菌。
1: 可以的，对的，吃益生菌是对的，坚持吃啊，
2: 坚持吃啊。
1: 嗯，包括你还得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2: 哦，好的，谢谢。
1: 啊，好，再见，
2: 谢谢。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486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0: 是的。
5: 哎呀，谢谢。
0: 怎么了？
5: 等一下我就打过去了。我那个有个事儿，铁峰老师你帮我吗？
0: 你说。
5: 现在吧，我这个高血压，今年60多岁了，高血压今年40多岁得的。我母亲的这个高血压，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控制不住。

0: 住了。
1: 嗯。
0: 上午吧，吃一片半心葱。
1: 嗯。
0: 下午呢，剃剃沙滩。一开始吃20的，后来我就吃40的，现在血压昨天又180。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首先、我认为天底下没有控制不住的血压。这个高血压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原发性还是继发性的，我们都得想办法把血压控制住，不然对我们身体伤害太大啊。所以血压一定要控制住，在控制血压的过程当中不必考虑那么多药物副作用。不要因为吃降压药考虑这副作用那副作用，于是终止降压药的使用，这是错误的，而是要科学合理正确的使用降压药。
0: 我胆吧在50多岁我就拿出去了，拿出去了吃点油拉肚吧，没有这么厉害，2年了。
1: 其实啊，像您这种胆摘除的患者，本来就应该管理好自己的饮食，高脂肪食物就不能吃。我们所说的吃肉是指什么？是指肉那纤维，不是指肥油。比如说肉，你吃酱牛肉，你吃瘦肉可以，对不对？那红烧肉那肥油，你一口吃了就不行。
0: 我不吃。
1: 我说这意思啊。然后呢，肉食尽量以鱼肉为主。而鱼肉的烹饪方式尽量以煮炖为主。
0: 我不吃鱼。
1: 啊，我说这意思啊。我不可能把你生活当中你喜欢不喜欢都说出来啊，你自己对号。要吃瘦肉。不是肥肉。还有肉的烹饪方式以煮蒸为主，不要吃煎炸带油的东西。总而言之，那油腥越少越好。你吃的油少，你犯病的概率就小。明白我说这意思没？吃菜也尽可能做到不过油。您不要觉得你把胆摘除了之后一吃点东西就腹泻，你吃油多了没有胆汁的帮助，你腹泻那是正常的，这不是毛病，所以你要在饮食上控制。不要谋求说找一种药，从今以后我还可以继续吃油，然后还不腹泻，没那事儿。
0: 对，我一定听你的。
1: 不是你身体哪坏了啊？
0: 对。哎呀妈，太谢谢了，真的。我这你看，我医院我都没去，我就打着电话呀。
1: 医院得去啊。
0: 不是，我就说我先问完你，我得上医院。
1: 好。
0: 谢谢了，老师。谢谢了。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手机尾号884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小红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就是我家宝宝嘛，不是那个威廉姆斯综合症嘛。他这个心脏给他动了手术之后。现在怎么说是他手术是补那个心血管，那个心血管太窄了嘛，给他补片嘛。现在复查一年之后复查，说是那个片有个。软弱是吧？意思
1: 怎么了？
2: 就是缩小了。
1: 没长好。
2: 可能吧。问医生说个别情况。就是他那个主刀医生嘛，因为是在上海那个儿童医学中心做的那个手术嘛。
1: 那医院没问题的。
2: 医院没问题的。
1: 那当然了。
2: 我想的是不是他这个手术过程还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
1: 不是手术的问题。
2: 那他当时就是手术之前也没和我们沟通，说这有会产生这类的情况呀。
1: 那也不是，他沟不沟通，他也不是这个事儿产生的原因呢。咱们不是在找责任，对不对？
2: 不是，关键是怕小孩子再次受罪。我也不是说主要是找他的责任，现在是我是对他有点不太信任了，知道吧？
1: 不，这些机构没有问题。
2: 对，他现在好像就怎么说，就要求说下半年还去做一次外科手术，就是再去把这个。
1: 你现在应该给这孩子用中医调整，把他的脾肾补足，让他有资本去自我修复。这个孩子就是什么呢？机体自我修复能力差，就是说先天不足。
2: 对，
1: 这是问题的根源。就同样这块肉，别人都能长上，他长不上，你可以这么理解。
2: 那我应该怎么给他补了？
1: 中医呀，用中医中药，吃汤药啊，补脾补肾呐。
2: 就补脾补肾的这类中药给他开一点。
1: 对，找中医，然后就专门给他调整就可以呀。
2: 好，那你说明白了。
1: 找中医内科啊。
2: 中医内科。
1: 对，中医内科，然后那个专门做专项的调整。
2: 你说我明白。
1: 就是这么讲，一个人如果脾肾。

0: 剧足的话，那身上、
1: 嗯、
0: 那身上就是破口有伤口，迅速就长好，
1: 啊、
0: 它都不带留疤的。
1: 啊、对，它就是那个心脏心血管没有长好，太细了，然后血液流通不足。
0: 对。就是他这个伤口吧，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长上他长不上，就是跟这个有关系。我们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他补足。我不瞒你说哈，我这些年我受的什么伤，我身上轻易不留疤
1: 啊，
0: 我脸上就有一个疤，这些年没有人能看出来
1: 啊。
0: 嗯，我把眼镜一摘来，你看你抱着我脸端香你都看不着，都找不着这疤，就长得就这么好。
1: 行，那就是补脾补肾，给先给他补起来。
0: 对，在他下一次这个手术开始之前，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把他的机体调好，去迎接这个手术。
1: 对，
0: 还有一定要找原来的医生，为什么？他做过一次了，他最了解情况，不要对这个医生怀疑。你说的这家机构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对，他还是那个院长做的。
0: 对，就是我一点都不怀疑技术上的事情。这个事儿就是什么呢、这我知道你们在心理上有些地方是过不去啊，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真不是他的事儿、
1: 我不是说找他的原因，找他的毛病，我的意思是、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嘛，第二次我说再找他是不是还是有做的有问题或者怎么样，是有点不太信任了，知道吧？
0: 对，就是你就心里没底儿了。
1: 对，
0: 换我也会这么想的。
1: 孩子在受罪嘛。
0: 对，所以咱们两个之间这个谈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把这个事儿给你说出我的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啊。
1: 行，那我了解了。谢谢你，小红老师。
0: 哎，再见。
1: 再见。

0: 尾号476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喂，小凤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看你声音很好，听说的很好。
0: 声音好听不重要。
1: 哎呀，我是眼睛有点疼，看了好几年了，看不好，老是干疼。
0: 那上医院有没有定性说这是什么病啊？
1: 他说是那个双眼结膜干眼症，右眼还有高度近视。
0: 是啊，干眼症啊。
1: 嗯。
0: 医生有没有说你干眼症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呀？
1: 没说，我还是2013年检查的。
0: 啊，那我问你，医生有没有让你做这个泪腺的通水啊？
1: 没有，没有，回来就光检查了一下，拿了一些药。过了好长时间不长，又是那个样子。
0: 这个我建议你啊，跟医院呢再好好沟通一下。你多大岁数呢？
1: 我现在56了。
0: 你这个年纪干眼症啊，有可能是内分泌因素造成的，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由于泪道堵塞引起的。那么如果是泪道堵塞，那么我们只要通一通，说不定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就是由于年龄原因，黏膜萎缩导致的，那恐怕就治不好了。
1: 哦，我就是我叫那个医生看，还是专家后，他跟我说，他说没办法，我现在经常干的疼的受不了嘛。
0: 要是这样的话，那种人工泪液你必须每天都点。
1: 买点人工泪液。
0: 不是买一点人工泪液，你这一辈子都得用人工泪液。首先干眼症治不好，又不能通泪腺，哎呀，你又不及时用人工泪液滋润你的结膜，那时间长角膜坏了，人会瞎的。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哎，再见。有一个动作能助眠啊，就是敲打胆经。胆经啊，在身体两侧，大腿外侧到膝盖这条线，白天有节奏的敲打啊，从大腿根外侧开始，沿着外侧的裤缝线一直敲到膝盖外侧，别太使劲啊，有点节奏。白天敲打就能把浮在表层的阳气敲到什么呢？敲到它该去的地方，让心肾在夜间容易相交。晚上睡前一两个小时就别敲了，为啥？扰动阳气啊。这些动作坚持一段时间，对睡眠是有影响的，睡眠是有变化的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 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1: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嘿，妈妈，我要去跟纳戏。
5: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6: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7: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8: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9: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0: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
11: 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2: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13: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7: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1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13: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7: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14: 明晚8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0: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7: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磐安，群山之祖，珠水之源，每一座山峦，每一条溪流，每一片田野，与磐安世代农人共同描绘着丰收的故事。从磐安云雾茶到林间野山珍，从绿色蔬菜到香甜可口的水果，每一口美食都是大自然的馈赠。绵延数里的果园一望无际，跟着我们一块儿到磐安的绿色食品基地走一走。
15: 作为水果界的佼佼者，猕猴桃营养丰富，味道酸甜，十分受欢迎。浙江有很多猕猴桃的产区，其中自然少不了金华磐安猕猴桃。它 它依山而栽，是当地每家每户乐于种植的家庭果树。
16: 像这样的一个果子，差不多半个拳头那么大。
17: 大概是二两半到二两半左右吧。
16: 二两半左右。
17: 正常来说，像我们这个品种的黄肉品种，应该是可以做到，就是说
16: 三两
17: 或者大的三两五也是可以做到的。那当然，这个呢跟我们的一个呢气候，日夜温差很大，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台地，海拔刚好在500米左右。第二个呢，我们用下去的有机肥，你可以看到这个土壤上有机肥的含量，我们也是比较多的。你看到的这个有机肥。
15: 磐安地处浙江中部，素有浙江之心之称，高山云雾弥漫，低山空气湿润，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别样的水果之王猕猴桃。海拔500米以上，土壤肥沃，空气清新，日照充足，使得种出的猕猴桃个头饱满，果肉细腻。
17: 比如说呢，像这颗猕猴桃的话，经常三两半的是很多了。然后，像这种的猕猴桃啊，像这种猕猴桃，它大概都在三两半左右。
16: 这儿的挂果量比那边好像更大。
17: 对，这棵树呢比那个会早了一年。
15: 在郑焕平的近百亩果园里，一串串猕猴桃簇拥在一起，果实饱满，散发出阵阵果香。工人们正不停地穿梭其中，熟练地将猕猴桃一颗接一颗摘下。
16: 我想问一下，好吃不好吃这个？
17: 那这个当然好吃，我们比新西兰的猕猴桃糖度，要高个两个点左右。
16: 20度的糖度？
17: 就是18到20度，他们是16到17度。
15: 猕猴桃是一种后熟水果，采摘的时候摸起来还有点硬邦邦的，可以装进塑料袋，放在阴凉处进行人工催熟。一般3-5天后，猕猴桃就会自然变软。这时，绿翡翠般的果肉加上红宝石一样的内心，颜值爆表，软糯香甜，不仅口感美味，而且富含维生素 C， 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王。
18: 果肉很细腻，很甜。
16: 22，
17: 差不多的。如果是熟的话，我们基本上95%的猕猴桃都能够达到22度以上的。
16: 很甜了已经。
17: 因为这个猕猴桃呢，它就是现在我们手捏去都很捏不动，所以说它那个糖度呢还有待于有点上升的。
15: 金土地以高品质猕猴桃著称，猕猴桃果实肉质丰满，特别是它的甜度达到22%，远超一般猕猴桃，曾荣获浙江农业之最之称。
19: 无意之间去看品尝到这个四川这个红杨，所以说在1980年代1980年，我们就是引进了那个红杨猕猴桃。当时猕猴桃也不知道红杨猕猴桃这么难种，也种了很多猕猴桃，就是说都是露天种植的，那么种植在那里都是死掉了。后来我们也问了很多专家，后来专家也都说一个溃疡病，相当于人的癌症，没办法防治。后来就说直到我们这个2008年，我们那个郑总，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郑老板他回来之后，所以说呢，我们搞了第一批的这个设施栽培的种植这个红杨猕猴桃，
16: 就在他这儿，
19: 就在这里。
15: 1999年，从四川引进红杨猕猴桃嫁接苗，在磐安县进行试种栽培，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筛选，选育出品种优、抗病强、适合本地种植的变异红杨猕猴桃品种。2010年，在磐安县金土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标准化种植。2019年和2021年，红杨猕猴桃均获得农博会金奖。
19: 那么整个来说，我们整个县6000多亩这个红杨这个猕猴桃，那么现在设施栽培我们已经将近一半了，2000多亩了。对，那么这个将近3000亩呢，主要还是红杨这块。那么黄心的有少部分是种植这个大棚，那么绿心的相对来说要求比较低的，我们露天栽培。
17: 我们对于这个阳光玫瑰的话，有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已经在销售了，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是正好迎合采摘的。比如说我们到10月底或者10月中下旬到11月初，那别人都要下树了，肯定要下树的，我们这里可以到这个阶段，所以说价位上呢，我们比如说走市场或者采摘，它都有一个回升的一个阶段。
15: 绿色的藤叶爬满枝架， 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紫的如霞，绿的如玉，散发着阵阵诱人果香，让人垂涎欲滴。葡萄架下，村民们正在采摘葡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不仅是一年一度的丰收景象，更是磐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生动实践。
17: 这种穿行的话，就是说我们采摘的一般都在一斤五两到一斤七八两，那么像这种的话可能要达到两斤多了一斤。
16: 哎，我们看一下，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得好吗？这个
17: 这个还可以吧，就是马马虎虎。
16: 啊，哎，相当不错了我觉得。
17: 然后像这种穿行的相应来说就是大概在一斤七八两，
16: 这更小一点。哎，
17: 这样的相应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说这样的话这种呢味道可能会更好。
15: 农产品有品牌，口碑好的背后离不开磐安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一个个农产品正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20: 我们推广绿色食品呢，首先对于主体来说，我觉得是一不仅是一个标志的认证，产品的认证，一个身份的象征，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县域产品打造以及一个产品质量的推广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金名片。在不仅在我们长三角的农产品推广周这种各种展会上面，我们的产品因为绿色产品都是销量是非常不错的。
19: 跟他们讲，一个是以前是一个茶叶，后来我们水果上也推广了，就是一个绿色用药的专柜，就是说一些水果上的用药呢可能是更加专业的一个绿色的用药专柜。第二个呢，我们是也出台了比如说我们猕猴桃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还有一个风情化猕猴桃生产的管控手册，包括葡萄的这个绿色生产技术规程，是吧，一个用药，在我们推行一个绿色防控。
15: 利用好当地生态优势，挖掘生态农业资源，百姓致富更有奔头。一件件农产品插上绿色食品的品牌翅膀，飞出大山，出村，出城，走向市场，让磐安百姓享受生态农业。
2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4: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23: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25: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这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23: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26: 想把粤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23: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27: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23: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7: 浙江中部有一个美丽的城市义乌，一条义乌江贯穿而过，造就了义乌千年的商贸繁荣。义乌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坐落在义乌江畔的佛堂镇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佛堂古镇，探寻背后的历史文化印记。
15: 云皇圣日采遗踪，回首双林尽碧峰，连佩喜闻秋后宴，连床惊听夜分钟。明正统年间，义乌知县刘同如此描绘佛堂云皇山的美丽景色。云皇山的历史可追溯到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相传南梁傅大士曾在此地修行，并建造双林寺。自建寺以来，规模不断扩大，高僧辈出，在隋朝就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誉为震旦国中庄严第一。寺旁至今留存一处铁塔，铸造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历经千年依然伫立在那儿，见证着历史沧桑。
2: 这座铁塔呢，现在是我们双林寺唯一存在的一个实物，已经历经了1000多年。但是它从这个塔身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它这个铸造工艺水平相当先进。这个铁塔经过1000多年永不生锈。那么这座铁塔被收录到罗泽文编的《中国铁塔》一本书里边进去，它现在是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15: 走进双林寺，仿若走入历史的甬道，寺中留存的遗迹仍在述说着当时的辉煌。和一般的寺庙不同，双林寺的经书都存放在一个叫转轮藏的地方。所谓转轮藏，就好比一个大型旋转书架，内置经书，旋转即可捡出所需之书，它也弥补了传统书架拿取不便的缺陷。
3: 在《营造法式》这本书里啊，它记载了中国古界的这个规制，其中有一个段落呢，是明确记载这个转轮藏是由傅大士发明的。最大好处呢，因为它放的经书是从每个角度放的量比较大，所以这个从保存也比较好，阅览也很方便。
15: 而佛堂这一地名的由来，也和传奇人物傅大士息息相关。从诞生起就被赋予了浓厚的地域文化。
4: 佛堂古镇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南朝梁代，在我们馆藏1987年版义乌县志中就有记载。传说南朝梁代千竹僧达摩云游我们的双林相识，威寺的主持傅大士带领民众抗洪抢险的义举，遂投信江中当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为纪念达摩与傅大师救世之恩，于投信处募建渡信寺，因寺柱楹联有“佛堂是兴永千秋句”，后人遂名此地为佛堂。
15: 一条义乌江蜿蜒流淌而过，久而久之，佛堂这片土地变成了绿洲，物资汇聚，商贸繁荣，商埠的便利推动了商业的繁盛，带动了商人的聚集，老街逐步成型，古佛堂慢慢发展成市镇，古镇格局就像义乌江畔的一条鳐鱼。
2: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地方，历史上叫做鳐鱼口。为什么叫鳐鱼口呢？因为我们佛堂整个古镇的布局就是一条鱼。我们现在看过去的老街就是鱼的脊背，然后我们在脊背边上有许多横街，就像那个鱼刺。
15: 明清时期，佛堂老街已颇有规模，发达的商埠经济造就佛堂古镇及其深厚的商业文化历史底蕴，也让这里成为义乌商贸起源地之一。侨福佛镇贯长空， 两岸云渠路自通。在那个江边码头人声喧沸、帆船林立的年代，万善浮桥与义乌江佛堂段南北四邻八乡的百姓息息相关。
4: 关于万善浮桥的建造历史，在我们馆藏的《清嘉庆义乌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万善桥县南30里，佛堂镇乾隆庚辰，王以林、吴州市等创建浮梁。在乾隆年间，我们佛堂的工商业已经逐渐兴旺，靠渡船来回已经逐渐不能跟上当时的需求，所以当时我们的乡绅王以林、吴州市就提出了建设浮桥的一个倡议。后面其实也详细讲述了我们建桥的一个过程。
15: 万善浮桥以万善为名，取自桥，是大家筹款建设，主体由20余艘松木舟组成，上覆盖木板，浮舟两端各有铁索镇船。浮桥建成后，大大方便了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
2: 它是最早建成于清朝乾隆年间26年。为什么叫万善桥呢？因为当时这座桥的整个资金都是由民间自筹的，也就是说外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遇上洪水的时候呢，就是说把固定在对岸的这个码头上的两根石柱上的木栓敲掉，然后这条桥就循着水往边上靠，然后冲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由我们老街上的佃户每一户出一个人力到这个木船上把这个沉撑回来，再然后用木栓拴住就固定了。
15: 借助万善桥两头码头之力和交通之便，佛堂镇迅速成为浙东四大名镇。古镇内的古民居是佛堂古建筑文化的一大瑰宝，吴奇迹曾是整个佛堂最高的建筑。一般来说，古民宅都是两层楼，很少有三层的。
2: 这一幢房子在我们当地来说是一幢比较有特色的房子。这幢房子的总高有3.5层。这里就有一个故事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第2层了，我们再往前面走就是第3层。这个三层第三层半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上去看看。
5: 以前3层楼的房子其实已经很高了。
2: 对对对，在上面就有一点阁楼，这个阁楼就我们现在叫做半层。
15: 吴宅雕刻之精细，建筑之精美，堪称一绝。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丁烈纹窗格拼花，周边看似凌乱，其实内藏玄机。
2: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它都是以一个人字一个人字的架构，然后中间形成了一个六边形，就是体现了我们佛堂人的经商理念，以人为本。
15: 自千年前的悠悠水运起，从繁忙的埠头到繁华的市镇，每一步都散发着岁月沉淀的独特韵味。在这里，现代与历史交错，守旧与创新并存，并散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麻花作为传统美食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制作技艺和风味早已深入人心。而义乌手工麻花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在一代代的传承下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
6: 我们的义乌的麻花呢很有特色，因为普通话呢是用麻花，但是呢我们义乌有个独特的叫法，叫做千斤根，就是千斤角。因为我们义乌呢过去呢是比较穷的嘛，也就是说下田上山，那么它这个有一个挑箩筐的这种绳子，编起来以后啊，下田的这个农活啊可以挑担子，可以挑千斤啊。蓄意就是吃了这个以后呢，就这个力有千斤。
4: 特别是佛堂老街，就是一个活着的古镇，一份动画的档案，它承载着古镇千年的记忆和辉煌，也书写着新时代古镇的诗与远方。它不仅是我们义乌商贸繁荣的象征，也是义乌文化展示的一个窗口。在古镇保护开发上，我们一直坚持档案的视角、保护的原则和活化的手法，保留古镇原有空间格局、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完善现代旅游设施和服务，引入沉浸式的旅游新业态，
1: 同时通过文化活动、文创展览、文艺演出等形式来展现佛坛老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好地诠释古镇的文化内涵。
7: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8: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7: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9: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1: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在家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

0: 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

0: 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

0: 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4: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4: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4: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 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

0: 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九盛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3: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2: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下午到前半夜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5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宋涛、王浩、洪秀柱致辞；
3: 今年上半年浙江进出口2.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增长韧性持续释放；
2: 永贸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在宁波启幕，海量中东欧好物亮相。
3: 国内外新闻：
2: 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另有34人失联。
3: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准备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飞机。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3: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
2: 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昨天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多人参加论坛活动，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在开幕式上致辞。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两岸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凝聚守护共同家园和平安宁的青春共识，展现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作为，激发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青春动能，奏响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强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王浩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朋友表示欢迎。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制定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重要核心精神，认真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建好合作平台，提升服务质效，营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奋进，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洪秀柱表示，台海形势紧张，根源在于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和平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两岸青年是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共同承载中华文化，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以青春力量共创中华民族富强美好未来。16号下午，王浩在杭州会见了洪秀柱一行。王浩表示，浙江始终秉承两岸一家亲、浙台心连心理念，支持广大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创新浙江建设，持续深化浙台经贸互利、产业合作、文化交流，推动浙台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迈上更高水平。洪秀柱高度评价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深化浙台各领域交流合作，特别是加强两地青年交流交往，为促进国家统一、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冯怡、刘鑫、叶正波出席相关活动。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两岸青年将赴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参加研习营等活动。记者何冰倩报道。
3: 论坛上，来自文化、经贸、科技等领域的两岸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话青年交流与融合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4: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员、艺术生产与创作部副主任陈立军在主旨演讲中深情回顾了年初在台北演出《我的大观园》的动人场景。他说，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演出时台上台下达到了高度的情感共鸣，让他对血脉相连有了最具体的感受。
5: 我们演出的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唱词，台湾的观众都懂得，他们随着台上的哭而哭，台上的笑而笑。青年之间的双向奔赴是两岸文化交流最鲜活的力量。我衷心的期盼能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域海峡来到浙江，我期待我们能够共同探讨这个时代戏曲的无限可能。
4: 文化的共鸣正转化为两岸青年双向奔赴的实际行动。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指出，浙江积极扮演破局者角色， 有密集的交流活动，打破岛内的信息茧房。
6: 我们看到其实达鲁呢非常积极的再去推动两岸之间的青年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就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到达鲁来走走来看看，越能够打破我们岛内所塑造出来的讯息茧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4: 从文化认同到产业机遇，大陆广阔的市场正为台湾青年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凌半科技联合创始人向文杰认为， AI 创业正趋向软硬结合，台湾青年在传统硬件制造上的深厚积累在这一领域具备天然优势。
7: 这个 AI 这个未来的一个创业方向有很多都是要软硬结合的，台湾的青年啊包括创业者对这个是非常有感觉，所以说如果你想投身到这个里面来的话，其实我们是这个行业里面最靠前的存在，更多的可以到浙江杭州我们公司来看一下，我们一定能找到更多的一个合作机会啊，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4: 纳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恩素是一名台商，扎根嘉兴发展20多年，专注于纳米材料技术与设备制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他说，当前两岸存在巨大的信息差，台湾青年在半导体等领域基础扎实，但往往局限于大企业的单一环节，而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特别是浙江完善的政府孵化体系，为创业者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
8: 台湾的半导体业是以前全球化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因为全球化正在被割裂，变成是区域化，所以我觉得现在赶快要乘风破浪啊，来大陆迎上大陆自给自足的这样子一个大发展的周期。浙江其实特别厉害的是，它有很多地方政府孵化器，真的是拎了包你就可以来创业。浙江真的是一个创业天堂。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昨天在杭州会见了由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率领的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赴浙江参访代表团一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仪参加会见。刘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对海外侨胞始终身体力行三情五弊，为我们做好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长期以来，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满怀全权爱国之心，心系桑梓之情，为浙江发展加油助力，添砖加瓦，希望广大侨胞充分发挥融通中外、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持续打通所在国家和地区与浙江的多领域合作渠道，当好创新浙江建设的合伙人、高能级开放强省的联络员和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连心桥，积极参与浙江高质量发展，共享时代红利。浙江省委省政府将持续优化侨务服务，完善涉侨政策，一如既往欢迎广大侨胞来浙寻根问祖、参访旅游、投资兴业，为大家在浙江创新创业、工作生活营造良好环境。王林贵感谢浙江对参访团一行的精心安排和周到保障，简要介绍了参访活动相关情况。他说，浙江是新侨资源丰富的重点侨乡，也是侨务工作强省，近200万浙江籍华侨华人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对故土的眷恋转化为助力家乡发展的实际行动，积极为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桥梁纽带，希望广大侨胞更加坚定发展信心，在住在国遵纪守法合规经营，用当地话语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积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各级侨联组织将继续服务好浙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提升为侨服务水平，让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浙江安心发展、舒心创业、放心扎根。参访代表团团长、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在会见中发言，他高度评价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愿积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推动住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与浙江进行精准对接，深化先进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务实合作，促进资金、技术与市场的深度融合，共享发展机遇。
3: 入伏以来，我省各地晴热高温持续推升用电负荷。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前往省电力公司和相关能源工程，实地检查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强化调度保障，提升用电效能，全力以赴确保迎峰度夏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电力保障。在省电力公司，刘杰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详细了解我省电网建设发展和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等情况，向全省电力系统干部职工表示诚挚慰问，衷心感谢。他指出，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事关经济发展、民生福祉，要落实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行动方案，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源网荷储联动，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深入挖掘供电潜力，增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切实满足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所需。要密切跟踪气温变化、用电负荷，滚动开展电力电量平衡分析，强化日常电网巡查维护，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提升极端天气下的应急储突能力，牢牢守住电网安全运行底线。钱塘江换流站是国家西电东送示范性工程白鹤滩送浙特高压工程的受端站。刘杰实地了解换流站运行和白鹤滩送浙特高压情况，要求充分发挥特高压工程保供作用，强化跨省区资源配置，优化电力接收调度，进一步增加我省绿电供应。要结合落实“十五五”规划，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推进新型电网建设，做好我省能源电力领域重点项目布局，加大光伏等新能源开发力度，积极争取更多外来电通道，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新型能源体系。要加强绿色节能理念宣传，推广节电技术和节能措施，动员全社会共同做好节约用电工作。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杭州海关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全省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大关，外贸大省底盘稳固，增长韧性持续释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0: 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进出口2.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出口2.26万亿元，增长9.2%，进口7031亿元，增长6.7%，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占到全国的11.7%、15.4%和6.5%。在上虞希尔机器人智能化车间内，多条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一批工厂巡检智能上料机器人完成组装调试后打包装箱，即将运往欧洲市场。公司总经理杜鹏说，母公司卧龙电驱自2014年收购欧洲顶尖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 SIR 后，希尔机器人就在国内进行技术本土化联合，今年以来高端智能装备出海势头迅猛。
11: 我们在欧洲有制造基地嘛，那我们在意大利也成立了巨神智能的一个子公司，在同步在拓展，包括北美的市场目前也在同步的拓展。我们会聚焦巨神智能赛道或重点的做布局跟拓展，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未来。
10: 希尔机器人海外拓市的实践，正是浙江出口结构加速迭代、智能产品领跑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品出口2096.6亿元，增幅达22.5%。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到全国同类出口的60%。与此同时，自主品牌培育成效显著，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2.8%，占比提升至17.5%，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高端化、品牌化成为出口增长核心驱动力。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进口商铺，南非红酒整齐摆放在仓储区，备货量比以前上涨60%。浙江八象旗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金莹说，受益于今年五月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非洲特色农产品进口成本大幅下降，商户的进口规模持续扩容。
12: 这个免税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免掉14%左右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的话，我们至少会增加南非红酒的进口量的话50%左右。
10: 非洲商品批量进入浙江，直观反映了浙江进口稳进提质、原材料、民生品双向扩容的良好态势。上半年，机电产品进口1246亿元，增长17.5%，尤其是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模组和存储部件，强力支撑了省内智能制造升级。农产品进口616.7亿元，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非洲的羊毛、红酒、坚果等民生商品进口显著升温，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高端装备车间到国际商贸市场，民营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扛起了稳增长的大梁。上半年有进出口实际的民营企业超12万家，同比新增1.7万家，贡献了全省92.7%的外贸增量。专精特新外贸势头亮眼，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进出口同比增长16.1%和10.6%，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了6.7%。中小优质制造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中坚力量。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沈永平说。
13: 那外贸形势非常的严峻复杂，这个成绩单主要是企业那个顶住压力，积极应对，稳住外贸的基本盘。从质量上看，高附加产品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也是浙江省这些年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一个结果。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主的这么个省份，这些新增生产力行业的不断的增长，支撑着咱浙江省的下半年的外贸前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3: 永贸全球嗨共中东欧系列活动昨天在宁波启动，百万消费券欢乐市集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中东欧好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4: 还有一个罗马尼亚128红酒。
15: 中午时分，位于宁波会展中心的中东欧国家特色商品常年馆爆品核销台前，前来兑换商品的市民排起了长队。今年嗨购中东欧活动为期2周，推出百万中东欧专属消费券，包括满100减30、满200减60、满500减150等通用券和近10000份爆品券。其中面额从5元到888元不等的爆品券成为抢购热点，市民可以以超低价入手中东欧国家特色食品、酒水饮料、美妆护肤、家轻日化、工艺品等全球尖货。比如5元一支的保加利亚护手霜，29元一组的捷克啤酒，39元一组的斯洛伐克巧克力等，一开抢就秒光。市民殷女士抢购了斯洛文尼亚红酒。
16: 11点就马上开始抢，一抢完马上就来核销。斯洛文尼亚那款2瓶装，原来是2000多吧，现在才只要128块钱，价格实惠。我觉得送人和自用都很不错。
15: 据了解，本次活动已纳入商务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与我省这里买全球系列活动，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进口，促进消费升级，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北马其顿带来了葡萄酒、巧克力等当地特色产品。北马其顿驻华大使萨什科纳塞夫说，希望这些商品能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别具一格的风味体验。
17: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熟悉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对于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合作可以更好。我希望我们与宁波在促进商品贸易方面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15: 今年嗨购中东欧活动在历年基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中东欧常年馆内精心设置了外贸制品、宁波老字号、跨境优品、宠物用品、体育潮品等8大专区，其中外贸制品专区融入潮流科技元素，市民可与当下热门机器人互动体验，科技感与趣味性拉满，成为现场人气打卡点。场馆外为期3天的户外市集也为市民带来更多元的感受。宁波进口商品展示交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小红说，
18: 市集呢是结合了中东和我们卫美浙江两个主题打造的，大概有50%的部分是来自于中东欧的一些特色产品，也有酸奶，也有饮料，也有调酒，另外呢还有我们宁波和浙江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小吃集中呈现在现场，大家可以有更丰富的体验感。
2: 连日来高温热浪持续控制我省，为何最近浙北比浙南还热？气象台是不是不敢报40度？何时才能降温？带着这些疑问，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19: 下午2点，杭州市区户外气温升至36度，在地铁沈塘桥口附近，记者用测温枪随机对阳光下的物体表面进行测温，发现水泥地面53度，自行车车垫73度，黑色汽车车身70度。高温下，市民几乎都

0: 我们这个设备这块区域相当于是在副高的中心，就下沉气流比较强，云系比较少，所以这北地区就比较热。
1: 不光浙江，最近全国很多地区都在经历高温热浪，网友们纷纷表示热晕了的同时，也出现了气象台是不是刻意不报40度高温的声音。傅娘表示，高温低报或是高温不报是不存在的。公众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主要是体感温度和气象预报温度两者之间有差异。天气预报中的温度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 1.5 米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而夏季午后柏油路地面与观测站中草坪上方 1.5 米处的温度差可能超过10度。另外，人的体感温度还会受到湿度、风速、降水、云量等多重因素影响。
0: 最近这几天副高控制下面整个风比较小，热量在人附近不能带走，就会让你觉得很闷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城市高楼、沥青路面、机动车的一些热排放啊，整个城市成为一个热岛效应，所以在城区里面温度会比郊区还要高一些。有些北方人啊，他们到了南方之后觉得同样的温度，他们觉得南方更热，为什么？因为南方的湿度会更高。假如你在一个37度的一个环境下，如果是你是80的一个湿度，会比40的一个湿度的体感温度高出个3-5度。
1: 那么眼下这轮高温热浪还要持续多久？傅良说，
0: 18号以后到22号呢，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啊，这个高温会有所缓解。浙北地区吧，大概在31到33度左右，然后浙中南呢还是稍微高一点，在33到36度左右。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4号至2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为方便读者观展，本届书博会官方服务平台钱塘红书书博会专区已正式上线。读者通过微信搜索钱塘红书小程序，或扫描专属二维码进入专区，完成实名认证与参观预约后，系统将自动生成个人专属的电子入场码，凭码即可核验入场。本届书博会主会场还将发放300万元书香惠民券，读者在专区完成预约后，可自动获得满50元减15元的惠民券。抵达主会场后，通过场内馆指定扫码入口，还可以再领取满100元减30元和满200元减60元两张现场消费券。
6: 国家级曲艺品牌活动“意愿谐音”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曲艺人才展演复选活动昨天在台州上演。活动创新探索曲艺加老街文旅融合模式，让传统曲艺扎根市井街巷。本次展演阵容创下历年新高，10多位曲艺名家到场助阵，近100名青年曲艺从业者同台献艺，300多名业内嘉宾齐聚现场。活动涵盖56个南北特色曲种，线上32场专场演出，150多个原创及经典曲艺节目。该活动由多部门联合打造，自2022年启动，始终聚焦青年曲艺人才培育、传统曲艺传承创新工作，行业影响力与群众认可度持续提升。
5: 第八个绍兴古城保护日宣传活动近日在绍兴大学举行，主题为传承粤都宋韵，共享烟火古城。活动发布年度古城保护利用成果报告。活动发布了绍兴古城保护利用成果主题报告。一年来，绍兴以古城申遗为牵引，完善古城保护规划体系，多项考古成果获评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当地有序推进历史街区修缮、居民改造、夜景提升等工程，盘活古城资源，并创新特色文旅活动，搭建青年创业平台，激活古城的人气活力。
6: 浙江2026年高考艺术类统考批第一段、体育类第一段平行志愿已于昨天上午投档，预计19号左右，考生可通过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或浙江考试微信公众号。

0: 号查询自己的录取情况。高考专业投档分数线是被投档到某高校专业的最后一名考生的分数，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志愿顺序依次对照相应高校专业投档分数位次与自己的成绩位次预估当前投档去向。
1: 暑假大幕已拉开，浙江多地推出各具特色的公益暑托服务，帮助双职工家庭解决带娃难题，也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综合报道。
2: 舟山临城街道景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办的首期公益性暑托班迎来了30位小学生，在由大会议室改造的教室里，学生们认真写着暑假作业，一旁有两位大学生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作业辅导。大学生志愿者蒋新贝说，
3: 统计一下他们今天需要完成什么作业，打勾之后会发在群里面给家长看一下，更好的可以安排下次学习。
2: 5年级学生张宁宇说，在这里作业完成率和准确率都会提高，最让他期待的是暑托每天下午安排了科创、小记者等丰富的课程。
4: 之前我也是在这里上过其他课，就手工啊什么的，有些课程我也是很期待。
2: 景湾社区书记任芳娜说，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孩子，工作人员还调整了上下班时间。
5: 正常8点半上班，我们8点钟都到了，有小朋友能够有人接待。下班的话我们会晚半个小时，让家长们不用这么赶啊，确保孩子能够安全接回去。
2: 这个暑假，舟山统筹整合全市6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子女和困难家庭，合计招募了3000多名中小学生参与公益暑托。在绍兴，当地市属7个家门口青少年宫推出了暑假托管服务。在利海街道家门口青少年宫儿童画班教室，孩子们拿着画笔和剪刀，正在创作创意拼贴画。在另一边的口才主持课堂，孩子们跟着老师练习发音，提升表达能力。学生朱博文说，
6: 我来这里上课说话很大声，还见到很多新朋友。
2: 家门口青少年宫主管李岩说，暑期托管服务为期1个月，针对不同学龄段特别开设科技、体育、艺术等5大类别的课程，统一午休管理，按需安排午餐。
7: 我们量身打造各类素质培训课程，在教学中注重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潜能，让家门口青少年宫成为青少年快乐生活、阳光成长的幸福加油站。
2: 今年绍兴依托家门口青少年宫精心打造了300节暑期素质培训课程，预计覆盖青少年超过3000人。在嘉兴经开区23个社区爱心暑托班也已全面开班，从作业辅导到手工实践，从室内课堂到户外研学，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期托管服务。学生姚慕白说，
8: 在这边可以一起写作业，看会儿书，下午嘛还有一些新的课程。
2: 在丽水景宁县青少年宫开办的暑托班，深度融入畲乡特色文化，开设了畲语传唱、畲族彩带编织、民俗绘画等非遗体验课程，让孩子在体验中进一步了解家乡文化。学生家长王景英说，
9: 小孩子白天在这里呢，有人看作业也做去了，还有畲族的手工画画这些特色活动，我们上班就特别的安心，真是实实在在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了。
0: 2026年一马连心齐力护航717骑士节主题活动昨天在杭州拱墅区举行。活动现场迭代升级后的这里小哥马2.0正式发布，全省统一的网约配送数字化治理平台从进门码升级为服务码，标志着浙江在新就业群体管理服务上迈出新的一步。据了解，此次升级聚焦3大方向，进门更快，功能更全，服务更优，让全省100万网约配送员实现一码通行、一码会享、一码共治。
1: 网信办近日发布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苹果智能在列。阿里千问将作为 AI 能力集成至苹果智能，为苹果系列产品的中国用户提供智能体验。用户无需在应用间切换，即可在苹果设备上直接体验千问的文本和图像理解、内容生成等能力。
0: 历时八天的2026座式排球世锦赛昨天在杭州临平落下帷幕。在上午进行的女子组季军争夺战中，中国队以3-0战胜加拿大队，斩获本届世锦赛季军的同时，成功锁定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入场券。中国男队在本届比赛中取得第13名。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开赛在即，杭州空港口岸迎来参赛人员的入境高峰。昨天，来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塞拜疆等多国近60名参赛人员飞抵杭州。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将于本月20号至29号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举办。此次赛事是本年度国际社联唯一一站船项分件赛，也是我国时隔18年再次举办的全项世界杯，共有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0: 2026艺术仓库乌镇临界回环粮仓艺术展近日开幕。自2022年开始的艺术仓库乌镇今年迎来了第5次呈现，展期将延续到10月25号，展出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的47位青年艺术家带来的45组68件作品。8至9月的周末，展览还将同步开展一系列免费对公众开放的社会美育课程。展览场地为改造后的上世纪60年代老粮仓，古朴建筑基理与先锋艺术作品相融共生，氛围感独特。
10: 这里有温度。
0: 暑期户外研学、野外探险热度攀升，安全风险随之增加。近日，在衢州长山县丰村镇，一支外地夏令营队伍进入当地一个溶洞探险后失联。当地消防、公安、民间救援队多方力量紧急联动，连夜搜救，成功将所有被困人员安全救出。来听长山台的报道。
11: 这支夏令营队伍当晚进入长山芳村镇的牛角洞进行溶洞探险，到了约定好的出洞时间，在外等候的家长迟迟看不到人影，也联系不上里面的人，立刻拨打119报警。接警后，长山县消防救援局立即联合公安、蓝天救援队组建搜救小队展开救援。长山梅园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平家乐说，
12: 然后到场以后发现这个山洞啊是这个比较复杂的，因为它是一个天然形成的，里面也没有这个可见光，然后山地也比较潮湿，这个岔路口也比较多，然后我们当即商定这个救援方案，组建了2个搜救组。
11: 凭借专业的搜救经验，救援队员深入幽暗复杂的溶洞内部开展排查搜寻。平家乐说，经过1个小时搜救，最终在溶洞深处拐角处成功找到全部10名被困人员，并结合复杂环境制定分段护送撤离方案，有序将人员安全护送出洞口。
12: 到这个现场发现他们3大7小啊，发现他们主要出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个绳索装备啊，绳索包卡在一个顶上了，一时半会也拿不下来，然后他们人就一直集体困在那里。
11: 据了解，这支遇险队伍来自江苏昆山，队伍中最小的孩子仅6岁。平家乐说，涉事的牛角洞属于尚未开发、无安全设施、无人管理的天然野溶洞，存在安全隐患，严禁私自组织人员进入探险。涉事夏令营属于违规组织野外探险活动。
12: 提醒这个广大的这个家长还有这个俱乐部吧，就是如果组织游玩，一定不要这个选择这种野的山洞去这个探险，然后这个游玩的话一定要选择这种正规的这个景点进去游玩，也要配足这个专业的这个领队和这个安全员。
1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0: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5: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10: 传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关注国内外新闻。昨天上午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记者昨晚从现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名伤者已经送往医院治疗，仍有34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援。目前，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00多人、1100多台套各型设备在现场作业，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等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
1: 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恢复对话。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答记者问时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1: 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方罔顾敬业对英国经济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国钢铁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国的投资信心。
0: 近日，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云销专项行动，要求各级文物部门要始终将文物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会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全面加强安防工作，筑牢文物安全防线。要梳理历年文物被盗丢失案件线索，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案件侦办，查明文物去向。
1: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昨天表示，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
1: 中国气象局昨天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工具箱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0: 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17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将分类分部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层叠电池、砷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今年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今天零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至290元，全国平均来看，每升上调2.4毛和2.5毛，估算下来，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12块。
0: 来关注股市，上证指数本周失守3800点，周五收于3764.15，本周成为 A 股年内最惨烈交易周之一。七月以来，创业板指累计下跌21.05%，科创50指数累计下跌22.3%。行业层面，前期领涨的通信设备、电子元件、半导体、计算机等板块本周同步大幅下挫，融资盘集中的热门赛道几乎全线失守，两融资金明显撤离，七月以来融资余额减少约1700亿元。
1: 昨晚，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今天零点起，飞天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2026 i 茅台平台零售价由每瓶1539元调整为每瓶1639元，销售合同价由每瓶1269元调整为每瓶1369元。这是继今年三月底之后，贵州茅台核心大单品飞天茅台的又一次提价。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77%，标普指数下跌1.0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40%。此前推动今年市场上涨的人工智能概念股继续回调，并逐渐演变为更广泛的风险规避情绪。近期引领大盘走势的芯片股成为抛售主力，随着交易推进，跌势逐步扩散至更广泛的市场板块。费城半导体指数当天较6月22日所创历史最高位回撤超20%，意味着该指数正式进入熊市区域。该指数本周下跌10%，为2025年4月以来最大周跌幅。
1: 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收于每桶82.49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59%，收于每桶88.10美元。
0: 美元指数17号微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在汇市尾市收于100.765，略高于前一交易日的100.763。截至纽约汇市尾市，一欧元兑换1.1436美元，低于前一交易日的1.1438美元；一英镑兑换1.3454美元，低于前一交易日的1.3470美元。
1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6: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近日，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导弹，击中了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的对等反击行动，已对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了猛烈袭击。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及数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有数架军机严重损坏。声明未提及反击的具体时间。声明警告美国说，越过红线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将付出极其沉重且毁灭性的代价。
1: 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也门海岸警卫队一名官员17号表示，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阿萨纳号当天在亚丁湾海域航行时被索马里海盗劫持。
1: 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会在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这是以色列38年来首次按照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表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
1: 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当地时间12点，此次地震已经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经取消。
10: 世界杯情报站。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6号公布本届世界杯决赛的裁判组名单，斯洛文尼亚裁判斯拉夫科以及温契奇将会担任主裁判。46岁的温契奇在本届世界杯已执裁3场比赛，共出示7张黄牌、1张红牌。
0: 本届世界杯奖金刷新历史记录，总奖金6.55亿美元，晋级16强的都有，其中冠军能拿到5000万美元，亚军3300万美元，季军2900万美元，由各国足协领取，再根据内部规则分配。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6号宣布，本届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冠军戒指有2026枚，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
1: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星林，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